0: 和感受，创作的这批作品深受巴黎美术界赞誉。油画风景《卢森堡之雪》立即被法国政府收藏。法国著名评论家、巴黎大学教授赖鲁阿在画展的序言中写道，刘海粟确实一位大师，因为他有他的信徒，这不但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先锋，基于欧洲艺坛亦是一支生力军。虽然三年的游学考察让刘海粟收获颇丰，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孱弱的国力，也让他体会到些许遗憾。
1: 他呢就是去法国看到了这个日本的展览，很不服气，当时他们政府是有大量的资金来支撑那些艺术家，所以在办展览会的时候他就是办得非常的豪华，那些欧洲人以为这个东方现代的艺术就是在日本。
0: 倍感屈辱的刘海粟当即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呼吁国家在欧洲举办大型中国画展，改变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随后他与德国有关机构签署了赴柏林举办中国现代美术展的协议。1931年9月，结束了欧洲游学回到上海的刘海粟，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开始全力筹办画展。让他始料不及的是，由于一些画家的作品未能入选，筹备工作遭到了他们的抗议和责难。当时他焦头烂额，忙于平息事端之际，他与张运士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1: 张运士呢不喜欢应酬，那么我父亲呢他的应酬是特别多，第二次要去开展览会的时候，他觉得应酬是太多，他感觉自己应付不来吧。
0: 就在此时，一个正就读于上海美专的女学生闯入了刘海粟的生活，她叫程嘉禾，是当时上海美专的学生会主席。与性情内向的张运士完全不同，善于交际的程嘉禾性格活泼开朗，办事果断，这令刘海粟极为倾心。1933年，刘海粟与相差17岁的程嘉禾喜结良缘，了展览筹备的艰难期。1933年11月14日，刘海粟与程嘉禾一起带着30多只装满中国现代画家作品的大木箱奔赴柏林，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欧洲之旅。1934年1月，中国现代绘画展览会在柏林普鲁士美术学院隆重开幕。德国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和柏林美术馆总馆长都参加了开幕式。展览取得了空前成功，短短几天，欧洲各大报纸就刊发了500多条新闻评论。随后画展又应邀在日内瓦、博尔纳、杜塞特夫、海牙、阿姆斯特丹、汉堡、伦敦等地巡回展出。同时刘海粟在各地都举办了中国绘画的学术演讲。正是这次画展改变了欧洲美术理论界普遍认为元明以后中国绘画一蹶不振，以及现代东方艺术唯有日本足以代表的偏见。

刚出生的大熊猫幼崽被放进育婴箱，已获得和妈妈体温相当的温暖。在这些箱子里，大熊猫宝宝们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每只都是有故事的宝宝，有些是因为妈妈拒绝哺育被带到这里人工喂养，另一些则是暂时被带到这里做详细的体检。从刚出生到三个月大的大熊猫幼崽都由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大熊猫保姆们来照顾，就和人类的婴儿一样，大熊猫幼崽也需要定时进食，吃饱睡好，才能让他们的小身躯茁壮成长。这只40天大的幼崽已经睁开了眼睛，体重也比出生时增加了好几倍。这是迷你大熊猫，它的成长要归功于富含脂肪的乳汁。像这么大的大熊猫幼崽，还得靠乳汁喂养。

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试练赛开始。
1: 我是第一，谁也别想和我比速度。我是闪电短跑大神，你只能在我后面吃灰尘。哟，
2: 同学之间要和平共处，闪电只是有些调皮。
3: 对不起，开个玩笑吧。
2: 彩虹加油啊！彩虹，好样的！
1: 你是第一个到的女孩子，真厉害！
0: 谢谢。
1: 彩虹，你在学习上已经很厉害了，怎么体能训练都这么拼命？你是很想成为宇宙护卫队的队员吗？来，说出你的故事。
0: 我和他约定好了，我一定要成为宇宙护卫队队员。
4: 孩子们，宇宙护卫队数据库出现了，地球动物相关的数据全部丢失。
5: 所以需要选拔优秀的同学前往地球收集动物数据。
4: 接下来会进行一次测试，谁能够通过测试拿到属于自己的专属道具，
5: 谁就能前往地球执行任务。只要成功收集到10万种动物知识，就能成为宇宙护卫队的正式队员。
6: 我
5: 愿意
6: 参加选拔。
0: 不知道会是什么测试、
1: 不管是什么测试我都会通过。
5: 孩子们，通过这片漫天迷雾的戈壁到达那扇金色大门前，即为通过第一关。
4: 接下来试练开始，祝你们好运。
1: 我肯定是第一个通过大门的。
0: 我怎么会输给你？
2: 怎么也不能落后。
7: 发生了什么？
0: 迷雾里我看不见的危险。
1: 那怎么办？难道我们就停在这儿？
2: 彩虹呢？
0: 我们可以用芭蕉叶当扇子驱散迷雾。
2: 不愧是彩虹，果然聪明。听我口令，一二闪。
4: 彩虹这孩子果然智慧和美貌并存。
5: 风暴的领导能力也不错。
0: 看来小马他们是掉进洞里淘汰了。
7: 我可以轻松飞过去。

0: 只要速度够快，气流就追不上我。
1: 没想到闪电第一个通关，
2: 我们也不能落后。

有3秒的冷却期，才会再次喷发气流。

0: 成功通过第一关，接下来请通过金色大门前往第二关。
1: 啊哎啊
2: 啊啊啊啊！三分钟内，大家必须走出迷宫，否则淘汰。通关的方法并不唯一，祝大家好运。15×3等于

0: 来只要选出正确的答案就能打开出路。
1: 十五乘三等于多少来着？一三得三，二五一十。
2: 这道题太难了，我不会
1: 啊。刚才题目是啥来着？完全没听清楚。
3: 我的母亲的孩子的父亲的老婆的丈夫的孩子是谁？
1: 自己，爸爸，堂兄，叔叔，三叔公，亲舅姥爷。
4: 亲舅姥爷，
3: 回答错误。
5: 选错了还得揍娃呀。
0: 是自己。

0: 肯定能够直接通关的。彩虹姐姐，你不介意吧？
1: 当然不介意。
2: 题目，干脆就用最直接的方法，朝着一个方向开辟一条路，迟早能走出迷宫。不行，我的力气耗尽了。
3: 猴子为什么不喜欢平行线？打一水果。
4: 这道题目我会啊，是香蕉。因为平行线没有香蕉，所以猴子不喜欢。
3: 回答正确。
0: 糟了，时间结束了。
5: 恭喜你们成功通过第二关。

0: 小小护卫队正式集结。
1: 恭喜大家来到最后一关，这些是装备光球，你们要做的是获得他们的认可。
2: 温馨提示，大家可以问问自己，为什么想要成为宇宙护卫队队员。
3: 为什么想要成为宇宙护卫队队员？
4: 先拿到装备再说。别跑！
5: 这就被淘汰了。
6: 都说了，我们需要被装备认可，肯定不能强来嘛。小可爱，来数数这里。
3: 小鼠成功了，
4: 应该没这么简单。看来进入光球才是考验的开始。
5: 加油！
2: 不要离开铁轨区域，否则淘汰。

0: 如果无法通关，可以适当躺平哦。
1: 这不是白羊老师的声音，不过一样温柔。

0: 你真的放弃公主候选人的资格，去加入宇宙护卫队吗？
1: 飞鸿，这不是放弃，是选择。飞鸿已成为公主，负责让兔城更加繁荣。我加入宇宙护卫队，学习本领保护兔城，让兔城更加安定。
0: 咱俩一内一外，默契配合，一定可以让兔城越来越好。说好了，谁都不可以食言。
2: 我还没有完成和飞鸿的约定，不能在这里倒下。
3: 如果无法通关，可以适当考核哦。
2: 是谁？这是

这是代表智慧的智慧腕表，你收集的动物数据会储存在这里。现在用腕表制造出躲避空间。

0: 我是远古玉兔战神，我被你的努力感动，今后我会成为你的导师，期待和你共同成长。
1: 玉兔姐姐，谢谢指教。
2: 九十，九十一，九十二。
3: 你只有抵挡住100颗巨石，才能得到我的认可。
2: 97，98，风暴力量，99。

0: 爸爸，我真的可以加入宇宙护卫队，就像爸爸一样。当然，到时候爸爸会亲手把徽章戴在你的身上。
1: 好，说话算数。
0: 爸爸一定会信守承诺加入宇宙护卫队的，到了那一天，爸爸你一定要出现，亲手将徽章给我戴上。我还没有找到爸爸，不能在这里倒下。
2: 我来助你。
0: 这是白虎能量力量加成。

0: 这是代表力量的力量腕表，它会给你勇气和力量。现在，让我来助你对抗巨石吧。
1: 白虎能量。

1: 我乃远古白虎战神，我被你的勇气所感动，从今以后我会成为你的导师，助你成长。请多指教。不错，彩虹和风暴都获得了装备的认可，
2: 他们的实力能获得认可，也在意料之中。只是闪电。

0: 就。
1: 这群小家伙，只要你安全的走出轨道，就能得到俺老孙的认可。哎呦！
0: 看来闪电无法得到认可了。
2: 我闪电以后也一定能跟孙大圣一样成为大英雄。
3: 就你还想和大圣一样
4: 不自量力。
2: 你们越是看不起我，我越要让你们看到我的强大。
5: 妹妹，我真的是异想天开吗？
6: 才不是呢，我哥哥最棒了，一定能成为和大圣一样的大英雄。
5: 哥哥，
2: 妹妹，我一定会加入宇宙护卫队，学会本领，成为和大圣一样。绝不能让妹妹失望。叔叔，
1: 俺老孙乃是远古猴王战神，俺被你的坚持所感动，这是代表速度的速度万组啊，现在加速冲破石头群吧。
7: 这是筋斗云，
2: 猴王能量，速度加成，小小护卫队。

0: 老孙的筋斗云也变成闪电飞梭供你使用，啊，好玩吗？
1: 不是，孙大圣，偶像，我可是见着您了。
2: 孙大圣，你也是我的偶像。
0: 小家伙，从今以后，俺老孙就会成为你的导师，跟着俺老孙好好学。嗯，送你个礼物。
1: 叔叔，七十二变，我以后也能变成任何动物了。
0: 俺老孙困了，下次再说。
2: 我的偶像。
3: 风暴、彩虹、闪电，恭喜你们激活了专属装备，获得了导师的认可。虽然你们的腕表内的导师只是远古大神残留记忆形成的电波，但足以指导你们成长。同时也恭喜大家组成小小宇宙护卫队，前往地球执行任务。
4: 耶！
1: 对了，怎么没见到闪光老师啊？
3: 他呀，不知道在哪里郁闷呢。
2: 那可是孙大圣啊，为什么就不能是我的导师呢？为什么？

0: 彭彭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1: 停手！
2: 把枪放下！
0: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观，天地壮阔，山水有灵。
1: 我觉得在我心里，我家乡是最美的。
2: 我想看了那里的生物、植被都是怎么生存的。
3: 它是可以共同存在着的，这边是生产，这边是生态。
0: 感，生命蓬勃，万物可爱。
4: 这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
5: 我觉得我应该跟他有一种更和谐的相处的方式。
6: 他们就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保护这个生态，而且是全心全意的。
7: 人生得到一种启示叫规矩，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环保这个事儿我是很喜欢的，然后我要是能参与，我很愿意参与。
0: 与剧同行，同体共达，八集纪录片《生命树》，纪录频道精彩呈现。

0: 怎么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偷偷的关注你。希望你能收下。你现在可以打开。
0: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的身体很好啊。
1: 我说的是你的行为。
2: 每个人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才能更好。献给那些不注意消防安全的人，我们想跟他说一句悄悄话：
1: 注意消防安全。
2: 就是这句来自青海消防的温馨提醒。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坯子才80多米，
3: 波拉蒙那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2: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4: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停车！
5: 停车！
1: 停车！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2: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6: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7: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8: 青海卫视邀您进入《西游记》。

0: 陛下，
1: 梓潼，你不在宫中，到此何事？
0: 陛下，明日乃妾妃生辰之日，备得美酒，特来迎请陛下。
1: 寡人国事在身，恕不奉陪。

0: 回宫去吧。
1: 陛下，太子求见。太子觐见。孩儿叩见父王。
2: 王儿到此何事？
1: 父王，明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思念母亲，恳请父王。
2: 为父让你好生的攻读诗书，不得分心。
1: 父王，
2: 不必多言，去吧。

0: 父王，即使不许面见母后，可否准许孩儿明天去皇家寺院进香，祝祷父王母后安康长寿？
1: 难得你一片孝心，早去早回。
0: 谢父王。
1: 明天你要好生的伺候太子。
0: 是。
2: 哦，好大一座寺院的师兄，你看，你看，
3: 果然是座寺院。
2: 是师傅呢？啊，
3: 师傅，
0: 驾。
3: 师傅，师傅，
0: 哎，
3: 来，师傅，您瞧。
2: 嘿，你看，哎，师傅，
4: 师傅，
2: 你看，
4: 你看这什么寺院呢？
5: 哦，这是乌鸡国的皇家寺院。
2: 王，哎呦，师兄，那一定有好吃好喝的。哎，师傅，叫我去借宿吧。啊，
5: 哎，八戒，嗯，你的嘴脸丑陋，言语鲁莽，不要得罪了本次僧人。还是为师前去借宿。
2: 我去吧，你
3: 还是让师傅前去吧。啊，师傅。哎，
6: 嘿，哎，我说师弟，哎，今天师傅做客，讲的可是真好啊。
7: 对
6: 啊。
5: 啊，院主，嗯，弟子有礼了。
8: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呀？
5: 弟子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佛求经去的，今到报方求借一宿。
8: 此乃皇家寺院，只接纳皇亲国戚，不收留游方僧人。你还是到别处去吧。啊，
5: 院主，如今天色已晚，还望院主行个方便。
8: 你这和尚好不啰嗦，我说过不收留游方僧人。
5: 院主，古人云

0: 寺院道观都是我等方上人的管意，见山门就有三声米分，你为何不肯留我？你
1: 这和尚毫不油嘴滑舌，还不与我出去？院主，
2: 师傅来了。
3: 师傅来了。师傅，
1: 寺院。
3: 师傅，您怎么了？
1: 没什么，
4: 干嘛总哭丧着脸呢？
1: 二兄，师父，难道寺里的和尚还打你骂你不成啊？不，那院主不让我等借宿。哦，
0: 刚才不让我去，师父，您去也不行啊。
1: 不是，那僧官说了，这寺院只容纳皇亲国戚。
4: 不容留我等游方僧人。瞧，这好大胆的和尚，老僧进去看看。我把你们这帮少打的和尚快快滚出来迎接你孙老爷，不然我就打烂你们的寺院，拆了你们的庙堂。
0: 大胆的和尚，你哪儿跑？不，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4: 赶紧把干净房子打扫一清净，老孙睡觉。
0: 我这寺院总共不到300间房屋，僧多房少，不敢容留爷爷呀。
4: 你们僧多房少，那就都给我搬出去。
5: 哎呀，我们这有4-500和尚都搬出去没处住啊！
6: 再要啰嗦，看孙爷爷打个样儿给你看看。
5: 有请唐老爷。来呀！

0: 陛下。
1: 啊，爱妃，请坐。
0: 陛下独自饮酒，也不唤妾妃作陪。
1: 寡人身体倦乏，略饮几杯便要安歇去了。
0: 妾妃记得去年陛下曾经说过，待等来年爱妃生辰之日，定与你痛饮琼浆，一醉方休。
1: 今日爱妃生辰，寡人本当奉陪。
0: 陛下，您忘了，明日才是妾妃生辰呢。
1: 寡人操劳国事，连爱妃的生辰都忘记了。
0: 陛下明日请到妾妃宫中。那明日可否让王儿来我宫中，容我母子一见？
1: 明日之事明日再议，寡人要安歇去了。

0: 太子本来明天要来觐见娘娘，皇上不准，只好明天去宝林寺进香。
1: 等太子回来，你们去请他见我一面。
0: 是。

0: 你是哪里来的妖怪，胆敢前来作祟？我手下三个徒弟都是擒妖捉怪的英豪，你快些逃命去吧。
1: 师父，我不是妖怪。
0: 那你为何警钟现形？
1: 师父，你再仔细地看看我。

0: 既是国主，因何这般模样？
1: 只因一年前我这朝中来了一位全真道人，他会呼风唤雨，

0: 原来你是个含冤负屈的死君王啊！
1: 师父，你不要怕我，我是来求你大唐圣僧为我申诉冤屈、擒拿妖魔的。
0: 陛下，你是要我帮你除去那妖怪吗？
1: 正是。
0: 我那大徒弟孙悟空到灌会降妖捉怪，只是那妖怪如今当了乌鸡国王，我徒弟纵有手段也不敢轻动干戈呀。
1: 师父不必担心，我那太子明日定会到寺庙进香，万望师父与他会面，他若知道我的冤情，定会相助师父。
0: 那太子肉眼凡胎，怎能相信我的言语？
1: 这个无妨，请将此物留下。
0: 玉龟，陛下，陛下，陛下，
2: 陛下，陛下。

0: 玉龟，徒弟，徒弟，嗯，
1: 徒弟，哎，
0: 快，
2: 师傅，什么事？
0: 啊，刚才做了一个怪梦。
3: 嗯，二师兄，二师兄，师傅叫徒弟呢。
4: 徒弟，
3: 快点，师傅叫徒弟呢。来来来，
4: 半夜三更，叫什么徒弟呢？
3: 哎，来吧，来吧。哎，
2: 快过来，
3: 师傅，
0: 徒弟们，你们看。
3: 哦，玉龟，
5: 太子驾到！
4: 太子还真来了！哎，
2: 啊，
4: 哎，这什么？
3: 师兄，这什么？
2: 快吃，快吃，快吃啊！快吃啊！师傅，

0: 殿下，进香完毕就请起驾回宫。
1: 我刚到这里，还没有观赏寺院呢。
0: 殿下，陛下吩咐过，
1: 游玩片刻又有何妨？
0: 是。
1: 哎，这园内明明有好景致，为什么把门锁上？
2: 启禀殿下，那是本寺的后花园，只因去年陛下陪同道长一同游玩，不料道长被一阵风卷去，

0: 陛下心中不快，从此就命小僧将辕门锁闭。
1: 哦，那道士点石成金，一味迷惑父王，走了更好。开个辕门，我要进园。
0: 殿下，
2: 殿下，陛下早有禁令，任何人不得违抗。殿下如想进园游玩，也得先启奏陛下才好啊。
3: 大胆的和尚，闪开！
1: 慢。你是何方僧人，竟敢见驾不参？
4: 东土唐王驾下唐三藏，往西天求经献宝去的。
1: 哦，求经献宝？那东土中原有什么宝贝呢？
4: 贫僧有宝。
1: 哦，拿出来给我看看。
4: 此处人多，不便观看，请。
1: 你们在此候着。
5: 是。是。
1: 你也候着。
5: 是。
4: 请。
1: 好。
4: 殿下，宝贝就在里面。
1: 哦，什么宝贝？快打开。
4: 宝名立地祸。
1: 哦，
4: 能知过去未来，能言凶吉祸福。
1: 哦，快快打开。这么一个小人真好玩，来。立地祸，你怎么知道过去未来？凭什么断言凶吉祸福啊？
6: 我什么也不凭，万事俱知。
1: 你无凭无据，怎么能够妄言祸福呢？
6: 殿下，我来问你，一年前你国来了个全真道士，与你父王结为兄弟，可有此事？
1: 有啊，这是尽人皆知啊。
6: 后一年道士何在？万岁是谁？
1: 此话从何说起呀？一年前那道人被风刮走了，当今万岁是我父王啊。你笑什么？快说快说呀，这四五里。你
6: 殿下，画风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1: 胡说！你欺我年轻，说出这样话来，若被我父王知道，定叫你碎尸万段。
6: 小太子，你竟执意相信那妖道啊？
4: 悟空，殿下还有一件宝物献上。
1: 哦，
4: 殿下可曾见过这件宝物？
1: 好你个和尚，你偷去我父王的宝贝，我岂能饶你？
6: 且慢，小太子，你可真是好坏不分呐。实话告诉你，我是这长老的大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昨夜你父王托梦于我师父。
4: 殿下若还不相信，就请回宫问问国母娘娘吧。
1: 好。

0: 志，八戒。八戒，八戒，
1: 憋死我了！你，哎，猴哥，你半夜三更的，你不让人睡觉呢？哎，
0: 八戒，哥哥照顾你一宗买卖。
1: 什么买卖？你说呀，怎么了？偷宝贝？
2: 母后，
3: 王儿，
2: 母后，母后，
0: 八戒。八戒，这边。八戒，快来，快来。你看。哎，你看，
1: 这是大石头。
0: 八戒，你把石头搬开，宝贝就在这石头底下呢。
1: 你是叫我干力气活来了？我不干。
0: 八戒，你听着，你要是不搬，这宝贝可就归我了。
1: 我搬，猴哥，
0: 我搬，
1: 我搬呢，我搬不行吗？
0: 那你快搬，快！使劲！那边，那边，
1: 这是一口井，哪有什么宝贝啊？
0: 八戒，宝贝就在那井底下呢。
1: 你早说呀，我早说带绳子来。你这，这怎么行？
0: 八戒，八戒，你听着。八戒，你看，
1: 你这干什么呀？
0: 八戒，你抓住这根棍子，我把你放下去。怎么样？
1: 好，这是个好主意。
0: 来
1: ，猴哥，你我要到井底下，那你就别放了啊！
0: 知道。
1: 好，
0: 抓紧。
2: 母亲，你可知道当今国王到底是谁？
3: 王儿，你疯了，他是你的父王啊。
2: 母亲，母亲
3: 啊，
2: 一年前后，父王对你的恩爱如何？
3: 王儿，怎么今日问起这些来了？
2: 母亲，快说，不要耽误了大事。
3: 此事我也不得明白。你父王他一年来恩爱全无，寡言少语，若即若离，叫人难以琢磨。
0: 画风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2: 我明白了。
3: 孩儿，你明白什么？
2: 母亲，我要告诉你。
3: 啊，
0: 八戒，你找到宝贝没有？
1: 全是水，哪有什么宝贝？
0: 那宝贝就在水里，你好好找找。

0: 水晶宫，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天蓬元帅，请宫里坐。
0: 哎，你这老头是谁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
1: 小神是此处的井龙王。
0: 啊，井龙王，井底下也有龙王。哎，那你一定有宝贝。你快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宝贝来。
1: 小神法力微小，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呀？
0: 哎，你就不要推辞了。我猴哥说你有，你就准有。你要不拿出来呀、啊，我就不走了。
1: 哦，既是齐天大圣说了，那我倒真有一件宝贝
0: 啊。有，拿来，
1: 只是不便拿出啊。
0: 哎，
1: 元帅，请随我来。
0: 啊。
1: 元帅，请看，这就是那宝贝。
0: 这是死人呢，
1: 这可是宝贝呀！
0: 这死人什么宝贝？你就骗我！
1: 元帅，你不知道，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一年前落入井中。元帅，你来。元帅，你看，是我用定颜珠将它定住，所以才不曾毁坏。你若能将它驮出去，
0: 把它驮出去。
1: 哎，
0: 我是找宝贝来的，管他国王不国王的，我不管。
1: 元帅，元帅，你若将它驮出去，对你可大有好处嘞。
0: 有好处？
1: 嗯。
0: 我要把它驮出去，你给我多少钱呢？
1: 钱却没有。
0: 没钱？没钱你白使唤人呢？我才不干呢！我不干。
1: 哎，元帅，元帅，元帅，你当真不驮？
0: 不驮。
1: 那就请回吧。
2: 八戒，那死人就是宝贝，你把他驮上来。
0: 我知道死多久了，我不驮。
2: 你到底是驮不驮？你不驮，我走了。
0: 猴哥，猴哥，你不能走啊！你走，哎呀，你走我怎么上？
2: 你爬上来。
0: 哎呀，不行不行，这四周滑溜溜的，我上不去。
2: 那你把死人背上，我把你拉上来。
0: 我驮，我驮，该死的弼马温叫我驮死人。
3: 太子殿下去宝林禅寺，要去后园游玩。
4: 去后园？
3: 啊，后园锁闭，小人宣于陛下的禁令，殿下才没有进去。
4: 他还去过何处？
3: 他与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在禅房之中叙话多时。
4: 取经的和尚，他们都讲些什么？
3: 太子不准小人入内，所以不曾听见。
4: 无用之辈。他现在何处？
3: 他正在皇后宫中。
4: 随我来。
3: 是。

0: 不接。
1: 娘娘，陛下来了。啊，
0: 哼，他来得正好。
1: 不可莽撞，快快躲起来，随我来。

0: 且非万千之喜。
1: 哼，寡人今日要在紫铜宫中饮酒。怎么，紫铜不愿接驾？
0: 妾妃当备美酒奉候陛下。
2: 师父，猴哥的外公让我老猪驮回来了。
3: 呆子，谁是我外公？
2: 不是你外公让我驮回来干什么？去，
4: 悟空。
3: 师父，
5: 你们看，这是乌鸡国国王，你看他容颜未改，就像活着的一般。
2: 师父，他身上定有碧水安魂之宝。对了，龙王说说这国王身上有什么定颜珠。果然有宝贝，归我老猪了。
3: 谢，
2: 归我。你说好了不归我老猪，
3: 你这个呆子，拿走了定颜珠，这国王就坏了。
5: 悟空
3: 啊，
5: 你能不能医活这国王啊？
3: 这国王都死了一年多了。
2: 师父，大师兄刚才说他能医好这国王。
3: 呆子，呆子，我几时说过？
2: 你说了
3: 啊？
2: 你刚才说了，你说了。大师兄。大师兄，师父，
5: 八戒，
2: 可别让这猴子骗了。他要医不好这国王，干嘛让我驮回来呀？
6: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8: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9: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6: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童里，牧童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

0: 花园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3: 一共18斤，
2: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

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

0: 一支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张良种群已经到了灭绝的边缘，我可以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把开发区建立起来。但是作为一个马智人，我又不能看着环境毁在我的手里。多杰同志，注意你的用词，我们未来的开发是要科学化、规范化的，不是乱开乱踩。还有，现在只是勘探阶段，招商都还没有正式开始，你凭什么就认为开发一定是破坏性的呢？凭什么？
1: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跟你想象的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一个坯子还80多米，我俩能爬？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某人区没有人管，
2: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停车！
4: 停车！停车！
3: 警告：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5: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6: 你的人都值200万。
7: 你今天走不出这里。即将为您播出《西游记》。

0: 悟空，出家人以慈悲为本，你若是能医活这国王，也好叫他们夫妻团聚，父子重逢啊。
1: 师父，我到太上老君那儿去看看。
2: 陛下，请满饮慈悲。
3: 寡人不胜酒力，既是子同欢喜，何不命皇儿前来助兴啊？去，速请太子前来。
4: 是。
2: 慢，不必去叫皇儿。
3: 难道子同不愿与皇儿见面？
2: 陛下，此时夜深，皇儿想已睡下了。
3: 哼，恐怕他还没有睡觉。我问你，刚才皇儿可曾来过？
2: 不，不曾来。
3: 你母子为何抱头痛哭？
2: 哪有此事？
5: 哼！母后，父王也在母后宫中。
3: 你来干什么？
5: 今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特备果品奉献父王母后。
3: 今日去宝林禅寺游赏，十分称心吧？
5: 谢父王，孩儿前去进香，不曾游赏。
3: 深经半夜，回宫歇息去吧。还不快走。
5: 是。
6: 兰花儿，兰花儿，
7: 徒儿快走，偷胆的贼又来了，快走快走快。
1: 哎呀，老官这等防备我，俺老孙如今不干那事儿了啊。
7: 你这猴头，上次把我的仙丹偷了个无数，又来干什么啊？
1: 我师父发慈悲，叫我想办法医治那无极国王，我想别无回生之术，特来求你老官把你的九转还魂丹借一千丸搭救一坛。
7: 一千碗啊，当饭吃的。没有，没有。
1: 一百碗也罢，怎么样？
7: 没有，没有。快快快，
1: 十来碗也罢。
7: 一碗也没有，快走吧。
1: 真根没有？
7: 没有，到别处借去。

0: 快走，快走！
1: 如此，俺到别处去见。
2: 啊，好头，回来！
0: 拿去，拿去！一活那国王也算你的功德吧。

0: 走，师傅。
1: 嗯，
0: 走。
2: 有人来了。
0: 哦，嗯，您瞧，
2: 师傅，太子来了。
3: 师傅，
4: 太子，
3: 王儿，父王，父王，父王，
4: 王儿，
3: 父王，
0: 我去劝劝。
1: 嗯。
0: 太子，太子，此处不是相会之所，快快回宫，免得走漏风声，多费手脚。啊，
3: 父王，
4: 你父子相聚就在眼前，不要误了大事，赶快回宫去，保护你母后要紧。
3: 父王，
4: 去吧，
3: 去，
4: 去呀。
5: 爱妃，我的底细你全然知晓，你若顺从于我，两年之后便可夫妻恩爱。
6: 你这妖道害我陛下，我恨不能
5: 那你也休想活命。
7: 陛下，
8: 陛下，唐朝僧人求见。
5: 来得正好。处死这个贱人。
8: 遵旨。

0: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为何见孤不拜？
1: 妖道，你看看他是谁？
2: Yeah.

0: 悟空，他是妖怪，
1: 他是妖怪，你是妖怪，他是妖怪，他是妖怪，
0: 悟空，他是妖怪，
2: 想要，
0: 悟空，赶快降妖，
2: 他们俩妖怪，悟空，
0: 大师兄，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1: 哎呀，这怎么俩师傅？
0: 这一转眼就变两个师傅，也不知道哪个真的，哪个假的。
2: 你是妖怪。
1: 悟空，他是妖怪，快降妖！悟空，赶快降妖！他是妖怪，悟空。师弟
2: 们，这如何是好？师兄，我倒有个主意。只要你能忍住头疼啊，你让师傅念紧箍咒，不会念的就是假的。好。 师傅，你就念吧。

0: 哦，菩萨哪里去？ 啊
1: 我是来助你除妖的。
0: 啊，多谢多谢。
1: 好好好。这是我的坐骑。
0: 哦，原来是你的坐骑。
1: 看在我的薄面上，就饶了他吧。
0: 好，看在文殊菩萨的面上，俺就饶了他。要不然，
1: 好好好，来来来。
2: 母后，你看这是何人？梓潼。
3: 陛下，陛下，陛下，
4: 快快有请大唐高僧，带我全家拜谢救命之恩。
5: 陛下，陛下，陛下，大唐高僧已经上路远行了。

0: 你跑！
1: 悟空，你悟空，
2: 过来，八戒，
0: 你哪儿跑？
2: 过来，
0: 哎，打着了！哎呦，
2: 快走！
3: 快走啊！大师兄哪儿去了？
4: 是啊，先歇会儿。
0: 哎呦，妖怪！说，
2: 八戒，
0: 你怎么跑这儿钻着了？
4: 吃饱好干。
2: 妖怪！
0: 嘿，这么近哪来的妖怪？
2: 师弟，保护师父，赶路要紧。
0: 哎，你总是疑神疑鬼的，哪来的妖怪？
2: 少要啰嗦，快！
0: 妖怪，我不信。

0: 青天白日的，有，
1: 你呀，你啰嗦了，
0: 快走吧你，
1: 快走，
0: 你，师傅，快走吧，哎，他老胡说，哎，
2: 对。

0: 师傅，师傅，你放松火火的，差点把师傅摔。
1: 师傅，
0: 师傅不要紧吧？
1: 不要紧，
0: 你去吧。你毛手毛脚的，妖精没见着，你差点把师傅摔坏了。要不是我老朱，
1: 呆子，
0: 妖精在哪儿呢？妖精在哪儿？
2: 少啰嗦，
3: 救命啊！
1: 我听见，好像有人在叫。如果是有叫，也没人抬啊。师傅上马，上马。
3: 悟空，
1: 师傅，上马吧。我去看看啊。上马。
0: 救命啊！
1: 悟空，我确实听见有人在叫，好像是。
0: 我也听见，好像有人在喊叫。
3: 走吧，咱们走吧。哎。
0: 你听，好像又叫了一声，像是一个孩子。我们停下来看一看吧。
3: 师傅，过来这山您再发慈悲吧。此处凶多吉少，我们赶路要紧啊！
1: 救命啊！
3: 悟空，你听，确实是个孩子。该死的妖精！师傅，我去看看啊。
0: 师傅，悟空，
3: 海神好像在这边，
4: 在那边。
3: 我怎么听见好像在这边？哎，那边，哎，走，快走，跟上八戒，快点。
0: 本来在那边，猴子说在这边呢。
3: 走吧，
0: 这边，
3: 跟上，那边。
4: 这边。
3: 师傅，那边。
5: 救命啊！
3: 师傅，当心啊！救命！悟空，你看那吊着的不是个孩子吗？救命啊！师傅，师傅，
5: 救命啊！
3: 师傅。
5: 师傅，你们赶快把他解下来，让我去。快去！师弟，你好，你个小妖怪，你以为我不认得你？哼，你变化了，骗谁？师傅，我不是妖怪。师傅，这山前山后没有人家，这么个小孩哪儿来的？师傅，我家住在山后一松涧里，昨天我背着父母出来玩。 被一阵大风刮到这里，掉了一天一夜。师傅，救救我吧！师傅，
0: 你们看，这分明是个孩子嘛！师傅，
3: 你无能，
0: 不敬，赶快把他解下来！八戒，杀师弟！悟空，你这样子，这小孩叫的多可怜！你快把他解下来吧！
3: 是，
0: 你这，
3: 快快。

0: 解下来。
1: 哎，对，你
2: 俺去。
3: 师傅，救救我！
1: 你们看这小孩长得大眼睛，虎头虎脑的，多好看啊！
2: 我看他满肚子都是火气。
0: 你们谁驮他一下？哎、
4: 师傅，哎，我驮他。
1: 哎，你去，你去。
2: 哎，师弟，我去。
4: 哎，我驮。
2: 还是让你孙爷爷驮你一程，我送你回家去吧。啊。
4: 哎，来来来，是大师兄，来。嗯嗯。
1: 哎，快走！
2: 哎，你还挺重的啊！哎，
1: 快走啊！
2: 你这妖怪，瞒得过俺师父，却瞒不过俺。我知道你是这山中的妖怪，想吃俺师父，休想！我师父可不是那么好吃的。
3: 师父，师父，我是好人家的孩子，不是妖怪。
0: 你这猴子啊，怎么全无半点慈悲心肠？一个小孩子，你驮他一会儿就是了，怎么总说他是妖怪？
2: 哎，我跟他说笑话呢，驮就驮呗。哎，师父，你们先走吧，啊，先走，先走。你要是撒尿，先跟我说一声啊，免得弄脏了老孙的衣服。这点挺好啊。嗯嗯嗯嗯嗯
1: 师兄，哎呀，哎呀，哎呀，好大的风啊！哎呀，哎呀，好一阵旋风、啊。
2: 师傅呢？
4: 哦，那边。
1: 哎，这师傅上哪去了？
2: 啊，师傅。
4: 刚才师傅还在马上，
1: 师傅
4: 一转眼不见了。
1: 师傅，
2: 师傅。
1: 师傅，准是灯草做的，风一刮就跑了。
2: 我叫你们看着师傅，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4: 那阵风刮得睁不开眼睛，一转眼师傅就不见了。这，
2: 师傅又叫妖怪掳去了。
1: 啊！你背着孩子上哪儿去了你？哎！
2: 啊！还记得孩子呢？这阵风就是那个妖怪做的怪。啊！师傅不认得妖怪，可你们也不听老孙的劝告。
4: 二叔。大师兄，你说怎么办？
1: 怎么办呢？这个，
2: 怎么办？
5: 太王哥哥，我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命百岁，
3: 我早就知道了。
2: 徒弟，闪神，都出来见我。
6: 600里，共有30个土地，30个山神，一时难以汇集，故而来迟，万望大圣。

0: 多多恕罪。
1: 好了好了，我且饶了你们的罪名。我来问你，这山上有多少妖怪？
0: 这
2: 爷爷，这枯松涧火云洞里只有一个妖怪呀。
3: 那妖怪神通广大，常把我们抓去烧火顶门提灵贺号啊。
0: 是啊，
4: 小妖们还经常上山讨什么长利钱，
0: 可不对吗？
5: 没钱给他，只好上山抓几只山鸡野鹿送去。如若不然的话，就要拆庙宇剥衣服。
0: 可把我们害苦了，大圣啊，求你帮帮忙吧。
1: 这妖精叫什么名字？
0: 这妖怪是牛魔王的儿子。
1: 牛魔王的儿子，他叫什么？
0: 号称圣婴大王，小名红孩儿。
1: 什么？
0: 红孩儿？
1: 红孩儿？
0: 嘿！
1: 啊！弟兄们，起来！起来！
6: 回来了，
7: 怎么样啊？
6: 怎么样？
1: 师父有救了！那妖精绝不敢伤害师父。
6: 大师兄，你倒是说说，说说，快说！
1: 那妖精跟俺老孙有亲。
6: 什么亲戚？
7: 沙师弟，你别听他的，猴哥这是跟我们说笑话呢。这里和花果山相隔万水千山，他和他有什么亲呢？别那么大哈哈了。
1: 八戒，你不知道，500年前牛魔王与俺结为兄弟，
7: 是
1: 他是牛魔王的儿子。
6: 牛魔王的儿子？
1: 对对对，论起辈儿来，还管俺叫老叔呢。
7: 你老叔？那你是老叔，那我老猪就是二叔。沙师弟，那你就是三叔了。
6: 大师兄，常言说3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你们500年没来往了，他肯跟你认亲吗？
7: 沙师弟，来，你说哪儿去了？乡里乡亲的怎么会不认呢？没准啊，还给我们备下酒席，准备待成我们呢。
1: 纵然他不备酒席，谅他也不敢不放俺师父。
6: 咱们快去讨还师傅吧。
7: 沙师弟，你还是这儿好好看着行李。
6: 我也去，
7: 等我们弄来好处，回来叫你。
6: 让我去吧。
7: 行了，师傅，咱们走。待会儿。
1: 八戒，快点。
7: 这是哪儿？这
1: 个
7: 这
1: 这边
7: 走。火云洞到了！
1: 走，八戒，快！
7: 到
1: 那边，
7: 我去叫门啊！
1: 开门！
7: 这怎么了？

0: 就是他。
1: 是什么人在我这里吆喝？
0: 这孩子，
2: 我的神君，我倒好意背你，你却弄风把俺师父卷走了。快快送出俺师父，不要翻了脸，失了。

0: 哎，对。
1: 哎，胡说！谁和你有什么亲？谁是你的贤侄？
2: 啊啊！你不认得？
1: 不认得。
2: 啊！你父亲没跟你提起我啊？
1: 我父亲提你做什么？
0: 这孩子，
2: 贤侄不要无礼。俺与你父亲有八百之交，论亲辈来，我还是你叔叔呢。
1: 你这泼猴，我圣婴大王哪有你这样的叔叔？
2: 贤侄，你不知道啊，俺乃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你父亲结拜时，你还没出世呢。哎，
1: 你跟我攀亲是为了变着法儿的救你师父吧？
2: 哎，不是攀亲，是认亲，说是救师傅也不假，还是快把你师爷爷放出来吧。
0: 放出来吧。
1: 猴头，你欺我年幼，我定不饶你。攀亲，
2: 你小小年纪如此无礼。
0: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他是你孙大叔，我是你朱二叔，快备酒席给我们接风啊。
1: 老和尚，你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被我的三昧真火烧死了，你就甭指望他们救你了。小子们，喝酒去！
3: 阿弥陀佛。
4: 二兄，先忍着点。
2: 八戒，
0: 啊，水啊。
4: 二兄，酒席没吃上，你倒变成烤全猪了。
0: 这都怪大师兄，那小妖怪不认亲的偏认，惹得他放了把妖火。你看，都快把我烤熟了。这
2: 都怪你一心想吃酒席，不曾防卫，这回吃亏了。
0: 别动。
2: 啊，哟，
0: 你这，
4: 哎，大师兄，那妖怪本事不大，就是火势凶猛，何不用相生相克之法，取些水来把火扑灭，我们不就得救了吗？
2: 啊，对对对，一时忙倒忘了，
0: 就是嘛。
5: 贤弟，
6: 请。
7: 大哥，兄长，
2: 啊，来了来了，
8: 此事吩咐，
9: 大圣前来借雨灭火，降妖救师，请你们大家前来商议。
5: 哦，大圣有求，必当尽力。
2: 定当尽力。各位，你们停在空中，带俺老孙前去与那妖怪争斗。
5: 好，
2: 等他放火时，听我的号令。
5: 哦，
2: 你们一起配雨。
5: 好，
9: 大圣尽管放心，
5: 尽管放心。
2: 有劳各位，走了。
1: 好，猴头，你是不是给我送烤猪来了？
2: 哼，妖怪，快送我师傅出来！
1: 你这猴头，那唐僧要做我的下酒菜了，你休想把他救走！

0: 二师兄，你看大师兄他，你快去看看去！哎。
1: 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
2: 清仓了！
1: 因订单取消，1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1箱只要99，买1箱再送1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 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1箱再送1箱。
3: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
1: 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不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2人补。
2: 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00九，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
4: 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1箱只要99，买1箱再送1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 订购吧！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

0: 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对，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

0: 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哪儿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3: 波浪的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2: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4: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5: 停车！停车！
1: 停车！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2: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6: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7: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8: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大圣，孙大圣。
1: 二兄被火烧死了
0: 啊！
1: 来，你看，
0: 大圣，大圣啊！
1: 嗨，大师兄在八卦炉中都不曾烧死，这点火算什么？他这是急火攻心，昏死过去的。
0: 哦，
1: 哎，不信你摸摸他胸口，还热着呢。怎么样？他浑身都凉了。
0: 大圣，
2: 哦，眷恋大将莫急。带我取还魂珠来，
1: 我多谢。别忙，别忙。还用什么还魂珠啊？它能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条性命。来，你们扯腿。
3: 哎，这是干什么？
1: 来吧，
0: 让他试一试嘛。

0: 睁眼了吧？
1: 大圣，
0: 好些了吧，大师兄？
2: 八戒，
0: 好了吧？啊，
1: 大圣，你受苦了。
0: 猴哥，若不是我老猪救你，你早就了账了，还不谢谢我啊？
3: 大师兄，果然是二师兄救了你，是不是？
4: 用劳贤弟了。
0: 哎，不谢不谢。
1: 大圣，
4: 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反水灭不了他。
1: 大圣，你不必太着急了。你说再去哪里请兵助力啊？搭救你师父性命要紧啊！
3: 当初菩萨告诉过我们，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如今到哪里去请救兵？
4: 要降服那红孩儿，就得去请观音菩萨。可是，
1: 师兄，师兄，
4: 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架不得筋斗云。
0: 去请观音菩萨，让我老猪去吧。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啊，
1: 大圣，天蓬元帅去得呀？
4: 去是去的。八戒，你见了菩萨要好言相求，求他前来啊！
0: 你放心吧。啊。

0: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弟子朱能叩头。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来见我有何事干？
1: 菩萨，弟子与师父行至枯松涧火云洞，师父被那圣婴大王轰孩儿掳了去，弟子和师兄与他交战，谁想那小。

会放火，师兄被火烧伤了，师兄让我来请菩萨，求菩萨发发慈悲，快救我师父一命啊！

0: 你赔个礼，我给你讨个人情，把你师父讨救出来。
1: 太好了！他要肯放师傅，我就给他磕头都行啊！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0: 走吧。
1: 大师兄，你看。

0: 就这儿。
1: 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
1: 八戒，
0: 啊，
1: 不要害怕，进洞去吧。
0: 哎，
1: 进去吧。

0: 了我。
1: 猪八戒，你大睁了两眼，认不出我是圣婴大王？猪八戒，就凭你这模样，还敢保唐僧取经，还请观音降我，真是个废物蛋！
0: 嘿，我这老猪上了你这小妖精的当了。我师兄是齐天大圣，不是好惹的，总有一天他会来救我的，到时候我非助你一千钉耙不可。
1: 嘿，还逞强呢，我吊你三五天，蒸熟了赏给小的们下酒。
0: 啊，吃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吃了我，叫你们都得猪瘟，不得好死。
1: 急如火，快如风。
2: 有，
1: 你们认得老大王的家吗？
3: 认得。
1: 你们快去请老大王和奶奶，请他们来吃唐僧肉。
3: 是
2: 是。
0: 哦，
4: 报告大王，老爷爷来了。
1: 嗯，这么快就接来了、快摆队伍迎接老大王。
3: 是。

0: 我儿请老父前来，有何要事啊？父王，孩儿昨天捉了个打胖和尚，特请父王同享。嗯，是个什么样的和尚啊？
1: 是唐僧。哦，是哪个唐僧啊？
0: 是往西天取经的唐僧。可是孙行者的师傅。
1: 是啊。
0: 哎呀，你怎么敢吃他的师傅啊？快快把他放了吧！千万可别惹那猴子，他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当年他大闹天宫，玉帝十万天兵，布下天罗地网，也不曾捉住他呀。哎，他要是知道你吃了他的师傅。 他还不来打你，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山里一戳，岂不连山都掀了去？
1: 父王，
0: 啊，
1: 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0: 和他交锋了好几次了，他把龙王都请来了，也灭不了我的三昧真火。
1: 是吗？哼，
0: 那当然。
1: 我的儿啊，你自知有三昧真火，却不知他有七十二般变化呀。
0: 凭他怎么变化，我也认得。
1: 我的儿啊，他要是变作什么苍蝇蚊子，你哪里认得？
0: 父王，您别担心，您放心的吃唐僧肉吧，谅他也不敢进我门来。
1: 如此说来，我儿有本事，抵得过他。
0: 那当然，小子们，把唐僧推出去，征收了我同父王同享。
2: 是。
1: 且慢。只是今日不巧，还不能吃。
0: 怎么不能吃？
1: 你母亲近来常劝我做些善事，我想也没什么善事可做，暂且持些斋戒。是啊，今日逢斋，且等明日，我就亲自涮起唐僧，争来与我儿同享。
0: 怎么吃起斋来？
1: 我还是先去看看唐僧。带路。
0: 哎，过来！你们是从哪儿请来的老大王？
3: 是从半路上请来的。
0: 怪不得回来那么快，不曾到家吗？
3: 不曾到家。
0: 跟我来。
4: 是哪个造棍子的啊？
5: 你这憨货！

0: 你啊，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啊，快把它解下来！
1: 慢！
0: 快把它解下来吧，省得得了病，明日蒸着吃就失了味道了。啊，
1: 父王，
0: 何事？孩儿前几天遇见张天师。
1: 他问我哪年哪月哪日哪时出世的，孩儿记不清了，请父王告知孩儿。嗯，啊，为
0: 父上了年纪，竟把你的生辰时日给忘了，明日回家问问你母亲便知啊。
1: 父王平日把我的生辰八字挂在嘴上，今天怎么忘了？定是假的。
2: 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还会有假吗？我的儿啊！好不孝顺的儿子。
3: 观音菩萨，烧敬拜见菩萨。
4: 悟净，我知你师徒有难，特来降服红孩儿。
3: 多谢菩萨。

我的儿，你把老子赶到洞外来了啊！

0: 菩萨，弟子拜见观音菩萨。
1: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看清！
0: 菩萨，那妖精再三问你，你为何不敢答应？把个莲花台也丢了，啊？
2: 不，你看。
0: 好啊，这小妖怪得意的很呢。
2: 不，你看，我正想让他走。红孩儿，你怎敢变我模样，坏我名声？
1: 菩萨饶命吧，菩萨饶了我吧，菩萨饶了我吧。
2: 既如此，我与你魔顶受戒，你下来。

0: 弄了个不男不女，像什么样子呀？啊！
1: 休得取笑。
0: 是是。
1: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嗯，退。
0: 哦，
2: 原来就这小小法术，岂能小我？
0: 我那儿，菩萨怕你养不大，给你戴上金项圈、金镯子。
1: 和悟空悟净，快去救你师父吧。
0: 哦，弟子知道了，
3: 多谢菩萨。

0: 这么大个寺院怎么拆了？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悟空，
2: 师父，师父，这智渊寺里一个和尚也找不到，真怪呀！
1: 偌大个寺院怎么如此

0: 荒凉啊。
1: 走了好几天了，好不容易碰个寺庙，本想饱饱的吃上一顿，哎，还没人。
2: 就是啊。
0: 悟空，啊，是什么响声？
1: 师父，好像有人在嚷嚷，
2: 像打雷一样。
0: 悟空，你快去看看。
1: 猴哥，
3: 快走！
4: 快点，
3: 快使劲，
4: 快点！
3: 好，快走！哎呀，快走！快快快！
5: 二位道长贫道起手了。
6: 好说好说。
7: 贫道还礼啊。
5: 请问二位道长，不知这城中哪条街上静道好闲，我去化些斋吃。
6: 道长莫说这些百姓话吧。哦，
5: 何为百姓？
8: 你这远来的道士不知我们这儿的规矩，快到君王那儿去领赏吧，何止一顿斋饭。
6: 是啊是啊，
5: 君王还发赏钱。
8: 是啊。
6: 先生不知，我们这车迟国头一等就是万岁君王好道爱贤。哦，
5: 莫非道士做了皇帝？
6: 和皇帝差不多呀。
8: 对，
6: 我家师父道法无边，备受万岁敬重，封为国师。这些和尚修建的就是我家国师的馆驿。哦，
5: 请问你家师父是什么法号啊？
6: 我家大师父称作虎力大仙，二师父是
8: 称作鹿力大仙，
6: 三师父称作羊力大仙。
9: 行，
10: 这是皇上赐的御酒啊。
9: 是啊，
11: 陛下，
9: 来来来，
10: 来尝尝。
11: 陛下，今晚请陛下驾临三清观，为陛下祈求万寿长生。
9: 万寿，
8: 有劳三位国师，有劳三位国师了。请
9: 请
10: 请
9: 请
10: 请
9: 请
10: 请请请
9: 请哎呦我没头了。
5: 不要跪，不要跪，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我不是监工的，我是来此寻亲的。
8: 寻亲的？
12: 他是寻亲的。
8: 寻亲
12: 的啊，亲人啊。
9: 哈哈哈哈哈！老爷不寻亲，为何发笑啊？
10: 是啊，
5: 我出家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你们却为何在此做苦力呀？
10: 长老，你是外边来的，不知道我们这儿的厉害呀。
11: 君王他喜欢的是老一辈的道士，恼的是我们这些和尚。
12: 他们拆了我们庙宇，罚我们做苦工呢。
5: 原来是这样。

0: 依我看，你们一起逃走吧！啊，
1: 逃走？
0: 逃？
1: 不能逃啊！哎，
2: 那仙长把我们画了隐身图，到处张挂，莫说是和尚，就是兔子、毛细的也难逃啊！
1: 就是啊，
0: 你们说的真可怜呐！哎，我倒认识一个佛门弟子，可以解脱你们逃出苦难。
2: 有这样的活佛，他在哪儿啊？长老，您告诉我们吧。
0: 啊，他在……哦，他在那儿
2: 啊！
3: 哎，哎，不要怕，不要怕！哎，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过来！哎，过来呀，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俺乃是齐天大圣。
2: 齐天大圣，
3: 过来，过来，过来！我教你们个护身的法，你们一起逃走吧！啊！嗯，给一人一根发给他们。
2: 好，给，给你。
3: 你们把好宝捏在无名指里，只管走路。若是有人追呢，你们就攥紧拳头，大叫一声“齐天大圣”，俺就来救你们。
2: 啊！
4: 真的，
2: 真的，哪儿去了？
5: 哎呦，我叫你腿，快点，三娃的老东西，又来个老东西，都叫
2: 齐天大圣。
6: 长老，请用斋饭，
7: 多有大奖。
3: 多谢多谢了。师傅，吃吃吧。
8: 师傅啊，刚才多亏这位长老救了我们了。阿弥陀佛。
3: 好说好说。
8: 你们这些和尚啊，就太没长进了。和尚道士全是出家人。你们怎么就甘心与那些道士为敌呢？
9: 佛门弟子怎么能当长工呢？
8: 对嘛？再来碗。
6: 说来话长啊，师父。只因20年前我国荒旱无雨，一年来滴雨未下，
8: 太苦了。
6: 乃是我们僧人每天读经求雨啊，谁知不见灵验，等到那三个仙长一到，呼风唤雨，立时解救了灾情。君王这才恼了我们和尚，说我们无用，拆了庙宇，砸了佛像，罚我们赐给他们做活儿啊。
2: 君王和那三位仙长称兄道弟，凡是有道士到我国，就可到君王处领赏，要是和尚来了，就先拉去做长工啊。
8: 这太不公平了，
9: 真是欺人太甚。
8: 对，欺人太甚。
7: 难怪这寺院如此荒败不堪。
3: 呼风唤雨乃是旁门小术，怎么便就打动了军心呢？
6: 那倒是还会点水为油，炼石成金呐。如今他们又修了3清灌雨，祈祷君王万年不老啊。

0: 八戒。
1: 哎，
0: 沙师弟，沙师弟，起来起来。
1: 哎，大二兄还没睡呢。哎，
0: 我们去受用些点心。
1: 半夜三更的，哪有点心呢？
0: 嘿，三清大殿上有好多贡品呢。
1: 哦，
0: 馒头有斗大，
1: 真的？
0: 烧果有五六十斤一个呢。我们去吃些。
1: 猴哥，我也去啊！我去，我去。
0: 小声点，别惊动了师傅啊！走。

0: 意思叫他散了吧。
1: 神风突起，恐怕天尊降临了，快让陛下回宫。
2: 陛下快走。
3: 快点，轻点啊。哎，嘘，过来。快，
4: 怎么这么黑呀、啊、
5: 大二兄刮的这阵神风把他们全刮跑了。哎呦
3: 哎呦哎，你着什么急嘛、啊、
4: 还没尝到什么味儿呢。
3: 八戒，我们还没续个礼呢啊。
4: 不休，偷东西吃还续什么礼啊。
3: 哎，八戒，你可知上面坐的是谁
4: 啊？连三清都不认得。
3: 你说说看。
4: 中间坐的那是元始天尊、啊、左边那是灵宝道君、哦
3: 哎啊、那边坐的是谁呀、啊、
4: 太上老君呐、啊、这你才不知道啊、哦、哎，
3: 我们必须变成这般模样才能吃得安稳啊。
4: 啊，大二兄说的对。
3: 哎，过来过来，
4: 东西还得变得变得。哎
3: 呀，嗯，
4: 猴哥，可以吃了吧？
5: 吃吧，
3: 来来来，师弟，来，嗯。

0: 来的可真怪，
1: 一定有来历。
2: 师傅，
1: 说，
2: 师傅，师傅，
0: 什么事儿？
2: 不好了，那些做工的僧人被一个毛脸和尚给放跑了。
1: 传谕各处，速速追拿。
2: 是。
0: 哪儿来的好大的胆？
2: 大仙，
1: 说，
2: 大仙，三位大仙呐，我听那三清观里有动静。
0: 不好。我说咱们得到那儿去看看，是
1: 不是？
0: 对啊，
1: 赶紧去看看。走。
3: 我回去
0: 进去看看。
3: 走。
0: 哎呦，
3: 师弟，你怎么了？
4: 香蕉皮，
3: 香蕉皮，谁把贡品吃了？
4: 看这样子，倒像是人吃的啊！
3: 可不是嘛？这是怎么回事？
4: 什么人？
5: 三清爷爷，
4: 来，二位师兄，像是我们那千心意志惊动了天尊，天尊他驾临这个道观了啊！
3: 怪不得刚才刮起一阵神风来。
4: 对，
6: 哥，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向天尊要些圣水金丹，也好长生永寿啊！
4: 事不宜迟，来。
5: 三清爷爷，今日贺驾降临，仙车未返。
1: 大师兄，要不够紧的。
5: 金丹圣水，
4: 请三清爷爷发发慈悲。
1: 这没远了。
4: 三清爷爷，请大发慈悲。
7: 晚辈小仙，谢修拜祝。我等是从蟠桃大会上来的。不曾带的金丹圣水，待改日再来垂赐。
5: 三清爷爷，
4: 赐
5: 一
4: 些圣水吧。
7: 晚辈小心不必腐败，祈求圣水快去取些器皿来。
5: 谢谢，多谢了，
4: 三清爷爷。
1: 这是我的，让我先来。
4: 别抢，别抢！先来的，请三清爷快赐圣水。
7: 速出殿外，掩上殿门。
5: 是。
7: 回来，不可泄露了天机。
1: 我来打的。

0: 大哥，你这圣水什么味儿啊？又酸又涩，不太好喝。你的圣水呢？你好像有股骚臭味儿啊！圣水啊，可能就这个，
1: 可能，喝！
0: 你们几个蠢妖怪！
1: 毛脸和尚，
0: 你们油盐无助，喝的乃是俺们的尿水。
2: 大胆的和尚，

0: 竟敢搅闹三清观，亵辱国师，
1: 捉住他们。
0: 嗯，捉住他们，定斩不饶。
2: 启奏陛下，外面来了四个和尚，说是去西天取经的，前来倒换官文，现在五凤楼前候旨。
0: 就是他们几个。
3: 嘿，冤家路窄呀！啊，
0: 陛下，把他们押上来。
4: 对，
0: 把他们押上来。
4: 是，
2: 押上来。
3: 对，你看，就是他们。
0: 对，就是他们。
3: 看看，看，是二大哥，你看。
5: 师傅，莫怕，你瞧。
0: 就是他们，就是他们。
6: 你看，
5: 八戒跟上。
6: 哎，来了。
0: 陛下，快将他们推出去斩首。
4: 对，推出去。
6: 走。
7: 且慢。
6: 去。
7: 悟空。请问陛下，我们师徒身犯何罪？
1: 这……
0: 你冲撞了国师，还说没罪吗？
7: 国师，陛下，我们是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的僧人，出来贵国。几时见过你家国师啊？
6: 没见过。
1: 陛下，他们是大唐来的。
0: 国师，他们可是大唐的人呐。
4: 陛下，他等放跑了为我们做工的和尚。
3: 就是，他们把我们全放跑了。
4: 还大闹三清道观，罪在不赦呀！
0: 对，罪在不赦，
4: 罪在不赦，
3: 一定把他们斩首，杀掉他们！
5: 陛下，
3: 这次可不能饶了他。
5: 既然大闹了道观，就该把他当场捉住才好。
6: 假名脱姓的多了，你怎么就知道是我们？
3: 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就是你们！
5: 胡说！胡说！胡说！
6: 不是！不是！不是！
5: 胡说！胡说！胡说！
7: 这
5: 胡说！
3: 悟空啊！
2: 启奏陛下！启奏陛下，外面有许多老百姓祈求，恳请仙长祈祷一场春雨，普济黎民。
8: 真香，
9: 酥，真酥。
10: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1: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0: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9: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

0: 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0: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 甘油二酯油啊，

0: 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苏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4: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

0: 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2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

0: 初夏，建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疏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5: 怎么又是你？你自己说，第几回了？
6: 少妇，我去送白皮子，我没有打药。
7: 这个，他身上带着的。
5: 白皮子还拿枪？啊？
6: 白皮子去哪儿了？
5: 不知道。
6: 有个三个哥打大风，
7: 有几个人？
6: 3个，啊不，4个，台湾4个。
7: 老板叫什么？
6: 我只知道，他的手指都全被打断了。
4: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当燃气用户发生燃气泄漏时，严谨操作电气设备和拨打电话，应当立即疏散人员并开窗通风。

在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119救援电话和燃气经营企业抢修电话，并说明事故发生的准确地址、泄漏状况、是否起火、有无人员伤亡等情况。燃气用户应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在路口明显地区等待引导救援、抢维修人员，以便快速进入泄漏现场进行处置。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叫他们退下，自会有甘雨降临。
1: 遵命。
2: 哎，猴哥，咱们给他降雨怎么样啊？
0: 这降雨之事还要劳动三位国师哦。
3: 陛下，这又有何难呢？只要杀了这几个和尚，我等自会施法求雨的。
4: 陛下，不可鲁莽啊。
5: 陛下，小和尚也会求雨。
4: 哦，那好啊，就让他们比试比试。
5: 愿与三位国师赌个输赢。
6: 什么？要是你赌输了怎么样啊？
5: 要是输了任你等或杀或剐。
3: 你口出狂言必死无疑啊。
5: 那我要是赢了呢？
3: 你
7: 赢了。
0: 赢了自当放你们西去。
5: 走，师傅，八戒，快点！
8: 好，你赢过了，上台你就知道了。叫来，
5: 大伯，大伯，你们，等着瞧吧。
8: 就你长这样，不行，你不行啊！
9: 陛下，贫道上坛求雨。
5: 先生上哪儿去？
9: 求雨呀。
5: 先生有话需要向陛下讲明。
9: 讲什么？
5: 你我都上坛求雨，若是降了雨，是你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啊？
9: 不用讲，陛下自然明白。
5: 陛下明白，我这远道来的和尚可就不明白了。还是讲明为好，不然乱了章法，成何体统啊？
4: 这小和尚还真有心眼儿。
8: 陛下，他肚子里的心眼儿还不曾拿出来呢。
0: 大国师，有什么话快向那小和尚讲个明白。
9: 我以令牌为号，一声响风来，二声响云起，三声响电闪雷鸣，四声响雨至，五声响云开雨收。
5: 妙妙妙，请吧，请。
8: 啊！

0: 风婆婆，
1: 大圣，
0: 你听我的号令，我叫你放风，你再放风
1: 啊！好。
2: 风怎么停了？怎么停了啊？
3: 风停了！
4: 风停了！这老道不行了！
3: 哎，你不行了！
2: 风啊！
0: 哼！大雷公、电母，你们为何助那妖道？
5: 小神不知，
1: 小神不知
0: 啊！俺老孙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与那妖道赌胜棋语
5: 啊！
0: 你们等我的棍子为号，助我雷电啊！
5: 小神
0: 懂了没有？
1: 小神明白，
5: 明白。
1: 小神明白。
0: 雨神，
1: 大圣，
0: 我叫你下雨，你就下雨
1: 啊！
6: 大国师，你四声令下为何不见雨呀？
7: 那四位神仙都不在家。
0: 嗯，嘿嘿，陛下，风雨雷电都在家，是他法术不灵，请他不来，待我请来给你看看。
8: 陛下，那就叫唐朝和尚做法吧。
9: 嗯，唐朝和尚速登坛做法。
0: 师父，
10: 悟空，
0: 啊，
10: 我不会求雨啊。
0: 师父莫怕，你只管念经求雨的事由俺老孙了。走。

0: 难呐！
1: 真好，陛下，
2: 哎，
1: 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快放他们西去吧。
3: 陛下，这场雨不是和尚之功，乃是我道门之力。
4: 不是说那四位神仙不在家吗？
3: 陛下，实才是我登台发了书文，收了符玺，响了令牌，那四位神仙不在家中。待到他们登台之机，那四位神仙正好赶来，这机会都让他们撞上了。
5: 陛下，风雨雷电就在空中，大国师若能请的

0: 他们显身，就算是他的功劳。
1: 啊，哦，寡人做了20多年皇帝，可从来没有看见四位神仙是什么样子。你们两家快快各显法力呀！
2: 这，
3: 哎呀，大师兄啊，我看你不妨叫他一声。
2: 叫吧，
3: 叫啊！
4: 风雨雷电四位神仙，快快显生！快快显生！
0: 哦，你被无能带俺叫来，哼！风雨雷电四神，快快显身出来！

0: 陛下。
1: 国师请起，三位国师为何行此大礼呀？
2: 陛下，唐朝和尚败坏我等名声，我弟兄正要和他再赌输赢。
1: 再赌什么呀？
3: 我要和他比坐禅。
4: 哦，坐禅。
1: 国师诧异，那和尚乃是禅教出身，你哪比得过他呀？
3: 娘娘，我的禅法是不用手扶登上高台，一坐几个时辰，纹丝不动。
5: 那好啊，陛下，正好观赏观赏。
1: 寡人正好观赏。唐朝和尚，
3: 陛下，
1: 我国师要与你比试云台险胜。传旨。
6: 是。
1: 速速摆好两处云台。
6: 遵旨。
7: 悟空。
8: 师父，
7: 这坐台我倒成。就是坐上一二年也不妨事。
8: 那好那好，
7: 只是这云台。
8: 师父放心，老孙送你上去。
4: 师父上去吧。
8: 请
4: 上吧。

0: 师傅怎么了？怎么回事？
1: 师傅怎么了？
0: 陛下，那唐朝和尚坐不住了。
2: 哎，师傅要得羊角风啊？
1: 不是，是头风犯了。
2: 头风啊？这可怎么办呀？
0: 师傅，你怎么了？
3: 悟空，我脖子痒得很。悟空。
0: 好，那妖精想害人。

0: 带上老孙爷去耍他一耍。
1: 三弟，三弟，三弟，三弟，
2: 哎呀，
1: 三弟，
2: 哎呀，

0: 哦，真是有道高僧啊！
1: 有道高僧，来来来，请。高僧请坐。
2: 师父，坐吧，
3: 坐坐
2: 坐吧。
4: 师弟，慢走。
3: 师父，你瞧。
4: 师弟，请坐。陛下，嗯，我师弟患有头风，适才是旧病复发，才让这几个和尚得胜。且待我再与他们赌一个隔板猜物，
5: 好，
4: 再定输赢。
5: 高，嗯，
0: 什么叫隔板猜物？
4: 就是隔板识物之法。倘若猜得过我，就让他们西去；倘若猜不过我，就请陛下。嗯，
1: 请娘娘在朕的红旗宝柜中放上一枚宝物。
0: 是。

0: 你们两家谁先猜啊？
1: 陛下。
2: 我猜。
0: 好，国师先猜。
2: 嗯。

0: 国师，
1: 哎，
0: 里面是何宝物？
1: 哼，乃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群呐、啊。
0: 嗯，唐朝和尚才来。
2: 悟空，悟空，
3: 二兄，猴哥，大二兄，
2: 悟空，
3: 大二兄，大二兄，
4: 哎，猜呀，
5: 哎，快猜呀，
4: 快猜呀，嗯。
6: 师父，你就猜是
0: 一钩破竹。唐朝和尚，里面是何宝物啊？
2: 这
6: 师父猜吧，猜吧，啊！
2: 陛下，乃是破烂溜丢一口钟。
0: 大胆，敢笑我国无宝！
7: 哼，来呀，好，把这帮和尚拿下！
8: 是，
6: 慢着，哼，陛下何不打开宝柜看个明白？

0: 悟空，
1: 哎，师父放心。
2: 这是什么？怎么回事？
3: 哎，哥哥真有理呢！这么大的一个车迟国，这口破钟，你还把它当成宝贝？哎呦！
2: 这是何故？
4: 下，妾身我亲手放进一套工衣，怎么变成了？
5: 陛下，大不了我们弟兄和他们是棋逢对手。贫道在终南山练得一身本领，定要和他们再赌输赢。
2: 你还有什么神通啊？
5: 砍下头颅还能掌上，
6: 滚油锅里如同洗澡啊，
5: 泡心挖腹照样掌权。
2: 哎呦，这可是寻死之路，不赌也罢。
7: 不行，
8: 一定要赌，
7: 一定要赌。
2: 唐朝和尚，
9: 陛下，
2: 我国师不肯放你，还要比试砍头挖心呢。
1: 好说好说，这买卖送上门了。
4: 小和尚，你笑什么？
1: 哦，娘娘，前天我在寺里遇到一个师傅，教我一个砍头法，也不知灵不灵。今天正好试一试。
4: 哎呀，小和尚，这砍头可不能试啊，一试就死了。我去向陛下说明，快快放你们西行吧。
1: 哎，哼，要赌，要赌，
3: 赌，
8: 要赌，
3: 赌，
1: 要赌，
8: 怎么赌？
4: 你看看这事。
2: 哎，小和尚不知深浅，那头砍下来就死了。
5: 陛下，正要如此，方消我心头之恨。
1: 砍吗？啊，快点。
3: 兄还有这种本领？
10: 哎，大师兄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颗头颅啊！你看，
2: 小和尚，过来让我看看。
1: 陛下，什么事？
2: 真好本事啊！
4: 点都没有。
2: 对，
1: 哎，陛下，这大国师还不曾砍头呢，大国师。该你砍头了。
11: 大国师，小和尚也不肯放过你，快去与他赌胜。该你砍头了。
5: 抬起来砍吧，砍吧。
10: 你看，你看，
2: 你
8: 快跑！
2: 跑了。

0: 八戒，快点！别看着他，快点！哎，你的鼻子，让我看看啊！哎呦，看看鼻子，你这个劲儿，让我看看鼻子，让我看看，
1: 八戒，把你的嘴脸拿出来，吓吓他。

0: 平身
1: 谢陛下。

0: 春野女子参见陛下，特献一曲恭贺我王新登大宝，愿我王万岁万万岁。
1: 陛下，
2: 陛下，启奏陛下，今有东土大唐高僧来我国中求见陛下。
3: 哦，来自东土大唐的人物，快快有请。
2: 是，
3: 退下。
4: 贫僧唐三藏参见女王陛下。

0: 唐三藏参见陛下。贫僧唐三藏参见陛下。
1: 陛下，陛下。

0: 快请高僧上座。
1: 谢陛下。请陛下在此文牒之上加盖宝印，贫僧也好和三个徒儿去西天取经。
2: 陛下，
0: 唐三藏素沉性，好玄奘。大唐高僧原本姓陈，
1: 贫僧俗家姓陈，法名三藏，因唐王恩任为玉帝，赐我唐姓。
0: 啊，原来是玉帝。
2: 陛下，
0: 玉帝旅途辛劳，先与高徒道观一歇息。这官文嘛，我自会派人送去。
2: 这。

0: 王八戒，
1: 不错呀！哎，你瞧，
0: 呆子。

0: 下。陛下，陛下，这莲花荷包是我西凉女国护身之宝，请陛下佩戴身上。
1: 近日我西凉国中又见喜事，
0: 陛下不知是什么喜事？
1: 这你们退下。
2: 是。
0: 陛下，
1: 太师想我西凉女国从未有过男子，今日有幸天赐唐王玉帝下降，我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缘。
0: 陛下是想
1: 愿以一国之父召他为王，我为王后。
0: 啊，果真是大喜事，陛下若以他结为夫妇，日后生子生孙，永传帝业。
1: 太师，
0: 陛下，臣这就去馆驿为陛下说亲。
3: 太师请。
4: 贵客降临，有失远迎。
5: 太师请。
4: 请
6: 请
7: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请坐。
1: 多谢。
2: 请那边请。师傅。哦，多谢多谢。
3: 多谢。
4: 一把青面如草木之林，会国书之仙，博玉、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5: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6: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4: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苦瓜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吃着暖胃舒服，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老人小孩都适合。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

0: 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爱彼得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日常吃，健康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5: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

0: 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
3: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辛勤苦瓜面，苦瓜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茯苓山药面。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迪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没负担。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2: 这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

0: 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艾迪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日常吃，健康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迪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趁着活动买呀、啊，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啊、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0: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艾迪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日常吃，健康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

道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锦县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哪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才80多米，
4: 波浪的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我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8: 停车！停车！
2: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6: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了。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5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在青海大地，一代代青年怀揣热忱与担当，扎根高原沃土，奔赴基层一线。他们立足不同岗位，肩负不同使命，以实干深耕热土，以初心守护民生，书写新时代高原青年的奋进答卷。
1: 初夏时节，海东市乐都区碾泊街道下寨村的千亩梨树满目青翠。村党支部书记张万鹏自豪地向记者展示这片梨园。2024年，90后大学生张万鹏到下寨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一番调研后，他决定从下寨村花期热闹、花落冷清的季节难题入手。
2: 我就想着把单一的赏花经济升级成四季常态化的文旅产业，真正让老资源焕发新活力。带动村民持续增收。
1: 以党建为引领，张万鹏带领全村党员跳出季节性旅游发展局限，改造梨园观光步道，绘制网红墙，搭建线上直播，将赏花经济升级为四季文旅产业。去年梨花季，全村增收近200万元，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
3: 作为年轻的党员干部，他敢想敢干，善于学习，在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的全过程中，一步步破解发展堵点，现在我们实现了村庄变美、村民增收、产业提质。
1: 一边深耕特色产业谋发展，一边抓实民生服务解民忧。张万鹏立足专业所学，落实党员联户制度，村民有事随叫随到，邻里和睦，蔚然成风。
4: 村民负责啥家，这个电话家就到点去。但除了这个掌柜这边一些事情，家除了这比较。好，
1: 在张万鹏的不懈努力下，下寨村产业、村容、乡风同步实现提质蜕变，青年力量持续为乡村振兴蓄势赋能。
2: 基层是最好的课堂，实践是最好的成长。未来我会继续带着支部党员、全村群众做大特色产业，让党旗在基层一线始终高高飘扬。
1: 乡村一线青年深耕沃土，赋能振兴。雪域高原，袁清医生守护健康。在玉树州人民医院手术室，袁清医生王洪阳全程凝神精细操作，历经3小时，手术顺利完成。这名7岁患儿在家门口就解除了病痛。
5: 北京医生的到来，让我们不用再跑很远去治疗，而且手术做得很成功，真的特别感谢王医生。
1: 2025年，王洪阳随北京市第6批袁清医疗队来到玉树支援。初到高原，高寒缺氧，物资设备短缺，专科人才不足等难题接踵而至。可群众求医的期盼，坚定了他助手帮扶的信念。
6: 到了玉树以后，实施了很多的新手术，来治愈这些孩子。当他们健健康康的来复查，我觉得当初我来玉树的选择是正确的。
1: 一年来，他深耕临床，勇闯技术难关，落地17项全新手术。有效改善当地复杂泌尿患儿外出就医的困境，短期帮扶治标，培育人才固本。王洪阳摒弃单打独斗的帮扶模式，毫无保留传授前沿诊疗技术，手把手带教本地青年医师，为当地锻造一支留得住的外科医疗队伍。
7: 专家的这个临床思路非常规范，诊疗逻辑也非常谨慎，然后帮我补齐了这个日常诊疗工作中的很多薄弱环节，实操和处置能力都有明显的提升。
1: 扎根高原的日夜里，王洪阳以党员标准严格自我要求，在雪域高原郑重递交入党志愿书，将对党忠诚转化为救死扶伤的实际行动。
6: 希望我们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所学到的知识、专业技能能够切实的落地。
1: 放眼青海大地，还有无数心怀热忱的青年扎根农牧区，奔走产业田间，守护绿水青山。他们以青春之名扛起时代重任，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用实干与坚守奏响属于高原大地的青春回响。
0: 在青藏高原，这里原本只有风声，直到我们把不可能的断言碾碎在车轮之下，

0: 道复兴号的呼啸取代了曾经的叹息，从内燃机车的艰难攀爬到动车组的轻盈飞驰，这是时空的压缩，更是实力的跃迁。
1: 二十载，雪域天路贯通南北，更有复兴号驰骋在青藏高原之上。从技术跟跑到行业领跑，青藏铁路的每一次提速，都是中国科技创新最有力的心跳。
2: 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那是内燃机车的时代。然而，中国铁路人并没有停下脚步。2023年，西格段复兴号动车组正式投用，青藏铁路迈入动车时代。这不仅仅是速度的提升，更是技术的飞跃。
3: 高压机外部状态良好。
4: 我们现在动车组配属的是高寒动车组，然后我们就是特殊的一个车型，专门加了一个就是阻挡风雪的一个设备。二级修从刚开始，我们像一般的故障都是每次5万公里要进行一个检修啊，然后现在我们逐步已经提升到6万公里了，就是在6万公里保证内，他们这个设备就是运转良好。
2: 自主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歇。格拉段有550公里处于多年冻土区，通过采取片石保温隔热、辅助热泵降低地温等创新工艺，保证冻土地带线路稳定。
5: 现在的对于这些冻土路基的养护，我们也是采取了很多的这个措施，因为这些措施它都是需要长期根据这个时间变化才能看出具体的效果。
2: 从解决冻土施工难题，到研发适应高原的智能诊断设备，再到复兴号的定制化生产，青藏铁路用事实告诉世界，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
6: 八二火车三幺莲湖这两道出站信号准许发车。
2: 作为青藏铁路集团核心生产指挥机构，调度指挥中心统筹管内4000多公里线路运营，中心及行车组织、应急指挥、设备施工维修统筹三大职能于一体，24小时守护青藏铁路运输安全畅通。
7: 尤其2006年青藏铁路开通以后啊，我们就已经在青藏铁路上使用了很多先进的技术设备，比如说加强式的这种裂缝系统啊，还有这个全线覆盖的通信系统啊，还有我们这个全线的视频监控系统，那么还有我们的调度集中1.0版，那么这些依托这些先进的设备啊，我们可以更加安全、可靠、有效、实时的来监督我们的列车运行，来完成我们的指挥计划，这在保障青藏铁路的安全平稳运行上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2: 青藏铁路格拉段建设运营初期，全线共设45座车站，其中38座为无人值守站。20年来，从基础设施的物理升级，到控制系统的代际更替，再到运维模式的彻底变革，目前通过 CTC 调度集中系统，格拉段全线58座车站，无人站达到53个，无人化管理水平在全路遥遥领先。
7: 在这儿看到很平静的一个样子，实际是依托先进的这些设备啊，实现了很高的这种自动化水平，那么又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这样的人机协同的这样一个目的，使得我们的在调度指挥方面呀，更加的科学合理，更加的精准有效。
2: 如今依托全域智能调度系统，千里之外的青藏铁路尽在掌握，这是一条物理上的路，更是一条技术上的蒸汽路。
1: 核心技术从来没有捷径可走，单纯花钱引进走不通，一味向外求索更是行不通。如今这条雪域天路稳稳横贯世界屋脊，鲜活事实充分印证，发展主动权必须牢牢攥在自己手中，唯有坚持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我们才能在青藏高原这片高地持续跑出势不可挡的中国加速度。
8: 7月4号，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省体育局、省总工会等单位及各市州共同承办的“全民健身，你我同行”青海省第6届全民健身大会暨中国梦。

0: 劳动美2026年职工运动会在西宁开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总工会主席王大南出席并宣布开幕，省政府副省长程基伟出席。大会集中呈现了分区赛阶段成果，融入民族体育展演、职工广播体操展示、青少年活力展示等内容，采用分区赛加总决赛、线上加线下立体化办赛模式，设置8大类、51个项目。自今年5月赛事启动以来，各赛区因地制宜开展105项特色自选赛事，全省数十万群众踊跃参与，实现全民参与、全民共享。大会总决赛将于今年8月至11月在西宁举行，年底至次年2月接续推出系列冰雪赛事。
1: 7月4号下午，第18届中国普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歌舞表演在西宁举行。
0: 演出在青海民族舞蹈中拉开帷幕，舞者以灵动舒展的舞姿，生动展现青海多民族文化的独特风情。澳门歌手登台献唱，以温婉清新的歌声唤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
2: 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表演是民族大联欢，通过这支舞蹈展现了青海本地土族、蒙族、藏族、撒拉族、回族五大民族的民族特色和文化魅力。
3: 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这首歌曲自喻题，希望大家在生活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事情，也有一个很好的正面的态度去面对。
0: 随后，来自巴西、佛得角、莫桑比克、葡萄牙等国家的艺术家轮番登场，风格鲜明、热情奔放的音乐和舞蹈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4: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艺术聚会，非常高兴在本次的交流中了解更多的中国音乐，
5: 让我的孩子认识了更多的世界地图上的国外的国家的名称，然后以及了解了他们国家的文化、语言、音乐，然后让我的孩子在心目中种下了一颗通往世界的一颗种子。
0: 第18届中国普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歌舞表演在7月5号继续上演，以歌舞为媒，推动青海和普语国家的文化在互鉴中实现深度交融。
1: 7月4号，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海西赛区第3场赛事在格尔木市体育场激情开赛，海西柴达木队0-1负于海南龙阳队。
0: 18时30分，赛事正式打响，上半场赛事攻防节奏紧凑，局势焦灼。海西柴达木队依托主场优势稳固防线，多次通过边路反击制造威胁。海南龙阳队凭借细腻传控稳步渗透，频频威胁主队禁区。下半场，海西柴达木队调整阵型，全线压上，加强前场攻势。海南龙阳队立足稳守反击，凭借年轻队员体能优势寻找机会。最终，海南龙阳队1-0拿下本场赛事胜利。
6: 这次我们海南队呢，就是以本土球员为主，最小的16岁，平均年龄20.5岁，非常青年化的一个球队。
7: 海西也是个特别强劲的对手，然后希望我们下一场比赛踢得越精彩越好看，能给家乡人民还有球迷带来一场更好的比赛。
0: 本场赛事以球为媒，文体赋能，依托省级高原足球联赛平台，将民族民俗文化与群众体育深度融合，搭建起海西海南跨地区文体交流桥梁。海西柴达木队虽惜败赛场，但全队不畏强手、坚韧拼搏的精神赢得全场认可。
8: 如今高原足球赛事越来越常态化，全民健身的氛围越来越浓厚，期盼以后多举办这类跨地区文化活动，丰富我们的业余活动。
1: 7月5号，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6轮海北主场赛事进行，经过90分钟鏖战，海北祁连山藏羊队与西宁雪豹队0-0握手言和。
0: 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打响，双方球员开场便展现出强烈的求胜欲望，凭借严密的防守和犀利的反击，多次在对方禁区制造威胁。绿茵场上每一次精彩的防守与进攻都引来看台上观众的阵阵惊呼与喝彩。
9: 现场这里的观众给了我们很大的那个力量，我们希望也给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10: 我们提前2天来到门源适应这个场地，但是今天的高温可能对双方的体能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0: 赛场内激战正酣，赛场外的海北州特色农畜产品展销区同样人头攒动，吸引了大量前来观赛的游客和当地群众驻足品尝。

0: 购买。现场各平台主播与电商达人也纷纷开播，围绕净土青海高原珍品、祁连山下好牧场、金色门源、富硒善地等主题开展直播带货，助力门源特色农畜产品走出深山，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 仲夏七月，海东市化隆县、循化县川水地区冬小麦陆续成熟，田野里收割机来回穿梭，奏响青海夏收第一连丰收乐章。
2: 海东市化隆县甘都镇龙康一村的小麦种植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轰鸣作业，收割脱粒一气呵成，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全力开展小麦抢收工作。
3: 今年我们这个龙康一村这个小麦子品种这个环境如何？小麦子亩产能达到这个1000斤左右，一千能收割这个30亩子左右，预计这个1个星期全部能收割完成。
2: 为保障夏收工作有序推进，化隆县农业农村科技部门提前摸排全县小麦成熟地块，统筹调配收割、打捆等各类农机设备，做好农机调度、技术指导、田间服务等保障工作，引导农户错峰作业、抢勤收割，最大限度降低天气变化带来的粮食损耗。
4: 目前我县50000亩冬小麦已进入了成熟收获期，整体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2: 循化县今年冬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4.8万亩，依托两种推广、一喷三防、科学管护及病虫害精准监测防控，全县冬小麦整体长势良好。为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循化县统筹调配200多台套收割、转运、打捆农机设备投入田间作业，全面推进机械化抢收。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田间技术指导、减损收割、晾晒、管护等服务，有效降低农户收割成本，切实助农稳产增收。目前，黄河沿岸积石镇、该子镇清水乡、白庄镇麦田已全面收割，浅山区域将陆续推进，整体收割工作预计8月底全部完成。
1: 近日，2026青海门源第27届油菜花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在海北州门源县举办，近30万亩油菜花海迎来盛放期。
2: 从2000年首次举办以来，门源油菜花节已走过27个年头，成为当地群众引以为豪的节庆盛典，也吸引着八方游客走进花海草原，感受高原盛夏的独特魅力。
5: 人家是一推花就是这些人这边就穿哈的那边啥子老包啊，花黑开着啥的，开心。
6: 我差不多跟着这个油菜花节一起长大的，对它有很淳朴的情怀吧。
2: 27载蝶变，油菜花早已跨越传统农耕边界，成为门源文旅融合的核心引擎。通过节庆搭台、经济唱戏，不仅擦亮了门源文旅品牌，更让本地特色产品走出草原，群众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数据显示，2025年门源接待游客超35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14亿元。
5: 出太太有月哦，人家出来哈心情也好，屋里哈边这些太太说讲这些产品嘛，讲凑上这一下就没少，就做上那么一没那么可能千多钱吧。
7: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让本地的和外地的游客们都接触到了我们的公司的产品。
1: 时值盛夏，海北州祁连县雪峰伫立，草甸绿意盎然，农田渐次铺展。赤壁丹霞与澄澈蓝天相融，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

0: 藏羚羊种群已经到了灭绝的边缘，我可以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把开发区建立起来。但是作为一个马智人，我又不能看着环境毁在我的手里。多杰同志，注意你的用词，我们未来的开发是要科学化、规范化的，不是乱开乱踩。还有，现在只是勘探阶段，招商都还没有正式开始，你凭什么就认为开发一定是破坏性的呢？凭什么？
1: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 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被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0: 哎
1: 师傅，
0: 师傅，师傅，
1: 师傅，
0: 哎，
1: 怎么回事？
0: 哎呦，
2: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你
1: 怎么了？
2: 哎，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这么会儿
0: 就？是啊，
2: 哎呦，
1: 怎么回事？
2: 啊，
1: 怎么了，师傅？
2: 哎呦，
0: 二兄，
2: 哎呦，
0: 哎呀，
2: 哎呦，
1: 师弟，
0: 二兄，
2: 哎呦，
1: 师弟，
2: 哎呦，
0: 二兄，
2: 哎呦，哎呀，哎呦，我这个肚子，哎，怎么疼起来了？
0: 师傅，
2: 哎呦，
3: 唐一弟，
2: 哎呦，
3: 可是贵体欠安。
1: 哦，我师父和师弟腹痛难忍，师父，想是着了凉了，啊，
0: 师父，
3: 唐玉帝进城之前可是喝了河中之水了，
2: 喝了喝了，我和师父一人喝了半钵清水，养着肚子就疼起来了。
1: 笑什么啊？还不快去端热汤来？
4: 悟空，
1: 哎。师傅，
3: 小师傅不必发怒，热汤也治不好他们二人的腹痛啊！
0: 啊，
2: 哎呀，
0: 这怎么回事啊？
3: 我们国中就是女人没有男人，城外那条河叫做子母河。
1: 啊，子母河？
3: 嗯，我国二十以上之人才敢喝那河中水，喝了便要降生孩儿。你师傅和你师弟。喝了子母河的水，成了胎气，想是要生娃娃了。
1: 啊！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师傅，
0: 干翻太。

0: 只个医家，叫我大徒弟每天要来打一打。
1: 好凶！
2: 吃药也不尽事啊！
3: 啊，哎，那可怎么办喽？
2: 贵客莫慌，城南有座谢阳山。
4: 哦，哦。

0: 我这泉水不是白送人的。
1: 哦，嘿嘿，只因早得急不曾带的花红酒礼，我带有当朝太师的金印，求师父舍些泉水救我师父唐三藏吧。
0: 哦、啊、你可是孙悟空？
1: 哦，正是，正是我。
0: 要说别人说不定还能给些泉水，若说是孙悟空，半点不舍。
1: 嗯，我老孙不曾与先生接触啊。啊，
0: 你可见着一个圣婴大王吗？
1: 哦，火云洞里的红孩儿，见过，见过呀。
0: 他是我侄儿，我是牛魔王的兄弟，前日家兄来信说你把我侄儿给害了，正要寻你报仇，你倒送上门来了。
1: 哎，他随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你怎么反倒来怪我呀？
0: 哼，呸！
1: 哎，我
0: 与人为奴，怎比自在为王？泼猴不知死活，你的末日到了！啊！
1: 哎！

0: 师傅，
1: 疼死我！
0: 二师兄、大师兄会来的。哎呦，哎呦，哎呦。

0: 师傅，师傅，
1: 我不行了，我，哎呦，快给我喝
0: 吧，喝吧，师傅，
1: 哎呦，快给我喝。
2: 陛下。

0: 太师，
1: 啊，陛下，
0: 怎么样？
1: 唐虞帝他误饮了子母河的水了。啊
0: 那他们现在怎么样？
1: 他的徒弟已经去了谢阳山，取了落胎水，现在已解了胎气，陛下不必担心。
0: 那就好。明日清晨，请他们师徒移居到御花园中。
1: 移居御花园中，
0: 好让他们将养身体。
1: 是。
0: 请

0: 为什么世间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
1: 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旷妇。
0: 既然玉帝哥哥有如此情怀，那么眼前就有需要你解救的芸芸众生。
1: 陛下，贫僧取经心切，还望陛下早日发放通关牒文。
0: 今日且莫谈取经之事，玉帝哥哥，你看这御花园之内春光明媚，景色宜人，我再陪哥哥流连观赏一番好吗？请。
1: 请。
2: 玉帝爷爷
1: 啊，太师，
2: 万千之喜了。
1: 太师可是送来了通关牒文。
2: 我是来向您道喜的。
3: 啊，道喜？
1: 不知太师讲的是什么喜事啊？
2: 玉帝爷爷，此处乃是西凉女国，国中从来没有男子，今日玉帝爷爷降临，本太师奉命前来为我主陛下求亲来了。
1: 求亲？
3: 求亲？给谁求亲呢？啊，是不是给我呀？
4: 二兄，师父逛了通御花园，这亲事嘛，当然。
1: 胡言乱语。太师，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只有三个顽徒相随，不知太师求的是什么亲呢？
2: 我主愿以托国之父，召赘玉帝爷爷为夫。

0: 去。
1: 南面称尊，永掌西凉国土。
0: 这如何使得？
2: 师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3: 师父好运气，
4: 二兄别乱说。
1: 此乃天赐良缘，望玉帝爷爷速速应允呐、
0: 出家人岂有在还俗之理？此事绝不可为。
1: 大丈夫义士不可错过良机呀！
4: 太师，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大唐天子的钦差，绝不贪图你那托国之富，也不爱你倾国之荣。你去上父国王快些倒换官文，好打发我家师父西去取经。
3: 我倒有个主意。
4: 什么？
3: 女王不是要配婿吗？干脆啊，上父国王把我老朱留下来不就得了吗？你看，
1: 这却不可。
3: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
1: 长老虽说是个男身，只说这脸面。
3: 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2: 瞧你这模样啊！大夫，老病又复发了吧？
5: 让去，快点！
4: 二舅，
1: 还望玉帝爷爷三思啊！凡事不可做绝喽啊！
2: 师父，你就答应了吧？
0: 胡说！
2: 以我老孙之见，你还是留在这里招致也好啊！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哪里去找这等合适的去处啊？
0: 悟空，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呢？
4: 是啊，
2: 大
4: 师兄，你看，
1: 玉帝爷爷尽管放心，我主旨意。让玉帝爷爷留下招亲，让你三个徒弟带领官文前去西天取经。
0: 使不得、
3: 完了。
2: 好好好，太师说的有理。我师娘啊。
3: 行，我们同意了。你快办上一桌酒席，让我们吃饱了好上路啊。
2: 师父，
0: 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我就是死也不肯成亲。
4: 既然不允，咱们一起逃走就是了嘛。
0: 若能走掉最好。只是官文不在手上。
4: 师父，这有何难呢？只要大师兄变化了，进到宫中取出官文，盖上宝印就是了。
2: 师父。你来看，
4: 怎么了？这可坏了！那女太师已经布下了阵势，那师父怎么能逃得出去呀、哎呀，这可没办法了！
2: 师父要逃走也容易呀、叫八戒一路钉耙打杀他们就是了。
0: 休得胡来！
2: 我知道师父不忍心。
3: 你知道师父不忍心，你干嘛叫我打呀？
2: 其实我也不忍心呢。
3: 师兄，你一路上打杀妖精无数，今儿怎么就发起善心来了啊？
2: 他们都是些脂粉军差，又不是些怪物妖精，我怎么能打杀他们呢？
3: 对嘛，都是些女儿家，都怎么下的耙子？我才不忍心打呢。
4: 打又不能打，逃又逃不得，这可难办了。
0: 这便如何是好？

0: 师傅，师傅，我看呐，咱们再住上2、3天，反正是有吃有喝的，这，
1: 住嘴！
0: 这，不能啊。
2: 师傅，师傅放心，刚才我的话不过是将计就计呀。
1: 你说什么？
2: 你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待我们西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
1: 胡来！
0: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朱也能出啊！
2: 住嘴！师傅，只要牒文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术解开，岂不是两全之策呀？
3: 师傅，好主意！
2: 是啊，
0: 还是要走啊？
2: 师傅，你定夺吧！师傅，
1: 就这么办吧。
2: 好，
4: 陛下，大喜了，大喜了！我已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他二徒弟还吵嚷着要喝喜酒呢。
5: 那唐玉帝呢？
4: 唐玉帝他还有些推脱之词。
5: 叫他们去光禄寺吧，给他徒弟吃喝。那唐玉帝嘛，让他到我这儿干过吧。
4: 好，请。请。
1: 太师，这是带贫僧到哪儿去呀？
4: 去看我西凉女国的传国之宝啊。
1: 何必深夜前来？明日再看不迟啊。
4: 珍宝光华闪闪，深夜才能看得清啊。
2: 来嗨了！
0: 多谢！这女王啊，她好客，知道我老朱呢刚打完胎，身子虚啊，这就呢把咱们呢请进宫来呢，吃好喝好呢，给我老朱好补补身子，
6: 给你这个，
3: 二师兄，拿这个，二师兄，
0: 来了，
2: 吃，
0: 这个来吧，
3: 大师兄。那太师领师傅去看国宝，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2: 那就要看师傅的道行了。
4: 哦，玉帝爷爷，请。
1: 请。
4: 请。
1: 请。太师，太师，陛下，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5: 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吧。
1: 陛下，
5: 难道在玉帝哥哥眼里，我还算不得国宝吗？
1: 这，
5: 请坐下讲话，坐呀。

0: 哥哥，你看，这烛光也知人情，欲照今日之喜。
1: 不知陛下喜从何来？
0: 我身为女王，包享荣华富贵，可是从未享受人间欢乐。今日哥哥到此，真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1: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沉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阿弥陀佛。
0: 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敢睁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

0: 哥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你就睁开眼睛吧。
1: 我就是睁眼看你，又能怎样？贫僧已洗身佛门，并与大唐天子有诺在先，还望女王陛下放贫僧西去。来世若有缘分，
0: 我只想今生，不想来世。今生今世，我们俩是有缘分的。

0: 陛下，
1: 哥哥，你就答应了我吧。

1: 玉帝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玉帝哥哥，你刚才跟那女王软语温存、柔情蜜意，怎么对我理都不理呀？哎，你等等，
2: 人妖岂可相提并论？

0: 我可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把你射到这琵琶洞里来，就是要和你结为夫妻，好事做成以后，我再去那西凉国中，一样做个女王，一样保你荣华富贵。你可想明白了？
1: 切莫再去害人。
0: 啊，你联系那女王，那好，你就依从我，安息了吧。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0: 贼和尚，竟敢闯入我的内宅，坏我好事！
1: 呸！你这个不要脸的妖怪！

0: 啊，嗯，哎，哎，哎，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你怎么了？
1: 来来来，哎，哎，哎，
2: 快点坐下，快点坐下，
0: 大师兄，
1: 哎，哎呀，你怎么了？啊，
0: 大师兄，你正跟那妖怪战到好处，怎么突然坠下云头？
1: 就是嘛，你这
0: 妖怪不是用什么兵器扎了我一下，好疼啊！
1: 来来。
0: 莲儿，我看看，你看这不红不肿，这没伤没破的，这怎么回事呢？这疼啊！疼啊！八戒，二师兄，这样吧，我上女儿国去请个太医来看看。
1: 二师兄，这不红不肿的，这怎么下药啊？
0: 那怎么办呢？这个
3: 快去救师傅要紧。
0: 师哥，
1: 我老朱去会会他。
0: 八戒，小心。
1: 玉帝哥哥，委屈你了，你我还是和和顺顺做个夫妻吧。
0: 啊！哼！啊！你快还我师傅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

0: 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
1: 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稍微有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来这么珍贵正品分享，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2: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 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3: 对，
2: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 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器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 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升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卷绣，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 是，您看，包括龙须呀、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 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 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戴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
3: 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逛个公园。
3: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3: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
0: 整个的面料，咱们的做工，
2: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0: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

0: 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2: 998块钱，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0: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1: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道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2: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 键的。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那

0: 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9: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小美人儿，你长得可是真好看，啊，

0: 啊，卯日新官来了。
1: 卯日新官，
2: 卯日新官，
1: 这这这。哎呀，卯日新官，你快点救救我呀！啊，你看疼着呢。
0: 想必是被那女妖怪尾巴上的刀马毒给蛰了。
1: 啊，你快点救救我呀！啊，来，好了，不疼了。多谢新官，多谢多谢。
0: 不要谢我，是观音菩萨知道你们师徒有难，叫我前来相助的。
3: 啊、相助？
1: 哎，妖精在哪儿啊？啊？哎，咱们瞧瞧去。来，
3: 哎，
1: 蝎子。
3: 原来是个蝎子精啊！
1: 啊！哎

0: 女王还挺多情啊。
1: 要不是她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
0: 可不是吗？

师傅，走，好热呀。

0: 师傅。
1: 哎呀，
2: 我听人说呀，西方路上有个斯哈里国，乃是日落之处，俗称天尽头，我看一定是到那儿了。啊，你看那前面就是吧？
3: 这呆子又胡说了，从小到老，从老到小，也到不了天尽头啊！
2: 走
3: 走，走。
1: 悟空，还有水吗？
4: 大师兄，没水了。
2: 怎么了？沙师弟，沙师弟，
3: 师弟，沙师弟，
2: 沙师弟，怎么样了？啊？
3: 师弟，
4: 没什么，
3: 起来，
4: 没什么，
3: 起来。
5: 悟净，悟净。怎么样啊，
2: 师傅？我们来了，我们来了，走走，
3: 八戒，
2: 走啊，走走，
5: 快把行李放马上吧。
3: 师傅，走。过来，过来。
2: 师傅，这壶里一点水也没有。

0: 师傅，你看他们饿的，我们还有些吃的，快拿给他们。哎，
1: 来，师弟，给，拿着，
2: 谢谢。
1: 给，
2: 爷爷。
1: 谢谢，
3: 。
4: 阿弥陀佛，请问老者，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如此炎热？
5: 是前方那座山，叫火焰山，不管春夏秋冬，四季都在燃烧，所以如此的炎热。
4: 这火焰山可是西去的必经之路，
5: 正是西去之路。哎呀，师傅，这么热，怎么过得去呀？
4: 就是头脑盖，贴身躯，要想过火焰山，也会化成炙。
5: 这可怎么办呢？

0: 这
1: 四季皆热，庄稼无法生长，你们又是以什么来生存呢？
2: 长老有所不知，离这儿1000多里的翠云山上，住着一位铁扇仙。
0: 哦，
2: 我们这些庄户人家都靠着铁扇仙，才有好年成啊。
0: 哎，你们饿成这样，何不去求他呢？
2: 哎，没有礼品孝敬他呀。
0: 哦，
3: 这没听说，还得给神仙送礼啊。
1: 哎呀，难道你们就这样等死吗？
2: 能去的人都去逃命了，我们无力行走，只好在这里等死了。
4: 您请。悟空，悟空，
0: 师父，
4: 你去求求那铁扇仙，扇灭这火焰。救救这些百姓，我们也好西去取经。
0: 好。

0: 哎，啊，女童莫怕，我是问路的，请问此处可是翠云山？啊，
1: 嗯，
0: 这山上可有个铁扇仙？
1: 没。
0: 嗯，哎，这山上不是有座芭蕉洞吗？
1: 芭蕉洞
0: 啊，
1: 有啊，那是我们大力牛魔王和铁扇公主的住所，没有什么铁扇仙呢。
0: 哦，铁扇公主、牛魔王，嘿嘿。铁扇公主是牛魔王之妻，也是红孩儿之母。
2: 红儿，
0: 嗯，
1: 夫人，
3: 你方才与何人讲话？
1: 我，哎，人呢？
3: 是个什么人呢？
1: 是个和尚，向我打听铁扇仙呢。
3: 想必是有为难的事情，你就该问个明白。
0: 嫂嫂，嫂嫂，嫂嫂，孙悟空不远千里特来拜见。
3: 啊，你就是孙悟空？
0: 嗯，正是正是。小弟曾与牛魔王大哥结为兄弟。
3: 哼，
0: 你就是我的亲嫂嫂，请受小弟一拜。
3: 你这泼猴，哪个要你见礼？
0: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3: 哼，你为何坑害我的儿子红孩儿？
0: 嫂嫂错怪我了，令郎已成正果，现在菩萨身边做了善财童子，与天地同春，日月同庚。你这个当母亲的谢我才对呀。啊，

0: 猴子，害得我母子难以相见，还说什么谢你？看这！
1: 嫂嫂，别生气，别生气，不谢就不谢，快把宝扇借我一用吧！啊，
0: 不借。
1: 哎，嫂嫂，看在我与牛魔王大哥结义的份上，快把宝扇借我吧！啊，
0: 你真的要借扇吗？
1: 啊，
0: 这也不难
1: 哦。
0: 你让我砍你三剑。
1: 哦，只要嫂嫂能出气，砍多少都行啊！来吧。

0: 哎，嫂嫂，你也出气了，快把宝扇借给我吧！啊，
1: 好，我把扇子借给你就是。
0: 啊，嫂嫂，你真好，小弟多谢了。
2: 嗯。

0: 听说那个孙悟空手段非凡，他身边还有两个有本事的帮手。
1: 夫人，有帮手怕什么？把大王请回来不就行了吗？
0: 休提那个无情义的。都是那个狐狸精把他给迷住了。

0: 看着呆样，是不是又在想他了？
1: 多时不归，还真是有点惦记。
0: 哼，好吧，那你就回去吧。
1: 回去？哎，
0: 回去你就别再来了。
1: 哎呦，哎呀，我的美人，我是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啊。
2: 孙大圣，孙大圣，大圣，孙大圣，
3: 这什么地方？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
2: 孙大圣，
3: 这是什么地方啊？
2: 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孙大圣，您取经回来了？
3: 早呢早呢。
2: 孙大圣，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3: 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2: 芭蕉扇？
3: 没什么。哎，来，菩萨，来。
2: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
3: 哦，一件灵宝？
2: 若要是山照人，那要飘至54000里。
3: 54000里。
2: 孙大圣，您有

0: 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
1: 嗨，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师父难过那火焰山啊。
0: 大圣，我给你一粒定风丹。
1: 定风丹？嗯，
0: 看。
1: 哦，啊，你又回来了。回来，回来了。嫂子，你一扇子54000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嫂嫂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师父过山会即刻奉还。嫂嫂，
2: 哼，你还敢来借扇？
1: 敢，敢，有什么不敢的？
2: 破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禁得住我这三扇，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1: 哦，嘿嘿，真的，
2: 真的，
1: 绝不反悔，
2: 绝不反悔。
1: 好。嘿，嫂嫂，扇吧。
2: 孙悟空，
1: 嫂嫂，扇吧，扇吧。嫂嫂，我在这儿呢。借我扇子吧。嫂嫂，嫂嫂。

0: 童儿，洞门可曾关好？
1: 夫人，关好了呀。
2: 嫂嫂，
0: 啊，
2: 嫂嫂，
0: 既是关好，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
1: 身上叫呢、啊
2: 我在你肚子里呢，我在你肚子里、
0: 这该死的猢狲。
2: 嫂嫂借不借呀、嫂嫂我在你肚里玩耍呢。不借给你来个点金穴。

0: 扇子给你。
1: 孙叔叔，给你扇子。
2: 好，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来来来，呜，嫂嫂多谢了。
3: 哎呀，哎呀，哎呀，真够热的！我
4: 呀，哎呀，怎么这么热呀？啊，哎，二师兄，这大师兄借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3: 就是啊，怎么这？我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一会儿就一会儿回来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师傅你看猴哥来了猴哥来了猴哥来了师傅猴哥
2: 扇子借来了啊

0: 这可如何是好啊！我老孙费了婆娘片了，借了一把假扇子，这火越扇越旺了。
1: 猴哥，猴哥，瞧你借的破扇子，你看，你看，你这袋子是财，我不曾防备，为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啊！悟空，还得想个办法才好啊！
2: 说的是啊，办法我有，
3: 八戒。
2: 你有什么好办法？咱们找个没火的地儿去，不就得了吗？哎呀，
1: 二兄，哪方无火？东方没火，南方没火，这北方也没火。那哪方有精啊？啊，西方有精。西方有精。
2: 我们正要去往西方有精之处啊。这有精处有火，无火处无精啊，师傅。 这才叫进退两难呐！阿弥陀佛，我唐三藏何时才能到西天呢？
4: 师父休要烦恼，
1: 你是？
4: 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土地，到此前来特为师傅献斋。多谢多谢，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徒弟们吃吧。啊，好，请师傅用啊，请大圣用斋，请师傅用斋。
2: 我们都不想吃，你们不吃啊。
4: 我吃，土地老儿，不看在你献斋的份上，俺老孙定将你一顿好打。大圣，这是何意呀？你身
1: 为此处土地，却让此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行人不得行走。
4: 这，大圣错怪小神了，这火。 这火原是你放的呀！大圣，你想想，500年前，老君炉里炼就大圣火眼金睛，你把丹炉踢倒，那炉砖落到此地，就化作火焰山了。
2: 猴哥。
4: 感情是你害的我们呢，八戒，还望尊神为我们指引一条过山的道路啊！师傅，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火患呢。
5: 嗨，那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借，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2次啊！
4: 这，哦。
6: 大圣，为何不去找大力牛魔王？此刻他正在鸡雷山上。鸡雷山啊！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 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6: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3: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6: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6: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 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6: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怎么又是你？你自己说，闭紧回来。
1: 赵峰，我去送白皮子，我答应。
2: 在身上带着呢。
0: 白皮子还拿枪？啊？
1: 白皮子，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我肚子上面打转溜。
1: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女婆子，请留步，请留步。
1: 你是什么人？
0: 此处可是金陵山？
1: 正是。
0: 那可有个魔云洞？
1: 你找魔云洞干什么？
0: 我是翠屏山铁扇公主叫我来找牛魔王的。
1: 你回去告诉那贱人，就说大王不再要他了。
0: 原来你就是那个玉面狐狸啊！
1: 你胆敢无礼，看我不叫大王打断你的腿！你倒好，还有兴致喝酒。
2: 美人，你这是干嘛？
1: 你这老牛把我害了。
2: 美人别生气，你坐。我老牛有什么不适之处，你且慢慢说。
1: 刚才我在石洞外面遇见一个和尚。
2: 和尚？
1: 他是铁扇女派来找你的。
2: 找我？我那山妻自幼羞耻，是个得道的女仙，与和尚从无来往吗？
1: 哼，还说呢，我只说了他几句，他就举棒打我，若不是我从小路逃回来，险些被他打死。
2: 美人，别难过，别哭了，别哭，别哭。像是有人冒名前来，带我出去看个明白。
0: 牛大哥，牛大哥，还认得小弟我吗？
2: 你是孙悟空？
0: 正是正是，一向叫鳖，兄长果然风采如旧，可喜可贺呀！
3: 休要胡言乱语，
2: 世才欺我爱妾，是何道理？
0: 兄长莫急，小弟一时鲁莽，惊了二嫂子，请兄长宽恕。
2: 好吧，念在姑舅之情。饶你去吧。
0: 兄长莫急，小弟还有一事相。

0: 求呢。
1: 说吧。
2: 哎，兄长，兄长，哦，坐坐坐坐坐。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毒火焰山，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刻奉还。

0: 猴子，
1: 哎，大哥，要打就打，快把宝扇借我用用啊！
0: 你这猴子，欺了我儿，又害我妻，适才又追赶我的爱妾，还说什么结拜之情？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七借宝扇给你。
1: 好好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比试。啊，
2: 师傅千万不要心焦。怎么还不回来？
3: 师傅千万不要心焦，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
2: 哎，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借扇。
4: 哎，师傅，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积雷山路啊。
3: 师傅，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哦，
2: 有劳尊神。啊，
5: 大圣，
4: 大师兄，你可回来了！大圣，
1: 那牛魔王呢？
3: 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
1: 哦，这个老牛不知上哪儿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我去追他。
4: 好，走
3: 走。快看，这就是魔云洞。
4: 啊。好，哎，哎，哎，
3: 哎，哎，小心！
4: 哎，
3: 哈哈
4: 哈哈哈！
6: 大王，大王请。

碧水金睛兽。啊。

0: 可好？大王宠幸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哎，
1: 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友交往甚多。
0: 哼！
1: 夫人，夫人，夫人。

0: 无法脱身，实在无有闲暇回家。
1: 哼，夫君不在家中，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
2: 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
1: 那孙悟空啊，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扇。
2: 夫人，那宝扇可曾借给那猴子？
1: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扇借给他了。
2: 啊，这还了得，带我去把他追回。
1: 啊，大王
2: 啊，
1: 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
2: 啊啊，夫人，夫人，那真扇子呢？
1: 真扇子
2: 啊，
1: 我已经保存好了。
2: 好，好，夫人请坐。
1: 请。
2: 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啊，
1: 夫君，莫忘了结发之情，请饮一杯香中之水。
2: 啊，好，夫人请。
1: 大王请。
2: 啊，请，请。
1: 怎么了？
2: 啊啊啊！好酒。好久好久。夫人受惊了，请夫人干了这杯。夫人海量。
1: 夫君，请再饮一杯吧。嗯，喝。
2: 夫人，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
1: 夫君，夫君，扇子在我口中是骗不去的。
2: 夫人，你醉了。
1: 嗯，
2: 要千万小心那把扇子，留神再别让猴子把他骗了去啊。夫人，何不将扇子交我收管，免得那猴子再找麻烦。
1: 嗯，只要你答应我，从此再不去找那狐狸精，我就把扇子交给你。
2: 夫人，我若再离开你半步，叫天神打。
1: 夫君答应就行，不消起誓，我将宝扇交付于你。
2: 夫人，夫人，
1: 你从此当真不理我半步？
2: 哎，千真万确呀，夫人。
1: 如此，我就把宝扇交付于你收存。
2: 哎，好。
1: 来呀！
2: 啊，
1: 快走吧。夫君，夜已经深了，快上床，安歇吧。你只管出神，想什么呢？
2: 说也奇怪，这小小之物竟能扇得灭八百里火焰山。
1: 你离家两年，像是昼夜贪欢，怎么连自家宝贝的诀窍都忘了？
2: 这诀窍。
1: 来，快走吧，我告诉你。
2: 好。
1: 夫君
2: 啊，
1: 告诉你的诀窍记住了吗？
2: 哦
1: 啊，那就上床安歇吧。
2: 啊。

0: 夫君。
1: 你仔细看看，我可是你的亲老公。
0: 哎呀，气死我了！
1: 不行，不行，不行！
0: 气死我了！
2: 夫人！
0: 哎呀，气死我了！
2: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你这是为何吗？
3: 你这该死的狐孙！你是谁？
2: 哎，夫人，谁是狐孙？那狐孙盗走了我的碧水金睛兽，我才急忙赶回来的。你，哎，
0: 啊，哎呀，你这天杀的，你怎么才回来呀？
2: 夫人，
0: 那孙悟空变成你的模样，将宝扇骗走了。
2: 啊！夫人，夫人，夫人，夫人莫哭，等我赶上那狐孙夺回宝扇，为夫人，为夫人出气。
1: 嘘呵嘘呵嘻嘻欢呼嘘呵，
4: 好宝扇，好宝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好宝扇，跟我一起去灭火，走！
5: 这沙师弟打死狐狸精，出妖有功啊！
6: 敢问尊神，那牛魔王法力如何？
7: 师父，这牛魔王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正是孙大圣的敌手啊！
6: 悟空去了这么久，想是与那牛魔王苦斗。八戒，
5: 哎，
6: 你去迎你师兄。
5: 啊，
6: 倘若相识不下，也好打个帮手。
5: 哎，好了，哎，我去。猴哥，猴哥，
8: 八戒。
5: 哎，猴哥。宝贝到手了，怎么弄来的呀？
8: 是俺老孙变作牛魔王的模样，从铁扇公主那儿骗得了宝扇。
5: 你真有办法呀！
8: 只是我忘了问那铁扇公主，这扇子如何由大变小，一路上还得扛着它。
5: 来，我来扛吧，咱们一块儿去灭火。你头着走吧。
8: 走走走。
4: 啊！中计了！年年大宴，今天要宴着了眼！
5: 猴哥，我来了！猴哥，可是哪儿去了你？真是！
4: 你这该死的老牛！
5: 什么老牛？我是八戒。
4: 八戒，
5: 师父让我给你当帮手，你倒好，打起我来了，你真是。
4: 八戒，你不知道啊，刚才老牛变成你的模样，
5: 啊，
4: 把到手的宝扇又骗回去了。
5: 这造瘟的老牛，
4: 找他去！
5: 走，
4: 走，走，
5: 走，
4: 走！
5: 啊！猴哥，快走！猴哥，你来来来来，这就是那芭蕉洞吧？啊，
4: 正是正是。
5: 错，
2: 这猴子欺人太甚！

夫人，你且把宝扇收好。大王，不如把这扇子送给那猴子，让他退去吧。夫人，物虽小，这恨却深，绝不能便宜了他。夫人，你且收好宝扇，带我追上前去，剥下猴皮，砸碎猴骨，挖出猴心。

孙悟空，你往哪里跑？

0: 老不来了。哎
1: 跑不了了你。

0: 三太子饶命。
1: 三太子饶命，若饶我父亲性命，我愿将宝扇送给孙叔叔。
2: 看，活灭了。
3: 活灭了！
1: 师傅。
3: 快点啊，
4: 师傅，小心。

0: 哎，哎，走啊！
1: 嗯，
0: 哎，啊，
2: 呵呵，哦，
1: 哎，
0: 哎，哎，
2: 啊，
0: 啊，哦，哦，哎，哎，这，
2: 哎，
3: 啊，徒弟们，
2: 啊，
1: 师傅，
3: 你们看好一座雄伟的宝塔呀！
2: 啊，啊，
0: 哎，太好了，这塔下边还有一座寺庙，咱们在这儿可以好好歇歇脚喽。
2: 啊，
0: 哎，
1: 可不是嘛，走了这么久，又急又渴的，连点水都没有。
0: 就是嘛。哎，猴哥，这火焰山的火是把这水都给烧干了啊。
2: 又胡说，呆子。
0: 哎，
4: 来了！
0: 哎呀，这地方没有水，怎么竟是黄土啊？你看，
1: 就是。
5: 师傅，您歇歇喝。师傅，
6: 哎，去去去！
5: 师傅，你给口吃的吧。您行行好，给口吃的吧，施主。
3: 善哉，善哉，八戒。
4: 啊。
3: 我佛问弟子为何如此狼狈？
0: 就是啊，啊。
1: 师傅，二兄，
0: 啊，
1: 你们看。
7: 给一点吧，行行好吧，施主，您给一点吧，给点。
8: 孩子，来。上这边来，我给你点啊。
6: 嗯，
8: 哎，
6: 去。
8: 哎呀，
3: 悟空，悟空，
2: 师傅，
3: 你看这些和尚为何如此遭罪呀？
6: 小崽子，
0: 这样，哎，好你，哼，
6: 哎。
3: 你起来，
0: 来来，哎，
3: 别哭了，小和尚，
0: 吃吧吃吧啊，
3: 别哭了。请问长老，你们是哪里来的和尚？
9: 我们是金光寺受冤的和尚。来来，慢慢，
0: 嗯，
1: 哎，
0: 嗯，
9: 啊，请。长老，请。
0: 哎，来，啊，
1: 哎，
0: 嗯，
3: 啊。阿弥陀佛，你们快把他救下来！
0: 哎，我来，我来，哎，我来，哎，哎，哎，哎呀，哎呦，哎呀，猴哥，你做饭也不说一声，你害得我老猪摔了一跤，你这个弼马温，你真是你看你，哎，你看，
9: 我师父，切莫高声啊！
0: 啊。
9: 快走，快背上，
1: 哎，
9: 这边来，
2: 快走，
9: 快
2: 点，
1: 哎，好，
2: 哎。

0: 张老，请。
1: 师傅。
0: 请。啊，来来来，快。来来来，快背进来，
1: 快点。啊。

0: 阿弥陀佛。唐长老，请随我来。
1: 啊，
0: 八戒。
2: 啊，
0: 悟净，
2: 啊，
0: 你们要好好照顾他。
2: 哎哎，来。
0: 唐长老，快随我来。
1: 好，悟空。
3: 啊，
0: 请坐。
3: 嗯，啊，
0: 嗯，唐长老，说来话长啊。
1: 啊，
0: 哎，我死的灾难，我等的冤屈，都由这座宝塔而来呀。
1: 宝塔，
3: 宝塔。

0: 坐。
1: 陛下，贵国金光寺塔顶佛宝舍利子闪放金光，我等有幸前来观视啊。
2: 陛下，如今鄙国备得薄礼，愿与贵邦万代修好。
3: 是是，
0: 多谢四位使臣，请满饮此杯中酒。
1: 请
4: 请
5: 请
6: 请。
0: 好，请。酒已尽兴，趁此良夜，寡人愿陪同四位国主前往金光寺去观赏国宝。
7: 方丈请了。
8: 嗯，
7: 今晚国王陛下前来观赏宝塔佛光，可曾准备停当？
8: 啊，老僧早已在此恭候陛下了。
9: 陛下，国宝不见了。
8: 嗯，快去查看，快去，快
9: 上宝塔，都上宝塔上，

0: 哎呀！宝物不见了！天哪！
1: 塔顶只有和尚们看管，想必是和尚们故弄玄虚。
2: 是是是，
1: 封闭他们，捉拿众僧。
2: 是是是，
1: 严加拷问，定要查出那盗宝之人。
2: 是是是是。
0: 冤枉！冤枉啊！
3: 大哥，走！冤枉！大哥，
0: 冤枉！冤枉啊！
4: 是
1: 国宝丢失数月，还不见和尚交还，分明是尔等无能。
2: 是启奏陛下，已经严加拷问，只是
1: 去传我旨意，把那领头的和尚杀掉几个。
2: 是是
4: 是，
5: 和尚们听着，皇上有旨，金光寺塔顶佛宝数月前不翼而飞，至今不见尔等交还佛宝，实难

0: 夫人，皇上有旨，明日午时问斩。
1: 啊啊！冤枉啊！冤枉啊！
2: 如此无礼，气杀老僧了。
1: 长老，我等怎敢盗取塔上佛宝？眼看师父们明日就要开刀问斩，万王爷爷们为我等伸冤做主。
2: 起来，起来，
3: 长老，请起。悟空。
2: 啊，师父。
3: 悟空。啊，我在长安也曾发过誓愿，建庙烧香，建塔扫塔。嗯，你去置办扫帚。嗯，我去扫塔。
2: 哦，扫塔。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6: 买一箱再送一箱，
5: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7: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4: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5: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8: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9: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

0: 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

0: 劝个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6: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0: 悟空
1: 啊，
0: 你看，
1: 哦，师傅，快进去吧，哎，走。师傅，
0: 哎，
1: 嗯，嗯，
0: 悟空，快把蜡烛点上。
1: 哎，呜、师傅莫怕，是风刮的。
0: 快点吧。
1: 哎，

0: 悟空，啊，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父，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啊，
0: 不用了。
1: 师父，你歇着吧，我去扫。
0: 悟空。

知道知道，嗯，来，给你倒上来，再来点，再来点。哦。

0: 不错。
1: 谁？哦，二位师弟在此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啊！
2: 你是哪儿来的？
1: 你们是哪儿来的？竟敢在此喝酒？
2: 这个你管不着。
1: 少废话，快拿酒来，快点。嗯，
3: 给他倒。
1: 过来，过来，
4: 上我来。

0: 你起来吧！
1: 哎呦！哎呀！爷爷饶命啊，命吧！
2: 你是何方的妖怪？叫什么名字？
1: 啊，我叫奔扑霸，逃走的那个叫霸扑奔。
3: 起来！啊！谁偷走的宝珠？
1: 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
3: 快说！
1: 是九头虫偷的。
3: 哼！
2: 九头虫？
3: 哼！九头虫！
0: 猴哥，又是他。

0: 公主，这颗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
1: 哼，什么龙子？
0: 公主，
1: 恐怕是个虫子吧。
0: 谁要你不喜欢小白龙？谁要你喜欢我这个九头虫呢？哎，公主嘛，来
1: 去。
2: 驸马，公主出事儿了，
0: 快把它藏好。
3: 哎呀哎呀，大事不好了。启禀驸马，唐僧师徒他们果然来到了祭赛国，他们抓走了霸波奔呐，小的死里逃了生，回来报信儿。
0: 孙猴子果然来了。
3: 哎呀，驸马爷，那猴子好生厉害呀。
1: 孙猴子来了，恐怕这佛宝保不住了。
0: 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会。
1: 慢。

0: 驸马，何必亲自去呢？
1: 奔波吧，
2: 驸马。
1: 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
2: 我？
1: 这只毒簪，
2: 毒
1: 放在茶饭里。
2: 哦，
1: 搅上一搅。
2: 小的明白。奔波吧。
1: 别忘了，在那匹白马的草料里，也搅上一搅。

0: 是谁？这门怎么开了？
1: 你去看看。还是你去吧。那咱俩一起去。好，也好。

0: 师弟，你看见什么了？
1: 我没看见什么呀。没事儿，来，进来吧。这真是怪事儿。
0: 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儿。嗯，喝。来。
1: 我肚子疼。 哎呦！哎啊！我也。

0: 那妖孽现在何处？
1: 小徒已带他殿外等候。
0: 哦，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2: 是。
3: 唐僧高徒上殿。
4: 哦，哎，你看，来啊，来看，就是，
5: 快点，
0: 高僧，这就是妖怪。
1: 这就是妖怪。
0: 哎，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5: 陛下，佛宝就是被这黑鱼精的主子偷走的。就是那乱石山碧波潭万圣老龙王的驸马九头虫，
1: 与金光寺的僧人并无关爱。
5: 嗯，
0: 高僧仅凭一条死鱼，令人难以置信呐。
1: 陛下，出家人不打黄鱼，尽管小徒尚未。

0: 捉得盗宝之贼，还望陛下开恩，宽宥金光寺无辜众僧。
1: 僧人是否无辜，寡人自有决定。

0: 江。
1: 看你个什么话！
0: 走
1: 走。
2: 爱婿，爱婿，哎呀，爱婿，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3: 啊！来了来了！
2: 和谁来了？
3: 一个毛脸和尚。
2: 啊！这快去快去快去！哎呀，哎呀，你看你看，哎呀，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4: 岳父，不用担心，小婿自有办法。
0: 老龙啊，老龙啊！
5: 大圣到此，有失荣名。
0: 哎，老龙王，别走啊！老龙王，祭赛国金光塔顶的佛宝，可是你等偷来了。
2: 大圣真会说笑话，没有此事，没有此事。
6: 大圣
0: 啊，
4: 大圣不知误听何人之言，诬陷我等盗宝啊！
0: 哦，
1: 老龙王，哎啊，瞧，你们还想抵赖吗？啊啊！别抵赖了你！
0: 你看，那死鱼就是见证。
6: 岳父大人，
1: 你交出来吧！啊！
6: 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1: 啊！你趁早交出佛宝，
6: 嗯，
1: 免得麻烦。
0: 对，交出来。
6: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
1: 啊，嘿，搜就搜，还怕你什么？啊，
2: 二位，若搜得佛宝，老朽甘愿领罪，甘愿领罪。
1: 这猴哥，这
0: 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
2: 无妨，无妨。
1: 还没找着宝贝呢。
0: 走。
6: 嘿，慢。二位请留步。近日见内采得几叶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尝品尝，聊表敬意。
0: 哦，绝品仙茶，
6: 绝品仙茶。
0: 啊，老孙倒要尝尝。
6: 请，二位请坐。
1: 喝茶？喝什么茶呀？嗨，这
6: 上茶。
1: 哎，是个，嗨，你。这是还等着那些宝贝，你现在要宝。
0: 先喝了茶再说。
1: 哎呀，真是。
0: 别唠叨了。
6: 怎么样？
7: 都准备好了。
0: 嗯。
8: 长老。
0: 啊。
8: 请坐呀。
0: 啊，好好好。
8: 请吧。
0: 哦。
8: 请用茶。
0: 哦。
8: 哎，
0: 好。
8: 请。
1: 请。
2: 二位，请。
6: 二位请，
0: 请。
1: 我老朱正想喝茶呢。
0: 哎，八戒，你看这宝贝在那儿呢。
1: 啊，宝贝，宝贝，嘿，这宝贝你们说没有？你等我拿下来，咱们再说。嘿，哎。啊，哎，这，啊，哎，这没了，这没有。
2: 大圣真会开玩笑。
6: 大圣，哪儿有什么佛宝啊？想必是大圣看花眼了吧？
1: 你这猴子，你真是
0: 去！
6: 啊，绝对没有。
0: 想是老孙没看清楚，抱歉。
6: 请坐，请坐。
1: 哎，你两只眼看什么了你？哎。
6: 大圣，
0: 嗯，
6: 请喝茶。
0: 好。好，
6: 请。
0: 好茶呀，
6: 是好
0: 茶，好
6: 茶，是好茶，
0: 好茶，
6: 请。
0: 哎，好茶，
6: 这位长老
1: 啊，
6: 请用茶呀。
1: 啊，哎，请，
2: 请，
9: 请，
1: 请。
6: 请，
1: 有毒！
6: 岳父，岳父，岳父，岳父，岳父。

0: 你暗箭伤人，自讨苦吃。
1: 哎！大爷！哎！

0: 你要干什么？
1: 小的是奉了匹莫南老龙王驸马爷之命，用这只毒簪来毒死你们师徒的宝马。
0: 来

0: 你们守在门前，不许离开。
1: 是
2: 是。
0: 万一有事，速来报我。
1: 遵命。

0: 三太子，你为何来此啊？
1: 哼，看剑！嘿，嘿，
0: 嘿，
1: 我来取你等偷去的佛宝。
0: 只怕你拿他不到吧？
1: 哪里跑？

0: 启奏陛下，已将众和尚押赴刑场。传旨。
1: 陛下，金光寺的和尚确系冤枉，万望陛下，
0: 旨意已下，岂可收回？
1: 陛下，我那两个徒儿已经去捉拿那偷宝之人，万望陛下开恩。 暂缓行刑，以免错杀无辜。
2: 那好吧，就以唐朝和尚暂缓半日。

的一条啊。

0: 三太子，
1: 原来是你啊！
0: 三太子，坐呀。三太子，
1: 哼。

0: 太子，您用水呀？
1: 哼！
0: 啊！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5: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4: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5: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

0: 足足两百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大箱，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2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 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

0: 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腹中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

0: 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0: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5: 张良种群已经到了灭绝的边缘，我可以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把开发局建立起来。但是作为一个马智人，我又不能看着环境毁在我的手里。
6: 多杰同志，注意你的用词。我们未来的开发是要科学化、规范化的，不是乱开乱采。还有，现在只是勘探阶段。招商都还没有正式开始，你凭什么就认为开发一定是破坏性的呢？凭什么？
4: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0: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0: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0: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0: 太子，您用水呀。
1: 哼！
0: 啊！
1: 你还想毒死我吗？
0: 那都是九头怪物干的错事，与我无关呢。
1: 哼！休得花言巧语，你那九头怪物早已伤重逃亡了，你若知错，快将佛宝拿来。
0: 佛宝倒是在我这里，若是太子愿意，我俩共享此宝。
1: 此话怎讲？
0: 你若对我不究既往，
1: 怎样？
0: 三太子，我俩本是夫妻，你我重归于好，留在这龙宫之中，仍做你的驸马，何必去做那人人骑乘的白马呢？
2: 公主之言倒是有理。
0: 三太子，你应允了。
2: 公主，
0: 三太子，不想你我还有今日。

0: 此了。
1: 公主，
2: 啊，原来公主藏在身边了。
0: 太子，
2: 啊，
0: 如今我的也就是你的了。
2: 如此，多谢了。
3: 啊，太子，你到哪里去啊？
2: 哼，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妇，我三太子岂是苟合之徒？
3: 太子，
2: 滚！
3: 啊，太子。
4: 你看呐，真好看呐，看他这回还有什么话说？
5: 皇帝老二，俺老孙把宝贝找回来了，这回你相信了吧？啊，
6: 孙长老。真是活神仙呐，
4: 夸你呢。
6: 只是寡人有眼无珠，惭愧、啊、
7: 陛下不必如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6: 啊？孙长老，这匾额如何改动啊？
5: 哦，陛下，金光二字不好，金乃流动之物，光乃闪烁之气，我看就叫伏龙寺吧。啊，
6: 好，好，好。

0: 师傅，啊，八戒，八戒，来，牵着马，我去前边看看去。哎，
1: 累坏了，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0: 师傅，坐下歇会儿吧，坐下歇会儿，
2: 八戒。

0: 八戒，
1: 这里杳无人烟，又无妖无怪，怕什么呀？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2: 大圣，大圣，圣僧，圣僧，圣僧。小神乃是荆棘岭土地，知大圣到此，无以款待，特备山果一盘，奉上老师父。
3: 阿弥陀佛，有劳尊神。哦，
0: 八戒，
4: 悟空是何妖怪啊？
5: 师父，
0: 师父，
6: 师父，
7: 师父，
6: 师父，
0: 师父，
6: 师父，师父。师父，大师兄，大师兄，快来救我！
1: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0: 大师兄，快来救我！
1: 二师傅，师傅。

0: 大师兄，快来救我！大师兄，
1: 快！沙师弟，别急。还挺硬的。
0: 大师兄，
1: 别急。
0: 大师兄，能行吗？快走，大师兄！大师兄啊，快救我呀！
2: 你听，
1: 大师兄，
0: 大师兄啊，
1: 在那儿，在那
0: 儿！哎，快救我！
1: 你那边，我摇这边啊！
0: 上头！
1: 我把你们这帮藤精树怪，再不滚开，俺老孙把你们一顿好打！他们还是怕俺老孙。
0: 大师兄，
1: 走，八戒，没事了，
0: 没事了。哎呀，这你看那没了。哎，快看这儿，你看，这也没了。你
2: 大师兄，看这个。

0: 此处清虚雅致，绝无纤尘，真可谓禅心似月，静无尘呐、
1: 啊！好一个禅心似月，静无尘呐、
0: 啊！这
1: 圣僧休怕，老汉乃净寂岭上十八公，绰号净觉。
0: 啊，净觉公，
1: 这位是孤之公。
2: 啊。
1: 这位是凌空子。
0: 啊，凌空子。
1: 这位是浮云叟。
0: 阿弥陀佛，贫僧有何德行，敢劳列位仙翁下爱？
1: 久闻圣僧有道，今宵风清月明，敢请圣僧前来会友谈诗，以遣情怀。请坐。
0: 请。
1: 坐。
2: 适才听得圣僧吟诗“禅心似月，迥无尘”一句，真是非同凡响啊！我看底下非净觉老您接句不可了。
1: 这。

0: 老拙偶得一句。
1: 哦，
0: 诗性如天，清更新。
1: 好，好，好啊！从林孔老这好字上，我也得了一句。
2: 哦，
1: 好句慢才，团锦绣。
3: 哦，我也有一句。
2: 哦，
3: 家文不典，拓其真。
4: 啊，六朝一洗繁华尽，四史重山雅颂分。
3: 妙妙妙啊！
0: 那就请圣僧来结句吧。
1: 结句吧。
5: 不，弟子一时失口，胡说几句，诚所谓班门弄斧。
0: 出家之人应当全始全终，既有起句，焉能没有绝句呀？
1: 怎么能没有绝句呢？
5: 也罢，弟子献拙了，
0: 请。

0: 半枕松风茶未树，云怀潇洒满腔春。
1: 妙，
2: 好，
3: 好，
4: 好一个云怀潇洒满腔春。
5: 哇，原来是姓仙到此，
6: 不知道到此有何事啊？
7: 就是啊。
8: 来来来，
9: 原来是姓仙到此啊！
4: 听说有家客在此，会有谈诗，特来相访，敢求见上一见。
9: 家客在此，何劳求见呢？
4: 圣僧，小女子有礼了。
10: 阿弥陀佛，
4: 快献茶来。

0: 是才听到圣僧诗句，真是锦心绣口。小女子愿歌一曲，以助雅兴。
1: 好啊好啊，久闻性仙能歌善舞，今若能为，实为难得呀。
2: 就请圣僧大饱耳福吧。

0: 真阿弥陀佛。
1: 好一个雨润红字娇啊，
2: 清雅脱尘，体内饱含着春意呀、啊。
0: 妙舞清歌，不同凡响啊。
3: 是
4: 是是，
3: 妙
5: 妙啊，
6: 妙极了。
7: 贵客，人生光景能有几何？不及时享乐，又待何时？
5: 招啊！性仙既有养高之情，圣僧岂无抚救之意呢？啊！
0: 不不，
8: 哎，圣僧乃有道有名之士，不可苟且。

0: 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可叫佛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林空子保亲，成此姻眷，岂不美哉呀？
1: 不不不，
2: 是啊，
3: 不，你们来时说是会有谈事，可如今却要骗爱偏憎，这是何道理？

0: 不能喝。
1: 这是树精藤怪给师傅喝的迷魂汤。你们好大的胆，待老孙打断你们的根。
2: 悟空，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
1: 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2: 你这猴子。
1: 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3: 别！哎呀！
4: 这
3: 么好的
4: 筷
3: 子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真是太……
1: 师傅，师傅，师傅，走吧，走，
5: 八戒，走吧，
3: 走，好好走。

0: 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
1: 师傅，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快走啊！

0: 师傅，师傅，这祥光瑞霭之中好像有股煞气不能入内。
1: 杀气？
2: 什么杀气？
0: 师傅，
2: 快走快走！
0: 师傅，
3: 大师兄，师傅，
2: 走吧。
4: 小雷音寺，
5: 悟空，啊，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0: 师傅。
5: 八戒，
2: 师傅，什么事啊？
5: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2: 师兄，快上来啊！
4: 哎，
2: 师兄，快一点啊！

0: 唐僧，你自东土拜见我佛，怎么还这等怠慢？
1: 啊！弟子拜见佛祖。
0: 孙悟空，见佛祖为何不拜？
2: 啊！

0: 我抓起来！
1: 走！
2: 去！哎，师傅！哎哎哎哎
3: 哎哎！陆进，快来救我！
1: 啊，师傅，师傅！哎哎哎！哎啊，师傅！
4: 哈哈哈哈哈！啊，小的们，把他们三个拉到后殿看管。
5: 是的。
4: 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蒸了受用。
6: 还不如我老猪呢。
4: 吃了唐僧肉，我到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哈哈哈哈！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呐就成仙、成佛了。哈哈哈哈！

0: 沙师弟，二师兄，慢点！我来救你啊！这，哎呀，这可如何是好？
1: 哦，嘿嘿嘿嘿，哦，别。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怕是猴哥画没了。哎呀！啊
1: 啊！里面有动静。二师兄，
2: 八戒，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4: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6: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7: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

0: 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冬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 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一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 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不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00九，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
1: 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 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冬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0: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

0: 致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

0: 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

0: 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颗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3: 波浪的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2: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4: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5: 停车！停车！
1: 停车！别动！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2: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6: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7: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人区。
8: 快跑！
9: 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小的们，把他们三个拉到后殿看管。
1: 是的。
0: 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蒸了兽用。
2: 还不如我老猪呢。
0: 吃了唐僧肉，我到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呐就成仙成佛了。嘿。

0: 沙师弟，二师兄，慢点！我来救你啊！这可如何是好？
1: 哦，嘿嘿嘿嘿，哦，哦。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怕是猴哥画没了。哎呀！啊
1: 啊！里面有动静。二师兄，
2: 八戒，
0: 有动静了。
2: 八戒，
3: 八师兄，八师兄，
2: 八戒，
4: 师兄，
2: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
0: 猴哥，猴哥，猴哥，你还没死呢。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2: 八戒，快点把金箔撬开，救我出去！
0: 快，搬搬！哎，
1: 二师兄，快来！
0: 哎呀，猴哥啊！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它上下连着一串，我怎么搬也搬不动啊！
2: 八戒，
0: 猴哥，你看这怎么搬呢？
2: 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八戒，
5: 二师兄，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0: 我上哪儿找帮手啊？
2: 八戒，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5: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0: 好，我去。

0: 附近。附近啊，悟空呢？
1: 他还在牢房，他让我去赶救。
0: 这
2: 是。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猴哥啊，猴哥啊，我也请了，我请了20名星宿下界，救你来了，猴哥，你听见了没？
4: 有劳各位，快把这金箔打破，俺老孙就出来了，快！
3: 对了，我怎么忘了这一招了？破，猴哥，等着我，破！
2: 我说，别打！此物乃是魂金之宝，打着必有响声，会惊动妖王的。
3: 那怎么办呢？
4: 那咱们就用兵器撬吧。
2: 这是好办法。我说，咱们就撬吧。
3: 好，快撬吧，快撬吧，撬吧，撬吧！猴哥，你在里头看着点啊，要是有一点缝，你就出来啊，猴哥。
4: 好，俺老孙知道了，快撬吧！
3: 猴哥，我们现在撬了啊！
5: 好，撬！
2: 大圣，大圣啊，你等着我用我这犄角拱进来，你就可以变小了身躯，顺着我这个松动缝，你就钻了出来，好不好？
4: 好，快点吧，俺老孙知道了，快点！
6: 大王，
4: 什么事？
6: 唐僧他
4: 怎么了？
1: 师父慢一点。等一下，师父，走。哎，这边。
2: 来人，使劲使劲，大圣怎么样了？
7: 怎么样？
4: 不济事啊！啊！
7: 怎么样了？
2: 那再想个别的办法吧。啊！
4: 变！忍着点糖，我在你脚上钻个洞，你带我出去啊！
2: 好，钻吧！钻吧，你钻吧！
4: 忍着点糖啊！
2: 哎呀！
1: 师傅，这边走。师傅。

0: 泼猴，有本事别跑啊！
1: 谁想跑了？
0: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伪装佛祖，侵占山头，虚设着小雷寺？哎，哼，这儿是小西天，我是黄眉老佛。哦，
2: 黄眉老佛？
0: 你不晓得我的本事，我知道你们。

0: 师徒西天取经，故意把你们骗进洞来的。我，
1: 敢跟你孙爷爷较量较量吗？
0: 嗯，敢呢。打赌，
2: 打赌。
3: 赌什么？说。
0: 赌什么？
4: 赌什么？
5: 赌什么？
6: 赌什么？
0: 你若斗不过我，把你们师徒杀死，我去见如来取经，我成正果。
7: 对。
1: 你若斗不过我呢？
3: 啊，斗不过呢？
0: 斗不过你，那要是斗不过你，让你们师徒西去，让你们成正果。
3: 好，说好再说。
1: 你个小妖怪，别夸还好，既要打赌，快上来领棒棒。
0: 嘿，小的们，擂鼓助威。
1: 小的们，给我上！

0: 阿弥陀佛！来人呐！倒酒！
1: 是是是。
0: 好了。

0: 快走，快走，快走！
1: 二师兄，
2: 八戒，人固然要紧。
3: 大师兄，
1: 行李中有锦兰袈裟，还有通关文牒，这怎么走啊？我去。
2: 师弟，你们快走，我去取来啊！
0: 哎。

Oh.

0: 师傅，大师兄回来了。师傅，师傅，哎，猴哥，你可回来了。师傅，快走，兄弟还在。快走，哪里跑？逃不出我的宝物。哎，师傅，师傅。
1: 认识我吗？哦，东来佛祖哪里去？<笑>是影是影啊！我专为这小雷音妖怪来的。哦，多谢多谢。哎，敢问那妖怪是什么怪物啊？
0: 他是我面前避的一个黄眉童儿。三月三日，我赴元始天尊之约，留他在宫中看守。他却拐了我的宝贝，来此成精作怪。
1: 那妖怪十分厉害，那金箔，逼得我好苦啊！还有那个大包，不知什么宝贝，十分厉害啊！那大包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作人种袋。哦，哦，你去与他交战，许败不许胜。哦，把他引到山下瓜田里来。 那妖怪怎肯跟我前来呢？来来来，把手伸出来。哎，这个，见到这个字，他就跟你来了。哦，哈哈哈哈哈哈！嗯，嘿嘿嘿嘿嘿嘿嘿，呜呜，咦，好你个泼猴啊！
0: 我正找你呢，你自己倒送上门来了。好你个不知死活的妖怪！哼，这回你可跑不了了。嗯，哦，嗯，来啊，来来来，
2: 你往哪儿跑？

哎呀！来呀！

0: 哎呦，这谁种的瓜啊？
1: 我种的瓜
0: 啊？你种的瓜？嗯，有熟的吗？
1: 有。
0: 好，摘一个来给黄眉老爷解解渴。

0: 哎呦，我的肚子！哎呦，肚子！哎呦，疼啊！哎呦，哎呦，我这肚子！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救命啊！救命啊！哎呦！
1: 孽畜！
0: 哎呀，佛祖饶命！哎呦，佛祖饶命！
1: 孽畜，还认得我吗？
0: 哎呦，佛祖饶命！佛祖饶命！
1: 悟空，你把他折腾得够受的了，饶了他吧。
2: 哎呦！
1: 悟空，切莫动手。
2: 师弟，出来！出来！师傅，师傅！
1: 悟空。
3: 多谢佛祖，
2: 多谢多谢。
4: 太医，请。
5: 怎么样啊？
6: 嗨，陛下的病不但没治好，还又重了。
5: 是啊，什么药都不管用啊。
7: 你们看，那边又来了个太医。啊，快找！

0: 陛下，太医在此问皇上看病吗？
1: 啊，寡人疫病多日，连医无效，国内并无一人能够治得了寡人的病，休要再来打搅。
0: 啊，是。朕西牛贺州朱子国王，近因国事不祥，臣可服诊，日久难愈。本国太医院屡选良方，未能调治。今出此榜文，普照天下贤士，若能治愈朕功，愿将社稷平分。
1: 快些张贴出去。
0: 是。
2: 这怎么卖这个？这好看啊！啊！哎呦！
3: 八戒，收起嘴脸来。
4: 请众位老爷在此方安歇。
3: 谢施主。请问一声，你们国王可在殿上？
4: 哦，我国万岁久病，极少上朝。今日乃是黄道良辰正与文武。

0: 要是到了明日啊，就不知要等到多少时候了。请，请，请，
1: 多谢，多谢，
0: 请。

0: 你们切不可出外生事。放心吧，放心吧。
1: 这不是头一回了啊。嗯，哎，该让我歇会儿了。大师兄，茶饭好煮，可菜数不好办呢。
0: 怎么？
1: 你看，油盐酱醋都没有啊。
0: 我倒有几文钱，叫八戒上街买去。
1: 哎，对，我可不去。
0: 怎么？
1: 惹出祸来，师傅又怪我。哎，八戒，公平交易，你又不欠他钱，惹什么祸呀？哎，猴哥，每次走街过市，全让我把脸收起来，怕吓着别人。哎，二师兄，我可不去。哎，
0: 过来。
1: 哎，我可不去啊。满这个找我来了。
0: 还得歇会儿呢，哎，让我好好歇歇腿儿吧。师弟，过来。沙师弟，刚才咱们进城看到街上，有卖吃的没有啊？
2: 哎呀，那个卖吃的好多了啊！
0: 说，
2: 有苹果。
0: 有梨，有香蕉，还有菠萝呢。各色各样的糕点、烤肉、烤鸭，哎，还有那个啊，都有什么？再重说一遍。
2: 还有烤鸭。
0: 沙师弟，
1: 哎，
0: 你再说一遍。
1: 哎呀，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
0: 烧饼、果子很多很多呀。
2: 沙师弟，
0: 咱们上街买点吃吧啊。
1: 哎哎。 猴哥，走，猴哥，猴哥，哎，好猴哥，哎，你带着我去吧。
0: 哎，不带，不带。
1: 哎，哎，猴哥，这次啊，我扰了你，下次我有了钱再请你啊。哎，猴哥，你看。
3: 羊腿，猴哥，咱们买点吃吧，啊，猴哥，买点吧，啊，哎，八戒，你在这待着，我去那边瞧瞧。哎，哎，你可快点回来呀！
4: 师傅来个烤羊腿吧，
3: 多少钱一斤呢？
5: 便宜的很呐。
3: 生病了，
5: 这家酒客真是好，今天你得进京，我师傅想成何福祉。
3: 哎，宝宝，宝宝怎么背了？快去给我追！快去！快！快！快！啊！嘿！嗯？你在这儿啊？嗯，怎么了？快快快！哎，公公，是他接的皇榜。啊？
6: 哎，你接了这皇榜，那就快快随我进宫，为我们万岁爷爷治病去吧。
1: 你儿子接的皇榜。
3: 你的孙子才会治病呢。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嗯，我不知道。哎呀，这可是当今皇上的榜文呐！你要是把他撕毁了，要治你死罪呀！
1: 死罪！哎，我说这位长老，还是快快随我进宫为皇上治病吧。嗨，真不是我接的皇榜。嗨，嗯。
7: 我知道是谁了，啊！我带你们去。啊，好啊！寡人刚才出榜召义，就有高僧来过。快，快宣上殿来。
8: 陛下，唐三藏参拜陛下。
7: 高僧免礼。

0: 我王唐朝国君李世民，大德宽仁，为超度孽苦升天，特遣贫僧远涉道途，上西天拜佛祖，求取大乘真经。
1: 哦，诚然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后宫百宴，寡人与法师同享。
2: 那呆子怀中揣着皇榜，还站在那儿看烤羊肉呢。
3: 猴子，你倒会做人呐！说是带我去买吃的，原来是骗我，
4: 怎么
3: 还弄个什么皇榜揣在我怀里头？哎呀，你这个干什么你呢？
2: 呆子，我几时借的皇榜啊？
3: 啊，你还哄我？你瞧，那看榜的官来了。就是他
2: 啊！哦啊，你就是看榜的官
5: 啊？啊，正是张女士，你就是孙长老吧？
2: 这张皇榜是我接的
5: 啊。孙长老，近日天前老爷下降，若能治得国王病愈，江山有份，社稷平分。
2: 哦，
3: 看他怎么办。
2: 我老孙有手到病除之功，既然国王请我给他看病，那就请国王自己来请我。
5: 这是
6: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8: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6: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8: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7: 给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

0: 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2: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3: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5: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5: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5: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

0: 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成其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6: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7: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我呢，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9: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在吃鱼。

0: 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3: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2: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淡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成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酥亮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8: 我做鱼

0: 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1: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2: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坏，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怎么又是你？你自己说，第几回了？
1: 赵峰，我去送白皮子，我没有答应。
2: 大山上带着呢。
0: 白皮子还拿枪？啊！白皮子，
1: 现在在哪？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我肚子上面打转了。
1: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2: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
3: 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2: 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3: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2: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3: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

0: 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1: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
0: 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1、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1: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0: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0: 与剧同行同提共达，八集纪录片《生命树》，纪录频道精彩呈现。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面对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可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4: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

我叫胡广明，在西宁东车辆段设备维修27年了，修过的设备成千上万。

0: 现在这些大家伙是给火车做体检的，制动阀的好坏，车轮有没有裂纹，火车到钢轨上能不能安全地跑，全靠他们把关。设备检修是第一道关，只有我们把关守住了，火车才跑得安稳。科技再先进，也得有人守着，机器人不会自己修，出了故障还得靠人。我这双手就是给他们把脉治病的。这个线可以。小徐，你看一下那个线圈有没有损伤。
1: 哎，好嘞。胡师傅，线圈好着嘞，一切正常。
0: 那行，咱们往前走吧。现在科技发达了，机器人能干活了，以前全靠人工，又慢又累，现在效率高了，人也轻松点。
2: 胡师傅，现在机器人把农民的活干完了，之后是不是机器人都把农民取代了？
0: 这个不会，机器有人造得有人修，咱们的任务呢就是让他们干得更好。科技是帮手，不是对手。这些设备每年要检修制动阀8000多个，检修车轮20000多个，每一个数据都关系到火车能不能安全地跑。这么多年的经验全在这些本子当中了，我要把这些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青年职工，整体强了才算强。1999年那会儿我刚上班，那会儿我啥也不会，老师傅们讲的我也跟不上，挺着急，晚上也睡不着，经常看一些电路图。后来呢就说组织送我去学习了，在学校我就像海绵一样吸取知识。那时候啊看起来还是挺帅气的，那样子还是挺年轻的。到了2012年，我脑肿瘤手术了，醒来之后发现我的这个右脸不能动了，说话也不利索，手也开始抖，那时候我就感觉自己就废了，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废了一样。后来我就逐渐地想通了，说话慢我可以慢慢说，手抖我可以慢慢去练，只要我脑子的东西还在，我就一直干着。后来走向工作岗位，在一次次的技术创新和攻关当中，我以前积累的经验还在，我逐渐地找回了往日的自信。
3: 师傅，那个时候你的手还抖吗？
0: 手抖，但是心里有数，手就不抖。有一次在攻克轨道车防坡报警装置的时候，我利用以前自己所学过的知识，画图纸，搞编程，做无线测试，最后装置终于成功了，并且应用到现实当中。这个装置的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同时为单位节约成本约20万元。那年的锣鼓声我到现在还记得，现在车间里叮叮当当的，就好像是敲锣打鼓，我喜欢这种声音。只要还能干就一直干下去，一直为保障青藏铁路安全畅通打好第一道工装设备关。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拉诺玛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500米。
8: 快跑！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前半段，我省的东部河谷地区和柴达木盆地晴热持续，像是在省会西宁以及民和等地的最高气温都将会维持在30度以上，甚至达到35度，热力不减。各位出行呢，还是需要做好防晒补水的相关措施，同时注意午后对流性天气的发展。有关单位和个人需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冰雹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那么这种晴热高温的天气呢，从本周三开始将会陆续下线，与之伴随的便是降水天气的来袭。预计从9号夜间起到15号，我省的中东部地区以及青南多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有关单位和个人需要注意防范旱涝急转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海西东部、海北南部、海南大部、玉树大部、果罗大部、黄南大部以及大通互助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罗大部、黄南大部以及大通互助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扫描二维码，您也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多云，13到32摄氏度；黄原多云，13到24度；海东多云，16到32度；乐都区多云，16到32度；德令哈小雨转多云，17到26度；共和多云，13到25度。海燕多云6到21度，玉树阴转多云8到23度，马庆小雨转多云8到17度，铜仁多云15到30度，格尔木晴15到31度，民和多云转晴18到34度。芒癌晴转阴，16到28度；都兰小雨转晴，13到26度；乌兰小雨转多云，12到23度；大柴旦多云，15到28度；贵德多云，16到31度。

0: 九至小雨，九到十七度。间札多云转晴，十八到三十二度。河南小雨，八到十七度。金陵市区多云，十三到三十二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哪儿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才80多米，
4: 波兰文化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某人群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8: 停车！停车！
2: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2: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人区。
11: 快跑！
0: 以思想为炬，照亮前行之路；以理论为帆，奔赴时代新城。春风沐高原，理论润初心。从春意萌动到盛夏繁花，第三届清风理运杯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踏春而来，如约而至。这是一场扎根基层的盛宴，这是一次迎新传运的集结。看，理论的种子正在青海大地灼灼绽放。赛事自3月盛大起步，全省8个市州、45个县市区、6大系统全域联动，同频共振。从三江源头到柴达木盆地，从行业一线到基层岗位，762名报告式宣讲尖兵扎根泥土，以声传情。

0: 371支理论荆棘，破军突围，全域出彩。627篇宣讲文稿，笔锋所至，经世担当。387部宣讲视频，镜头定格，尽显锋芒。以小视角解读大时代，用百姓话讲透家国事，让深刻的理论有温度，让厚重的思想有力量。层层淬炼，只为巅峰绽放。群英角逐，终迎高光时刻。历经数月比拼，层层筛选，一众宣讲先锋脱颖而出，整装待发。6月11日，相约西宁，以理论之声汇聚磅礴合力，以奋进之力共启时代新篇。让我们共同见证思想闪光，清风传韵，新篇启航。
1: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有轮廓，建设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1: 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来，货运量增加近20倍，有力促进青藏两省区经济社会发展。
0: 青海开展装配式圈舍成套设备纳入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范围试点工作，助力农牧民降本增收。
1: 上半年，我省粮油种植面积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0: 青海省最美交通人物发布活动举行，下面请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如果把西部发展比作一盘棋局，那么青藏铁路就是关键落子。通车20年来，这条雪域天路彻底重塑青藏交通格局，依托强大货运能力，打通高原经济大动脉，书写着新时代天路的使命与担当。
2: 一条铁路连接的不只是青海和西藏，更是内地与边疆、资源与市场。青藏铁路就像一条粗壮的主动脉，将血液输送到祖国的机体之中，生动诠释了全国一。

0: 盘棋各民族一家亲的深刻内涵。
1: 双寨铁路货场是青海唯一的铁路二级物流基地，也是进藏核心转运枢纽，来自全国各地的物资在这里集结，分拨运往西藏各地，
2: 48小时内直达拉萨，大幅度压缩高原运输时效，降低物流成本，是支撑青藏地区生产生活建设保障。

0: 提供了非常大的这个运输时效和保证。
1: 我身旁的这些饮食品即将被送往1900多公里外的拉萨。经过了30多个小时的铁路运输，这些货物就到达了我现在所在的拉萨西站铁路货场，随后他们就会被发往西藏的各个地区。
2: 货场货物到发量从2006年通车时的32.9万吨增加到了2025年的642.9万吨了。货物品名从最初的10余种增加到如今的50多种。进出藏货物种类更加多元化，包括化工、建材、石油、汽车、副食、百货和钢材等。货场面积从最初的32万平方米增加到现在的67万平方米。货物装卸线也从最初的4条增加到现在的11条。日均到发量较扩建前增加了2000吨左右，极大提升了货物的到发能力。
3: 天路运送物资，更输送发展机遇。格尔木鹿港园区是入藏入疆的中转站，便捷的铁路物流吸引大批企业落地，带动群众就近就业。
4: 带动就业10000余人，年货物吞吐量达680多万吨，日平均车流量5000余辆，累计产值达150多亿元。
3: 从资源输出到开放前沿，从物流通道到经济走廊，青藏铁路将边疆与全国紧密连接。
1: 独行快，众行远。20年来，青藏铁路蜿蜒在雪域之上，列车往来运送着八方物资，也流淌着彼此守望、携手同行的温暖与力量。正是这份团结与坚守，让高原大地始终回荡着奋进的乐章。
5: 针对青海省气温低、温差大，传统圈舍保温采光差，牛羊出栏周期长等问题，2024年，我省在全国率先开展装配式圈舍成套设备纳入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范围试点工作，先后惠及全省农牧区7个县市的群众。2年来，我省各级农机部门扎实推动政策落地，一座座无需红砖水泥、可循环利用的装配式圈舍在农牧区落地生根，以实干担当铺就出一条生态优先、群众增收的新路子，搭建起农牧民增收致富的暖心棚。
6: 黄南州尖扎县当顺乡拉德村海拔2900多米，这座云端村落四周群山连绵，草场开阔，是一个典型的牧业村落。这两天，村民斗本家一边跟工人搭手干活，一边交代着自家这座150平方米装配式圈舍的安装要求。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的帮助下，这座原本造价18万元的装配式圈舍，斗本家只需个人支付3万元，用5到7天就能建成。
7: 3万盖起的话，直接我又划算。
8: 里面的温度好。
6: 目前，黄南州尖扎县正在陆续建设43座装配式圈舍，仅当顺乡拉德村就有6座。在青海省农业农村厅的统筹部署和严格技术标准把关下，4家具备资质的企业纳入补贴系统，实行企业一标生产，部门对标验收，确保建一座成一座。这种圈舍的建造方式很特别，没有挖地基的水泥砂石，也没有传统的红砖砌墙，所有构件都在工厂预制好后，像搭积木一样现场拼装即可，具备建设速度快、迁移灵活、综合成本低等优点。
9: 这是这么长的一个钉子吗？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10: 这是一个我们牛棚用在牛棚上打基础的一个螺旋桩，我们建在这个草原上，抗风性能比较好，有一个保护那个耕作层的作用，它可以循环利用，到时候这个牛棚要拆要回收的时候，可以把这些都拔出来，不会对草地或生态产生破坏。
6: 在海东市循化县，装配式圈舍已经让当地群众实现增收。在白庄镇的养殖园区里，2025年12月搭建的装配式圈舍帮助当地养殖户的牛羊实现更早出栏。
11: 今年我育肥了80多头，一个月在差不多甚至在10万多块钱。去年我出了2次，今年打算出3次，多买80多头。这个畜棚里面在热得很，现在这个过道里面在饲料喂的话方便一点。
12: 循化县2025年装配式圈舍总面积是10400平米，建了26栋装配式圈舍。26年报名的有32家，大部分是500平米的。

0: 目前，青海已将装配式圈舍成套设备纳入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采取中央补贴、地方配套、群众自筹并以工代赈减免相结合的方式实施。目前，试点工作在玉树州海东市落地的基础上，已经推广到海南州、果洛州、黄南州等地。截至今年5月，已有近百栋2万平米装配式圈舍开工建设，50余栋已完工交付。
1: 我省也是在全国率先开展农机购置补贴装配式圈舍试点工作。我们严格执行我省农机补贴直达机制，养殖户完成圈舍备案、安装验收后，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核公示无异议，中央财政补贴资金直接足额发放至养殖户一卡通账户，全程直达，闭环运行。
2: 近日，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成立40周年研讨会暨2026年年会在西宁召开。与会专家学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并围绕相关前沿议题做报告。大家结合自身研究方向，分享了最新研究成果，对两大主题涉及的核心问题展开思想碰撞，进一步厘清相关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与发展方向。与会专家表示，此次会议既是对专业委员会40年学术传承的回顾，也是对新征程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有力推动，将为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服务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力量。近日，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文艺讲习堂《行走的无限与文学的边界》思政教育课在青海美术馆开讲。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徐建做专题授课。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文联干部职工及青海省作协会员代表等70多人聆听授课。授课中，徐建结合多年高原采访创作经历，深度解读青藏铁路精神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他以文艺工作者如何增强四力为切入点，阐释文艺工作者要以脚力丈量高原山河，以眼力捕捉广大建设者的家国情怀，以脑力提炼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精神，以笔力书写时代巨变，描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图景。
3: 专题报告让我对报告文学作家终其一生的价值追求，以及中国共产党人一脉相承的精神品质，都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体悟。
4: 作为文学创作者，我们要以双脚丈量高原山河，深挖民族团结、生态保护、时代奋进的鲜活故事，为青海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文艺力量。
5: 近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省交通运输厅、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青海省最美交通人物发布活动在青海广播电视台举行。
2: 本次活动以天路20载、星火耀高原为主题，旨在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以先进典型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激励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实干奋进、担当作为，持续汇聚建设现代化新青海的强大力量。活动通过视频展播、人物访谈、情景演绎等丰富形式，生动再现青藏铁路一线从业者扎根高原、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全面展现新时代高原交通人爱岗敬业、追求卓越、久久为功的优良作风与精神风貌。
6: 我的内心满怀激动与感恩，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一个人，是组织长期的培养和同事们并肩作战的成果。最美不在于惊天动地的实绩，而在于平凡的岗位上持之以恒的坚守。
7: 继续立足岗位，精益求精做好本职工作，用心保障天路的畅通安全，同时发挥好榜样带头作用，立足一线，担当作为，用青春和汗水维护好天路。
8: 我会擦亮天路格桑花服务品牌，立足客运乘务岗位，优化列车暖心服务，勤学高原应急处置，带头履职担当，用实际行动守护旅客平安出行。
2: 此次选述的10名最美交通人物涵盖列车乘务、生产调度、机车驾驶、电力通信、工程管理、铁路安保、护路值守等岗位。多年来，他们坚守雪域天路一线，不畏艰苦，默默坚守，全力保障青藏铁路。

0: 安全稳定运行，用平凡坚守、书写不凡担当、生动践行和传承伟大的青藏铁路精神。
1: 身边坚守雪域天路的同事都是我的榜样，今后我将追随榜样的脚步，传承青藏铁路精神，用心服务旅客，坚守岗位，履职尽责。
2: 今后我会以他们为标杆，立足乘务岗位，勤学苦练，精进业务，学习弘扬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
0: 微光成炬，星火燎原，此次先进典型选术发布，进一步擦亮了青藏铁路精神时代底色，将持续引导全社会见贤思齐、奋勇争先，为奋力谱写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新篇章提供坚实精神支撑。活动由青海广播电视台全程策划录制，以榜样力量致敬天路坚守，礼赞时代担当。
3: 通过他们以点带面呈现出在这条天路上铁路职工们的风采，所以我们也特意在这场晚会当中呢，采用了沉浸式的舞台，代入感很强，来感受到我们这些铁路的职工奉献的精神，也想通过这样一台节目为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做一个献礼的作品。
4: 近日，记者从青海省民政厅了解到，为切实便利群众了解社会救助办理进程，近期省民政厅在全省全面推行社会救助业务免费短信提醒服务，把救助进度、审核结果、资金到账等关键信息第一时间送到群众手中，让困难群众心中有本、明白账。
5: 近日，国道 G315 小柴旦湖至老芒崖公路项目顺利开展沥青下面层摊铺作业，标志着项目全面进入路面施工阶段，为全线通车筑牢关键基础。
6: G315 小柴旦湖至老芒崖公路全长396.83公里，是青海连通新疆的重要国道干线。中铁五局承建路段全长37公里，涵盖路基、路面、交安、机电等工程内容。建设期间，项目部坚守品质与绿色施工标准，在全线率先完成沥青混合料配比试办，同时优化高原施工工艺，严控路面施工核心参数，全力保障工程质量。
7: 目前我们这个标段水稳基层摊铺任务已经完成过半，沥青下面层试验段顺利通过验收，项目整体已进入沥青面层铺设、交安设施安装的冲刺施工阶段。
6: 该项目是国道315线重要组成路段，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南通道的关键环节。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我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畅通青新藏三省区的交通运输网络，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区域优势资源开发具有重大意义。
8: 项目部采用了信息化办核站集中供料，并依托现场试验检测，对压实度、平整度、厚度等关键指标进行了实时动态监测，我们将持续紧盯施工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守牢安全底线，高标准、高效率推进项目后续建设，助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4: 7月5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海东赛区平安专场比赛在海东市体育中心举行，经过95分钟的对抗，海东天佑德队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主场1-1与果洛格萨尔队握手言和。
0: 当晚7点，随着主裁判哨声响起，双方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拼抢激烈，互有攻守。上半场两队僵持不下，下半场双方不断调整战术，轮换球员，比赛对抗持续升级。第75分钟时，果洛格萨尔队打出流畅进攻配合，率先进球。随后，海东天佑德队全力反扑，中场前1分钟，凭借一记角球完成破门，成功扳平比分。
9: 我在被球场上球员们拼搏的精神所深深打动，置身现场，我也被现场球迷的氛围所感动，让我正确感受到足球的魅力所在。
10: 然后我们继续回去总结这场比赛的不足，希望到后面的比赛为大家奉献出来更精彩的比赛。
0: 赛场外特色展销市集同步对外开放，浓厚烟火气烘托赛事氛围，让体育赛事成为展示本土特色农畜产业、助推文旅融合的优质窗口。
5: 近日，海北州海淀县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一批涵盖民生保障、生态治理、基础设施提升等

0: 重点工程加速推进。
1: 总投资2320万元的海晏县三角城片区供热管网建设项目一期，聚焦县城老旧供热管网痛点难点，对全县多处换热站进行升级改造。
2: 项目完工后，将有效优化三角城片区供热管网布局，大幅提升供热稳定性和覆盖面，降低能源消耗，切实提升居民供暖质量。
1: 在2026年国土绿化生态修复治理项目建设现场，补植复绿、围栏修缮、林地抚育等各项工作同步启动。项目总治理面积达4405.7亩，通过实施网围栏新建、更换、维修及旧围栏拆除工程，全方位完善生态管护设施，筑牢县域生态安全屏障。
3: 项目建成后，不仅能大幅提升县域绿化覆盖率和生态涵养能力，还能美化城镇人居环境，提升城镇颜值。
1: 同时，海晏牦牛繁育养殖、青稞标准化基地和包湖土水库城镇供水等工程马力全开。项目全部建成投用后，将有效补齐县城供热基础设施短板，全域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畅通乡村交通路网体系，全方位优化城镇人居环境，完善城乡功能配套，助力海晏县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城镇。
4: 立足高原特色资源，深耕民族传统文化，果洛州久治县深挖本地闲置畜牧资源价值，依托传统骨雕技艺，以特色小微产业为抓手，持续激活牧区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5: 在久治县雅克工作室，一块块原本被闲置丢弃的牦牛骨、牦牛角，经工匠巧手打磨、雕刻、塑形、抛光，渐渐显露出清晰纹路，成为一件件具有浓郁民族文化气息的手工艺品。
6: 把这些狐狸的骨头角利用起来，做成有文化、有市场的东西。这不是做工艺品，是想给牧区、给乡亲们摸索一条稳定的新出路。
5: 通过青年创业创新与政府精准赋能，废弃的牦牛骨、牦牛角得以变废为宝。这一件件小巧的非遗骨雕工艺品，不仅让古老的民族手艺焕发新生，推动生态循环发展，更搭建起牧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致富平台。
7: 这手艺让牦牛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也让我们牧民多了一份收入。
5: 特色小微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精准扶持。雅克工作室2024年7月初步建成投用，在久治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2025年8月完成标准化生产厂房建设，实现从小作坊到规范化生产的提档升级。
8: 我们支持这种立足本地资源、传承民族文化的创新，为牧区产业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9: 近日，西宁市大通县巽让乡迎来最美时节，漫山遍野的马莲花绚烂绽放，青山绿野间成片的紫蓝色花朵随风摇曳，勾勒出一幅清新雅致、生机盎然的高原生态画卷。优美的自然生态美景吸引众多游客慕名前来赏花观景、休闲踏青，沉浸式感受高原乡村的清新与静谧。
10: 明年的这次天，这个大同村上的马莲花开着花火，风景好，山清水秀，老者的人多。
9: 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与特色花海景观，巽让乡走出一条生态美化、文旅提质、乡村增收的绿色发展之路。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1: 今年上半年，我省种植业生产呈现面积稳增、结构优化、苗情向好、科技增效的良好态势。截至目前，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完成年度目标的106.24%，超国家下达我省粮食播种面积目标任务27.76万亩；有料作物种植面积完成年度目标的102.18%，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为全年丰产丰收奠定坚实基础。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青海东部城市群凭借独特的避暑气候禀赋脱颖而出。最新气候分析表明，该区域夏季平均气温、湿度、风速、夜雨率及人体舒适度等多项避暑康养指标均居全国前列，跻身全球凉爽城市第一梯队。
5: 近日，海北州冈察县组团赴新疆，开展农体文旅商推荐交流活动。活动通过搭建两地合作平台，以民族团结文化交流。

0: 用绿色农畜产品展销、文旅资源推介、商贸合作签约的方式，现场签订三项意向合作协议，有效拓宽钢茶特色产业市场，深化两地经贸文旅协同发展。
1: 清晨登上达里加山之巅，群山薄雾缭绕，一轮红日缓缓跃出山峦，金色霞光洒满高原大地，尽显海东山水灵秀之美。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盐湖股份600亿吨盐类资源，钾肥年产能500万吨，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盐湖提锂产能全国领先，引领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西部矿业勇担矿业报国使命，筑牢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屏障，聚力打造矿业盐湖文旅融合发展标杆，构建多元协同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诚邀全球伙伴共筑绿色发展。

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当燃气用户发生燃气泄漏时，严禁操作电气设备和拨打电话，应当立即疏散人员并开窗通风，在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119救援电话和燃气经营企业抢修电话，并说

0: 方面事故发生的准确地址、泄漏状况、是否起火、有无人员伤亡等情况。燃气用户应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在路口明显地区等待引导救援、抢维修人员，以便快速进入泄漏现场进行处置。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2: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

0: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1: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9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3: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4: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1: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3/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 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

0: 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五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1: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7: 习近平党建思想

0: 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2: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4: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8: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1: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一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9: 部队建设不救命吗？不是一样？永远保密。所以说是两个奖状，我压在乡长那里头，70年我们都不。
1: 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9: 氧化剂是什么？重要人员，硝酸、磷酸、6-6酸，毒性大得很，一沾上一撮上，马上可以烧个洞。
1: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9: 不内蒙古3月我们见一个人，

0: 这水稻几十里没有一万一大水。
1: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0: 一个大飞机的那个飞往下落，这边的都不敢认识，不认识，下面鼓掌，特别激动得很。
1: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0: 当时正在学校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往哪摆。
1: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

一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水利部今天会商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玉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玉江流域百色吸金水库共蓝洪1.8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 昨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 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 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汇，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2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 昨晚，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已经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 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博弗特岭。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 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

0: 场态势复杂，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5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万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5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刚果基因卫生部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庄里昂种群已经到了灭绝的边缘，我可以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把开发区建立起来。但是作为一个马智人，我又不能看着环境毁在我的手里。多杰同志，注意你的用词，我们未来的开发是要科学化、规范化的，不是乱开乱踩。还有，现在只是勘探阶段，招商都还没有正式开始，你凭什么就认为开发一定是破坏性的呢？凭什么？
1: 即将播出《生命树》，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

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1: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吉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你睡不睡？队长，你开下门。
1: 来。
2: 队长，我有事要跟你说。哦，
3: 进屋说，别着急。
2: 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您，但是这件事我今天晚上必须得跟您说。我知道你们反盗猎，搞藏羚羊保护很艰苦也很伟大，但是您算过没有？光卓元湖，你们一年的时间查获了不下五起，平均每次有200只以上的藏羚羊尸体，这就1000只了。这1000只里面有很大比例是产崽的母羊。您笔记里提到，藏羚羊通常每胎只生1只小羊，再加上这些未出世的小羊，光你们查获的一年就有1500只到2000只藏羚羊被杀害，再加上没有见到尸体，单纯查获皮子的数量，我保守估计乘以2，那就是3000到4000只。这只是查获的，你们没看到的，我就算它1000只，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羊被杀害。而整个博拉木拉地区，地跨青海、西藏、新疆3个省区，藧羚羊的主要活动区域将近10个。我假设有1/2的地区正在发生类似的盗猎，那就是5倍的种群消失速度。而藧羚羊种群数量补充速度极慢，根据你们统计，就近些年藧羚羊的数量已经有20万下降到了3万只。那照这个速度算，
3: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我想说。

0: 根据目前雪山队的规模和打击力度，依然阻止不了藏羚羊灭绝。我知道，最快3年，最慢不到5年，博拉莫拉的藏羚羊就会彻底灭绝，所以才要想别的办法啊。
1: 还有啥办法？
2: 扩大雪山队，
3: 不可能！先连我们的工资都发不出来，那还有钱找人？
0: 雪山队的规模扩得再大，也解决不了终极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建立自然保护区。
1: 自然保护区，保护藏羚羊的保护区。
0: 对，
1: 是的。
0: 这是唯一的方式，你知道？你也想到了？
1: 要做成这件事，省级的保护区都不行，必须得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联合青海、西藏、新疆三地，把整个博拉莫拉彻底的封闭起来，给藏羚羊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来恢复重聚。
3: 我回去。
1: 不是开玩笑吗，
4: 邵局长？
1: 麻烦你先出去一下。

0: 队长，经济开发区咱还干吗？建立自然保护区，这是我个人的想法，现在还没有完全成型，所以暂时没有告诉你们。
1: 那县里能同意这事吗？
0: 不知道啊，我还没向县里汇报。
2: 那我们还能有编制吗？
0: 哎，我知道你们都盼着开发区能够早日成立，生活可以稳定下来。但是刚才你们也听到了，建立自然保护区是让博拉姆拉恢复原样的唯一办法。这条路肯定更难走。经理、副经理是当不成了，编制恐怕也遥遥无期。要不要继续干下去？你们考虑考虑。
3: 还考虑什么？反正我听你的，你让我干啥我干啥。
4: 我说不要编制的，二姑去建起来，我还可以去巡山吗？
0: 我保证可以。
4: 好，
1: 我是警察，不用考虑当不当经理。很多人还不知道保护降临这件事情有多大的意义，只有我们能让他们知道，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嘛，总会有办法的。
0: 是。
2: 我走过一次了，再走就没来回去了。

0: 天亮再走吧，晚上不安全。队长，你拿我们当过自己人吗？
1: 戴笠，你跟我的时间最长，你这么问不应该。是，我跟你的时间最长，所以我才不理解。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们自己做这个决定？要不是召集者今天跟你讲这件事情，让我们听见了，你还打算瞒着我们？每当有人抱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讲，等开发区成立就好了。这话我都快讲出口头禅了。你给了我一个热罐子泡着，我再给他们一人一个热罐子泡着，非让县里把我们都裁了，把大家手里的热罐子都摔碎了。
2: 这么把我们当自己人呢？队长，巡山队不是你一个人的，是因为有了我们这一帮人，他才叫巡山队。
3: 我知道你们税务是直属，不归县里多管。 可你不包县里说话，你就算了，你也不能火上浇油啊！县财政什么情况，你不知道不清楚？
2: 林县长，我们也为难。县里的日子不好过，我们知道，我们夹在中间，两边不是人，工作没法开展。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3: 反正这税暂时交不了，你们再等等，
2: 等来等去没个头啊！你也体谅体谅我们。要不？
3: 咱再商量商量吧。来，自己看，格拉乡去年牛羊销售16000头，今年呢不到2000头。这牧民不想卖吗？是因为雪灾没有了。你以为牛羊就像雪山上的雪水，晒晒太阳就流下来了？你是让我带着县里乡里的干部到牧民家里，把他们过冬的牛羊都拉走吗？
4: 问句话呢，
3: 林县长，那我先走了。
4: 就不该来。又怎么了？进来，
5: 林县长，小贺，有事吗？

0: 保护区？怎么又冒出来个保护区？这从何说起呢？
1: 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藏羚羊种群已经到了灭绝的边缘，先开发后治理的思路已经不适合勃拉姆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申请国家力量的介入。
0: 早干什么去了？现在才说。
1: 建立保护区的想法我一直都有，但是迟迟没有向县委汇报，甚至没有告诉巡山队的任何人，就是因为这本身是一件矛盾的事情，光靠我们一个县的力量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作为一名党员，我可以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把开发区建立起来，但是作为一个马志人，我又不能看着环境毁在我的手里。
0: 多杰同志，注意你的用词，你这是要把我们党和环境问题对立起来。无论是陈书记还是我，不止一次地强调过，我们未来的开发是要科学化、规范化的，不是乱开乱采。还有，现在只是勘探阶段，招商都还没有正式开始，你凭什么就认为开发一定是破坏性的呢？凭什么？
1: 林县长，我刚才的话不是随便说的，我是做了充分的调研的。叶错湖湿地你知道吗？离我们这里不到700公里，三年前还是一片水草丰茂的湿地，可是现在呢？因为开矿，水源被污染，地下水被抽干，形成了空洞，草原都变成了沙地，牧民们的草场全部被毁掉了。我问你，等到这些矿产企业开完矿拍拍屁股走人了，留下的还是湿地吗？只能是一片死地。

0: 书记，这是我做的环境评估报告。勃拉姆拉地处三江源地区，冰川融水会汇入很多的江河。我们在这个地方开矿，一旦影响到了中游和下游的水质水量，那我们就成了国家的罪人，人类的罪人。
1: 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我说了没有100遍，也有80遍了。现在，有一批企业家手里拿着钱，等着投资咱们马志县，投资勃拉姆拉。他们在等什么？多杰同志，
0: 就是在等你的勘探报告啊。这件事情没得商量，不能以任何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开发矿产资源。 是增加利税，让马志走向现代化最快捷的方法。但如果这是以破坏自然环境、对动植物资源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为代价，那么作为一名党员、一个马志人、一个从小在这里长大的牧民的孩子，这样的现代化不是我想要的。这样的现代化。 也违背了我们党的政策。这样争论下去没有意义。我们不能先建立一个经济开发区，看看是不是破坏了环境，或者建立一个自然保护区，再去想经济怎么发展。党和人民把我们放在这里是干什么的？是要让我们做事情的，同志们。关于勘探报告，多杰同志还是要给县里一个交代。如果坚持不交，
2: 我就要重提上次开会的建议，裁撤巡山队，重新组建勘探队。等一下，我说说我的想法，多杰同志。保护区的问题不是不能研究，但是大家不能只听你说，只看你带回来的那些羊皮，你得给我一份正式报告，拿出可行性方案。
0: 否则，县里没法支持你的建议，向上级提出申请。好的，书记，正式的报告我会尽快递交。
2: 但是你也知道，上面的补助要优先更需要的单位，巡山队以后怎么维持，你们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明白了。 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啊！巡山队人员的工资以前是由县财政发放的，虽然也时有拖欠，毕竟还是会发的。现在完全靠你们自行解决，要不要再想想？
0: 不用了，书记。马志作为贫困县，能够支持我们的县财，我已经非常感激了。我相信。 巡山队的队员们也能够理解。

前年我整理马志进去开发公司，在县里推告时，我记得你是第一个来的。那个时候我就想，有福了，这个公司成了，第一个来的人就是个这么棒的小伙子。高中毕业生，将来我的公司那肯定不简单呐。

可谁会想到，后面来的人读过小学就算高学历的了，所以我特别倚仗你，让你当副队长，去学习地质勘测知识，管钱管人。我想的就是哪一天我干不动了，你可以接我的班。 这件事是我错了，你为探矿的工作付出了这么多心血，现在被我叫住了，还一直瞒着你，是我对不住你。我会和林县长商量，安排你去一个合适的去处，你文化底子好。 解决个编制应该不难。

我还要谢谢你，因为你让我提前坚定了搞保护区的想法。要不是你，我还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才和县里提出来呢。

0: 好了，可以。
1: 哎呀，凉的死。
2: 没卷了。
1: 没卷了。
2: 嗯，换一个。
1: 我换个胶卷啊，大家等一下啊。
3: 以权谋私，连公家相机赚外快。
0: 哎，天地良心呢，赚的每一分钱都没进我兜里，我全都交公了。
3: 你吃我们的，住我们的，交钱天经地义。
0: 胶卷是我贡献的吗？
3: 那相机是报社的，场地是我们的，就那便宜胶卷是你的，你还觉得冤啊？
2: 哎呀呀，你可真会算啊！白会计，您要不要来照张相啊？
3: 我不喜欢拍照。
2: 哪有女孩不喜欢照相呢？
3: 我觉得我长得丑，行了吧？
2: 啊，还能这样？还行，厉害，狠起来自己都骂。
0: 哎，队长。副队长，你们俩合照一张呗？来，那你们两个合张照嘛。
1: 来吧，
4: 来，拍一张。
1: 来，照。
2: 等吧，哎呦，
1: 不好意思，插个队啊。
2: 两位稍微近一点。

0: 不是，我是说，你们两个要不要这样啊？
1: 哎，对了对了对了，来，好看好看啊！来来来，看我，
0: 坚持一下，一、二、三，好了，完美。
1: 哦，来来来来来，啥也过啥也过。
0: 哎哎，老乡，照相的话这边排队。
1: 那不是来拍照的。杜副县长，
0: 你怎么来了？
1: 我现在是布拉姆拉勘探队的队长。林先生，让我过来给你打个招呼噻。
0: 你在巡捕站干得好好的，怎么跑来掺和这个事了？
1: 这我不是也想为县里发展做点贡献？
0: 叔伯，来找我什么事？
1: 杜县长，布拉姆拉那个地方，我小时候去过一次，以后再没敢进去这。实话说着吧，这次进山，我心里真正没底，所以向你请教请教。
0: 心里没底是对的，心里害怕也是对的。博拉姆拉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去的地方。就算你自己也觉得做好准备了，进去了以后也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
1: 就是噻，这也是我找你的原因。我听说这一年你进山多，笔记也做了不少，经验总结得清清楚楚的。现在这物资钱不算啥，你这探矿笔记最好了，你给我看一本，让我心里也有个底。
0: 笔记不能给。
1: 为啥？我也是给县里办事噻。
0: 这个笔记要是到了不该拿的人手上，不是帮他们，是害他们。
1: 害啥什么？你是怕我做不好吗？
0: 怕你做不好，更怕你回不来。我们队进博拉木拉，死了一个，去年伤了一个，还有好几个，家里实在受不了，自己也扛不住，都回家了。你过来看。这个地方，去年有一波淘沙金的，带着枪进去，没过几天。为了争地盘就打起来了。再往北，有盗猎分子扎营地放暗哨，看见生人就追。我们驱赶了两次，他们才离开。所以博拉姆拉，不是胆子大就能进去的地方。
1: 咱能讲点道理噻，那嘎丫头都能进山，为啥我不能进山着？
0: 我的队员能进山。跟是男是女没关系，是因为他知道怎么能够在山里活下来。他认路，会看天，会修车，会用绳索，会急救。他进山靠的是本事，不是冲动。
2: 队长，
0: 进来。
2: 哎呀，队长，财神嫂子来了，叫你下去拍照呢。
0: 啊，哎呀，那就这样吧。回去待会跟林县长问好。
2: 进无人区你可别穿这个，盗猎的就喜欢这种衣服。

0: 这些路线和狂飙的分布，是他们巡山队花了一整年多时间才整理出来的。这是一部分。太好了，这些数据都很珍贵。为什么就给你这几张啊？
1: 他一张都不愿意给噻，这全是国家的东西，我顺手拿几张回来。
0: 什么叫顺手拿的？你怎么还偷上东西了？
1: 这资料是他们巡山队整理的，但是巡山队是咱县里的，又不是他多吉一个人的，我这还不算偷着吗？哎，我让你去不是让你绕过他工作的啊，是让你跟人多学习，以后等你进山了对你有帮助。那你这不是激化矛盾吗？
0: 县长，咱们现在是推进这开发区的建设和他们那个保护区赛跑着的嘛，没有这些资料。

0: 还要赶上他们。你再给我给哈个一年多时间，那小国三样谁知道吗？那啥，你要是过不去这事，哎，我给他还回去。
1: 我告诉你啊，做事情不能不讲规矩，啊？
0: 哦。
1: 以后这样的事情不能再做了啊。
0: 承认承认，那我走着。

0: 好，歇会儿吧，喝口水。哎，哎，好，快进去。
1: 哎，快点去。

0: 你居然不嫌脏，牛都是吃草的，脏什么？对，
1: 这你懂点道理，还不算太傻。哎，
0: 那你舔一口呗。
1: 我不是真傻。哎，歪了。
2: 牛粪缺的
1: 整齐好看，说明这家女主人能干。我们牧区讲究这个。还有这种说法？嗯。白警官，我能采访采访你吗？
0: 采访我什么？我听说了东芝巴的事儿，
1: 我觉得可以给他写一篇人物专题报道。 你是东芝巴这个事儿的第一期内者，我想听听你的想法。没什么好说，这又不是什么好事儿。东芝巴为了打击盗猎，献出了生命，这是一件很崇高的事儿啊。
0: 崇高？
1: 崇高，不止东芝巴，在我心里，你们都是崇高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为了一个了不起的事业，舍弃了个人利益，甚至是生命。
0: 这件事值得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东芝巴的爸爸走得早，妈妈出去打工，3年没有回来。他们不识字，所以也没有写过信。他和奶奶两个人相依为命。
1: 白警官，你稍微等我一下，我记一下啊。
0: 他跟我说，他奶奶一直催着他找对象。
1: 进山前，给他找了个漂亮姑娘。等从山里出来以后，就去相亲。他才18岁啊！要是在你们城市里，可能还在上学呢。急着找什么对象？
2: 好，好，太生动了。
1: 对不起，你继续说。
0: 那天晚上，盗猎分子的车灯一亮，直直的打在他的脸上，他就像降临一样，一下子懵了。他刚想把枪举起来，就被打死了。怎么了？是不是跟你想象的英勇的、崇高的牺牲不一样？ 要是照这么写，报纸是不是就没看点了？
1: 不是。
0: 可这就是我们遇到的真实的情况。对于你来说，通过歌颂苦难，用一个年轻的生命去换取外界的关注，可能有意义。

0: 可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一个青年，一个家庭的悲剧，是我们没有保护好他。 在这里，没有人想用自己的命去换盗猎分子的命，我们就想尽力的活下去，把事情做好。
1: 这些话说得真好，没有亲历过的人肯定说不出来。白警官，你能再多说几句吗？想说什么说什么，咱们就像朋友聊天那样。
0: 好，那我就再说一句。
1: 可以多说几句，千万别拘束。
0: 大家都希望你能早点离开这里，也包括我。你不要再跟着我们了，巡山队不是你待的地方。
1: 为什么？因为在里面，每个人看到你的第一反应都是担心。我又不是没进过山，已经跟你们同吃同住这么久了，我从来都没掉过链子吧？
0: 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别说遇到盗猎分子了，就是遇到一场沙尘暴，一丝痢疾，都可能没命。死的一点都不像英雄。我看。 你还是回你的地方去吧。当一个好记者，能写的报道很多，能做的事情也很多。你说呢？说的有点多了。
1: 白局警官。 谢谢你跟我说了这么多，可我是个记者，我看见了就不能当做没看见，这是我的职业道德。我决定了，还是要继续留在这儿。所以，你能教我打枪吗？
0: 这射击姿势呢，除了站姿，还有握姿跪姿，得有点不变的，那就是手脚并用。我刚刚怎么跟你说的？你看你，双脚宽度与肩同宽或略小于肩宽，两脚平行于脚尖，稍向外展。你的重心在脚掌啊。
1: 再脚掌了。多久了？
0: 这才一分钟。哎，你右肩别往上提。
1: 这样肌肉容易过度紧张。我不这样，我已经觉得我的肌肉很紧张了。你
0: 不是你天天端相机吗？臂力不是挺好的吗？
1: 相机是双手，这单手那能一样吗？还得多久？
0: 我们射击训练不到5分钟都不配拿枪。哎哎，干嘛呢？哎，端起来。
1: 哎，
0: 这哪儿到哪儿啊？
1: 我看你这姿势，我就来气。你怎么站呢？你这是？你看你。快往前
0: 送，脚步微停。哎、干嘛？你干嘛呀？我这教你上课呢，你再不配合，能让后勤员来教你吧。
1: 不，配合。
0: 来啥来？自己举着。先举5分钟，从头计时，刚刚都不算。
1: 刚才我举1分钟了。
0: 举着。
1: 大男人，一点劲儿都没有。

0: 怎么会不见好呢？之前开的药你都按时吃了？
1: 吃了，还是不舒服。
0: 月经带用了？
1: 用了。
0: 卫生纸呢？垫上卫生纸了吗？
1: 那个我可没舍得用，用的还是羊毛。
0: 才人，羊毛不能再用了，你怎么不听话呢？

0: 不是，卫生纸太贵了，而且我拿回去之后，朵西和扎西看到了都会用的，我没跟他们说。
1: 自己家人有什么不能说的？身体上的事情没什么见不得人的，该说就得说。
0: 哎呀，
1: 你要是再不重视，造成上行感染，那就麻烦了。
0: 哦，我呀，啊，我呀，那不得，拉了这个中国狗。
2: 我呀，我呀，我呀，
0: 哎呀，你怎么了？你怎么
3: 这项链确实是好项链，但是价格太贵了，这谁买得起啊？
4: 他有的也不行那有，光在圈的家也名多了，人也不是新郎的，也不是新郎的。
3: 我说这个项链的价格，能不能再低一点？就是价格太高了，太高了。
4: 哦，妈的妈的，你准备干啥呀的？我干啥呀妈的？
3: 我知道这个项链是戴脖子上的。我说这个项链这个价格能不能再低一点？价格低点。
4: 大弟，那别干大年这个多啊，又也不行那又。嗯，
3: 扎西，你别在那儿看着，你帮我说说话呀！你帮我说，哎，扎西，你跑什么？哎，扎西，你跑什么？扎西，你跑什么？你跑什么？跑什么？你不会说汉话？
0: 你才不会说，我汉话好着呢。
3: 那你躲我干嘛？我又没惹过你。
0: 俺妈说了，你是进屋人去打烊的坏人。
3: 你阿妈误会我了，我是正经人，我绝对没打过烊。我发誓，发誓，我向佛祖发誓，绝对没打过烊。
0: 那你买项链要做什么？
3: 我买项链是为了做好事。我从牧民手里收项链。我甩手再给他卖出去，我这是宣扬藏族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友好。
0: 你少骗人了，明明就是想挣钱。
3: 谁不想挣钱？你不想挣钱？这样吧，帮我跟他翻译一下，事成之后分你点。
0: 真的给钱？
3: 真给，给你1块钱。成了就给你。走，我跟他说，给你便宜点卖吧。
5: 有没有再好一点？贵点没关系啊。
6: 我们都用这种，这是最好的草纸了。
5: 有没有那种更细的、白白软软的卫生纸？
6: 我们这里没有。大一点的商店可能有。
5: 你们为什么不买啊？
6: 太贵了，没人买。大的商店里那种纸买的人也不多。
5: 那就这种吧，帮我拿10捆。
6: 哦耶。
5: 5捆吧。
7: 回来了，
8: 呀，
7: 你怎么叫的？
8: 钥匙放门框上了，扎错告诉我的。
7: 你这门前不知道敲个门啊？
8: 扎错跟我说，他说推门就进，进来就做饭，这是规矩。
7: 什么规矩？你这门前不都得敲个门吗？
8: 是吧？我不知道，对不起啊，下回我肯定敲门。因为扎错跟我说的时候，我还嘀咕呢，我说。你们家规矩还挺奇怪，这样坏
7: 来干嘛的？
8: 哦，给你送照片。
7: 我没拍照啊。
8: 我山里抓拍的，刚洗出来。
7: 谢了，走吧。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怎么又是你？你自己说，立即回来。
3: 赵峰，我去送白皮子，我没有答应。这个他身上带着的。
2: 白皮子还拿枪？啊！
3: 白皮子去哪儿了？不知道
4: 即将播出生命树。
5: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0: 开之前也不跟我说一声，我头发都是乱糟糟的。
1: 哦，因为抓拍它就是这样的，这样更自然点。
0: 拍的挺好，谢了。再见。又咋啦？
1: 想喝口水，渴吗？谢谢啊。
0: 空了。
1: 这些都是病人送给你妈妈的吧？
0: 马哲县遍地都是我妈的病人，这些只是这两年的，我妈的柜子里还有好多呢。

0: 这个是你是不是？是不是？
1: 嗯。
0: 你看，家里人多真好。哎，你老几来着？
1: 老三。
0: 老三啊。这个是谁？你们家亲戚吗？哎，小心
1: 也是我爸妈。
0: 不像啊。
1: 废话，因为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这是我生父母，也是支边医生。后来，意外过世了。
0: 不好意思啊，
1: 你什么时候走啊？
0: 这水有点烫，我喝完就走。
1: 我是问你要在巡山队待到什么时候？
0: 我写完报道我就走。我们单位规定，就结婚才给分房，所以我现在住我父母家，我爸是畜牧厅的，我妈是文化厅的。
1: 哎，行了行了，我又不是户籍警，不查你户口。
0: 这也没有查户口吧，咱就是聊天嘛。我妈是文化厅的，但她不是作家画家那种啊，她是坐办公室管人事的。我小时候
1: 有
0: 老
1: 人
0: 去
1: 说
0: 她。
1: 过你话很多吗？
0: 真的有好多人说，还有好多人都觉得我人特好，特别热情，你应该也感受到了，是吧？是吧？但是我觉得我就是职业病，我不能让话掉地上，就是不能冷场。你看，咱是没冷场。
1: 确实感受到了。你喝完就走吧，我妈该回来了。行，那我不送了啊，再见哈。

0: 后来，妈，这是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奇怪一个事儿。今天终于闹明白是什么事儿了。
1: 什么奇怪？哪儿奇怪了？
0: 你们县没有树啊？啊？一棵都没有。我来妈，这么长时间，一棵树都没见着。县城没有，牧场没有，波拉摩拉也没有，就。

0: 这树好大呀！
1: 谁又来我们家看树了？
0: 阿姨。
2: 哎。妈。
1: 哎，客人啊。啊。我同事来给我送东西，马上走了，走了。
0: 不是
2: 啊。这是公安局的还是学校内的？
0: 啊，都不是。阿姨，我叫邵云飞，是西部晚报的记者，来白警官他们巡山队采访的。
1: 啊，对，是，现在就要走了。
2: 难怪呢，白白嫩嫩的。来都来了，吃了饭再走吧。
0: 好啊，
2: 正好，来，这儿有牧民送的羊肉，包饺子，喜欢吃吗？
0: 喜欢喜欢。
2: 妈，
0: 我就喜欢吃饺子。阿姨，我帮您打伞吧。哎，我帮您啊，来，阿姨。进来，吃饺子啊，快点。
1: 辣子也吃吧。
0: 哎，吃。
1: 妈。不能白吉白勺了，白勺跟同事聚餐不回来了，白吉值班，一会儿你给他送点过去。哦，要不是小少来啊，我都不知道包这顿饺子。
0: 那是，你还是沾我光。
1: 合胃口吗？
0: 好吃。嗯，太合胃口了。我妈不会做饭，我奶奶走了以后很少吃到这么好吃的饺子了。
1: 那你喜欢吃你就常来啊。
0: 嗯，
1: 他们巡山队那帮小伙子老来。
0: 是吗？
1: 嗯，
0: 那以后我也老来。好吃。
1: 小邵啊，
0: 嗯，
1: 你们的报纸发行量大吗？
0: 大呀。嗯，我们报社是省直属厅级事业单位，旗下有日报、晚报、商报、法制报、藏文报，还有两本杂志。
1: 哦，
0: 我就是晚报的一个小部门的记者。
1: 那用纸量应该也挺大。妈，你这话问的，这不废话吗？
0: 非常大，因为哪儿都得用纸嘛。
1: 那你们的纸不是自己造的吧？
0: 不是，有造纸厂给我们供。
1: 那那个厂子应该也挺大。
0: 厂子我去过，好几个厂区呢，是挺大的。他们能生产新闻纸、包装纸、牛皮纸，这各种各样的纸都能生产。
1: 那他们生产卫生纸吗？
0: 有，就是郁金香牌卫生纸，就是他们厂生产的。我们单位发的就是那个，质量还挺好的。阿姨，您问这个是干什么的？
1: 哎，你能不能把造纸厂的联系方式给我一个？
0: 您要买纸啊？
1: 是啊，我要买一批卫生纸。嗯，要质量好的，关键要便宜。买那么多干嘛？那小卖部不都有卖的吗？不好用，而且还不便宜。
0: 行，您放心，阿姨，我联系我们采购科的同事，争取给您以批发价。搞一批纸，
1: 那好好，那太好了，太感谢了。
0: 没事没事，
1: 吃吃，
0: 好，
1: 快吃，多吃点啊。
0: 好，
1: 嗯，来，
0: 谢谢阿姨。
1: 小邵
0: 啊，
1: 你们家是哪儿的？
0: 我们家就是省城的。
1: 嗯，
0: 我妈是文化厅的，我爸是畜牧厅的。我妈他们单位啊，文化厅，他不是什么作家、画家什么的，他是做办公室管人事的。我小时候老去他们单位。

0: 没关系，爸忙了。哦，你说的，这下可不是因为没钱吗？我刚拿到了报社，发给我工资。我现在是咱们巡山队的首富。行，师傅，
1: 谢谢少夫。哎，这没啥意思，你们喝吧，喝。啊，想了你了。嗯。哈哈哈哈哈。我真的很不好意思，让你们一直误会我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 以后我有没有编制也不一定了。
2: 我们早就知道你不是干部了。

0: 可妈一直叫我贺主任。
1: 阿妈觉得这么叫你显得有文化，还好听。
0: 可我因为这个跟你们赊了好多账。
1: 我们愿意跟你赊账，不是因为你是干部，跟你有没有编制也没有关系。阿妈说了，人生来都是欠账的，不欠钱也欠情，总会还清的，早晚而已。阿妈说你是个靠得住的人，帮你是应该的。你写信写得那么好，做事总是替别人想得多，自己辛苦也不说，这是很值得尊敬的。
0: 那你呢？你自己怎么看我的？
1: 你以后有没有编制，这个我不在乎。我一直都知道你是个温柔的人，也是个好人。

0: 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多杰队长终于同意我进山了。进山后，我发现无人区里的生活跟我想的没差太多，但也有很多事情是我想不到的。行了，
1: 留点。
0: 我们进山的路上捡了一个记者，跟我差不多大，为了他的报道非要加入我们。他就像一年前的我一样，跟队里格格不入，话还特别多。按理说我应该对他态度好点的，可在一起的时候我总忍不住顶他。自从这个记者来了以后，老韩酒都喝得少了。他害怕记者把他在无人区盗猎的往事写进报道里，总找机会偷看人家的手稿。扎策告诉记者，他当年赶了十头羊来巡山队，却没想到他和羊都要留下。那个老妈子一样爱替大家操心的贺清源现在更操心了，在无人区里睡觉都要跟记者挤一个被窝，生怕他出危险。最支持记者留下来的人可能就是桑巴了，因为终于有人可以给他补习英语了。

虽然我这张嘴从来说不出一句感谢的话，但有时候也觉得他们像我的家人一样，在无边无际的无人区里，我们像星星一样看着彼此，就像我知道日落的时候，大家还是会不约而同地想起冬至吧。

这么小，遇到危险，小羊羊不会丢下同伴跑掉，小羊也不会离开妈妈。

0: 怎么就一个？
1: 就碰到他一个人，正埋皮子呢，被我们摁住了。老熟人，
0: 头抬起来。蚂蚁中，怎么又是你？你自己说，第几回了？
1: 第三回。
0: 还第三回，至少五回了，我跟你数着呢。
1: 赵峰，我去整埋皮子了，我没有大洋。
2: 大哥，他身上带着的。
0: 埋皮子还拿枪？啊？
1: 你看我。
0: 你看我。
2: 照一下。
1: 你等着见爸爸啊！我让你妈看看。让家里人看看你是干的什么好事儿！我没有大药，我也没有开枪，我们不会干活的嘛！
3: 啊，叔叔，
1: 我不行了，我大药，
3: 没问题，进来进来，
1: 不知道，
0: 拿错，别动，
3: 你一个人怎么都不知道？
0: 放了。

0: 我们包括在王董、石子忠、用个三口钢打房。
1: 有几个人？
0: 三个，他不，十个，带我十个。
1: 老板叫什么？
0: 下不告诉我名字，我只知道他的手指头上面打短了。
1: 哪个手指头？
0: 是要说的，干部长。

0: 你们两个待在这儿，
1: 说让你们打掉手指头的人是谁啊？
2: 就是杀东主帮的人。

0: 我们这儿一个帐篷，应该不会超过五个人。
1: 基本抓吗？
0: 晚上声音传得远，每辆车子靠近，他们听到就跑了。最后，小帐篷，明天你再过去。

0: 张鹏的这个方向是一个缓坡，明天一早晨他们还在睡觉，我们就从这里摸上去，把他们抓了。晚上睡觉之前，每个人把自己的枪都检查好。
1: 好。
2: 哎呀。

0: 你骗子！这大衣一点都不暖和。你把羽绒服还给人家。
1: 不！
0: 哎呦！不要！我这大衣刚捂暖和。

小少啊，这个帽子你戴着吧，暖和一点。这个。

0: 大姐，大姐，
1: 叫马进去。

山队，我们是巡山队的，举起手，出来。

0: 把枪放下！疯了你们！他已经把枪放下了，你们要干什么？何振宇，把他放下！
1: 让开！真的打死他，没人会知道。
0: 我是警察，我知道。放了枪！
1: 派出所有张院长的事，还有多少万的事？ 这个人一定会秃噜！
0: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谁敢开枪，我就抓谁！

0: 把枪放下！怎么？
1: 队长，把枪放下！
0: 听到没有？

0: 别忘了自己是谁！抓！快点！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蚂蚁中呢？
1: 蚂蚁中绑好了。

0: 那叫什么？他们都叫你老板，没人知道你的名字。叫什么？
1: 刚才问过了，一直不说话。
0: 晚上你和焦凑轮班，看好他们。
1: 好。
2: 不用他们，我来看吧。
1: 要看就让他看吧，反正他也信任我们。
3: 站住！
0: 把枪给我，我在这看着。
4: 是他要自己看的，他是公安，他最懂法。
1: 我们算啥？
0: 把凶手交给公安，就是给董志白报仇了。

0: 谁？
1: 我，双云飞。怎么了？
0: 老毛病了，吃两片药就好了。你怎么不睡觉？头疼吗？
1: 没，早就习惯高原了。就是今天有点兴奋。
0: 看到白天的事情了。
1: 昨天宿营的时候，我看见银河了。那些星星太美了，它不像其他地方的星星，一闪一闪的，它就像固定在天上一样，又多又亮。
0: 是的，这里海拔高，没有污染，空气清澈，看得更清楚。
1: 可惜了，美在三脚架，拍不下来。
0: 最美的就留在心里吧。
1: 这就是你们来这儿的目的吧？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0: 哎，真不想干这么难的事。但是，在博拉穆拉里，有成千上万的野生动物，我知道他们就在那里，他们也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没办法，命里注定的。
1: 这个事情要做到什么时候？
0: 不知道，我只知道现在还不能放弃。
1: 我还不喜欢我写他。那你希望我在报道里面提及队员的个人经历吗？
0: 把你留下来就是信任你，你去写吧，把我们做的事情和你看到的博拉莫拉都写下来，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
1: 那过去的事呢？
0: 每个人都有过去，也都会犯错。
1: 你也犯过错。
0: 我犯的错比他们都多，以后你会知道的。

别碰了，帐篷里有热水，去喝点吧。 你替我看一会儿，有事喊我啊。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的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基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喜欢我姐。我俩是工作关系。别扯了，我看她也挺喜欢你的。
1: 真的吗？我没看出来。
0: 这种事儿，旁观者清。
1: 我其实有件事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好好说。我从进了巡山队吧，就一直在观察，尤其是你。然后我一直在想，
2: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观天地壮阔，山水有灵，感生命蓬勃，万物可爱，电视剧加纪录片携手共展生态长卷，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1: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2: 哪儿不一样？
3: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4: 这一个坯子才80多米，
5: 我来往哪里？
6: 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7: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8: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9: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0: 停车！
11: 停车！停车！
10: 停车！
12: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1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4: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5: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0: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500米。

0: 阿布逊，56-251次反方向接近。
1: 格尔木瓦工区警卫4号、4352号交通命令下达。
2: 下午六点，李明善和工友们开始对青藏铁路察尔汗段进行除岩作业。
3: 察尔汗达布逊这边，他们称之为万丈岩桥嘛。铁路修在这个地方的话，按照我们的这个定义的话，就是它属于是中污区段，所以这一块的岩污附着的比较多。
2: 这里的高盐度环境挑战着铁路的安全运行。
3: 盐对我们铁路最大的伤害就是绝缘闪落击穿这一块的影响。
2: 白色盐垢长期附着在接触网绝缘子表面，极易引发跳闸，影响青藏铁路正常行车。
3: 所以我们每年就是开展这个万丈岩桥这一区段，我们青藏铁路这个所有接触网绝缘子进行全覆盖的这个清洗。
2: 这是一场与盐结晶的微妙博弈，水枪喷涌而出，需要精准控制压力。他们必须赶在日落前完成关键区段的清理。

0: 青海省西部人迹罕至的广袤荒原，这里曾是一片远古大湖，如今它是翡翠绿，是冰川蓝，是琥珀黄，像一幅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的风景。但盐湖的馈赠远不止于此，周游此行的身份很特别，在电视剧《生命树》中，他饰演一位90年代的盐工，戏里演绎盐工，戏外探访盐湖，两种身份在此刻交融。
1: 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地方，距离黄瓜梁这个就不远。
2: 十几年前来的时候，也以为这路边都是像汽车的那种碎玻璃一样，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它其实都是这种石膏的这种碎片。
0: 陈安东来自中国地质科学院，十年间他几乎走遍了柴达木的每一片土地。
2: 石膏呢，作为一种典型的这个硫酸盐的这个矿物，表明我们柴达木盆地西部这个古湖，它很可能是一个硫酸盐型的这个盐湖，
1: 就是第四纪的湖泊。
0: 地层中的石膏暴露在地表之后，经过物理风化，碎裂成一个个小小的晶体，仿佛天然多棱镜，以折射的魔法幻化出这片白日星光。
3: 在此时此刻我看见它，它其实就是相当于在第四季的时候，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湖泊当中，对吧？
1: 是的，是的，周老师。
3: 那我们俩现在非常浪漫啊，
1: 是很浪漫。
3: 所以这个地方叫星光大道，
4: 可以这么讲吧。
0: 青海盐湖是第四季冰川期地质演化的杰作，从古湖到盐湖，再到甘盐滩，自然的力量塑造了这一切。柴达木盆地最低洼处，中国最大的盐湖正在苏醒。周游登上了赫连福船长的采盐船，老船长在船上已经工作了23年，他的采盐船每天开采近5000吨光卤石，这是生产钾肥的原料。
5: 这就是咱们的切割头，咱们的切割头呢，集料箱里面有一个相对的一个螺旋，把咱们底下的光卤石矿和咱们的卤水呢搅拌成一定均匀的浓度。
0: 盐湖区地下富存着风。

0: 丰富的卤水资源。这些卤水在盐田中经过晾晒、蒸发，吸出光卤石。双切割头搅起回堵的光卤石矿，通过管道输往岸边的加工车间。长尔汗盐湖每年产出500万吨钾肥，每一粒盐晶都关乎田野里的丰收。
1: 我是一个中国人，然后我得知道我们这个农业大国这个粮食是怎么出现的，然后我们怎么才能放到餐桌上面。钾肥它其实可以做成肥料去滋养我们的那个农田，然后让我们去收获更多的粮食。如果在任何一个环节没有这样的人，那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生产成人类所需要的这些资源。哎，谢谢你，
2: 好好这个，
3: 因为工作嘛，环境就这样，没有说是舒服的跟家里一样，是吧？
2: 对，
3: 工作的那个地方，
4: 二十四小时，一直都在船上待着呗。
5: 只要大年三十在这儿上班，正月十五也就在这儿上班，就爹也在这儿。
2: 说实话，这将来退休你们会习惯吗？
4: 还是舍不得这个
2: 舍不得，
4: 已经习惯了，是不是？
3: 同事多热闹，天嘻嘻哈哈的是吧？下班了，这样高高兴兴。20岁的毛头小伙子，回来以后从成家立业到现在有孩子，这些都是盐湖所给予我的，你说呢？
0: 盐棚启动了他的挖掘机，以每小时3公里的速度，开始了一天的寻坝作业。面积5856平方千米的查尔汗盐湖，蕴藏着总储量超过600亿吨的盐类资源。水是盐湖的生命线，它维系着生态，也支撑着生产。但过多的淡水又会危及盐田的安全。盐棚驾驶的挖掘机正在加固的，就是保护盐田的百里堤坝。
6: 头一回来这个戈壁滩的时候，哎呀天哪，我才真正的感受到在戈壁滩搞地质是多么的艰苦，在这种地方是多么的辛苦，真的没有信念和使命感的话根本是坚持不下来的。
0: 马小泉是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这次跟随团队负责人张希言一起来对查尔汗盐湖的地下卤水进行动态监测。

0: 这个仪器叫井中核磁，专门是用来探测地下含水的情况的，特别是对盐湖这么一种特殊的这种矿产来说。
1: 这样好像就是给这个地下做了一个 CT 一样。
0: 盐湖最终一般来说它都是它的一个大循环的，大家觉得盐湖的话先是湖是吧，你得有水是吧，如果天气在持续干旱啊，如果没水了，在这里面我们仍然把它叫做盐湖啊，我们叫它干盐湖。
2: 掌握地下卤水资源的分布，可以合理优化资源开采，对察尔汗盐湖的绿色开发至关重要。这也让马小晨和同事们很兴奋。从水资源合理调配到地下卤水的绿色循环利用，都是为了寻找盐湖开发与保护的微妙平衡。而在察尔汗以西更深处，阿尔金山脚下的大浪滩之上，另一种探索正向地球深处缓慢掘进。那里矗立着中国地质科学院的钻井平台，一个深度超过800米的钻孔正试图揭开沙粒型流水更深的谜。
3: 岩性完整，含水线透水性一般，常识。
2: 在钻机将岩芯提取出地表的那一刻，第一时间为这些还带着地温的岩芯编号、记录、采样。
4: 是石英和假常识。
2: 这就是宋高的日常。
4: 戈壁的这个大太阳，然后高原的寒风，这个基本上就是每天都给我们作伴的。冬天的时候可能零下30-40度都有，然后我妈妈也特别担心我，然后她老说嘛，我一个女孩子天天用我们老家的话说像个闯似的，天天满世界跑。好多人觉得这个女的搞地质太辛苦，但是我觉得女性的第六感也很重要。基本上每年都是我一个女的，就真的就感觉不好意思。今年比较特殊。因为今年我妈妈就生病了。这个肯定是，然后对父母肯定是有亏欠的。像我这样的不能在父母面前尽孝的，所以心里还是挺愧疚的。其实妈妈说读到了博士嘛，做一份贡献是应该的。
2: 日复一日的守候，终于等来了确切的成果。从柴甲衣锦到中式盐田，一群钉钻人在荒芜中寻找浪漫，为戈壁滩开了一扇多彩窗户。经过持续日晒，首批光卤石成功结晶。
4: 我们导师常说的要把文章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甲盐嘛是粮食的粮食，就是你要为国家这个甲盐的增储保供，你作为一个地质人，你是要贡献一份力量的。
2: 盐湖的清晨总是来得特别早，赫连福的采盐船切割头再次沉入流水，盐棚发动挖掘机开始新一天的寻霸。家与盐湖之间路途遥远，于是那间挂在挖掘机后的板房变成了盐棚在苍茫盐湖中的小小据点。
5: 其实机器它就是死的东西，是不是？但是对于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陪伴着我。难受的时候就下来到机子下面走一走，运动运动。一年有半年的时间是在工作中，也算是我的一个家吧。
2: 盐棚或许还未意识到他日夜守护的这道盐坝恰好立于一道微妙的分界线上。当候鸟掠过堤坝两侧，左边是整齐的盐田，右边是自然湿地。对远道而来的候鸟而言，这里是延续生命的绿洲。
6: 我也是盐湖当中的一部分了，因为在那个地方我找到一种共生关系，就是它是可以共同存在着的，这边是生产，这边是生态。 我们身上很多时刻其实很像珍珠项链一样，它都是点状的，一串串串成我自己的人生。
7: 冬天来的时候有天鹅
8: 啊，
7: 反正鸟很多，
8: 鸟很多，
7: 嗯，叫不上名字，
8: 很多很多啊。
7: 对。
2: 盐湖从不说话，却教会人什么是共生与坚守。
9: One, two, three, go。
2: 马小晨弹起了他心爱的吉他。

0: 行走在水边，山谷的寒风吹着脸。
1: 在这片看似荒芜的土地上，人们用脚步反复丈量，从沉默的岩心里读取地球远古的秘密，在闪烁的岩晶微光中看到关于未来更多的可能。岩湖是宝藏。

0: 海省河曲草原。在剧中，他饰演的报社记者性格执着，对真相的求索如信仰般虔诚。前往草原的路上，一个有关草原退化的问题让他困扰。印象中，随着四时轮转，生机自然绵延的草原怎么还会退化呢？
1: 原来我爷爷家有片园子，那草都除不完，我说这怎么还能退化呢？这个我是没想到。
0: 青海近3000万公顷的高寒草甸与高寒草地，不仅为青海的牧民提供了宝贵的畜牧饲料，更是青海省高原生态链条中重要的一环。上世纪60-70年代，因为过度放牧、鼠害泛滥等原因，天然草场开始出现成片退化，地表逐渐形成了大块大块的黑色裸地，从空中俯瞰就像巨大的草原伤疤，它们被当地牧民称为黑土滩。2005年开始，一场持续多年、规模宏大的草原治理工程在这片土地上展开。在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河曲草原，青海师范大学的巴丁裘英教授与助手正用长期沿用的观测方法，通过统计鼠兔洞穴数量来估算种群的规模。这种方法源自长期的草原实践，为生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田间参照。
2: 好，数完了。
3: 多少，老师？
2: 总洞口数是161。
0: 鼠兔体长约10几厘米，体重通常不超过200克。它们是草原的原住民，在草原筑巢，以青草为食。然而，生活在青海省河曲高原上的鼠兔也饱受争议。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草场退化是因为鼠兔啃食草根，

0: 李丹，西交利物浦大学健康与环境科学系博士生。从博士学业开始，他就在青海省开展草原生态的专题研究。今天他和助手宫保扎西尝试给鼠兔佩戴定位追踪器，来获取他们的活动轨迹和觅食行为等信息。
1: 李丹博士，我们抓了一个，过来看一下。
2: 好。
1: 这个上面绑了个 GPS， 我觉得特别好。
3: 从这抓吧，好的，后脑勺的皮子。
2: 那是这样抓啊。我们基本上带这个设备的话，尽量快一点，因为我能感到他心跳现在跳得非常的快。
4: 那在他的后背上。
2: 嗯。
3: 好的。
0: 三天后，佩戴在鼠兔身上的跟踪设备自然脱落，李丹获得了鼠兔生活规律的数据信息，积累的数据将用于研究鼠兔与草场的动态关系。
2: 我抓了十只给带那个今天那个追踪器，
1: 嗯，
2: 然后就是一个颜色代表是一只鼠兔，
1: 哦，
2: 然后每一个点就是它的位点，
1: 对对对，
2: 然后就是下面有那个比例尺嘛，
1: 对， 对，
2: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定量的一个方法去就是去看了嘛，就鼠兔的那个家域范围，
1: 对对，
2: 以及它的行为活动轨迹，
1: 对对。
3: 太密了。
0: 卡卓才让长期与牧草打交道，一干就是20多年的他，从过去的草原工作队队长变成了现在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草原站的站长，但熟悉他的人还是更愿意叫他卡队。

0: Дай. Нам гоном. Чит гүчү, чү жиндим ачу, дандыны мак.
1: Сай ван чан омо. Кэй гуан чай ся.
2: Ся мэй юма.
1: Йо.
0: 我不近视，你咋不近视？一点，你猜我多少度？300。少了。还有，我一个每个都650。有，还有一个麻雀叫百药穴穴，他们两个是同处的。有那个麻雀的地方。前面就那个麻雀地方，
1: 那是
0: 有水的。对，那个叫百药穴雀，它叫的是属兔的清洁工。比如说青藏高原吃属兔喂食的动物有30多种，所以它们也形成一个，比如说拉的上面有15年要平衡，平衡了以后才能达到这个生态。
1: 也不能让它没有，是吧？属兔也不能没有，
0: 属兔没有也不行，多了也不行，必须要达到这个平衡的这个电流中间，就是很关键。
1: 它如果没有，会对这个草原
0: 兽也会占据，
1: 慢慢鹰也没了，
0: 鹰也没，
1: 狐狸也没，
0: 狐狸也没，包括我们的藏，现在我们的那个叫啥棕袖，也指的是鼠兔
1: 啊，鼠兔相当于他们的主食，
0: 他们的主食高原上的大米啊。
3: 研究发现。鼠兔并不喜欢生活在植被茂密的草场中，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它们的天敌——天空中的金雕、地面狡诈灵活的兔狲、沙漠猫以及藏狐，更容易悄无声息地接近它们。相反，视野开阔的退化草场更适合鼠兔的生存，所以鼠兔数量的激增，并不是草原退化的原因。而是草原退化的结果。
0: 这个你看，这是我说的松草，松草草子都结了，这些都是原生的。其实这样子，健康的草场是这样子。你看，我们叫的就是草站层，必须要形成一个草站层。海拔4000左右的时候，一个时钟就是松草，不是二不是那个皮炎草。松草它的这个产量不高，但是它的。最大的优点，它的根在地下形成了一个比较，叫怎么说呀？根特别密，所以它就保护了这个下面的这个土啊。一旦这个破坏了以后，再很难修复。
4: 它是水也能留住，是土也能留住，土也健康，
0: 土也有健康啊。关键是这个。
3: 当地牧民说，别的草是草原的头发，松草是草原的头皮。头皮没了，草原也就没了。卡队和草原站的同事一直以来都在从事着优选草籽、更大规模种植松草的工作。目前，我国90%的天然草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退化，但是，经过近20年的治理，在今天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河曲草原，曾经退化形成的黑土滩。几乎已经看不到了。
5: 莫老师，对吗？
3: 今天，卡队来到草原看望一位朋友，中国林学会的专家龚宝。从今年8月开始，龚宝老师就在河曲草原开始建设人工的野兽巢穴，以此吸引鼠兔天敌的回归与栖息，用这种重构生态循环的方式控制鼠兔的数量。树立在巢穴旁的红外相机记录下了夜色中狐狸、猞猁与獾小心翼翼地回归这片草地的身影。透过液晶屏幕，此刻的卡队和龚宝老师看到的应该是无限的生机。
6: 来，这个你看啊。
5: 那个因为这边加上草原的话，因为这边草地面积大，然后这边就是，猛禽的话，它这边没有合适的落脚点。就是如果它们只是降落在这种草地上面的话，那这边那种藏狐啊、狐狸啊，

0: 他们也比较灵敏嘛，然后就
1: 嗯，
0: 是这边生存条件也比较低嘛，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那个住上当那个鸟窝的话，他们那边就是有那个合适的生存条件了，我都做到。
1: 你们巡线范围大概有多大？
0: 整个真禽如果是一天转下来的话，就差不多是300多公里，320多公里吧，
1: 一共这320多公里一共有多少个鸟巢？或者
0: 就从这边走的话，大概有100多个。
1: 有100多个
0: 对啊。
2: 和藏狐、兔狲这些小型食肉动物一样，草原上的猛禽也是鼠兔的天敌。
1: 走。
2: 在高于电线的位置，人工架设招鹰架，不仅为金雕、大狂等猛禽提供栖息与守望的高点，让它们在这里重建家园，也避免了这些大型鸟类在寻找落脚点时触电伤亡。当最初的生物链慢慢被重建，不同物种各司其职，相互制约，健康的草原正逐渐恢复。
0: 应该就不错。
1: 正常电草。
0: 一般的话我们不用电，因为就
1: 它
0: 是
1: 自己能掉。
0: 对啊，它刚开始底层的话会铺一些树枝，然后那种牛的绒毛啊，那种脱落的那种毛也有，它会把那些毛都掉
1: 你这属于精工，提前装修
0: 对，
1: 好了。
0: 先给它打上
1: 人家喜欢，人家就喜欢毛皮，
0: 对，
1: 打工人类
0: 注意安全啊！啊，
1: 它这个设计成15米是有什么讲究吗？
0: 因为我们这边的线路的话，它普遍都是12米长，
1: 哦，
0: 然后就是，就鸟禽的话，它落点的话肯定会往高处落，
1: 啊，选高的地方落啊。
0: 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杆子就是架高一点，架成15米，还有18米那种也有，那样的话方便就是鸟禽落在那个上面。啊，他们把绳子松下来了，可以，我把这个立起，
1: 拉起来。
0: 好，我俩拉吧。我到。
1: 我跟他们那个所长聊的时候，他会说，尤其是，就是，春夏换季的时候，冻土化的时候，其实最危险。那个杆儿，我看着是，我目测是斜的。他后来跟我说，可能确实是有点斜，就是因为冻土化了之后，它里边有点固不住了。其实我还想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底下能有多少呢？地底下能有多深？我不知道这事儿。其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工作，然后也很佩服他们。
2: 国庆假期刚过，卡队来到西郊利物浦大学的实验室寻求帮助，希望设计出一款全新的草籽播种机。李丹也再次出现在草原，给牦牛装上定位仪，继续着自己草原生态的研究课题。在草原深处，巴颠裘英教授和团队还在坚持做着草原生态的观测记录。无边的草原，像野草一样散步的他们，只要他们还像候鸟一样归来，像季风一样坚守，像草籽一样扎根，这片草原就会生生不息。

0: 观天地壮阔，山水有余。
1: 我觉得在我心里，我家乡是最美的。
2: 我想看了那里的生物、植被都是怎么生存的。
3: 它是可以共同存在着的，这边是生产，这边是生态。
0: 感生命蓬勃，万物可爱。
4: 这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
5: 我觉得我应该跟它有一种更和谐的相处的方式。
6: 他们就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保护这个生态，而且是全心全意的。
7: 人生得到一种启示叫规矩，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环保这个事儿我是很喜欢的，然后我要是能参与。

0: 我很愿意参与。
1: 与剧同行，同体共达，八集纪录片《生命树》，纪录频道精彩呈现。
2: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九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建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盐湖股份600亿吨盐类资源，钾肥年产能500万吨，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盐湖提锂产能全国领先，引领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西部矿业勇担矿业报国使命，筑牢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屏障，聚力打造矿业盐湖文旅融合发展标杆，构建多元协同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诚邀全球伙伴共筑绿色发展。
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
3: 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2: 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3: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2: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3: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2: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
3: 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2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1-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2: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3: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4: 哪不一样？
5: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4: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6: 一个坯子还80多米，
7: 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8: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9: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0: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1: 停车！
12: 停车！停车！
11: 停车！
7: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1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4: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5: 你的人头值200万。今天走不出这里。
11: 这里是无人区。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如果把西部发展比作一盘棋局，那么青藏铁路就是关键落子。通车20年来，这条雪域天路彻底重塑青藏交通。

0: 格局，依托强大货运能力，打通高原经济大动脉，书写着新时代天路的使命与担当。
1: 一条铁路连接的不只是青海和西藏，更是内地与边疆，资源与市场。青藏铁路就像一条粗壮的主动脉，将血液输送到祖国的机体之中，生动诠释了全国一盘棋，各民族一家亲的深刻内涵。
2: 双寨铁路货场是青海唯一的铁路二级物流基地，也是进藏核心转运枢纽，来自全国各地的物资在这里集结，分拨运往西藏各地，
3: 48小时内直达拉萨，大幅度压缩高原运输时效，降低物流成本，是支撑青藏地区生产生活、建设保障物资供应的重要物流节点。
2: 铁路货运运量大、成本低、安全准时，市场优势持续凸显。
4: 青藏铁路通车20年呢，给我们整个社会物流提供了非常大的这个运输时效和保证。
1: 我身旁的这些饮食品即将被送往1900多公里外的拉萨。经过了30多个小时的铁路运输，这些货物就到达了我现在所在的拉萨西站铁路货场，随后他们就会被发往西藏的各个地区。
5: 货场货物到发量从2006年通车时的32.9万吨增加到了2025年的642.9万吨了，货物品名从最初的10余种增加到如今的50多种，进出藏货物种类更加多元化，包括化工、建材、石油、汽车、副食、百货和钢材等。货场面积从最初的32万平方米增加到现在的67万平方米，货物装卸线也从最初的4条增加到现在的11条，日均到发量较扩建前增加了2000吨左右，极大提升了货物的到发能力。
2: 天路运送物资更输送发展机遇，格尔木鹿港园区是入藏入疆的中转站，便捷的铁路物流吸引大批企业落地，带动群众就近就业，
6: 带动就业10000余人，年货物吞吐量达680多万吨，日平均车流量5000余辆，累计产值达150多亿元。
2: 从资源输出到开放前沿，从物流通道到经济走廊，青藏铁路将边疆与全国紧密连接。
1: 独行快，众行远，20年来青藏铁路蜿蜒在雪域之上，列车往来运送着八方物资，也流淌着彼此守望、携手同行的温暖与力量。正是这份团结与坚守，让高原大地始终回荡着奋进的乐章。
0: 针对青海省气温低、温差大、传统圈舍保温采光差、牛羊出栏周期长等问题，2024年我省在全国率先开展装配式圈舍成套设备纳入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范围试点工作，先后汇集全省农牧区7个县市的群众。2年来，我省各级农机部门扎实推动政策落地，一座座无需红砖水泥、可循环利用的装配式圈舍在农牧区落地生根，以实干担当铺就出一条生态优先、群众增收的新路子，搭建起农牧民增收致富的暖心棚。
7: 黄南州尖扎县当顺乡拉德村海拔2900多米，这座云端村落四周群山连绵，草场开阔，是一个典型的牧业村落。这两天，村民斗本家一边跟工人搭手干活，一边交代着自家这座150平方米装配式圈舍的安装要求。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的帮助下，这座原本造价18万元的装配式圈舍，斗本家只需个人支付3万元，用5到7天就能建成。
8: 3万根钱的话，直接好又划算。里面的温度好。
7: 目前，黄南州尖扎县正在陆续建设43座装配式圈舍，仅当顺乡拉德村就有6座。在青海省农业农村厅的统筹部署和严格技术标准把关下，4家具备资质的企业纳入补贴系统，实行企业一标生产、部门对标验收，确保建一座成一座。这种圈舍的建造方式很特别，没有挖地基的水泥砂石，也没有传统的红砖砌墙，所有构件都在工厂预制好后，像搭积木一样现场拼装即可，具备建设速度快、迁移灵活、综合成本低等优点。
9: 这是这么长的一个钉子吗？ 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10: 这是一个我们牛棚用在牛棚上打基础的一个螺旋桩，我们建在这个草原上，抗风性能比较好，有一个保护那个耕作层的作用，它可以循环利用，到时候这个牛棚要拆要回收的时候，可以把这些都拔出来，不会对草地或生态产生破坏。
7: 在海东市循化县，桩配式圈舍已经让当地群众实现增收。在白庄镇的养殖园区里，2025年12月搭建的桩配式圈舍，帮助当地养殖户的牛羊实现更早出栏。
11: 今年我育肥了80多头，这个月在差不多甚至在10000多块钱。去年我出了2次，今年打算出3次，多卖80多头。这个畜棚里面在热得很。现在这个过道里面在饲料喂的话方便一点。
6: 循化县2025年桩配式圈舍总面积是10400平米，建了26栋桩配式圈舍。26年报名的有32家，大部分是500平米的。
7: 目前，青海已将桩配式圈舍成套设备纳入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采取中央补贴、地方配套、群众自筹，并以工代赈减免相结合的方式实施。目前试点工作在玉树州、海东市落地的基础上，已经推广到海南州、果洛州、黄南州等地。截至今年5月，已有近100栋20000平米桩配式圈舍开工建设，50余栋已完工交付。
12: 我省也是在全国率先开展农机购置补贴桩配式圈舍试点工作。我们严格执行我省农机补贴直达机制，养殖户完成圈舍备案、安装验收后，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核公示无异议，中央财政补贴资金直接足额发放至养殖户一卡通账户，全程直达，闭环运行。
2: 近日，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成立40周年研讨会暨2026年年会在西宁召开。与会专家学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并围绕相关前沿议题做报告。大家结合自身研究方向，分享了最新研究成果，对两大主题涉及的核心问题展开思想碰撞，进一步厘清相关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与发展方向。与会专家表示，此次会议既是对专业委员会40年学术传承的回顾，也是对新征程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有力推动，将为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服务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力量。
0: 正值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6月29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省交通运输厅、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青海省最美交通人物发布活动在青海广播电视台举行。
2: 本次活动以天路20载、星火耀高原为主题，旨在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以先进典型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激励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实干奋进、担当作为，持续汇聚建设现代化新青海的强大力量。活动通过视频展播、人物访谈、情景演绎等丰富形式，生动再现青藏铁路一线从业者扎根高原、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全面展现新时代高原交通人爱岗敬业、追求卓越、久久为功的优良作风与精神风貌。
13: 我的内心满怀激动与感恩，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一个人，是组织长期的培养和同事们并肩作战的成果。最美不在于惊天动地的实绩，而在于平凡的岗位上持之以恒的坚守，
14: 继续立足岗位，精益求精做好本职工作，用心保障天路的畅通安全，同时发挥好榜样带头作用，立足一线，担当作为，用青春和汗水维护好天路。
15: 我会擦亮天路格桑花服务品牌，立足客运乘务岗位，优化列车暖心服务，勤学高原应急处置，带头履职担当，用实际行动守护旅客平安出行。
2: 此次选述的10名最美交通人物涵盖列车乘务、生产调度、机车驾驶、电力通信、工程管理、铁路安保、护路值守等岗位。多年来，他们坚守雪域天路一线，不畏艰苦，默默坚守，全力保障青藏铁路安全稳定运行，用平凡坚守书写不凡担当，生动践行和传承伟大的青藏铁路精神。
14: 身边坚守雪域天路的同事都是我的榜样，今后我将追随榜样的脚步，传承青藏铁路精神，用心服务旅客，坚守岗位，履职尽责。
9: 今后我会以他们为标杆，立足乘务岗位，勤学苦练，精进业务，学习弘扬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
2: 微光成炬，星火燎原，此次先进典型选术发布，进一步擦亮了青藏铁路精神时代底色，将持续引导全社会见贤思齐，奋勇争先，为奋力谱写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新篇章提供坚实精神支撑。活动由青海广播电视台全程策划录制，以榜样力量致敬天路坚守，礼赞时代担当。
16: 通过他们以点带面呈现出在这条天路上铁路职工们的风采，所以我们也特意在这场晚会当中呢，采用了沉浸式的舞台，代入感很强，来感受到我们这些铁路的职工奉献的精神，也想通过这样一台节目为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做一个献礼的作品。
0: 近日，国道 G315 小柴旦湖至老芒崖公路项目顺利开展沥青下面层摊铺作业，标志着项目全面进入路面施工阶段，为全线通车筑牢关键基础。
7: G315 小柴旦湖至老芒崖公路全长396.83公里，是青海连通新疆的重要国道干线。中铁五局承建路段全长37公里，涵盖路基、路面、交安、机电等工程内容。建设期间，项目部坚守品质与绿色施工标准，在全线率先完成沥青混合料配比试办，同时优化高原施工工艺，严控路面施工核心参数，全力保障工程质量。
17: 目前我们这个标段水稳基层摊铺任务已经完成过半，沥青下面层试验段顺利通过验收，项目整体已进入沥青面层铺设、交安设施安装的冲刺施工阶段。
7: 该项目是国道315线重要组成路段，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南通道的关键环节。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我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畅通青新藏三省区的交通运输网络，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区域优势资源开发具有重大意义。
18: 项目部采用了信息化办核站集中工料，并依托现场试验检测，对压实度、平整度、厚度等关键指标进行了实时动态监测，我们将持续紧盯施工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守牢安全底线，高标准、高效率推进项目后续建设，助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0: 7月5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海东赛区平安专场比赛在海东市体育中心举行。经过95分钟的对抗，海东天佑德队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主场1-1与果洛格萨尔队握手言和。
2: 当晚7点，随着主裁判哨声响起，双方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拼抢激烈，互有攻守。上半场两队僵持不下，下半场双方不断调整战术，轮换球员，比赛对抗持续升级。第75分钟时，果洛格萨尔队打出流畅进攻配合，率先进球。随后，海东天佑德队全力反扑，中场前1分钟凭借一记角球完成破门，成功扳平比分。
19: 我在被球场上球员们拼搏的精神所深深打动，置身现场，我也被现场球迷的氛围所感动，让我真切感受到足球的魅力所在。
20: 然后我们继续回去总结这场比赛的不足，希望到后面的比赛为大家奉献出来更精彩的比赛。
2: 赛场外特色展销市集同步对外开放，浓厚烟火气烘托赛事氛围，让体育赛事成为展示本土特色农畜产业、助推文旅融合的优质窗口。
0: 近日，海北州海晏县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一批涵盖民生保障、生态治理、基础设施提升的重点工程加速推进。
7: 总投资2320万元的海晏县三角城片区供热管网建设项目1期，聚焦县城老旧供热管网痛点难点，对全县多处换热站进行升级改造。
21: 项目完工后，将有效优化三角城片区供热管网布局，大幅提升供热稳定性和覆盖面，降低能源消耗，切实提升居民供暖质量。
7: 在2026年国土绿化生态修复治理项目建设现场，补植复绿、围栏修缮、林地抚育等各项工作同步启动， 项目总治理面积达4405.7亩，通过实施网围栏新建、更换、维修及旧围栏拆除工程，全方位完善生态管护设施，筑牢县域生态安全屏障。
3: 项目建成后，不仅能大幅提升县域绿化覆盖率和生态涵养能力，还能美化城镇人居环境，提升城镇颜值。
7: 同时，海燕牦牛繁育养殖、青稞标准化基地和包湖土水库城镇供水等工程马力全开。项目全部建成投用后，将有效补齐县城供热基础设施短板，全域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畅通乡村交通路网体系，全方位优化城镇人居环境，完善城乡功能配套，助力海燕县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城镇。
0: 立足高原特色资源，深耕民族传统文化，国洛州久治县深挖本地闲置畜牧资源价值，依托传统骨雕技艺，以特色小微产业为抓手，持续激活牧区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2: 在久治县雅克工作室，一块块原本被闲置丢弃的牦牛骨、牦牛角，经工匠巧手打磨、雕刻、塑形、抛光，渐渐显露出清晰纹路，成为一件件具有浓郁民族文化气息的手工艺品。
4: 把这些狐狸的骨头角利用起来，做成有文化、有市场的东西。这不是做工艺品，是想给牧区、给乡亲们摸索一条稳定的新出路。
2: 通过青年创业创新与政府精准赋能，废弃的牦牛骨、牦牛角得以变废为宝。这一件件小巧的非遗骨雕工艺品，不仅让古老的民族手艺焕发新生，推动生态循环发展，更搭建起牧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致富平台。
22: 这手艺让牦牛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也让我们牧民多了一份收入。
2: 特色小微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精准扶持。雅克工作室2024年7月初步建成投用，在久治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2025年8月完成标准化生产厂房建设，实现从小作坊到规范化生产的提档升级。
23: 我们支持这种立足本地资源、传承民族文化的创新，为牧区产业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24: 近日，西宁市大通县巽让乡迎来最美时节，漫山遍野的马莲花绚烂绽放，青山绿野间成片的紫蓝色花朵随风摇曳，勾勒出一幅清新雅致、生机盎然的高原生态画卷。优美的自然生态美景吸引众多游客慕名前来赏花观景、休闲踏青，沉浸式感受高原乡村的清新与静谧。
25: 明年的这次天，这个大同村上的马莲花开着花火，风景好，山清水秀，老者的人多。
24: 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与特色花海景观，巽让乡走出一条生态美化、文旅提质、乡村增收的绿色发展之路。
0: 清晨登上达利加山之巅，群山薄雾缭绕，一轮红日缓缓跃出山峦，金色霞光铺满高原大地，尽显海东山水灵秀之美。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黄河奔涌千载，滋养河湟厚土，文脉更续不息，淬炼团结初心。高原大地，山宗水源，江河汇流，汉、回、土、藏等各族儿女世代相守，同心耕耘，逐梦前行。从明河四治蝶变的奋进答卷，到洪水全乡以文育人的团结课堂，再到昂拉千户府薪火相传的红色初心，三地故事三重底色，一脉同心，生动展现青海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筑梦的壮美画卷。风起冬雨，四至春华秋实，河湟旧貌换新颜。作为青海东大门的海东市明河回族土族自治县，自建制以来，40年风雨兼程，砥砺奋进，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各族群众同心同德，并肩耕耘，共同书写了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答卷。在明河县的许多社区，一张小小的象棋桌，一次次挥洒汗水的趣味运动会，成为了各族群众打破隔阂、增进情谊的连心桥。在一来一往的切磋中，在欢声笑语中，大家从点头之交变成了一家人。如今的明河，各族群众携手劳作，共谋发展，在社区网格、乡村院落、邻里之间，不分民族，互帮互助。
1: 西一社区在2022年获评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多年来，我们始终珍惜这份荣誉，用心维系各族邻里情谊。我们社区经常组织共建活动，开展写春联、包粽子、趣味运动会等各类活动，在热闹的氛围里拉近邻里的彼此距离。民族团结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蕴含在日复一日的烟火相处里。
0: 山河藏文脉，初心育新芽。如果说明河40年是团结奋进的时代答卷，那么海东市平安区民族团结教育基地便是滋养童心、更续薪火的育人课堂。
2: 欢迎大家来到海东市平安区民族团结教育基地，下面请大家随我一起参观。
0: 基地内一幅幅珍贵史料，一件件岁月实物，一段段温情故事，串联起各族先民深耕沃土、互通有无、守望相助的千年历程。在这里，古建筑中的雕花纹样更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生动见证。
2: 百花墙呢，它是总共有255朵各特色各异的这样的花卉以及纹样所组成的。在这里呢，除了可以看到我们道教的这样的一个图案，还可以看到像我们佛教的福寿纹，还有在最下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万字纹呢，也是佛教的这样总个三教融合、民族交融的象征。大家可以往前看一下，这里有个狮子，然后它这个爪子底下呢是一个绣球的这样的一个图案。
0: 在讲解员的娓娓讲述中，同学们深切感受多元文化兼容并蓄、彼此成就的魅力。
3: 餐馆里的老物件、老照片，让我明白了我们乡汉族、回族一直以来都在互相帮助、和睦相处，让我明白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
4: 今后我会和班里各族同学友好相处，尊重彼此习惯，主动互帮互助，好好学习，长大守护民族团结，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小小宣传员。
0: 这座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洪水泉清真寺打造的教育基地，坐落于青山古邑之间的洪水泉乡，自古便是多民族聚居共生之地，丝路古道的千年交融、百年古建的文脉沉淀，让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兼容并蓄、和睦共生的印记。
5: 洪水泉乡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依托民族团结教育基地，深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坚持党建引领民族团结，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洪水泉故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盘活特色阵地资源，深耕民族团结沃土，以团结之基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
6: 一脉和黄情，百年红色魂，从温润育人的平安沃土到初心滚烫的尖扎大地，昂拉千户府静静。

0: 矗立在黄河之畔，以百年沧桑见证民族团结的赤诚初心，镌刻着各民族拥护团结、心系家国、奔赴光明的红色史诗。
1: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安拉乡千户府。这个建筑呢，它刚开始是建于清代，然后1941年重建，1949年竣工。千户府邸也是我们这个安多藏区保存比较完整的藏式贵族庄园，也是一个藏汉混合式的建筑，总共是有97件，然后比我们这个西藏的帕拉庄园还多了40件。
0: 上世纪50年代初，昂拉部落地处偏远，情势复杂。民族工作开展面临重重考验，面对复杂局面，我党始终坚守民族团结初心，秉持包容相待、真诚沟通的原则，先后17次派员奔走沟通、耐心劝导，以最大诚意争取民族上层人士凝聚民心民意。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这个是昂拉千户，然后它的一个历史。昂拉千户呢，它是一个清代千百户制度的产物。那刚开始呢，它这个先祖叫嘎依西达姐，因为当时征税来到了青海，就成为了这个尖扎黄河两岸的头人。再到元代呢，本雅家他就延续旗帜，统领昂拉。最后再到清代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云美他就接任第一任千户长。那么从云美开始，这个千户长的职位就由家族实习，一直实习到第7代千户长，也就是末代千户长。杭迁东至，那杭迁东至呢，刚开始受到马方残匪的蛊惑，他就发动了武装叛乱。那经过徐忠训同志17次的和平争取下，还有最后一次武力震慑，最后呢他就归顺人民政府。
0: 这段广为流传的往事比千古佳话七擒猛获更显赤诚担当，成为西北民族统战工作的经典范例。如今漫步千户府内，老旧的屋舍、斑驳的木窗、珍贵的史料，无声诉说着过往岁月。这里见证着党尊重民族传统、团结各族群众的初心坚守，诠释着民族团结是生命线的深刻内涵。岁月流转，初心不改，昂拉千户府早已化作一座精神丰碑，让相互包容、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精神深深根植于尖扎的山水大地与各族群众心中。千百年来，江源同源，人心同向，从黄河沿岸的红色故事到乡野村落的温情相伴，从团结和睦的民族底蕴到研学课堂的星火更续，民族团结早已融入高原的山川肌理、烟火日常。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文化互鉴互通，生活相融共生，在耕耘中携手奋进，在风雨中彼此守护，把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真挚情怀写遍河黄大地的每一寸山河。

山河铸魂，初心如磐，岁月如歌，薪火永续。新时代新征程，青海以团结为底色，以同心向未来。阵地育人润心，交融聚力暖心，少年传承守心。各族儿女如石榴子般紧紧相拥，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筑梦，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雪域高原常开常盛，为奋力谱写现代化青海建设新篇章凝聚起绵绵不绝的磅礴力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
1: 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0: 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1: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0: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1: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0: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
1: 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1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0: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1: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稍后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这工会主席盖大师傅，
3: 现在是国王主席、国王大夫、国王会计，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是该干什么的了。
4: 咱们都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吧。啊，
3: 哎，现在马上就该搬砖喽。市里面不是刚给咱们拨了50000块钱改造淋浴室吗？建筑工程队我已经联系好了。
2: 关于这50000块钱经费的使用啊，我有一些新的想法。
1: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这里是他们深爱的乡村故土，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他们对家乡的深情厚谊。绿水青山绘就美丽画卷，乡愁的味道弥漫心间，使命力量再汇聚，激励前行不停歇，触摸时代新律动，砥砺奋进新征程。守望特别节目《乡村振兴访谈录》，新使命再出发，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守望。今天呢，我们节目的录制地点呢是在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卓扎滩村。

0: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场重大任务。那刚才呢，大家从我们的短片当中也看到了生机盎然的卓扎滩村。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卓扎滩村的乡村振兴。那首先呢，让我们有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他就是卓扎滩村村委会主任严章东。严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严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卓扎滩村的基本情况好吗？
1: 好，那么卓扎滩村是这个教学之村呢、啊。日前也是个贫困村呐、啊，那么总人口呢1896人呐、啊，十个生产户之谁啊？嗯，
0: 那其实呢，现在已经来到了夏天，但是呢，我们高原上的这个春耕工作应该说是刚刚的结束。在来到咱们村子的路上呢，我们见到了很多大棚，这个大棚里边种的是什么作物啊？
1: 像那么路边上这个大棚呢，是这种着这稻子的西瓜呀。像那么从这个景区周边的这个温室大棚来种着这是副菜，还有种着一些葡萄，还有一直是瓜，这些。
0: 哦，也就是说咱们这儿卓扎滩村呢还能种水果，还有蔬菜。
2: 对。
0: 啊，那也就是说咱们这儿其实还是比较重视农业的。
1: 对，比较重视农业。那么像现在这个农业，这个以前是那么子农业是这个个人种的，就是小田种作，现在是那么这个把土地流转了以后呢，那么是或者像是分资源公司啊，同时种植了以后好了，那么这老百姓就是腾出来时间，更有时间出去打工呐、啊。这一个呢是那么子这个土地自己呢，一年以前的这个呢还老保守点，否则呢那么主张他这个几年子这个土地流转了以后好了，那么这老百姓的收入呢，比以前的收入更多了。
0: 我注意到您提到这个词儿土地流转，那你也说到了咱们现在呢对老百姓来说呢收入是有增加了，流转之后那具体能增加多少，他们每年每月大概能分到多少钱呢？
1: 像以前的话，那么土地自己种的话，这个就是种这个那么子平常的这个小米油菜的话，人们自己收入也是1000多一点，刨去那么子这个肥料和这个成本呢、啊。还有那么子人工这些好了，那么子什么这一地赚个四五百块钱，否则来那么子土地自己亏上收入不高啊。根据国家的这个大致发展政策啊，现在那么土地流转的出去了之后好了，那么子这个种田子这个成本降低了，否则那么子这个老百姓呢有时间出去耐心子打工呢，这两份收入呢加起来这一钱就是可观的多了。嗯，
0: 那。咱们村民们在土地流转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疑问或者问题的？
1: 像一些这个家里有老儿子啊，老人出不去的，人感觉到这个是庄稼种给的，这边人自己在这个种着，种着了之后呢，还有一点舍不得，就是那么自己种了之后好一点。但是呢，这个几年子经济收入了之后呢，流转出去了。日后后来，那么子这个老人下下了，下下了之后后来，各方面都有这个好处发展了。那么子老百姓呢，现在也认可了这个土地流转的这一块，对于响应国家的大致发展政策。
0: 嗯，听了严书记的讲述啊，也让我们确实认识到啊，咱们村两位班子确实呢是为咱们村民的幸福生活呢做了很多的实事儿。那么咱们村民们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呢？接下来呢，也让我们请出咱们一位普通的村民代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严鲁鹏大叔，有请。严大叔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首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9了。
0: 哦，60多岁了啊。那在咱们村子里边生活了60多年，您觉得这几年咱们村子的变化大吗？
3: 这几年咱们村子的变化大，说话大。在这个修路啊，这个景区啊，这建设呀，路如果修这个宽路啊，比这个宁化路、大成北一路路啊，这些变化都大不得。
0: 那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啊，或者说您觉得生活当中给您 最大方面的一个变化是什么？
3: 那么除了这个天然气一拉上来啊，这个后就比那么从了这水源们就好多方便呗。嗯。以前后呢，你农村了拉着那个粪下呀，收着那个骨头和就那个不便呗，好多在那个也不卫生呗。那个日本这个草皮上都后面上放下和到处去都是草啊。也不卫生呢，这个天然气拉上来之后，就好多干净呢，早饭和一块呗，
0: 也避免了一些安全隐患，是吧？
3: 哎，就是。嗯，在这个农村村了，学校里这个养老院呢，都是我们这个村里的老汉们来，好多后辈，那个一天之后，打个牌。下个棋，跳个舞，锻炼过后，对老汉们的身体健康好多有帮助呗。
0: 您看，其实呢，咱们说到了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啊，那应该说呢，咱们村民的这个生活呢，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严主任，刚刚呢，咱们严大哥说到了这个养老院，咱们村子里边还有个养老院啊。
1: 就是一了。那么这个养老院就是也名叫这个合作幸福院呐。这个幸福院呢，从这个2015年开始，就是通过这个政府和民政部门子保护啊，还有那么这个村上子支持啊，在这个2015年建设啊，2016年开始运转呐。那么这个达到65周岁以上的这个老人呢，都可以进入那么这个幸福院呐。那么这个幸福院进来之后呢，可是免费在这个吃上一顿这个午餐呐，还有可是这个锻炼下下棋，那么这娱乐活动呢，搞得比较丰富啊。主要办那么这个幸福院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呢，那么这个老人到了这个真正年龄了之后呢，再加了这个做好了之后呢，还要把哈那么这个年轻人给他一天这个这还要关照操心上。否则呢，那么年轻人呢，外出这个打工子这个呢，时间不充足啊，那么呢，就是集中着把那么子老人嘛，集中到这个幸福院了以后呢，那么年轻人呢，都开始出去外面打工了，就是放开这个压力，那么子老人呢，那么村上支持这个管理，支持自己给他们这个养老。否则呢，那么这年轻人出去了之后呢，男性子打工，增加了那么这个每个家庭的收入啊。
0: 咱们严主任说了，65岁以上都可以在咱们这个幸福院吃饭。您去过没？
3: 去的呀。
0: 那这边饭菜怎么样？味道如何？
3: 味道也很好啊。护士了这些都是，味道都好啊。原来后呢，那个，给老汉们。一个月这头就一个爪子给着了，吃着以后，
0: 吃得好。你看，说着说着呢，就脸上洋溢出了幸福的笑容。其实呢，来到咱们卓扎滩村呢，我的感受呢是真的特别美。你看，鸟语花香，鸡犬相闻，能够感受到咱们这个村子呢是特别的绿啊。咱们村子原来就这么美吗，严主任？
1: 像那么以前是这个砂石场。
0: 您说原来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个砂石场。
1: 砂石场，砂石场2017年环保督察那年时候，它是这个水护者，水护者对那么活动比较污染大，强制关停了之后，后来那么这个刚好是那么新农村建设那年，建设当中呢，那么这个大拆大建的，那么这农家乐都去这个房屋，把这个生活垃圾和这个建筑垃圾。是关于导致那么原来的这个砂石场子原址啊，否则呢，那么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呢，遭到了很大的污染呢。后来，那么通过这个村两位的这个烧热和研究啊，那么就是整治当中呢，那么是填埋好了，这个那么是费用比较大，填埋好了以后后来，过了2-3天，那么是老百姓呢，原在那个地方倒下了就对，否则呢，这个填埋和这个是不是个办法了，或者呢，那么这个边整治边想着，就是俺们搞这个生态，乡村旅游这么个点，通过这个那么这个几年的发展呢，那么进一步了呢，从以前的这个流动性的收入和现在变成生态性的收入，那么这个村上的进一步了是走对了， 为啥这对呢？那么这个村民之幸福感此时呢，对那么导致干粮的这种心情呢，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后来这个就晓得，那么这个村里呢污染比较大，村庄子道路呢这个都是这个这个是就是灰尘呐。反正这个几年，那么子被淹了不少了。然后呢，那么这个河滩这面子这个生态变好了，肥来变清了。这么个后来，那么子这个老百姓都很高兴呐。再根据这个几年，那么子这个景区子这个收入啊，那么子越来越这个经济上来它越来越好，那么子这个发展呢，越来越前途呢，越来越光明了。
0: 那原来啊，咱们这一派田园牧歌的美景的背后呢，有这么多复杂的故事啊。那其实呢，这个我是真没想到，原来咱们这儿原来是一片砂石场。那也就是说，咱们现在身边的这些树啊，这些植物啊，都是后来种的。
1: 对对对，只是那么就是当时呢，就是种植当中呢，就把这些花冠木和一些景观性质这些树木栽进来了。原来是那么这个地方都是柳树，柳树以后后来这村庄的这个到了经济之际以后后来，它柳花茂茂或者那种满天飞啊，对那么这这村庄子污染比较大，否则来了那么吃当时家更换的这些这个花冠木，比原来的柳树呢品种呢稍微好一点。
0: 那你看啊，这个确实，我觉得也是对咱们这个生活影响比较大的一个点。像原来呢，就像您说的，有这个柳树，那会有柳絮啊。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一是会引起很多人的这个疾病啊，比如
1: 对
0: 说像
1: 对
0: 过
1: 对，
0: 敏呀这些的啊，呼吸道的一些疾病。另外呢，还容易引燃啊。那现在咱们换成了这些植物以后呢，一是看起来更美了，二也是避免了这些隐患。你看，就是这些点点滴滴的便民惠民的措施，让咱们的老百姓真正的得到了实惠。那严主任，就像您刚刚说的，咱们老百姓呢也是生活越来越好了。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我相信咱们还做了其他很多工作，对吗？
1: 像那么这个乡村振兴呐。那么就必须要那么子老百姓幸福感和获得感，感到这个是最好的那个啊。再一个呢，那么子乡村振兴当中呢，提到了那么子人才振兴呢，或者那么村上呢比较重视那么这个大学生的培养，每年这个那么大学生考入这个重点学校了以后呢，那么就是村上打工，再给那么子这个补这发放这个800元的这个补助啊。让他们鼓励他们大学生来这个出来以后呢，到学校以后努力学习啊，回报家乡啊。那么这个大学生对那么这个村上以后的发展呢，很有这个帮助啊。否则呢，那么这个注重人才培养，还要把那么子大学生的这个呢吸收回来，让那么子大学生从外面学会啥子知识，回报那么子家乡。像那么子这个鹅城山后来。像今年这个，那么通过这个政府和单位的这个推选呢，已经推选为那么的村上的这个新任的党支部书记啊。
0: 说到人才振兴啊，咱们就不得不提到咱们卓扎滩村的年轻干部的培养了。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任务，关乎着广大农民的福祉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在这场伟大的征程当中啊，年轻干部们作为最具有活力和创造力的群体，正在逐渐地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中坚力量。也充分发挥着年轻干部们的动能，是全面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就是刚刚严书记您提到的咱们卓扎滩村的新任的党支部书记，来，有请李成善。成善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真是年轻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2: 今年29。
0: 29岁已经是咱们村的党支部书记了，对吗？
2: 对，
0: 所以在这儿要称呼您为李书记啊，这样给大家讲一讲咱们当年的求学的经历，然后为什么又回到村子里来呢？
2: 我是2017年毕业于青海大学生物工程系，然后当初我跟其他的大学生是一样的，刚毕业了就想去外地，然后我也当时是去的新疆，后来在2019年的时候，年底回家过年的时候，回来了以后看到我自己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后我就想。

0: 着自己身为一个大学生，这个地方生我养我，我怎么可以往外跑呢？然后就想留在家乡，为家乡做贡献。之后就去找村里面的村委会书记，严书记也是，通过跟严书记聊天，然后更加坚定了我当时的想法，就留在村里面的这个想法。
1: 我注意到你也说，你说家里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从你的视角当中，你觉得变化比较大的是什么？
0: 从我2017年毕业，然后去新疆的时候，然后走的时候看到家乡还是水泥硬化路，道路也不宽，然后村里面还是背一篓麦草，然后回家做饭，然后烟熏火燎的做饭的那种场景，然后进村里面也是没有说什么景区，当时也是一个垃圾场，在之后，我2019年回到家乡的时候，看到道路已经被黑化了，铺了柏油路，然后村庄两侧的道路也加宽了，加宽的路旁边呢也种了花花草草，就村庄环境就特别优美，然后村里面呢也有景区了，也能留住年轻人了。当时我觉得这个变化是其他村里面也做不到的，我们村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就留在了村里。
1: 你刚刚说，你说你当时呢也是跟严书记，就是我们现在严主任，对吧？啊，你当时跟他呢还聊了聊，当时聊了些什么内容？你们两位都还记得吗？
2: 直接当时是那么这个进去了，因为当时那么就是对那来说是，文化程度直接，薄弱啊，文化程度不够，或者那就想着就把那么这个村上这个大学生啊们留下来，留下来为了那么这个村子发展，也不光是这个景区的发展，整个那么村子的发展需要那么这回乡的这些大学生人才回来。因为日前是那么是准是是老子日准过年，或者呢，那么需要这个现在年轻人来了之后呢，更好的规划，更好的被那么子这个景区发展，或者呢，对他俩是多次是沟通了。
1: 所以呢，当时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一次谈话，坚定了你留下来的信心，是吗？
0: 是的。当时跟严书记聊天的时候，严书记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他说：“你是周家滩出去的孩子，回来固然重要，但是，你要想好在这边发展，会有遇到很多麻烦，会有很多艰辛不容易的事儿。”然后我说：“我就是这个村的孩子，我想留在这儿，我就想为家乡做一些贡献。”严书记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忆，特别深刻。他说：“你要回来，我就支持你，然后鼓励你，然后。”培养我，然后我就下定决心要留在自己的家乡奋斗。
1: 李书记，那你说你之前是在新疆工作，那个时候工作收入怎么样？跟现在有差距吗？
0: 我之前是在新疆一家国企上班，然后那个时候除去五险一金，到手的工资还可以，然后跟现在的话，现在是没办法比的。这是我的家乡，我是应该为家乡做贡献，也是想为家乡做贡献。工资这块的话是不比较的。
1: 其实你看啊，就是这些话呢，让我感受到了你内心的坚定啊。那虽然说呢，收入有落差，但是呢，内心对于建设家乡的这个信念呢，是一直是特别的坚定的。那严主任，您觉得程善现在有成长吗？
2: 像那么成山好了，比之前的成长的这个是，它是，对人脑来说，它成长比较快啊。你从这个其实，大学生，再到那么子入职党员，再到那么子这个正式党员，后到那么子党支部书记，这一块这个通过这个5、6年时间，他就成长的到了那么子这个周家滩村子这个领头羊，那就说明那么子这个成上来这一块上对家乡子这种怀旧，或者对那么家乡这个建设上有很大的这个信心呢。那么也看到了他的很多优点呢。
1: 那其实你看啊，刚刚您说，现在呢，他要成为新的领头羊了。那在这儿呢，也想问问严大哥啊，那您作为咱们村民的代表，您觉得现在这个新的领头羊，咱们大家信服他吗？
3: 陈山那么从小就看着长大的呗，做那个家户籍多少和那么农村了，来福和社员们好多支持呗，各个新性质， 因为家非常浓。

0: 不拉，啥时候啊跟着后边，徐新子家，好多货啥时候啊，那衬衫加油啊。
1: 嗯，好的呢。其实你看啊，带着咱们父老乡亲的殷殷的嘱托，那我相信呢，你一定在工作当中会越来越好的，是不是？
2: 是的。
1: 嗯，那对于未来，咱们有怎样的一个展望？作为咱们村子新任的党支部书记，那对于咱们村子的未来，那你又有哪些展望呢？
2: 我是刚上任，也时间也不久，对于村庄的很多事情呢，了解的还不够透彻，我需要向我们之前的严书记，尽量的多沟通、多请教，然后让严书记就是教我一些，我应该做什么，或者是能做什么这些，然后我也有自己的想法，要为村民做一些实事。
1: 你说要做实事儿，给大家说说都要做什么实事儿。
2: 像之前我们举办了冰雪功能艺术节，还有轻装的清理农村，蓄水池，还有废粮化整治，还有那个环境卫生整治这些工作。
3: 像我们这个城市呢，担任这个党支部书记以来呢，我们的这个城市呢，各方面比较认真呐，对我们村上的这个各种事业啊。他还是在行政的，就像晚上他也是加班加点的，像我们这个村庄的这个整治，还有我们村上的这个蓄水池子清理，这些啊，他都比较用心了。但是呢，我们这城市呢还比较年轻，他是需要做的这东西工作呢还很多很多。否则呢，那么就从我们的这个现任的这个老城山书记呢，那就这各方面都要提升。自己的能力啊，那我们这个农村呢，作为这个那些比较复杂，那么这人心呢比较涣散，否则呢，你这个作为外面工作了日后呢，到这个家乡来了日后呢，可能对我们农村的这种生活呢有些不习惯呢，不习惯了之后呢，那你还得改变不了别人呢，还得你改变你。自己啊，俺们家子亲近老百姓，俺们家子让那么老百姓，服你，支持你的工作，这些在于你的这个平时的这个说话工作当中呢，都有提升量。
1: 其实你看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呢有一代人的使命担当，这个就是传帮带在我们面前最真实的体验啊，对不对？陈善，对于刚刚严书记给你的这些殷殷的嘱托，你有什么想说的？
2: 我回村已经6年了。从我刚回来的时候，从一名群众、普通群众，逐步成长为一名预备党员，后来又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员，再到现在成为卓扎滩村的党支部书记。我知道这是村民对我的信任，也是组织对我的信任，更是一种责任。我要发挥我当村党支部书记的作用。
1: 是啊。党的力量来自于组织，组织兴则乡村兴，组织强则乡村强。那想要把咱们的乡村呢建设得更加的美好，一定离不开一个特别强大的党组织。那咱们对于党的组织建设这一块，咱们做了哪些工作呢？
2: 我们正常开展三会一课、四议两公、两公开这些制度，然后我们组织党员，守山就是森林防火这方面，还有积极开展，种党员植树活动。这些活动还有那个敬老服务这些活动，我们都是正常开展的。
3: 那么这个村上这个党员呢，是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比较大。像那么这个景区建设啊，村庄的美化啊，还有这个那么这未来的发展呢，都离不开那么党员的这个贡献呢，和积极的配合啊。那么村上你看，像前几年这个建设，那么这个村上这个景区的时候呢，那么很多党员发挥了个人的这个先进的这个思想，给那么就是我们画册啊、建议建设啊，还有那么这个今年的这个那么固定大日当中休息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党员呢，这个那你这个踊跃发言，对那么村支书的谋划，对那么未来的这些都做了这个很好的这个建议啊。
1: 严主任呢，现在呢虽然已经不是我们的党支部书记了，但是呢依然啊站位非常的高，说的让我们每一个党员呢也都应该虚心的接受和学习。其实今天呢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咱们村子的这个景区啊。那对于这个景区的未来的这个发展，咱们是怎么设想的？
3: 本身我们这个卓扎滩村子这个建设啊，刚开始就是按照这个市政府就是这个绿肥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念打造的。否则呢，那么还是注重这个生态的这个

0: 环境这知识块这着力打造，那么日后呢还要在这个知识保护、回头在这个历史的知识块上多下功夫啊，对那么子这个日后生态建设，还有那么子这个争取这生态位这知识块保护，那么还要都是加强，还要这个对这个研究这个市政府这绿肥青山及金山银山这条道路呢，继续走下去啊。刚好也是这个乡村振兴的这个关键之年呢，那么把那么这个农产品的知识块做大做强，以前是那么是这旅游带动这个农产品，往后来那么就是种植就是农产品带动那么的旅游发展，那么就把那么这个生态这个面还有知识块呢做大做强。日后呢，还可能们这个新任这个从党支部之带领下，那么这个主战团子发展会更好。
1: 嗯，对，是，我下一步的计划也是，就带领我们从两位的成员开展那个网络宣传，像抖音啊、快手，还有这个直播带货这些，都是我们新书记是就年轻的书记要做的事情，就通过新媒体来传播自己的家乡，然后积极宣传党的政策。
2: 我们也相信呢，在咱们的村两委班子的带领之下呢，咱们也一定会越来越好，对不对？
3: 对对对，听了老夫子、新夫子的话后，那么作为这个普通的农民和，往后的日子就有盼头了，就日年比日年好呗，是吧？
2: 是啊，您看啊，我们也希望啊，这样灿烂的笑容能够留在咱们每一位卓扎滩村的村民的脸上。好，那再一次感谢各位呢，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卓扎滩村的发展前景呢，令人憧憬，老百姓的幸福故事也在继续的谱写着。村集体的发展呢，展现在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上，也体现在了咱们村民朴实的笑容当中。坚定信心，埋头苦干，久久为功。相信卓扎滩村的乡亲们会在村党支部、村两委的带领之下，咬定青山不放松，踏踏实实的加油干，努力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行。好的，在这儿呢，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您，我们下期再会。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坯子才80多米，
3: 波拉诺玛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2: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4: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5: 停车！停车！
1: 停车！停车！
3: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2: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6: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7: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人区。

观天地壮阔，山水有灵。感生命蓬勃，万物可爱。电视剧加纪录片，携手共展生态长卷。

0: 与剧同行，同体共达。八集纪录片《生命树》，纪录频道精彩呈现。
1: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3: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4: 停手！
5: 把烟放下！
3: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104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的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程将军，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啊！老夫人的哮喘病已经恶化了，恐怕离大去之日不远了。你说什么？你知不知道自己是太医啊？
1: 老金，我只有一个娘，一定要医好的，知不知道？
0: 老金，听二娘的话，忍着点儿。太医呀，你再好好看看。
2: 看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
3: 宁夫人，我已经尽全力了，对不起。
4: 太医，我求求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娘，
2: 救我娘！
5: 皇上，秦将军到。
2: 有请。
5: 秦叔宝叩见皇上。
2: 秦将军免礼，
6: 民女李荣荣叩见皇上。
2: 哦，你这是未来的秦夫人，也是当日孤身一人行刺杨广，令朝中各位不顾大局冒险劫法场救回来的李姑娘，久闻大名。
6: 皇上过奖了。
2: 好啊，果然是郎才女貌。嗯，坐。
4: 谢皇上。
2: 皇上，是不是秦将军来了？哎，对，就等你了。来，介绍一下。
6: 这位是我们大魏国未来的皇后，这位是秦将军，这位是未来的秦夫人。
4: 微臣秦叔宝参见皇后娘娘。
6: 民女李荣荣参见皇后娘娘，免礼。
4: 谢娘娘。
6: 秦将军真是眼光独到，居然能娶到如此国色天香的姑娘，就算在前朝昏君的后宫里，也找不到像未来秦夫人这样的绝色女子。
2: 秦将军，真是三生有幸啊！皇后娘娘过奖了。好，不要光顾着说话啊，请吃饭，不然太凉了。
4: 好，
2: 请坐，请坐。来，坐。请。哎，秦将军，
4: 啊，好。
2: 秦将军，你真的要娶李蓉蓉为妻吗？朕劝你。
4: 还是另觅他人吧，另觅他人，为什么？
2: 秦将军，你身为西魏大元帅，娶妻就应该娶贤淑的女子，天下女子嘛多的是，可你为什么偏偏要娶李蓉蓉为妻呢？
4: 皇上，臣不明白您的意思，为什么我不能娶蓉蓉呢？这和我身为元帅有什么关系吗？
2: 朕也不跟你绕弯子了。
4: 我已经知道李蓉蓉一些不可告人的丑事，
2: 若秦将军非要娶她为妻，肯定惹来朝中很多画柄，说西魏元帅不守礼节，元帅妻不知廉耻，这样恐有失国体，在民众中造成不良的影响。今后这贞节两个字也会给忽视了。
4: 皇上，你从哪里听得的谣言？
2: 是不是谣言？你心里很明白。秦将军。
4: 为保大局，朕要你打消娶李蓉蓉的念头，否则朕要下旨，否掉这段婚姻。皇上，我和蓉蓉光明正大，蓉蓉并非谣言所说那样。皇上为什么要听信谣言呢？
2: 朕也是一番好意，身为元帅，守礼节该起表率作用啊。
4: 皇上，微臣正有事要请教。
2: 嗯。
4: 若娶妻必须要贞洁的话，那皇上现在的东宫萧妃，在入宫时可是贞洁之身，为何不见外人说皇上现在的东宫，乃是当年昏君的爱妃？
2: 你，这，
4: 皇上，朝中有很多人说当时你以洛阳换取了萧妃，如果按你所说那样的话，那岂不是有失礼节的行为？这件事情皇上怎么跟我解释？
2: 你敢指责朕？
4: 臣不敢，臣只是具名说出实情而已。
2: 好，别怪。

0: 朕，你抗旨就得惩治你。皇上，你如果要否决婚事的话，我可以辞官不做。嗯，那样的话就不用听你的圣旨了。不过，朕还是劝你先考虑考虑自己。为君不正，何以服天下臣民？做事要三思而后行为妙。
1: 哎，到了到了，快进来！哎哎，
2: 陈大娘，你认识那两个姑娘吗？
3: 你不知道啊，这是就要跟秦将军成亲的那个蓉蓉啊。
1: 蓉蓉，呵，真漂亮哎！秦将军一定很幸福。
4: 什么幸福啊？破罐子早就怀孕了。
1: 她怀孕了？你怎么知道的？
2: 哎，怎么回事啊？
1: 哎，长舌妇，胡说八道什么？
2: 谁胡说八道？
1: 你们胡说八道？
2: 你。
1: 谁胡说八道啊！朕哥把刚的人都知道了这回事，
5: 就是啊，
1: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哦。
2: 你们这些女人，瞎说什么？小心你们的舌头烂掉了。
5: 我们没有瞎说，就说什么呀？都不理他们。
6: 蓉姐姐，
5: 叔宝。
6: 二哥，快请坐。啊，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啊，
5: 叔宝，我今天在街上听到些谣言，说蓉蓉姑娘，她曾经身为歌妓，所以被你救出，这是真的吗？
6: 什么人这么妖言惑众？二哥，你觉得蓉蓉怎么样？
5: 蓉蓉姑娘虽然身体柔弱。
6: 但他仍舍身救你，可以算是侠义的典范。二哥，你既然这么认为的话，那你何必在理会外界那些谣言呢？
5: 哎，话虽这么说，可你是我的好兄弟，也是位元帅，这些谣言毕竟对你不利啊。
6: 二哥，谣言就是谣言，真不了的。
5: 二哥，你相信我吗？哎，这还用说吗？我当然相信你了。
6: 那就够了。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蓉蓉的过去，我说没有就没有。
5: 可是叔宝，
6: 二哥，相信我，相信蓉蓉。

0: 老师早。
1: 早上好。哎，小红，你来。
0: 老师怎么了？
1: 其他同学呢？他们到哪儿去了？
0: 他们好几天都不来上学了。我娘明天也不让我来了，她说怕我被坏女人教坏。可学校哪来坏女人呢？
1: 你回去吧。

0: 你这
1: 破
0: 罐
1: 子，
0: 别让别人不知道。
1: 破罐子，
0: 破罐子，
2: 怎么娶这样的女人？
3: 劫富劫富，劫富劫富，劫富劫富。
4: 秦叔宝，给我滚出马钢寨！
5: 杀！
1: 不要，不要。
6: 秦大哥，你怎么了？为什么一个人在屋里喝闷酒？
7: 为外面那些愚蠢可怜的人。
6: 你在意吗？
7: 蓉蓉，我怎么可能在意呢？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瓦岗寨这些人非要重伤你，要用言语来刺激你呢？你跟他们无冤无仇，这到底是为什么？
6: 你如果不在意，又何必要生气呢？
7: 蓉蓉，我不是在生气，我只是觉得不公平。不管怎么样，我都一定要娶你。我们的感情，谁也影响不了。
6: 好了，不要再生气了。
7: 蓉蓉，要不我们离开这里，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去，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再受这些闲言闲语的气了。
6: 好啊，你说怎样就怎样吧。啊，来，我们干了这一杯，一醉解千愁，明天早上我们就离开这里，就不用再烦恼了。
7: 好，明天一早我们就走。

0: 你们听我说，听我说，蓉蓉不是不贞之人，不是不贞之人，不是，不是。
1: 对不起，秦大哥，我不想害了你。
0: 不要误

0: 叔宝，叔宝，叔宝，醒醒啊，快醒醒啊！
1: 怎么了你啊？
0: 今天早上我到蓉蓉房里去找她，蓉蓉不在，她的东西啊全部被收拾干净了，只在桌上留下封信，上面写着叔宝。
2: 叔宝，也许你不相信人言可畏，但事实就是这样，谣言四起，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不忍心看见别人在背后对你指指点点，也不愿意你为我放弃前途，那样的话我会一辈子都活得不安心的。叔宝，不要找我了，若是有缘，我们必定能够再相见，不用担心我，照顾好你自己。
1: 蓉蓉，蓉蓉，蓉蓉，蓉蓉，蓉蓉，
3: 一拜天地。

0: 舅母，这是成儿，冰冰孝敬您的。
1: 哦，成儿啊，祝你和冰冰白头到老，早生贵子。
0: 谢舅母。二哥，这杯是我和冰冰敬你的，多谢二哥成全。
2: 罗成啊，以后你要善待冰冰，不过不要太宠着她。我是管不了我这个妹妹了，以后全看你了。
0: 好的，二哥。
3: 秦大哥，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
4: 表弟，冰冰，恭喜你们，恭喜你取得了心爱之人。
0: 表，
4: 没事的，那边有好多兄弟，赶紧去照顾他们吧。放心，我没事。
5: 哇，今天真是热闹。
6: 是啊是啊，好热闹啊。恭喜啦。

0: 着呢。你现在已经成亲了，不如我们比赛看谁生的孩子多啊！
1: 哎呀，你也真是的，把我们女人当猪了，生的。
0: 我怎么会把你当猪呢，夫人？
1: 哎，就说这些话呀。哦，就是嘛。
2: 怎么？哎呦！
3: 喂，干什么？
1: 他好像要出来了，小宝。
3: 不是的。
4: 我们今天要双喜临门了。
3: 是啊。
5: 好了好了，有情人终成眷属。可是菩萨，我还有件事你要帮我。我可怜的叔宝，你要帮帮他，帮帮他。
6: 夫人，夫人大喜啊！
5: 什么事啊？当然是大喜。
6: 不是啊，少夫人，少夫人都快生了。
7: 还不生啊！求求你啊，求求你啊！
6: 夫人，你慢点，你还没穿鞋呢。
7: 喂，娘啊，你帮帮忙，帮帮他！翠云的叫的声音好大呀！
8: 你夫人生孩子，我帮什么忙啊？你要帮忙才好啊！嘘，
6: 好了，生了！
8: 哎，孩子，你还愣着干什么？哎，你当爹了，当爹了！
9: 恭喜恭喜，将军喜得贵子了。
8: 男孩女孩？
9: 男孩啊。
8: 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老天爷有显灵，显灵了，菩萨显灵了呢。快，
9: 多可爱，多漂亮啊。
8: 哇，老金，跟你长得一样，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7: 对了，娘，
8: 这是谢谢菩萨。
7: 您起没起名字啊？
8: 名字啊，我想了半天没有想出来。哎呀，不过我希望天底下所有的孩子都太平，叫他太平好吗？
7: 太平，
1: 小太平，
7: 好啊，
1: 小太平，
7: 好名字，
1: 小太平，小太平。
7: 夫人，
1: 相公，
7: 没事吧？
1: 没事哦。宝宝怎么样？
7: 他很好，很健康，很帅气，
1: 真的，
7: 很像我。
1: 很像你哦。那就惨了。
7: 什么？不过名字起好了。
1: 真的？叫什么名字？
7: 叫太平啊。
1: 太平？好难听的名字。
7: 娘给起的。
1: 娘起的？让我看看儿子吗？
6: 夫人，
8: 怎么了？
7: 娘，
10: 求求你了，菩萨，保佑我娘长命百岁，能吃能喝能睡。求求你了，保佑我娘早日康复，安享太平。求求你了，菩萨。菩萨保佑，求求我娘长命百岁。菩萨保佑，保佑我娘早日康复，安享太平。菩萨保佑我娘。
5: 咬金，咬金，
10: 娘。
5: 娘终于如愿以偿了，终于看到自己的孙子了。
10: 娘，我不让您死。
5: 别哭，别哭。咬金啊，人总是要死的。娘看到你现在这么幸福，娘死也瞑目了。要紧的，娘死了以后，你要把娘的灵位安置在瓦岗的庙里，让娘与佛祖日夜相伴。娘信佛，可是娘又身体不好，烧香供佛不够啊。
10: 娘，你不能死，我还要生小孩子，我已经全想好名字了，第一个叫太平，跟着叫盛世，还有安居和乐业，你一定要看着他们长大。

0: 娘看着你成家、生孩子，娘自己呢，还做过皇太后，没白来一世啊！
1: 你还没有看到太平盛世，你还要看到你的侄儿长大，生儿育女的。
0: 太平盛世，要紧呐，你要努力，

0: 有句话要告诉你，你要记住，就是你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你就放心大胆地去做。
1: 娘，娘啊！
2: 现今李渊占尽河西之地，有东侵之意，若然还固守瓦岗金堤，早晚会被他逐步吞并。臣以为
3: 报，
4: 启禀皇上，宋义王孟海公兴兵攻金堤，现驻兵城外三十里。
3: 这个孟海公好大胆，朕不惹他，他反来惹朕。孟海公麾下并无大将，不足一惧。
2: 皇上，秦将军情绪低落，罗将军刚刚成亲，恐怕他们两个都不适合出战。
3: 嗯，既然不惧来敌，朕就御驾亲征，以壮士气。单将军，臣在，朕命你为先锋，王丞相为军师，明天随朕去金堤杀敌。
5: 遵旨。
6: 他御驾亲征，好大的排场，还带黄盖马车。
2: 皇上这次连带皇后一起出征，黄盖马车里坐的是娘娘。
6: 你说什么？他把行军打仗当成什么了？游山玩水，还带着女人？
7: 哎，二哥，你干什么？
6: 干什么？他带着个女人上战场，还御什么驾，亲什么征？战场上不是他逍遥快活的地方。
7: 哎，二哥，
2: 你听我一句，皇上说是亲征，但顶多只是坐镇而已。到时候我会劝皇上不要带皇后出来观战，也就是了。
6: 再让我看到他带那女人出来扰乱我军心，我非一刀砍了他。

0: 现在情况如何啊？按照阵势来看，他们的主要兵力集中在中间，两边相对来说比较薄弱。嗯，
1: 哼，一群虾兵蟹将，我不会放在眼里的。我马上杀他个片甲不留。哎，
2: 二哥，
0: 千万不可轻敌呀！
2: 放心吧。
0: 好，单将军，就看你的了。朕亲自上阵击鼓，以壮军心。
1: 嗯。
3: 这鼓声不能停，战场上是绝对不容许嬉笑的，还是请皇后作回原位，观战吧。
4: 皇上，您让臣妾我也打一下鼓吧。我长这么大，还没打过这么大的鼓呢。
3: 这鼓啊，不是你要打就能打的。
4: 皇上，你不是答应臣妾，什么事都依着臣妾的。
0: 军无戏言嘛！皇后，两军交战，鼓声如令，现在不是儿戏的时候啊！
4: 反正都要赢了，我们不是已经快赢了吗？你就忍心看着皇上累坏身子，都打了这么长时间了，皇上，您累了吧？让臣妾替您打一阵子，新鲜嘛！
0: 好，爱妃说的不错，反正啊，胜局已定。 你试试吧。哎，
4: 多谢皇上。
0: 丞相，没关系的，就让他玩一下吧，就算是为将士助兴啊。来吧，
3: 皇上。

0: 来来来，很累吧？啊！
1: 皇上，原来打仗这么好玩啊！你看，你看，单将军他多英勇啊！一会儿你可要重重的赏他呀！
2: 赏？朕重重的赏他！
3: 撤！
1: 皇上，来喝酒。
0: 来来，接着喝，接着喝。
1: 来，皇上真是海量啊！
0: 来，来，
4: 你刚才一战真是英雄。不如这样吧，你先回营休息一下。啊，
1: 单将军天生神力，又怎么会累呢？啊？单将军，这一仗打得漂亮，我可算是大开眼界了。你呢？一会儿和我们一起去用膳吧，好吗？
0: 好，好，
1: 好。打得真漂亮。
0: 是啊，是啊。爱妃，爱妃，爱妃，爱妃。
5: 单雄信，你竟敢杀朕的爱妃？
6: 她配做皇后吗？前朝妖妃，现在又来蛊惑我军心。还有你，你把我们众位将士当做什么了？你知不知道刚才古典一乱，有多少将士白白送了性命？你简直是草菅人命！你好大的胆，竟敢辱骂朕！你杀了皇后，你罪不可恕。我只知军中有元帅，不知军中有皇后。
5: 反了，来人子，把他给绑了，推下去斩。
4: 皇上，这使不得呀、啊！
5: 还愣着干什么？他杀了皇后，我要他偿命。愣着干什么？
6: 李密，亏你还是一朝皇上，竟然做出这种烽火戏诸侯之事，这和当年褒姒和周幽王有什么区别？
5: 竟敢把朕与亡国的周幽王相提并论，
6: 都是一路货色。一洛阳换妖妃，已是婚上之婚，现在又把两军对阵当作官房之乐，你是婚上加婚啊！你
5: 住口！你反了！来人呐，给我砍了！
4: 皇上，不行啊！
5: 愣着干什么？啊！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4: 皇上，请皇上明鉴，单将军他论罪理当处斩。但念在他为大魏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请皇上饶了他吧。皇上，单将军他只是一时冲动误杀了皇后。
5: 你别说了，今日朕不杀他，他日他定会犯上作乱，杀了你，杀了我。
4: 单将军他忠心耿耿，绝对没有半点私心，而且他还是开国功臣，如果现在杀了他，我怕会影响军心，搞不好还会引起动乱。皇上，不如饶了单将军，改为收押，让他有戴罪立功的机会。皇上，请你三思啊！
6: 不当，你用不着替我求情，什么立功赎罪，我不稀罕。我再也不想为这个昏君卖命了，我这恨不得，恨不得杀了他。
4: 二哥，
6: 念在他对马刚有功，我也立过誓言，我今天可以不杀他。但是若是你日后对我众兄弟不利的话，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哼，不当，劳烦你转告众兄弟，就说我单雄信对他们不住，日后有缘我们再把酒当歌，

0: 你要走？
1: 我不屑与这个人为伍，给他下跪。
0: 你
1: 不当。其实我早就想走了，只是一直放不下冰冰。现在冰冰也成了婚，我也了了牵挂。
2: 站住！
3: 你把朕当做什么？朕还没赦免你，你走得了吗？
1: 哼！啊，你问问他们，看看他们谁敢拦我！
0: 哼！二哥，
1: 伯达，我们兄弟多年，浴血奋战。二哥没有好好照顾你，可今日，没想到你保不住。
0: 二哥，
4: 既然你执意要走，伯达也强留不住你。可是二哥，知道吗？这些年来，你对伯达的情谊铭记于心，今日竟是要伯当一拜。
1: 伯当，再听二哥最后一句：好男儿，上拜天地，下拜贤君。对这种人，你根本不值得。
4: 二哥，伯达明白，你要保重。

好朋友，我知道我们俩都是英雄好汉，可真想不到会落得个背井离乡。天下之大，哪才是我们的容身之处啊。

0: 叔宝，哎，呦，哇，你还在搞旧衣服啊？大事情啊！
1: 出什么事了？
0: 善二哥他走了。
1: 什么？
2: 你连朕也敢骂？
3: 为何不骂？如果不骂的话，就对不起那些死去的将士们。你是将士们的性命如同儿戏，在这寸土必争的关键时刻，赶走朝中大将，完全不顾大局，你同昏君杨广如出一辙，你枉为人君。
2: 我看你和单雄信同流合污，他把朕比作周幽王，你竟然把朕和杨广混为一谈，你好猖狂！
4: 军师，皇上已经赦免单将军了，况且是单将军自己决定离开的。啊，再说皇上在路上也累了。军师，这样吧，我们回去再……
3: 李密，你好糊涂啊！自从纳了那妖妃入宫之后，整日贪图享乐，不思进取。你可知道不进则退的道理？单将军杀了他，杀得好，杀得好！要不然，这大魏的江山就要断送在你和那妖妃手上。
2: 我看是少了像你这等胡言乱语之人，大魏才能太平。来人呐！
5: 在
4: 皇上，万万不可，万万不可！皇上，
3: 我们当初好糊涂啊，有眼无珠，竟然会拥你为王。
2: 来人，把他推出去，斩了！
5: 是
4: 皇上，
6: 哪个人敢动许军师一根毫毛，我就跟他拼了！
4: 你这个李密，好大的胆子，赶走了二哥，现在还敢杀我们军师！
2: 今天什么日子？你们这群狐朋狗党，都是一群垃圾，竟敢一起来骂朕！
4: 你不要忘记，如果不是我们这堆垃圾，

0: 你现在能做皇帝？当初我在路上捡你回来的时候，还没见你这么神气啊！
1: 竟敢如此奚落朕！
2: 什么？难道程将军说错了吗？秦将军伤重时，性命危在旦夕，你为求自保不肯献血，独要李姑娘捐血，贪生怕死，岂乃大丈夫所为？你连个弱女子都不如！
3: 你不同意我和蓉蓉的婚事，说她是个不洁之身，害得她背负羞辱出走，而你呢，却和前朝昏君的妃子寻欢作乐。
1: 你们是不是想学单雄信犯上作乱？别忘了，你们曾经立下誓言要听我的命令，怎么，你们想背信弃义？
2: 当初你也曾立下誓言，是你毁约在先，我们问心无愧，像你这样的昏君不拜也罢。
1: 好，我早就知道我做皇上肯定有人不服，怎么样，现行了吧？啊，来人，把这帮乱臣贼子推出去斩了。
4: 皇上，请皇上三思，请皇上切莫再杀朝廷重臣呐、
1: 啊！你还要求情？
4: 念在他们个人功劳的份上，请皇上收回成命。
5: 请皇上收回成命。
6: 你还跪他？万一他哪天不高兴，连你也杀掉啊！
1: 好吧，既然众人求情，朕就饶你们不死，但是活罪难逃，把你们全部革职，赶出瓦岗，永不录用。
6: 走就走了，你以为我还真的想留下？我绝对不想看着我们辛辛苦苦打回来的瓦岗寨被你给糟蹋了。
3: 程大哥，我跟你一起走。
7: 对呀、啊，这个瓦岗多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6: 嗯，好兄弟，
1: 退朝。
3: 不打，李密他并非是个明主，要不
6: 你这样跟着他，他迟早有一天不高兴，连你也杀掉。
2: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就算他日后杀我。
8: 王兄，你这又何必呢？
2: 你们不必劝我，我是不会走的。我一心为瓦岗策划未来，指望有所作为。哼，只可惜我空有一身抱负。是李密，是李密接受了我，是他给机会让我的想法逐一实现，是他，是他让我的梦想不至于落空。
9: 现在瓦岗今非昔比，天下不是李密一人的，你可另择明主啊。
2: 是为知己者死，如果没有李密，就没有今天的王勃党，这里的一草一木我都无法舍弃，眼看着多年来的夙愿就要实现，我是不会那么轻易放弃的。各位兄弟，人各有志，你们的好意不当心领了。那么多年来，我要谢谢你们对伯党的关怀和处处的照顾。众位兄弟，明天伯党还有要事要议，恕我不能相送，在这里就此别过。好兄弟，保重啊。
10: 伯党，
11: 伯党，

0: 现在去哪里啊？我想和母亲回历城，顺道去找找单二哥。嗯，徐道长，你呢？
1: 吴官一身轻，我正好趁着空闲，想仿效孔胜，周游列国，以增见闻。
2: 军师。
1: 等等我，驾！驾！哎，石大奈，你想清楚了吗？
2: 我想清楚了，各位兄弟都走了，我一个人留在这儿也没什么意思。我也不想伺候那鸟皇帝，不如跟大家一块儿走，图个逍遥自在。不知各位兄弟打算去哪儿啊？
0: 秦将军他们准备回山东历城，我打算云游四海，你呢？
2: 那我跟随军师。
0: 哎呀，还军什么师啊？他现在没官衔了，臭道士而已啊！<笑>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我们就此告辞吧。
3: 徐道长，那咱们后会有期。
0: 怎么了，咬金？舍不得了？
3: 哼，怎么讲都是我们兄弟辛辛苦苦打回来的江山。 我还在这里做了几年的皇帝，怎会舍得呢？
0: 咱们离开这里，恐怕就再也回不来了。
3: 嗯，
0: 走吧。
3: 嗯，
4: 醉云，走了。
5: 太平，这个地方就是你爹原来当皇帝的地方，可气派了。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在地震心理学上，有一个黄金12秒自救机会，即地震发生后，若能镇定自若地在12秒内迅速躲避到安全处，及时采取自救行为，通常能最大程度减少伤亡。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要记住以下六不要。
1: 一，不要乘坐电梯。二，不要站在阳台上。三，不要待在窗户或外墙边。四，不要寻找衣物或贵重物品。五，不要站在床上或地中央。六，千万不要跳楼。
0: 记住以上自救知识很重要。其次，小青也建议您家中常备应急物资，这样当发生突发情况时，更能为保护家人的平安多一份保障。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张院长，
2: 哎，你别想这样，
1: 千万不要让他们，千万不能让多吉死在外面。我求求你了，张院长，我求求你了。
2: 彩仁，
1: 我求你了。
2: 彩仁，只要你不同意，谁也不能送他走。
3: 我想进去看看他。
4: 你不信？
3: 就看一眼。
4: 一眼也不信，就是你害了队长。
5: 老哥，你们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吗？
3: 你们都是这么想的吗？
4: 而且现在回去当地的警察吧，滚出刑侦队！
6: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他怎么在这儿？怎么了？你们几个，悄悄跟着他，千万别让他发现了。是，哎，还有，把他落脚的地方禀报皇上。是，快去。禀告皇上。
1: 瓦岗五虎之一单雄信进入洛阳，现投宿悦来客栈。他为什么来洛阳？会否探测军情啊？绝对不可能。要是探测军情，他怎么会大摇大摆的进城？只他一个人吗？
2: 只有他一个人。

0: 王世充。
1: 小关羽单雄信单将军久违了。
0: 单某现在是一介匹夫，怎敢劳烦洛阳王亲自过访？
1: 单将军太客气喽。单将军不在金庸，只身单骑千里来到洛阳，不知所谓何事呢？如需要本王效劳，单将军尽管开口。
0: 说来话长，不提也罢。
1: 看来单将军有满腹的冤屈，如果不介意的话，咱们到屋里相谈。
0: 二位请。在下一时激愤，就杀了那妖妃。

0: 哎呀，单将军此举真是骇世惊俗。李密实在是太糊涂了，不知道爱惜良将。
1: 只怪我们当初轻信了这个小人，我真恨不得一剑杀了他，省得以后又多了一个亡国之君。
0: 他是前朝昏君的大臣，既有其主，必有其臣呐，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1: 只可惜，我跟我兄弟道别的机会都没有，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0: 单将军，不知今后有何打算？
1: 天大地大，何处是吾家？
0: 好，好一个何处是吾家！单将军，此处是我家呀。如果单将军不嫌弃的话，请赏光接受本王大元帅一职。
1: 这个，
0: 单将军有所不知啊，李渊对我洛阳一直是虎视眈眈呐。
1: 李渊，我恨不得亲手杀了他。
0: 单将军跟李渊有什么深仇大恨呐？
1: 是的，李渊杀了我大哥单道，杀兄之仇至今未报。
2: 单将军要报杀兄之仇，其实并不难。我们大王早就有意兴兵伐唐了，只可惜在朝中没有一名合适的大将啊。
0: 在下早就仰慕单将军的武艺高强，用兵如神。现在单将军既离开了金庸，可否请单
1: 将军？多谢二位的好意，单某心领了。在下虽已离金庸，但在下的很多兄弟还是李密的部下，倘若我投靠大王，难免要在战场上要与我的兄弟们兵戎相见，这是在下不愿意看到的。而且现在在下还不想另投他主，请恕确实难以从命啊。
0: 单将军顾及兄弟情谊，在下十分佩服啊。既然如此，那也就不勉强你了。
1: 多谢。
0: 洛阳的大门永远为单将军这样的良将敞开着。
1: 谢大王。
0: 既然如此，那在下就告辞了。
1: 请。
0: 留步。

0: 大王真是好眼力，单雄信气度不凡，不愧是员大将啊。
1: 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种人的，
0: 只可惜他执意不肯与自己兄弟为敌，这样一来恐怕到时难以说服啊。
1: 他现在离开了李密，只身一人，他对李渊又恨之入骨，我们已经摸到了门路，现在差的就是怎么打开这扇门了。
2: 爹，您回来了。
0: 公主。
2: 莹儿给爹请安。
1: 莹儿，爹在谈国事，你先下去。
2: 是。
0: 大王，臣倒想到一个办法，可以打开单雄信这扇大门。
1: 什么办法？莹莹。
0: 正是。
1: 莹莹。单雄信。

0: 将军。来，
1: 请。
0: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莹莹，弹得好啊！
2: 好久没练了，指法有些生疏，将军不要怪罪。
3: 公主，
0: 哎，莹莹，你要真是给单将军道歉，哎，你就敬单将军一杯。
2: 好啊，小女子敬您一杯。
3: 多谢公主。
0: 好，痛快！

0: 谢公主抚琴助兴，来，我也敬你一杯。公主弹得非常好听，只是在下不懂音律，还望公主见谅。
1: 莹莹，单将军这杯酒你必须得喝，啊，快喝。
0: 多谢公主。
2: 小姐。
0: 公主，在下不知公主不胜酒力，真是对不起。
1: 小女这是高兴啊，她平时是滴酒不沾的。快把公主扶回房休息。
2: 是，让单将军见笑了，小女子先回房了。
0: 嗯。
3: 单将军，小女的琴弹得怎么样啊？
0: 好，弹得非常好听。
3: 与她的琴艺相比，模样怎么样啊？是不是与琴匹配？
0: 啊，公主清丽脱俗，可谓才貌双全。说实话，真是大家闺秀啊！
1: 哎呦，小女要是听到单将军的赞扬，她可是高兴得不得了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啊，
3: 单将军，你只身来到洛阳，家眷何在？
0: 在下一家人连同内子全死在宇文化及手下。
3: 哦，我提到将军伤心之处了吧？
0: 不，没什么，大王。时过境迁，再说宇文化及已死，我也算报了家仇啊。
3: 单将军是否有意再娶啊？
0: 嗯，
3: 啊，直说了吧。小女啊，其实对将军早已仰慕已久，今日听说将军要来，非要亲自为将军抚琴不可。若将军要是不嫌弃，老夫真是盼着与将军做个亲戚
0: 啊。大王，单某何德何能，这次来洛阳已经劳烦你很多了，我岂敢攀亲呢？
3: 你我是豁达之人，还计较这些干什么？你不答应是不是没看上莹莹啊？
0: 单某不敢，只是公主贵为皇族，而单某乃一介匹夫。
3: 哎呦，什么皇族不皇族的，嘿嘿，我打天下之前那不也是一介匹夫吗？就怕你不肯。嘿嘿，只要你肯答应这事，我跟莹莹去说啊。好，
0: 大王。
3: 哎，你喝酒喝酒喝酒，我现在就去找莹莹去。
0: 哎，大王。
4: 启禀皇上，王猛私离金堤，将尼关总兵周方投靠高谭胜，还有临阳关已被徐元朗所攻陷，近日不少将领私离职守。
5: 走得好，让他们走好了。王丞相，
4: 臣在。
5: 传朕旨意，明天起从三地选拔新晋将领，不得有误。
4: 遵旨。
5: 朕就不相信我大魏没了他们就会垮掉。
6: 陛下，陛下，启禀陛下，探子探得消息，大魏秦叔宝、程咬金、罗成以及军师徐茂公等人已经离城而去，红泥天马林阳不是失陷便是降人，李密已经是众叛亲离，大魏金庸如今是不堪一击啊。
3: 太好了，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快传令下去，让各将领候令，准备发兵，先夺金堤，再取金庸。啊，
6: 遵命。
3: 哦，单将军，怎么，你找我有事？
0: 大王，我有一事相求。
3: 都快成一家人了，还客气什么？来说。
0: 大王，听闻大王要发兵攻打大魏。
3: 是有这事。因为我看你两头为难，这次就不让你随军了。你不是来说和让我不出兵的吗？
0: 不是，我是想求皇上以天下苍生为重，以减少杀戮。
3: 这你放心，那是当然的。
0: 皇上如果攻下金庸，是否放过一个人饶他不死？
3: 谁？
0: 王伯党，当朝丞相，他虽执意辅佐李密，但他毕竟是我多年的兄弟，再怎么说我也不愿意看到他战

0: 好，你尽管放心，我不会为难他的。
1: 雄信谢过皇上。
0: 单将军，我叫人建的驸马府已经建成了，等我得胜归来，就是我送你们的成亲礼物啊！
1: 多谢父皇。
2: 什么？金帝已失？
3: 是的，贾富顺反虎，不战而逃，洛阳大军明天就会抵达金庸城下，城中空无大将，恐怕难以抵挡。
4: 怎么办？
2: 怎么办？朕已是四面楚歌，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4: 不，不会的，一定会有办法的。朕绝不做亡国之君，绝不。
3: 皇上，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2: 王丞相，朕就知道你有办法，你说。
3: 投降。
2: 什么？投降？
3: 是的。
2: 不行，绝对不行，这不是把朕往死路上推吗？雄信投靠了王世充，他不会放过朕的，他一定会报复的。
3: 皇上，臣的意思不是想王世充，是想大唐。
2: 想唐？
3: 对，现在大唐气势最盛，我们降唐可以自保渡过难关，才有机会东山再起。
2: 对对对对，朕怎么就没想到呢？李渊和朕曾同朝为官，我们同僚一场，他一定会帮我的。丞相，我们今晚就走。建功，
5: 臣在。
2: 王世充大军一到，投降吧你们。
5: 遵旨。
6: 今天又不是过年，又不是过节的，洛阳城挺热闹的。
7: 你看，
6: 喂，大叔啊，今天怎么这么热闹？是不是有喜事啊？
7: 哎呀，算你说对了，今天呐是我们洛阳城公主的大喜呀。
6: 公主大喜？你们驸马就好了，娶到你们公主，肯定以后就衣食无忧，不用干活的了。
7: 提起我们驸马，那来头可大了。他和我们公主那可真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提起他的名号，谁不知道啊？
6: 哎，说了半天，说的天下无敌一样，说出个名字听听。
7: 他就是大魏五虎将之一单雄信，单干将军。
8: 二哥要成亲。
9: 二哥来了。
8: 二哥，
6: 二哥，
8: 叔宝。你们怎么会来呀？
6: 你还敢说，丢下我们这帮兄弟，原来跑到这里娶夫人。
8: 冰冰。
10: 二哥。
8: 罗成。
9: 二哥。
8: 冰冰。
10: 二哥，你不辞而别，是不是不要我了？
8: 冰冰，对不起，二哥没有及时的跟你说一声。别生气好吗？
10: 我就你这么一个哥哥了，你怎么那么狠心？你。
11: 哎，冰冰啊，今天是二哥大喜的日子，你哭哭啼啼的不吉利吗？哎呀，二哥你真是的，想着将冰冰嫁给罗成就一走了之，就算天涯海角他都跟着你。
9: 二哥，我们找了一路，没想到能在这儿遇上你。
11: 哎，别说那么多了，今天大喜日子，你快介绍嫂子跟我们认识啊。
7: 对啊，
8: 光顾着说话了，你们快进去吧。
6: 哎，慢着，我们两手空空，一点礼物都没有，不太好吧？
8: 哎，还要什么礼物啊？兄弟来了就是最好的礼物。
6: 走走走！
11: 哎呀，夫人呐、啊，大娘啊，赶快下车啊！快点快点进来了啊！快点快点呢、啊！
0: 瓦岗的各位英雄豪杰来到我洛阳，老夫是万分的高兴啊！请。请，
8: 我岳丈洛阳王为人随和，又不拘小节，各位请坐。
10: 二哥，
11: 既然是不拘小节，不如这样，我们先开饭呢，我饿啊。
12: 哎呀，相公啊，你看看你啊，就知道吃吃吃。
0: 程将军，程将军真是快人快语，不同凡响啊。程将军，你贵为瓦岗之王，却急流勇退。这真是胆识过人，天下少有啊！
11: 哎，不要讲什么胆识了，我那时候就是不想。

0: 做皇帝才会让给别人做的，现在回想起来，自己还有些不忿呢。
1: 程将军就不必过谦了。秦将军，大王
2: 啊，
1: 我一向佩服有胆有识的英雄豪杰。秦将军是智勇过人呐，血洗长安，杀宇文至极。
3: 扬州城内火并靠山王，这等英雄事迹，老夫现在谈起来还是热血沸腾啊！佩服佩服啊！
2: 大王过奖。秦，请
1: 啊！
2: 哎，这个环境不错，不过。
1: 哎呀，罗将军智破长蛇阵，大败魏文通，比武场上独占鳌头，扬威四海啊！老夫是真想倒退十年，拜将军的门下，学一手绝世的武功啊！大王真是客气了，罗成不才，侥幸罢了。 哎，请，
4: 我想各位引荐，这是我的新婚妻子洛阳公主王莹。
2: 久闻大魏五虎，小女子今日得见，真是荣幸啊！
1: 是啊。
5: 嫂子长得真是漂亮，她是冰冰。嗯，
6: 嫂子，我二哥呢，平时最喜欢教训人了，你可千万不要让着他呀。
5: 哎，臭丫头，你可别听他说，他呀生性刁蛮，我是深受其害啊。
4: 你呀，怎么能够这么说自己的妹妹啊？
6: 对呀，还是我们嫂子精明。
2: 莹莹精通音律，她弹的一手好琴呢。
1: 哇哇，那你可以每晚听嫂子给你弹琴听了。<笑>
5: 哎，
2: 宁大娘，你怎么了？怎么了？
5: 叔宝，
2: 哎，二哥，
5: 走，我们到后院喝酒叙旧，好久不见，我们要尽情畅饮呐。
2: 二哥，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不陪嫂子来找兄弟，你不怕嫂子生气啊？
5: 这个你放心，莹莹她识大体，其实还是她催我来的。
2: 啊，二哥，你还真有福气，嫂子不光聪明漂亮，而且还通情达理。
5: 你别奉承我了，走，咬金他们等着呢。
2: 啊。

0: 都怪我。
1: 程大哥，怎么能怪你呢？城池陷落也是我们走了以后的事情啊。
0: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如果当初不是找李密回来做皇帝，我们兄弟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就不会……哎，对了，李密跑了，那博导呢？

0: 可是到底有谁真正为百姓想过呢？与其这样的话，我不如做回一个普通百姓，哪怕跟他们死于战乱，我也认了。父皇，李密不守当初降书信诺，理应处斩。父皇，自古不斩降臣，如果杀了李密，不但难服天下。
1: 而且别的反王也会因此有所顾忌，不肯归降。李密不守信诺，难免日后会生出什么变乱之心。
2: 李密是诚心诚意归降大唐，绝无二心。
1: 你说的好听，谁知道你藏了什么祸心？父皇，儿臣以为……
2: 好了，不要再说了。市民的话有道理，
1: 更何况我跟李密同朝为官，同僚多年。
0: 我是不会杀他们的。谢皇上不杀之恩。父皇，瓦岗能有今日之气势，李密功不可没，这证明他确有过人的才华。希望父皇可以把他收为己用。
1: 好，那就封李密为行国公吧，扶我大业。
0: 谢皇上恩惠，王伯党是前大魏五虎将之一，文武全才，希望父皇可以封他个官职。
3: 让他为我大唐效力，
1: 那就多谢皇上恩典。请恕伯党难以从命。怎么，你不想在我朝做官？
0: 伯党不敢，只是伯党以盟誓追随行国公，答应从此不在他头。好大的胆子！你不过是个降臣。
1: 父皇饶你不死，还封你官爵，你却如此不知好歹。简成，退下。
4: 是父皇，
1: 你一片忠心，很难得啊。那你就继续跟随行国公吧。多谢皇上恩典。齐兄弟，我带了一点中草药，你煎了给老夫人喝，也许会好得快点儿。
4: 这可是千年人参，很难找的。
5: 哎，珠宝，大王平时日理万机，这么繁忙，还记得我们这些小事，真是没得说。多谢大王。大王，我们在洛阳城已经逗留几天了，添加了诸多不便，等家母身体一旦康复，我们即刻动身赶回历城。
4: 急着走什么？多住几日也无妨嘛。金兄弟，你看。
5: 这是，
4: 啊，雄心把你的事都告诉我了。我知道你一直在找李姑娘，找不到李姑娘你也心不安，所以我就找人画了幅画，而且派人到处去找李姑娘的下落。你就在这儿安心的住着，静候佳音。
0: 皇上已经派出好几队人马去找，总比你们几个人去找强啊！暂且先住下，等有了消息再说吧。啊，
1: 那就。
6: 恭敬不如从命了，大王的大恩，叔宝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才是啊！
7: 你是雄信的兄弟，那也是我王世充的兄弟，这是应该的，不必客气。<笑>哎，
6: 主公，你醉了，
7: 你别管我，哼，我要带兵打四川，他都不许，他把我反了不成？啊？
6: 对，我是想趁机占地为王，东山再起。那怎么样？我只不过要拿回我应得的东西。
7: 主公，你别喝了，你醉了。你叫我什么？啊！我不是主公，我是皇上。 我是皇上，他李渊凭什么封我？啊，他敢！我看他是怕我呀，想软禁我。我立笔发誓，我一定离开这个鬼地方。这种寄人篱下的滋味，我尝够了，尝够了，尝够了。
1: 我受够了。

0: 让朕好好的亲亲你。
1: 啊！不要过来！啊！

0: 达，我杀人了，我杀人了，我达，我杀人了，我不是故意的。
1: 怎么回事？
0: 我刚才路过月宫阁，看见一个女人，我就进去了。我不是故意杀他的，我只不过是大力了一点点，他怎么就会死了呢？哎呦，
1: 月宫阁不是朝阳公主的官邸吗？
0: 难道我杀的是朝阳公主？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对了，刚才他说过，雷米，你竟敢对本宫不敬，伯达，我杀的真是朝阳公主啊，伯达，你说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
1: 你就那么糊涂？你知不知道，我们大祸临头了？
0: 伯达，我求求你，你一定要救救我，他们都不要我了，伯达，你。你一定要救我呀，伯达！你不要撇下我，不要撇下我，伯达，知道吗？哎呦，伯达，伯达，他们很快就要派人来杀我，伯达，你要想想办法救我，知道吗？啊！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啊？可以想办法呀，啊！你说呀，啊，
1: 走，马上走，
0: 走，好，好，好，咱们走，伯达，走，咱们走，走啊！
2: 能与淮阳联姻，实属我堂幸事，朝阳也会很高兴的。
3: 皇上尽管放心，在下一定会对公主殿下百般呵护。
2: 这我就放心了。哎，公主怎么这么久还没来啊？
4: 皇上，不好了！
2: 啊，
5: 奴婢刚刚去叫公主，发现公主她死在房中了。
2: 你说什么？公主她？
6: 朝阳她死了？啊，
2: 公主是怎么死的？看到可疑人没有？
5: 看见邢国公，好像是他从公主屋里出来的。
2: 李密，
7: 禀皇上，据卫士所见，曾见邢国公与王伯党一起出宫，神色慌张。
2: 是他，一定是他。父皇，儿臣早就说过，李密他留不得，可父皇却听信二弟所言，留他性命。要是当初早杀了他，朝阳姑姑也不至于遭此毒手啊。现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怎么可以乱下判断呢？这事再清楚不过了，一定是他杀了姑姑又想逃跑。父皇，儿臣请命亲自去捉拿李密，现在时日已晚，城门已关，谅他也走不了多远，等抓到李密再审不迟。
8: 快去把他抓回来，他要是反抗，格杀勿论。
2: 遵旨。

0: 我不回去，杀了公主，我回去也是死路一条。果然是你杀了公主，看来你是死罪难逃。包大，我知道这件事与你无关，只要你及时醒悟，跟随我一块回去的话，我就担保你没事，不会像李密一样受审。
1: 我王伯当，不愿意升作背叛之人，背负叛徒之名。 我以李启瓦岗的兄弟，此为不义。如今，你叫我背叛李密，此为不忠。我不愿做一个不忠不义之人。市民，请你代我向皇上求情，放我主公。我王伯当，愿意替他受死。
0: 伯当，你忠心可嘉，可你知不知道，你这是愚忠。
1: 一人做事一人当，如果这个人接受你顶罪的话，那他根本就不值得你为他卖命。你听我一言，回头是岸。我现在回头已经太迟了，我没得选择。李世民，你不要再进了，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2: 伯当，你要救我，你一定要救我出去。
1: 主公，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擒贼先擒王。

0: 我不是一个不忠不义之人。
1: 可惜望你一世英雄，可到头来还是白白丢了性命。
2: 传令，后葬王伯党，带李密尸首回去见父皇。
3: 皇上，
4: 皇上，
5: 跪起来！
3: 皇上，
5: 大家，大家，别动，别动，别动！
2: 你们俩好大的胆子，竟敢对李密跪拜！
0: 皇上，孤主身亡，跪哭乃人之常情。
2: 他杀死了朕的朝阳公主，死有余辜。来人呐，拉出去斩了！
6: 父皇，此二人万万杀不得。徐茂公人称赛诸葛，精通行军布阵之道，是个难得的人才，而史大奈也是难得的将才。望父皇批准，让二人加入儿臣旗下，继续为大唐效力。父皇，现在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个人恩怨应该抛诸脑后，望父皇三思啊。
2: 难得你有一片惜才之心呢。好吧，他们就归你旗下，听你调遣。
6: 谢父皇。
3: 谢皇上不杀之恩，谢亲王。

0: 道长，不必客气。皇上，秦王乃当今难得之仁义先锋，当日四名善之恩，至今难忘。承蒙秦王看得起我们，我们一定誓死效力。但在下又一请求，
1: 说，
0: 恳请皇上葬祭李密。
2: 已尽救主之谊，以后我们一定忠心效力，从此绝无二心。
3: 好吧，世民啊，你就前往绝命崖主葬，以天子大礼下葬李密。
4: 谢父皇，
0: 臣等谢皇上。
4: 哎，娘。
5: 您身体还没好就起来了，快去歇着吧。
4: 娘啊，还没有老眼昏花，这些活还干得来。哎，娘，又不舒服了吧？
5: 看来呀，娘不服老还真是不行了。赶了这一程的路啊，身体真的出毛病了。不过还好，大夫看了以后好多了。
4: 娘，咱们不赶着着急上路。
5: 您在这儿养好身体再说吧。幸亏洛阳王啊好客，我们麻烦他这么长一段时间了，真是不好意思。对了，蓉蓉有消息了吗？我想，蓉蓉她可能一辈子都不愿意让我再找到她了。叔宝，
4: 哎，老夫人，
5: 二哥，
4: 你们聊吧，我去看一下太平啊。好。
5: 二哥，今天来有什么事吗？我刚刚在朝中听说，李密和王伯党死于长安了。
4: 你说什么？
5: 而且我听说，他们是死于唐军的乱箭之下。
4: 我们设坛，为他们祭奠吧。
5: 这个自然，只是我不想祭拜那个断送了瓦岗的昏君。
4: 我只祭拜伯党一个人就够了。再这么说，这李密也是咱们的雇主。 而且他对瓦岗也不是全无贡献。现在人都已经死了，咱们还计较那么多干什么呢？

0: 发什么呆啊？我在想刚才二哥说的那些话，他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怎么听都是凄凉丧气的。我知道，你是担心你二哥吗？是啊，我只有这个哥哥，我实在不忍心把他一个人留在洛阳，孤孤单单的。
1: 那，你留下来陪他好不好？那你呢？我，自然是留下来。现在我已经决定留下来跟随洛阳王，这样一来的话，善大哥他就不会很孤单了。
0: 真的？那秦大哥他们呢？是跟我们在一起，还是要回历城？
1: 明天试一下，看能不能说服表哥和程大哥，大家一起留下来。
2: 当然是最好不过了。启禀大王，臣要给你引荐一人。快请。传罗成。臣罗成，叩见大王。
3: 快快平身。
2: 罗成是诚心投靠大王，恳请大王委任其一官半职。
3: 你投靠我。
2: 真是太好了！我封你为一字骑监王，赏将军府。多
1: 谢大王。可惜
3: 呀，未曾招纳秦将军和程将军。如果他们也能来，嘿，那我可就是高枕无忧喽。
2: 臣愿意一试。
3: 罗将军愿意？
1: 请大王恩准，让二人与臣同住，方便臣游说。
3: 好，那就有劳罗将军了。

0: 说到底，他是想我们留下。书包，我听你的，只要你说走，我就跟你一起走。你说留下，我就留下。
1: 我也不是不想和大家共进退，只是王世充并非为了百姓，他只是一心为王，所以我怕投靠以后会为了一些事情做出违心之事。
2: 我也有同感，只是我不想冰冰为了单大哥的事情而太过难过。
1: 如今我所见到的只有秦王李世民有平息战乱之想，他是唯一可以托付的人。
0: 哎，叔宝，现在到底怎样？一句话，到底走还是不走啊？
1: 我不想在洛阳待太久了，以免增加二哥和表弟的压力。等母亲身体康复以后，我们即刻上路。
0: 但是想想，蓉蓉现在还没找到，你不打探消息了？
1: 天大地大，不能再无限期的等下去了。如果上天注定我们能相会的话，我们必能见面，不用强求。如果蓉蓉一心想躲着我的话，我再掘地三尺，也是见不着她的。
0: 哎，那个蓉蓉真是，你这么想念她，她好像一点也不想念你哦。
2: 表哥，你别灰心，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她。
3: 哎，罗成是留下来了，关键看他怎么说服他两个兄弟。
4: 我看此事不容易啊，单雄信亲自出马都无功而返，罗成也未必说得动啊。
3: 罗成虽然留下来了，但他也不是心甘情愿的，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如果他两个兄弟要是投靠了别人，也会影响单雄信和罗成的动摇。
4: 大王，有公主在这里头拴住他，单雄信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可罗成我就不好说了。
3: 所以我派人监视秦叔宝和程咬金的家人，不许离开洛阳，不可能给他们机会，绝不能让他们成为我的心腹之患。哼，宁可我负天下人，绝不让天下人负我。如果他们有什么举动，杀无赦。
5: 徐茂公，朕现在就如秦王所奏，封徐茂公为平乱军师，封史大奈为战前都尉，二人皆归为秦王旗下。
6: 谢皇上。
5: 两位爱卿平身。徐军师，如今天下群雄割据，战祸连绵，民不聊生，朕欲尽快结束这战乱之局，不知道军师有什么妙计啊？
7: 陛下，天下称王者如孟海公、窦建德、高谭胜、朱灿、徐元朗、沈法兴、刘武周，虽各自盘踞，但无论国力地势，皆是次等，不足为惧。唯王世充坐拥河南，自灭大魏之后势力大增，俨然一方霸主，是我大唐统一最大的障碍。
5: 朕也后悔在洛阳放虎归山，还给王世充占了东都，这都怪元吉做事太不周详，留下今日之祸。军师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补救吗？
7: 臣以为我军应先发制人，集中兵力极渡黄河，攻打王世充，占据洛阳，并建洛阳为根据地，再对河南众家反王逐个征讨。另外，山东刘武周野心勃勃。

0: 他常入侵山西，如果能兵分两路，必给刘武周致命一击。
1: 啊，徐军师果然言之有理呀、啊。刘大人，
2: 在，
1: 你觉得如何呢？
2: 徐军师说的句句有理，微臣十分佩服。
1: 市民的眼力果然不错呀，为我招来军师这样的人才。好吧，既然众爱卿都没有什么异议，那就按照军师所说的高策启奏。建成元吉，你们二人返回太原招兵买马。太原是朕的家乡，招兵应该不那么难，即日出发，不得有误。史民，
3: 儿臣在。
1: 我派你跟徐茂公、史大奈前去潼关招兵买马，尽量招得瓦岗旧部。如果当日五虎能归我旗下，那我大唐一统天下指日可待。
4: 遵旨。
5: 该我了。
6: 哎，大家不要急，慢慢来啊，不要急不要急。哎，大家不要急，大家不要急，慢慢来啊，大家不要急。
7: 家住哪里？
8: 牛家村。
7: 以前当过兵没有啊？
8: 没有。
7: 你家住哪里？
9: 王庄。
7: 今年多大了？
9: 19。
10: 青庄。嗯。
11: 哎，军师，今天有多少人报名？
0: 今天报名的人有3500多。
12: 各位乡亲，你们来参加大唐的军队，为国家安定、百姓安居乐业效自己一份力量。我李世民在这儿谢谢大家了。哎，徐军师啊！
9: 哎，对，史大奈也在。走。哎，军师，你看，那不是老贾和小凡吗？史大哥，
13: 老蒋、小峰，
0: 他们也来了。看来秦王真是人心所向啊！
9: 史大哥，
14: 哎呀，
9: 你们怎么来了？
14: 是啊，
9: 想死我了！我们早就听说你们投奔了大唐的军队，今日难得秦王在此招兵，想过来打听一下，没想到真的遇上你们了。好了，快过来吧。好。
14: 哎，
9: 到我
14: 了，到我了！哎呀，徐军师，
9: 徐军师，
14: 想不到我们几兄弟又在唐营相聚。
0: 是啊，是啊。
11: 哎，军师，还不替我引荐引荐？哦，
0: 嗨，你看我一高兴，什么都顾不得了。来，我给你们介绍，这位就是大唐的秦王殿下，这两位是我的结义兄弟，樊虎、贾抚顺。
14: 久闻秦王大名，其实我们两兄弟早就商量好了，就算找不到徐军师，也要投靠秦王殿下，大干一番事业。
11: 欢迎欢迎，今天又有两位英雄加入我们大唐，真是可喜可贺。来，请进营，为二位接风。
0: 来，二位兄弟请。贾兄啊，你可知道叔宝他们的下落？如果能找到他们，我们又可以欢聚一堂，共创大业了。
9: 军师，听说王猛在天马阵亡，单二哥又做了王世充的女婿，不知道秦大哥会不会跟单二哥在一起？
0: 什么？单庄主做了王世充的女婿？
9: 是啊。
0: 这下麻烦了。

0: 王爷，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你干什么吃的？
1: 老百姓他们都不来，我也没办法。
0: 没办法，你想办法，还在这睡觉，快去招！
1: 是是是。
2: 赵斌的事办得怎么样了？回王爷，只有不到十个人来报名。
0: 什么？这都过去一个月了，怎么他有十个人？
1: 你帮废物。
0: 大哥，再这样下去的话，恐怕没办法向父皇交代啊。听说市民在潼关已经招了几万人了。
3: 这回功劳又被市民抢光了。哎，大哥，我有一个主意，既然市民招兵这么容易，我们可以打着他的旗号来招兵，反正也是我们大唐的兵马。啊，好主意，就按你说的办。老板，你看看这把，我给你的图纸是这样的，你怎么打成这样啊？
4: 这个刀又大又重，你叫我怎么拿呀？我出钱给你打兵器，你为什么不按照我的图纸来打呢？
5: 这刀我不要了。尹石工，你怎么搞的？把刀打成这样？
4: 我这么打自有我的道理啊！啊，老板，你可是个内行，这个图纸是外行啊。刀柄这么短啊，刀身重量又不均，你瞧我这把刀，单手我可以，单手握，双手我可以，双手握，而且杀伤力还大。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他多加了三斤铁，我不跟他讨钱就好吃了，他还那么多废话。

0: 想怎么打你就按他的要求打。
1: 呸，草包没眼光。来，太原城谁不知道我尉迟恭打的兵器好？哎，看来啊，也只有英雄好汉配用我的兵器。哼，你们这些草包啊还不够呢。
0: 不要了，你自己拿去用吧。哎哎，客官，哎，客官，客官，哎，你不要走啊，你。
2: 尉迟恭啊，尉迟恭，
0: 你还要不要我做生意了？每次客人让你打些什么，你都自作主张改得乱七八糟的。照这么下去，我的生意，我的打铁铺迟早要完蛋。你看，哎，长刀，哎，还有这铁锤，这白白加了15斤，这么重谁拿得动啊？
1: 老板，不是我打得不好，这兵器讲究一寸长一寸强，这战场上它有杀伤力啊。
0: 我是在做生意，不是上阵打仗，我还要赚钱养老婆孩子，我倒贴石灌钱，你另谋高就吧。再这么下去，我就要上街讨饭了，我求求你了，少爷。
1: 老板，你太让我失望了，没想到你的眼光跟那些草包一样啊。哼，我走了。告辞。
3: 你，哎，好了，火气这么大呀、啊！
1: 想不到我尉迟恭找不到知己，小兄弟，不瞒你说，那铁匠铺老板把我给辞了，嫌我打的兵器不好。
3: 要是我说呀，不是你的兵器打得不好，而是你这个人做事那么倔，老板是没有办法，所以才把你给辞掉。哎，
1: 小兄弟，你太了解我了，要不这样吧。你看呐，这面有点硬，我过去帮忙，保证你生意红火，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这庙小，容不下你这大菩萨。要我看呐，你力气这么大，应该去当兵啊。听说大唐秦王李世民正在太原招兵，他大仁大义，对他下属像兄弟一样。凭你这身力气，到那个地方肯定会立功封官的。
1: 当兵？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啊？我要回去准备点家伙。
0: 稍等。
1: 哎，你们干嘛呀？这都是我的血汗呐，给我拿出来。
0: 哎，我求求你了，尉迟大人，你再这样继续下去，我真的要上街讨饭了。
1: 老板，你不要害怕，我回打铁铺啊是来拿我的盔甲和兵器。嗯，给你钱，这是我一辈子打的最好的兵器，我呀要去当兵了。
0: 哎，吓死我了，只要你不回来，这些东西你全拿走，不用给钱。我祝你一路顺风，旅途顺利。
1: 比我还急呀、啊！我一定要成功。
4: 叫什么？
1: 尉迟恭。
4: 当过兵，打过仗吗？
1: 没有。
4: 那你会做什么？
1: 我会打铁呀。
4: 会打铁，会打铁肯定会烧火了。那你去厨房当个火头军吧。
1: 我不当火头军，我是来当将军的。
4: 别做梦了，走开。
1: 不是，我真的来当将军。
4: 下一个，走开。找什么？来，进去吧。来，
5: 我叫牛二娃。
4: 别急。你叫什么？
5: 再急，把你抬到最后一个去。嘿，
6: 大哥，你看，再这样下去的话，不出半个月，咱们就可以回去向父皇交差了。
7: 三弟啊，这可是你的好主意啊！
6: 哪里哪里、
7: 走，咱们回去吧。
6: 走。
1: 他奶奶的，真是大材小用。当将军的料全让我生火，早知道还不如不带兵器和盔甲。
8: 喂，嘀嘀咕咕的，你干什么？生火就生火嘛，看你那个样子。黑头黑脑的，像个太一样，还想学人做将军，让你入营当兵，算你走运了。快点做事啊！
1: 狗眼看人低。
8: 哎，你说什么？你再说一句。
0: 喂，将军的饭做好了。
8: 行了，知道了。你呀，回来再收拾你，看好火。我不回来，不许吃饭。走。
0: 是。
1: 他奶奶的，没想到当兵也要挨饿。要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家做饼了。
8: 喂，谁叫你吃饭呢？啊，还吃光了我们的饭？
1: 不是，都给吃光了。我饿了，你们要没吃，里边还有很多菜，你们可以坐着吃啊。
8: 你说什么？
0: 我们吃什么？
8: 这里的饭菜啊，是7个人吃的。你吃光了，我们吃什么？

0: 七个人吃这点饭，
1: 对呀，
0: 那怎么够吃啊？
2: 不够吃，那你这几天都别吃了。
0: 来啊，给他绑了。
3: 是，
4: 等等，你们什么规矩啊？什么破军营？老子不干了，
2: 没那么容易上。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什么秦王仁义贤明，全是浪得虚名！不懂得用我这样的人才，骗我当兵，连吃饭都罚，我饶不了你！小小薄礼，是大王让我送来的，叔宝，你就收下吧。
1: 多谢二哥了。
0: 嗯，
1: 二哥请坐。好，其实你也不必谢我，都是大王的一片心意。哦，叔宝，伯母近日的身体可好？多谢二哥这么忙，还惦记着。我娘的身体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所以呢，我们想抓紧时间赶快离开洛阳，所以还请二哥带我们向大王辞行。叔宝。
2: 以二哥的意思，伯母年迈，要紧的孩子还小，不如在洛阳多住一些日子。至于离开之事，以后再说，行吗？
3: 梅天礼呀，梅天礼！哎，叔宝二哥，你在这就对了。我倒要问一下，究竟我和叔宝到这里是做贵客呢，还是做囚犯呢？
0: 这话怎么说的？当然是我的贵客，怎么是囚犯呢？
2: 嗯，贵客对吧？
0: 那为什么我上街有人跟踪我，我连想出城都不行啊？
4: 什么？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哎，我也不知。嘿，
0: 父王，
4: 什么事啊？
0: 你是不是派人跟踪监视叔宝等人？你这样做，怎么叫我在兄弟面前抬起头？
4: 坐。
0: 贤婿啊，何必生气啊？我只是派了几个人保护他们，怎么能说是监视呢？父王，我知道您不愿意白白放过这些人才，一直想招募叔宝等人，可这种事情怎么能强人所难呢？再加以监视，只会适得其反呢。再说叔宝回历城，只是想当一个普通老百姓，他并不是想投奔别国与我们为敌。您何苦这么强迫留下他们呢？
4: 那他回历城。 和留在洛阳，这也没有多大区别。哎，你不是也挺希望他们几个留在洛阳吗？
0: 我一直想他们留下来，可这种事情我不愿意为此而跟他们伤了兄弟之情。
4: 哎，朕倒不求秦叔宝他们为我所用，只要你在我发兵攻打大唐之前，不让他们离城半步。
0: 你这样不是要把他们软禁起来吗？
4: 他们在城里来去自由嘛，我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出城而已。
0: 那他们如果一定要出城呢？
1: 既然是这样，朕又有什么办法？哎，朕问你，一面是对君之忠、对妻之爱，一面是兄弟之义。如果让你抉择，你会怎么选？没想到王世充表面上仁慈大方，背地里却是个心胸狭窄之徒。单看他派人监视我们，就已暴露他的本来面目。这样的人，叫我们怎么去信服？怎么去为他卖命呢？
2: 像他这样的小人，我们就不应该接受他的赐封。
5: 事已至此，后悔也晚了。我也早想离开洛阳，只是舍不得我二哥孤零零地留在这里。
1: 我这不是怕二哥他难做吗？可现在我们被他监视得这么紧，连洛阳城都出不去，怎么回历城呢？
2: 好，叔宝，我们一起杀出去，不信他能打我们。
1: 不行。 如果就我们俩的话，他们当然拦不住。可现在有我娘和翠云母子，我们要硬闯出去的话，恐怕有些危险。再说，二哥表弟在王世充手下为将。

0: 如果我们要硬闯的话，肯定会为表弟二哥他们增添很多麻烦，所以硬闯出去是不行的。
1: 那怎么办呢？我不可以一直困在这里的。
0: 现在我们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2: 给我，
3: 我的，我的，
2: 给我，
3: 还有，
2: 给我的，给我的。
4: 别吵别吵，咋回事啊？啊，别吵。
2: 他抢我的饼。
3: 这块饼是我的，怎么可能是你的呢？
2: 就是我。
4: 一人一半不就行了？
5: 这是定阳王刘武周设的舞台，赢了能拿50两银子。
4: 有这种好事？
5: 是啊，
4: 打！谁不服啊？诸位有什么不服的，请出列！啊，谁不服？啊，上来比试比试！你，上来！
6: 我呀，可以吗？打赢了给钱吗？
4: 别说那么多了，上来吧。
6: 好。喂。打赢了，真有50两银子吗？
4: 是，不过你没有机会拿。
6: 好。
7: 开始。
6: 好功夫。上哪领钱？有饭吃了。拿家伙啊！
4: 喂，我打赢你是不是也50两？
8: 是。
6: 那来吧。
8: 你也拿家伙。
6: 好。
7: 开始。
6: 怎么样？你给我打！
9: 哎，不不不不，我是定阳王刘武周的属下，我叫宋金刚。今日见壮士威猛无比，武功高强，所以特想招壮士为将啊！
6: 我不谈这个，我打赢了就把银子给我。我饿着呢，要先吃饭。
9: 这个好说，这样我们找个地方先吃饭，我请客，怎么样？
6: 喂喂喂，我说你不是要先吃饭吗？
9: 这里就是定阳王的宫殿。
6: 我管他什么宫殿，我肚子饿了要吃饭。
9: 哎呀，马上就要到了。
10: 先取雁门关，再攻偏台关，如果顺利的话再拿下白璧关，就可一鼓作气直取长安。
11: 皇上，但三道关口的守将都并非庸才，恐怕我军没人能做先锋啊。
9: 有，皇上，我刚发现了一位，他的名字叫做尉迟恭，现在正在外面等候皇上的传见。
10: 是吗？快叫他进来。
9: 传尉迟恭，
12: 传尉迟恭。
6: 哎呀，宋朋友，干嘛这么长时间啊？
10: 哎，金刚，哎，过来，过来，过来。这个人很能打吧？有没有搞错呀？他可以吗？
6: 此人喂。喂，你们叫什么蛇根子？再不吃饭我可要走了。
11: 哎，休得无礼，你知不知道台上面那个人是谁？快点跪下。
6: 你算什么东西啊？不管是谁要吃饭就得吃饭。
11: 你怎么
6: 皇帝得吃饭？
9: 尉迟恭，他就是我们定阳的皇上，还不快快参拜
6: 皇上官。

0: 我什么事儿？姓宋的，是你来请我吃饭的，我都快饿死了，再不吃我可要走了。
1: 我说宋将军，像这样的人你还留他？哼，那个野汉子，收到屋里。来人，
0: 在
1: 拿下。
2: 唐大人，唐大人，招待英雄好汉自有招待英雄好汉的规矩，既然尉迟英雄的肚子饿了，那咱们就先吃饭吧。
0: 好
2: 啊，
0: 好。
1: 来，皇上，臣给你满上啊。
2: 尉迟壮士，本王先敬你一杯。
3: 尉迟壮士，大王在敬你酒呢。
0: 等会儿，先吃饭后喝酒。
1: 皇上，此人如此无礼，何必与他客气？
2: 千兵易得，一将难求啊！这些小事能忍就忍了吧。
0: 好，我吃饱了，你有什么条件，我能答应你，全答应你。
2: 好，痛快。尉迟英雄，我知道你武功高强，神力盖世，你就做我定阳王的先锋，带兵攻唐。
0: 好啊，既然你瞧得起我，这事儿我就干了。原先吧，我以为李世民挺有度量，我去投靠他。奶奶的，他让我做烧柴做饭。现在你看得起我，我就跟你干掉了。
2: 好，干杯。
0: 好，
4: 干杯。
0: 楼上的给我听着，今天是你尉迟爷爷头次闯关，够胆的给我下来尝尝尉迟爷的铁鞭。
5: 驾。

0: 然后你们两个。
1: 金刚，金刚，
0: 啊！
1: 我们现在气势如虹，你为什么要停止进攻？
0: 哎呀，尉迟将军，我可真要求你了，你就饶了我吧！
1: 我又不攻你们家城池，你求我干嘛？
0: 你想一想，你不用两天的时间，连续拿下了唐军的三关十一个寨，你不怕苦不怕累没关系。我这后援兵力为了追赶你，足足追了250里路啊！现在累都快累趴下了。
1: 可是大王命令我，先攻临潼，再入长安，下一关就是临潼。这样，要么你们先歇歇，我自己先到前面。
0: 哎呀，尉迟将军呐、你也歇一歇吧。三关十一个寨，这关关寨寨我都要留兵驻守。哼，我现在兵力不够，粮草也不够，还是兵法说得好。君无辎重者亡，君无粮草则亡。
1: 我是个粗人，不懂这些，你给我简单说。
0: 哎，我的意思是说呢，这两国交战，如果说后援的兵力跟不上，粮草也跟不上，
1: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先守后攻，那样我这先锋有什么用？
0: 你可以先押运粮草车吗？
1: 大材小用。
2: 大军偷袭，两日间连陷我三关十一寨，杀我汉将18人，战守百壁关，自有伺机再进临潼关之事。
3: 什么？不可能！刘武周手中并无汉将，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连夺我14城池？他以何人为帅啊？
2: 宋金刚，但冲锋陷阵的是一名无名猛将，此人面黑如灶君，壮如蛮牛，交战时从不报姓名，见面就打，我军替他起了个黑面神的名字。
4: 我不管他是什么人，临潼池乃是入京的最后屏障，简称援急。
5: 在。
4: 我命你二人增兵临潼，不得有误。
6: 父皇，此黑面神能在两日之内斩杀我军18人，绝非好惹。我与援急手下又无良将能与之硬拼，不能胜此重任。
7: 父皇，二哥刚招纳多名前瓦岗猛将，何不趁此机会让他们显示一下能耐，立点战功？如果能击退黑面神的话，那瓦岗城内无弱兵的传言非虚，那么兵部的俸禄也不是白给的。
6: 三弟，我的部下绝不是为了兵部俸禄，而是为了天下太平，老百姓能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二弟，你这话说的冠冕堂皇，你试试看，不发军饷不封官职，他们还能替你卖命吗？
4: 现在兵临城下了，你们兄弟二人还在这儿做口舌之争，这算什么？
6: 父皇，儿臣知错了，

0: 儿臣愿意亲聚临潼，顺便见识一下那个黑面神。
1: 皇上，臣以为稳守临潼关并非上策，白璧关一日不收复，京城就有如箭在喉之危。臣以为应趁敌方阵脚未稳、粮草未足，反守为攻，予以反击，直捣刘武周老巢。
2: 军师果然分析得独到，那么你有信心去对付这个黑面神吗？
1: 如果未战先惧的话，就算我们到了临潼也是白去。此人两日内行军250里，证明此人性急如牛，不安兵法，虽然勇猛但缺乏智谋。纵然我们不能力敌，但是上兵伐谋我们可以智取。
2: 好，那我就看看你的神机妙算。史民，
0: 儿臣在。
2: 朕把兵符交给你，大唐的兵马由你调动，命你代父出征，带徐军师一众瓦岗将士同往，前往白璧收回失地，大败黑面神。
3: 父皇，您怎可将兵权交于二弟？万一……
2: 住嘴！史民
0: 在，
2: 不要让朕失望啊。
0: 儿臣绝不负父皇所托。

0: 真是，你真的有把握吗？没有把握又如何？现在已经兵临城下了，难道可以避而不战吗？况且太子和三殿下又出言刻薄，秦王，你真的可以忍吗？说实话，我真不明白，大家都是同门兄弟，哎，为什么大哥他和三弟老是针对我呢？
1: 哼，不招人忌是庸才，秦王你有旷世奇才。
2: 遭太子妒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3: 我只是希望天下能够太平，老百姓不用受苦。我可从来没有窥视过他太子之位啊。
0: 如果天下每个人都有秦王这样的胸襟，怎么会有今天的乱世呢？
1: 秦王、军师，我方探子已经查明，敌方的将领是黑面神尉迟恭，
3: 曾在太原打过铁。
0: 太原。
3: 大哥不是在太原招过兵吗？他怎么会看走眼呢？
0: 有良驹未必有伯乐，太子不是伯乐，当然会错过良驹了。
3: 敌方已经在洛阳招兵买马，粮草军需也从白璧关源源运来，好像在做奋力一击的准备。
0: 山东历城方面呢？有秦叔宝和程咬金的消息吗？
3: 没有，罗成将军倒是被王世充封为一字旗舰王。
0: 真可惜，这样的人才。
3: 竟然给了王世充。
0: 哼，秦王不必灰心。只要有伯乐在，何愁良驹不来呢？
3: 军师，你的意思是？
0: 秦王，你可以带领军队在白璧关外10里扎营，不用备战。白日令士兵晾晒盔甲，夜间饮酒高歌，贫道一日未到，不可轻举妄动。
3: 军师，你想到洛阳去说服罗将军？
0: 叔宝和咬金不在历城。
3: 肯定是和罗成他们在一起。
0: 看来洛阳此行，贫道是非去不可了。有了他们三人的加入，难道我们还怕黑面什么？
3: 军师，现在我们军营里连一个对付他的人都没有。现在如果你这么一走，他要是来袭的话，那我们岂不是就束手就擒了吗？
0: 秦王不必担心，这个宋金刚生性多疑，优柔寡断。如今我已布下一阵，他必不敢来袭。史大奈，在。
3: 保护秦王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4: 军师放心，秦王要是少一丝头发，唯我史大奈侍卫。
0: 好，贾抚顺，在命你从军中选出1000名探子，乔装百姓，由定阳至白璧之间，每5里一探，1日一报，不得有误。
3: 遵命。
4: 军师，洛阳城有几分把握？
0: 没有把握又如何？ 秦王，你难道又可以置良驹而不顾吗？
5: 将军，我们都运了20天粮了，够了吧？什么时候打临潼，我都急死了。
6: 大王已经来信了。

0: 他正在筹集兵马，他让我们等他来了以后呢，他要亲自出马。
1: 哎，不用，有我尉迟恭就够了。
0: 哎呀，尉迟将军，你就耐心的等一等吧。
2: 报告元帅，唐军在城外十里驻扎。
0: 是什么人在领兵？
2: 秦王李世民。
1: 什么？李世民？太好了，终于有机会报侮辱之仇。元帅，尉迟恭请命出战。
0: 先等一等，唐军的备战情况如何？
2: 他们毫无备战，脱掉了盔甲，在城外晾晒。元帅，
1: 太好了，事不宜迟，元帅，出兵吧。
0: 千万不要中他们的计，徐茂公此人诡计多端，完全有可能是以假来做诱攻，敌不动，我不动。
1: 又是兵法，那要我这先锋有什么用？你自己当先锋不完了吗？
0: 尉迟将军，等大王带兵到了以后，我一定让你有显身手的机会。
3: 生老病死，吉凶祸福，一算便准。哎，
4: 说什么呢？瞎嚷嚷什么？快走！
3: 如若不准，分文不取。
4: 在这瞎嚷嚷什么？
5: 凶什么凶啊？狗仗人势！算卦的，你跟我进府，给我家将军算上一卦。
6: 多谢夫人。
5: 秦大哥，你猜我把谁带来了？
4: 谁啊？
7: 秦兄弟，让你失望了，是我这个牛鼻子老道啊。
4: 徐道长，你怎么来了？来来来，快快请坐。哎，咬金，咬金，你看，
7: 咬金
4: 谁来了？我，徐道长，
8: 老道士啊。哎，你到哪里去了？我找了你很久都找不到。喂，你干什么？学人家做算命的？哎，借来玩一下啊。
7: 我还真耐不住那份寂寞，我现在已经依附大唐李渊，归入李世民旗下。
4: 军师果然明智，秦王大仁大义，是为当今明主。
7: 我这次来身负重任，有话我就直说了。秦王李世民思念各位兄弟，特命我来寻找你们，而且前方战事紧急，需要兄弟帮忙。我们不如连同罗成、单雄信一起重投大唐，共创大业。
4: 我和咬金一向佩服秦王，有如此成就大事的机会，我们答应你，我们二人随你投奔秦王。可至于单二哥，已经成为了王世充的驸马，最关键的是他和李渊有杀兄之仇，恐怕不行。至于表弟，自从和冰冰成亲以后，也已然投靠了王世充，恐怕他也不会随我。
7: 由你们二人去，我也不许此行了。
4: 可我们现在被囚禁在将军府中，连洛阳城都出不去啊。
8: 就是啊，如果只有我和叔宝两个人，就有可能杀出去，但我有夫人和子女，到现在还被那些兵守着。
5: 我说军师啊，你说这行军打仗我是不如你，可是要说这溜之大吉，你倒不及我单冰冰了。
8: 你懂什么？你不要妨碍军师在这里想办法。
7: 哎，姚金，罗夫人从小喜欢偷出二贤庄，这鬼灵精的把戏她可能比贫道在行。哎，不妨说出来听听。
5: 这办法啊，我倒有一个，而且我在金堤用过，连罗大哥都被我骗过去了。
8: 哎，那你快点说，还卖关子。
5: 你们知道吗？这最近啊，城中来了一对云贵傣族的土著，他们呢靠川州过省的表演当地歌舞过活。前些天我和嫂子去看了几趟，他们的服装很特别，而且这个歌舞又非常热闹。
7: 不愧为鬼灵精单冰冰啊。
8: 好，不过唱歌跳舞跟我们逃跑有什么关系？
7: 叔宝啊，我记得再过两天就是伯母的寿辰了吧？
4: 对呀，再过两天就是我母亲寿辰了，我们呀一定要好好的为她贺贺寿。
8: 贺什么寿啊？
9: 雄信呐，
10: 伯母，
9: 你看这表演的真不错，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跳得可真好啊。
10: 冰冰，姚金和翠云呢？

0: 哦，嫂子这两天不太舒服，程大哥正在家里照顾她，他们一会儿就出来。
1: 哎，咬金咬金
2: 来了
1: 来了来了，快快快快，
3: 来来来，放这儿。
4: 哎哎，来来
5: 来来来，
3: 啊，放这儿。
4: 哎哎哎，放下。
3: 哎，多谢。哎，
4: 东西呢？哎，全都在这里了。
3: 啊，多谢馆主。
4: 这个
3: 哦，请笑纳。
4: 哎，哎，哎，这样啊，哎，兄弟呢，只管带人出城。哎，路上如果遇到阻挠的话，哎，小人可就担待不起了。
3: 你放心，我都安排好了。哎，多谢你了。
4: 那就好，那就好啊，告辞了。啊，好，先走了。
3: 慢走。哎，
4: 走。
5: 哎，军师啊，什么？
3: 哈，有宝贝在里面。
6: 娘，你怎么了？
7: 没事，可能受了一点风寒。
6: 娘，那我先送您回去休息吧。
7: 这不太好吧？
6: 哦，伯母，都是自己人，不要客气。叔宝，你先送伯母回去吧。啊，娘，那我们走吧。
7: 好。
6: 二哥，我马上就回来。
8: 好。
6: 走吧，娘。
9: 查一下，过来。停，干什么的？这车上是什么人呢？
10: 军爷，我们是赶场的。哎，黄门镇那边我们还有一场戏呢。嗯，乡亲们啊，正等着我们呢。
9: 啊，挣钱不要命了，一天唱多少啊？
10: 不瞒军爷，那边的场子都定好了，这钱也收了。
2: 你说我们能过得去吗？
9: 这么大的车，里面都装的什么人呢？
10: 都是我们团里的人，不信你看看。
11: 你这什么呀？打开打开！
9: 怎么这么黑？是男是女都分不清啊！啊，
10: 他们还没来得及卸妆呢。
9: 走吧走吧，
10: 多谢军爷。哎，
9: 进，走，
11: 进。
9: 多谢各位，
6: 多谢诸位。
12: 曲终人散，意犹未尽，酒酣兄弟情更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0: 驾，表哥。玉，表哥，
1: 程大林。
0: 我来跟你们道别，此别以后，不知何时。

0: 还能相见了，
1: 一定有机会再见的。表弟回去以后，替我向上二哥道别。
0: 好，我一定转达。
1: 嗯，
0: 保重了。
1: 你也多保重。嗯。

0: 二哥，对不起。二哥，叔宝在这里向您告别了啊，起来。叔宝，你要走也不向我辞行。哥哥，我可生你的气啊。其实，我昨天晚上就已察觉。叔宝，你是一个出了名的孝子，要给伯母过寿。 绝不会这么仓促。还有，昨晚整夜不见翠云，表演的人是越来越少。我派人一查，直到有一辆表演的马车连夜出城，我心里就知道七八分了。
1: 二哥，我们不应该骗你。
0: 我已知你去意已决，要想强加挽留，只会伤了我们的兄弟情谊。兄弟一场，成人之美，想走就走吧。
1: 二哥，不瞒你说，我和咬金此去是投奔大唐。你看王世充他小肚鸡肠，囚禁我们就并非是一个明主。要不，你和我们一起投奔大唐吧？
0: 我岂不知道，王世充难成大器。可是我现在是骑虎难下。我曾经起兵反隋。
1: 后来离开大魏，转投王世充。如果现在让我离开王世充，那我岂不是一辈子都要背上不忠之名吗？
0: 稀罕投名，怎么谈得上不忠呢？王世充对我不薄，我又娶了他的女儿，现在他已经有了我的骨肉。如果我要离开他，那怎么对得起他？更何况李渊与我有杀兄之仇，我怎么能？
1: 投奔他，那我们以后各为其主了。我希望我们以后不会，
0: 何必想那么多呢？假如有一天真让我们决战沙场，到时候不必留情就是了。如果真的能够死在兄弟手上，我单雄信也不枉英雄一世。
1: 像表弟说的一样，造化弄人。二哥，我走了以后，表弟，请你照顾了。
0: 这个你放心。
2: 他现在是我妹夫，又是我的好兄弟，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放心吧，
0: 这我就放心了。二哥，就拜托你了。嗯，
1: 二哥，我不会说话，你永远都是我好二哥。
0: 咬金，叔宝，就此别过，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3: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让秦叔宝跑了？哼，这煮熟的鸭子飞了。昨晚
0: 我喝得酩酊大醉，一时大意，一点也没有察觉。
3: 早知道这样，应该把他们都杀了，免得便宜别人。哼，这回别让罗成跑了，你再让罗成跑了，我就拿你治罪。另外，莹莹已经怀孕了。
4: 你这重感情的人，可不能做出抛弃弃子、不忠不孝的事情来。
5: 父王，你千万个放心，我单雄信绝不会辜负莹莹的。
4: 你好自为之吧。秦王，你看看，谁来了？
6: 恩公。 受市民一拜，
4: 秦王，快快请起。
6: 以后就不要再叫我恩公了。我最佩服你的就是能够以民为天的雄心壮志。今天我投到你麾下，希望能够尽我的绵薄之力，早日看见天下太平。
7: 我也挺佩服将军的气魄。今后天下兴亡，就看你我的了。
6: 哎，对了，军师。

0: 啊，两位将军的家眷都接回来了吗？
1: 都接回来了，送往长安安置好了。
2: 那就多谢秦王殿下了。
1: 哎呀，秦大人，
0: 好久不见呐！

0: 赵提当年把刚五虎，真是我人生一大憾事。就算他愿意来啊，我没五个也缺一个。
1: 此事的确遗憾，要怪只能怪伯党跟错了人，被李密这种轻薄之人所连累啊。
0: 哎，伤心事咱们就不要再提了。哎，听徐郡士说，定阳刘武州手下有一名大将，名字叫尉迟恭，勇猛异常。要紧呐，今日我等出道。
2: 我们就会会这位将军，也好向秦王进献一份见面礼啊。那好，祝秦将军马到成功。<笑>走，嗯。什么事情？
3: 城外有唐兵调阵，指明要尉迟将军出门迎战。
2: 什么？唐军中谁有这么大胆，敢指明向尉迟将军挑战？
4: 秦叔宝。
2: 传令下去，高挂免战牌。
0: 是。秦王，你们要记住，个个要打起12分精神。

0: 谁？程将军，程将军
1: 啊，
0: 这么晚还没睡啊？
1: 啊，我看见我们兵营附近的植物老是这么瘦，所以我就蓄势下肥啊。对了，秦王，你怎么还没睡啊？
0: 晚上睡不着，所以出来巡视一下军营。
1: 哦，既然这么巧，不如我们出去走走。
0: 好啊，
1: 哇，空气真好啊！
0: 可惜这大好河山却连年遭战火摧残，真不知道到何年何月老百姓才能过上太平日子。
1: 我也希望像你想的，天下有一个好皇帝让我儿子过上太平日子，所以我才给自己的儿子起了名字叫太平啊。
0: 这也正是所有苍生的愿望。
2: 停！你们先押粮草回去，我到那边看看。
3: 是，走
4: 走。
1: 打仗我是不担心了，我是担心家里的翠云和我的儿子。
0: 你放心吧，他们在长安，我一定会派人好好照顾。
2: 干什么的？
1: 为
2: 什么刺探我军军情？
1: 刺什么军情啊？我们俩在赏月，还打扰我们，你还敢嚷嚷？你是哪位啊？见到我们家秦王还不下跪啊？
2: 你就是李世民？
0: 正是。
2: 我尉迟恭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饶不了你。
0: 你就是尉迟恭？
1: 哦，你就是白天挂着免战牌做苏托乌龟的尉迟恭啊？你干什么晚上过来偷袭啊？
2: 你敢说我是苏托乌龟，

0: 靖王，我们好像打不过。
1: 你没事吧？走，
2: 想跑？躺兵都知道跑。
0: 对啊。
1: 啊，程将军，你没事吧？
0: 没事，刚刚支撑而已，我可以再打的。
1: 哎，尉迟将军，只要你放过程将军，我愿意束手就擒。
0: 啊，秦王，这样不可以的。我虽然不识字，但我知道什么叫忠义。你被这个黑探头给掳去，为了我，不值得。
2: 谁是黑探头啊？
0: 说你，
2: 你以为你白吗？啊，我要是个黑探头，你就是个肥黑探头。
0: 是啊，就算我是个肥黑探头，我也是个可爱的肥黑探头。
2: 那我就是一个武功高强的黑探头。
0: 我，你举得这么高点，你就叫好打。如果你能打，你今天下午就不用挂免战牌，避开我家兄弟秦叔宝了。
2: 什么免战牌？这两天我没在。如果我要在的话，什么秦叔宝，保证一边打到他屁滚尿流。
0: 你敢不敢跟他再打？我即刻叫他过来。
2: 敢，谁怕谁？
0: 好，秦王，你现在即刻回去叫叔宝过来，我在这里做人质，好不好？行不行？

0: 呢？
1: 嗯，
0: 你以为我是傻子？把官儿大的放走，留你个废物，我才不上当呢！
2: 那好，我留在这儿做人质，你让程将军回去找秦叔宝，你看如何？
0: 嗯，行，我就信你回。两个时辰你要不回来，我一鞭打死他！
2: 我凭什么信你啊？
0: 我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说话当然算数了。
2: 你，哎，程将军，尉迟将军也是个响当当的男子汉，我相信他说的话一定会言而有信的。尉迟将军，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0: 对，
2: 对你个头啊！哎，还不快走？
3: 那你自己小心。
2: 嗯，我现在就叫叔宝过来，你站在那里别动啊，他很能打的。你就等着买棺材吧，你站在那别动啊，你走了就算输了，我这一生都不会放过你的。
0: 哼，秦王，这种窝囊废你也要？

0: 叔宝，叔宝，叔宝，叔宝，
1: 咬金，你不是和秦王在一起吗？
0: 秦王被尉迟恭给抓了，现在困在山上面做了他的人质。我打不过他，跟他打赌，回来找你帮忙。
1: 快走。
2: 时辰可快到了，
1: 你放心，只要你讲信用，那我李世民也不会耍这种小伎俩来算计。我会等叔宝来跟你一决胜负，如果秦叔宝胜了，你再放我走。
2: 如果我胜了呢？
1: 那我就束手就擒，跟你回去见刘武周。
2: 切，说吹牛，那秦叔宝有那么厉害吗？我有自信战胜他。
1: 你也不要小看秦叔宝，依我看你们两个武艺应该不分上下，更何况山东叔宝的威名可不是吹牛吹出来的。
2: 那我山西尉迟恭也不是吃素的。
1: 山西将军是山西哪里人士？
2: 太原。
1: 这么说我们还是同乡呢。可是既然将军是山西人士，那为什么不待在家乡，反倒要去投靠刘武周呢？
2: 哼，不说还好，一说我就来气。当初我冲着你的名气去投靠大唐，没想到营中让我当火头军，而且我多吃点还要绑我。我一气之下打出了军营，路上碰到宋金刚，我就投靠了刘武周。
1: 我一直在潼关招兵，我可从来没有去过太原。再说了，像你这样一个英雄好汉，我又怎么会舍得让你去做火头军呢？这样的一个人才，不要说多吃点饭，就是天天大鱼大肉山珍海味，我也心甘情愿。
2: 你这个人还挺会说话，不过我听着舒服。
1: 我不是奉承你，只要是个人才愿意加入我们大唐的，我对他都会像亲兄弟一样。
2: 不过说实话，你作为一个王爷为大将，能不顾个人安危来做人质，我挺佩服你的。
1: 程将军是为了保护我而受伤的，我又怎么可以弃他的安危于不顾呢？
2: 哎，没想到天下还有你这样的好主子。
1: 其实我只是想早点结束这乱世，还天下老百姓一个天下太平。
2: 天下老百姓有太平吗？我不懂事的时候，爹爹娘亲就给乱军杀死了。我从小就不相信一个人能给天下太平，更何况你连我都打不过，怎么给天下太平？
1: 天下太平是用双手创造的，我愿带领他们用天下所有的双手共创天下太平。尉迟将军，你也加入我们大唐吧，为天下老百姓尽一点点心意。
2: 不行不行，我差点让你给绕进去。我这个人最恨不忠不义之人，刘武周待我不薄，我不能背叛他。如果你再跟我胡说八道，我真对你不客气了。
3: 谁敢对秦王无礼？
2: 你是谁？哦，你是秦琼。
4: 你说的没错，正是秦王麾下的秦叔宝。
2: 好，我等你很久了。

0: 尉迟将军已是有情有义之人，你还是放了他吧。
1: 秦王，他是敌军大将啊，你就放了他吧。既然秦王替你求情，你走吧。请接纳，我今天打不过你，是因为压了一天的粮草，又累又饿，等明天朕且见。秦王，谢你不杀之恩，我尉迟恭欠你一条命。
0: 你呀，你要我说你什么好？这么好的机会，你白白的错过，你不杀李世民，将来一定是我们的心头之患。我发过誓，大丈夫怎么能言而无信呢？
1: 你是杀敌勇敢，就是不懂得应变。两国交战，那是你死我活的战场，哪有什么信誉可谈呐？
0: 战场怎么了？我不做小人，我要做君子，不管什么场合，人要守信誉。
1: 哎呀！
0: 今晚真是太危险了，要不是尉迟恭言而有信的话，我恐怕早已命丧黄泉了。
2: 那个黑探头啊，果然是条好汉，真没有看错。
3: 咬金，都怪你粗心大意，营外就是敌军，你怎么能三更半夜让秦王出营呢？要不是念在你护主有功，我今天一定要重罚你。
4: 军师，不关程将军的事。
2: 我也不是全错，我也想过对策。
4: 如果不是尉迟恭怎么会上当呢？
1: 不过通过今天晚上一事也有所收获，我发现尉迟恭虽然有勇无谋，但也忠心耿耿，连咬金都能骗他。如果我们想出计策收复尉迟恭的话，我们又多了一个忠心护主的人，还多了一个强援。
4: 要是真的能说服尉迟恭的话。
5: 那就太好了。报告秦王，据探子回报，敌军的运粮队伍在十里之外，明日一早往白璧关进发。
6: 谁人押运？
7: 是尉迟恭。
6: 程将军，明天一早你带兵伏击尉迟恭的运粮队。
8: 是。
9: 我打不过他。
10: 哎呀，不是要你打败他，你只要把他从运粮队引开就行了。
7: 哦。
6: 元帅，你看。
11: 那边唐营有一支队伍出来，正往尉迟将军方向杀去。
12: 不好，他们肯定是要劫粮车的。我们准备兵马将他们一网打尽。
13: 我们撤，中计了。

0: 谁呀？
1: 给我出来！
2: 出来！
3: 嗯，哎，这么巧啊，又在这里遇到您，
0: 嘿嘿，是不是你找我呀？
3: 是又怎么样啊？
0: 黑胖子，你要是好汉，你就别跑，我一边打爆你。嗯，好，嗯，你跑。站住！站住！让我逮着你，我打死你！个死胖子，站住！

你个死胖子，更狠！你当个玩物？让我逮着你，我把你打死了，我再救活你，我再打死你！你为什么这么激动啊？嗯，你看那边你会更激动的。啊，我的粮草！哎呀，我的粮食！我的粮食！嘿嘿，开门！快给我开门！

0: 秦琼，又是你！
1: 尉迟恭，宋金刚已经被我打死了。
0: 什么？
1: 你已经无路可走，投降吧！
0: 要杀要剐，
2: 随你。
0: 我尉迟恭就是不投降。
1: 把他押走。
3: 是。
4: 走。
1: 跪下，别动！你们怎么这样对待尉迟将军？还不松绑？
5: 是。
1: 是。起来。尉迟将军，今日你我有缘在唐营相见，若不嫌弃，不如就此归顺大唐吧。
0: 哼，秦叔宝胜之不武，我不服。
1: 尉迟恭，我赢了你两次，你有什么不服的？嗯，
6: 对呀，死鸭子还嘴硬啊。
0: 你赢我两次不假，可那都是在我压粮回来力气不济的时候，还有跟这个黑胖子我捉了半天的迷藏，就更累了，所以不服。
7: 喂，你这个黑探头敢叫我黑胖子，信不信我杀了你啊？
0: 杀就杀，谁怕谁啊？黑胖子，黑胖子，黑胖子。嗯，
7: 黑探头，黑探头，黑探头。
1: 将军退下。尉迟将军，
7: 嗯，
1: 你要怎么样才肯服气？
0: 除非秦叔宝能在我稳稳守着白璧关的情况下攻下城池，否则杀了我也不服。
1: 你说的也有些道理，你的武艺不在我之下，我两次能够赢你确实有一些取巧之嫌。
0: 哼，秦叔宝，你还算讲道理。
1: 那你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定要等到你心服口服之后才肯归顺大唐？
0: 我尉迟恭一穷二白的时候，定阳王慧眼识英雄，封我官职，可以说对我恩重如山。如果因为丢了白璧关就让我投大唐，我太对不起主公了，我不干。
1: 好，我这就答应你，我们这就撤出白璧关。
7: 不行。嗯，我们这么辛苦拿到城池回来，怎么可以白白还给他？
1: 姚军。
7: 嗯，
0: 李世民，你真这么大方不骗我？
1: 我为什么要骗你？别说一个白璧关，就算是十个，拿来换你这样一个大将也是值的。
0: 好，李世民，你有气魄，我们空口无凭，击掌为誓。
1: 好，
0: 来。一言为定，
1: 绝不反悔。我现在就把白璧关还给你。
0: 好。退回白璧关不行，要公平的话还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尉迟将军请讲。
0: 我的粮草被你们烧了，没有粮草怎么跟你们打？你最好借我一些粮草。
7: 借粮草？大仗打懵了，你借给你士兵好不好？
0: 还说我黑胖子，打不敢打，就知道骗人，否则我不会丢失白璧关。
7: 谁叫你是黑探头？谁让你那么死蠢，不骗你骗谁啊？
0: 黑胖子，你敢说我笨？要不然我出去打一场。
7: 叔宝，上。
1: 尉迟恭，要打战场上打，不要在这儿打嘴仗。
0: 嗯，有道理。今天我就给秦叔宝一点面子，放你一马。李世民，粮草你给不给？不给拉倒。我是战败的，要杀要剐任凭你。
1: 爽快，我这就把粮食和你一块送回白璧关。
0: 李世民，你果真是好样的。如果你满足我的条件。

0: 我绝不食言，归顺大唐。我也相信你是个言出必行的君子。就这样，咱们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白白没了一个城池，为这样的黑探头值得吗？叔宝打不赢呢。话不能这么说。失去城池可以再夺回来。想要收复一个忠心耿耿的大将，谈何容易？如果有尉迟恭、罗成。 还有单雄信三人，加上程将军、秦将军，那我就可以恢复当年瓦岗五虎之势。我兵强马壮，我就有了强渡黄河、收复中原的决心。
0: 对啊，如果那个黑探头突然反悔怎么办啊？
1: 我相信他一定会信守诺言的。
0: 一个刘武周都没找到，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杀了他。如果那个黑探头不回来了，岂不是白费力气啊？
1: 船到桥头自然止。
2: 对了，军师，方才我看见你点头，是不是有什么好的计策？刘武周正在招兵买马，准备御驾亲征。如果他知道宋金刚的死讯的话，一定非常着急，因为他知道尉迟恭有勇无谋，不能守住白壁关，一定十万火急的赶来。只要他一动，我就有办法让尉迟恭俯首称臣。
3: 奇怪啊，这里面肯定有什么阴谋啊！
4: 要不就是脑袋坏了，不然怎么做出这样的傻事啊？是不是？
5: 是。
4: 我说，
6: 你们俩听有什么呢？声音大点儿！
7: 我们说，这里是明末府有什么阴谋诡计？为什么将攻下的城池拱手让出，还放了将军您？真是让人不太放心呢。
8: 是啊，还有，他把粮草也给送回来了。我以为这粮草中肯定有毒。
9: 将军一定要小心呐！
10: 放屁！
9: 你们两个懂什么呀？我跟李世民是英雄惜英雄，互相尊重。打一场君子之战，求的就是公平。
10: 哼，你们这些俗人也不明白。
9: 嗯，
10: 宋元帅说，战场上没有仁义，我不同意。君子之礼，在什么场合都要讲究。
9: 那您有什么对抗唐军的办法呀？
10: 哼，想攻下我白壁关。 没那么容易，我也没那么笨。我把白壁关关上他一个月，我看他秦叔宝怎么办。你们两个给我传下命令去，好好守城，不管唐兵怎么叫阵，都不应他。
9: 哎呀，都半个月了，他一直都关在城里头，没出来过，我们连见他都见不到。我早说过，不可以相信那个黑探头了。
2: 现在中了他的计，依我说，不如带骑兵马冲进白壁关。
11: 老金啊，别急，我看徐道长胸有成竹，我们啊一定能够拿下白壁关。
12: 我估计刘武周已经在路上了。老金，明天开始，在白壁关外十里埋伏。如果刘武周经过，一定取其人头，不得有误。
13: 是。
12: 如果失败了，军法处置。 我这次来呢，主要是稳定军心。如果守住白壁关的话，我联合各地的反王，消灭那个大唐，一个都不要放过。
14: 是。
15: 把他衣服脱下来。
14: 禀报将军，皇上的援兵已到，可在城下被唐兵阻击，不能进城。
16: 什么？准备兵马出城救大王。
17: 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
0: 这，尉迟恭，赶紧投降吧！你已经走投无路了。
1: 你们把定阳王怎么样了？
2: 刘武周是吧？就在你后边呢，睡着了看不到而已啊！我也把他抬出来。
0: 什么？
1: 大王，都是我害了你。
0: 尉迟将军，人都已经死了，你就节哀吧。

0: 我一定会禀报秦王，厚葬刘武周。厚葬管什么用？人都死了。
1: 哼，尉迟将军，你的要求我们都已经做到了。
0: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你放心，我说话还是算数的。都把兵器放下。
1: 这，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御
0: 台湾天子之礼厚葬。
1: 六州本来就是大王，以天子之礼厚葬是理所当然的，我答应你。
0: 第二，刘武周是程咬金杀死的，我不让他成命。可刘武周的葬礼上，程咬金要披麻戴孝当孝子。
2: 你这个黑蛋头得寸进尺，我不答应。
3: 咬金，死者为长，你就吃些亏吧，就算你为杀他的事情道个歉，免得他化成厉鬼来缠你啊。
2: 就算是杀他的主意是你出的，如果我要带你也要带。军师，那就委屈你了。程咬金、徐茂公，命你二人为刘武周披麻戴孝。尉迟将军，那最后一个条件呢？
0: 最后一个是最难的，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你从我胯下爬过去。
4: 秦王，
3: 不行，前两个条件都可以答应，可是秦王你地位尊贵，岂能受这胯下之辱？绝对不行。
2: 好，我答应。秦王，这小子越来越得寸进尺，你不能纵容他的。
1: 想当年，淮阴侯韩信受街边无赖胯下之辱，也当成闲事。而如今，我是从尉迟将军这样一个大英雄胯下钻过，与其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已经答应了，你们不用劝了。
0: 多谢。
2: 请。
4: 秦王殿下，我知道您求贤若渴，可是我怕尉迟恭会对您不利。
1: 你放心吧，我有把握。
5: 奉师明主，天下齐哀，吾等在世当记其遗志，还天下苍生安宁。
6: 四胖子，你别笑了。
5: 不哀哉，大家拜祭。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6: 你给我住嘴！
5: 孝子还礼。
6: 不孝。

0: 主公，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你。主公，主公，我对不起。
1: 尉迟将军，人死不能复生，请节哀顺变吧。我准备好了。
2: 秦王殿下，我看还是算了吧。你这样对尉迟恭已经……
3: 殿下，此事还有三思，这当着这么多人，好说不好听啊。
1: 没关系，我说过的话绝不反悔。请。

0: 我是真服了你了，知人有心意，全在你秦王身上体现了。我尉迟恭跟定你了，跟你一起出生入死，上刀山下火海，全凭你一句话，就等你这句话。
1: 好，好，好。

0: 多谢秦王厚爱，我尉迟恭感恩不尽，在这里敬各位一杯。
1: 尉迟将军，像你这样的人才，去哪里都是栋梁之才。你能来住我，真是可喜可贺。来，大家干一杯！
2: 好，来干！
3: 人才啊，被我们捉了两次。
0: 我是没这么头脑，我凭的一身本事，我不像你胡吃海喝，一到打仗就偷跑。
1: 哦，你以为我真的输给你啊？那是徐军师让我专门输给你的。要是真打起来，我才不怕你呢。你看看你啊，像个深山野人一样。哎，你看看他们拿多干净啊！哎，徐军师啊，徐军师，年纪比我大一点，有一点点胡子。哎，谁像你啊？两把草长在脸上，干什么？给马吃啊？
2: 你什么意思？
1: 什么野人？什么胡子？啊，你是不是找打？
2: 干什么？啊，你要打我？
1: 你来，你来。哦，
2: 尉迟将军刚到，不许跟他吵。啊，快快请坐。
0: 哼，好了好了好了，程将军、尉迟将军，以后我们同朝为将，应该尽释前嫌，免得伤了大家的和气。
4: 现在刘武周已经阵亡，是我们出兵收复雁门、偏台两关的时候了。
0: 秦王殿下，攻打定阳旧部，请不要让我出战，我不想背叛旧主。
4: 晋师，
0: 这程将军和尉迟将军两个人，只要在一起，他们就一直会斗嘴。长此下去，会不会不和？哎，这两个人呐，一个是小孩子脾气，一个是牛脾气，只是嘴上的把式，不会当真的。
4: 我还是有点担心。
0: 哎，
4: 殿下请放心，不会有事的。
0: 哼，
4: 奶奶的程咬金，看不起人，说脸上长草。
0: 还说什么像野人？我绝对不输给你，见胡子怕什么？
4: 哼！哎，尉迟将军，秦王，尉迟将军，你这又是何苦呢？
0: 我看秦王手下的将领个个英俊潇洒，我怕影响军容啊。
4: 那你也不应该因为程将军一句话就把你留了多年的胡子给剪了。
0: 不不不不，秦王，你误会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5: 再说了，我怕以后万一遇上一个美丽娘子，我这个样给人吓跑了。
0: 军师
5: 啊，回去通知众将领，特别是程将军，不准对尉迟将军剪胡子一事说三道四。
0: 是，
5: 要不然军法处置。
6: 遵命。
5: 谢秦王。昨天晚上接到密报，秦王李世民调动兵马东渡黄河攻打我洛阳，唐王李渊没安好心。

0: 他早晚会出兵，对我国构成危害。单将军，你跟秦王部下的将领都是熟人，知己知彼，你肯愿意带兵出战吗？
1: 父王，我与李渊有杀兄之仇，如今有机会，末将求之不得，任陛下差遣。至于
0: 李世民手下的几个江湖朋友，现在都个头齐主，没有往来，即使是在战场上遇上，末将也绝不手软。哈哈哈哈哈！好，你对朕忠心耿耿，朕就放心了。罗成将军，你呢？秦叔宝可是你的表兄啊。
1: 请大王放心，我一定全心全意保卫洛阳。
0: 洛阳的安危就看罗将军的了。嗯，来啊，
2: 在
0: 传令下去，城外三里安营扎寨，准备抗敌。
2: 是。

0: 也不知道单大哥在洛阳城过得怎么样。他是王世充的驸马，会对他不薄的。单大哥把我们放出洛阳城，王世充对他一定有戒心。他过得肯定不开心。
1: 还有罗成，他现在还在洛阳城里面。
2: 真不希望在战场上见到自己的兄弟。啊，洛阳的两位兄弟，恐怕也正在为此发愁呢。现在大家都是在为了忠义不能两全的事情，寝食难安呢。
1: 哎，你平时最有办法了，这次有没有办法？
2: 办法可以说是有，也可以说是没有。
1: 哎呀，那到底是有还没有啊？
2: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罗城投大唐的话，还有机会。单雄信是一点把握也没有啊。

0: 唐军阵容整齐，气势鼎盛，这一仗看来是场硬仗。
1: 是啊，南征北战这么多年，硬仗不知道打过多少，可这一仗真的是最艰难的。
0: 你我都出生在北方，洛阳在南方，来此之前我真的不知道洛阳还有这么大的风，尤其在今晚吹起的风带有处处杀机。
1: 风这么大，那我们就回去，别受寒。我就不相信天地间那么大就没有我们可以避风的地方。
0: 可是我家在洛阳，说实话我真的想不出我还能回到哪儿去，哪里还能容得下我。今生今世我只能待在洛阳。
1: 可是
0: 别说了，我明白。

0: 各位将士，洛阳一战事关重大，是灭隋后我大唐逐鹿中原的最后一战。如果战胜，那一统天下的时日也就指日可待。要是不幸战败的话，那洛阳王世充就会持中原之耳，我们一统天下的日子也就遥遥无期了。所以这一战我们一定要胜，不能败。
1: 请秦王放心，我等一定全力大敌，以保秦王。
0: 好，这一战关系到我军的士气，有谁愿意第一个出战？

0: 秦王殿下，自降唐以来，我没立过什么新功，净吃白饭。这次出战，就让我先出战吧，也好向各位将军证明我不是吹牛吹出来的。
1: 禀大王，唐兵阵中出了一个黑面将军叫阵。
2: 启禀陛下，臣以为可以请刘将军出战。
3: 陛下，臣愿意第一个出战，灭灭唐军的威风。
4: 刘将军不要着急，派谁打这一战，我心里早就有了打算。罗成将军。
1: 臣在。
4: 你是天下的武状元，理应天下无敌，朕派你打这一仗，以证实你的实力，以后为我朝多立战功，也不负你的一字齐肩王之称。
1: 遵旨。
5: 吁，
1: 来者何人？报上名来。
0: 我是太原的尉迟恭，你是谁？
1: 我乃洛阳一字齐肩王罗成。
0: 哼，名字倒挺响，可我没听过。
1: 哼，没有听过没关系，只需一战，我一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0: 还挺狂，我要看看你有多厉害。
1: 这，
0: 这，
1: 呀！
6: 小白脸，你等着，我叫人去。
7: 到时候咱们上打铁。
8: 咦，黑探头啊，我都说你浪得虚名啊，现在你又打输了，我们的士兵都没了士气，你说你赔都赔不起啊。
0: 黑胖子，你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秦王，不是我给自己开脱呀，那个小白脸的确实厉害。黑胖子，要不然你跟人打一场去。
8: 哎，你说他厉害吗？如果我打赢了那怎么办？
0: 呸，你打赢我死都不信。
8: 呸，够不够胆跟我赌一把？
7: 我觉得
0: 打就打，你不要说，你要能赢小白脸，我给你磕仨假头。
8: 不行，我还要加四只猪腿，还有三只羊腿，还有四个菠萝。猪腿我要左腿，羊腿我要右腿。
0: 你的条件我都答应，咱们一言为定。
8: 一言为定。
9: 嘿，黑探头啊，上次你说过给我磕头的，不要到时候说话不算哦。什么一字齐肩王啊，够不够胆是我混世魔王的厉害，我知道你马上功夫好，敢不敢和我地上打了？
1: 有什么不敢？好。
8: 兄弟，这回让我赢一次行不行？后面有个黑探头一直看着我，让我威风一次。
1: 没问题，不过这回你欠我。

0: 你这混世魔王果然厉害，今天打累了，不再跟你打了。哼，莫伊，别走啊！嗯，哼，别再追了，再追就进洛阳城了。嗯嗯，哼。啊啊！这胖子武功怎么越来越高啊？完了，这回我输定了。
1: 一字即奸王，我看你一点本事都没有啊！两下就被我打住了，下次不要让我再见到你，要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我告诉你，<笑>你真厉害。<笑>
2: 走啊，
1: 黑胖子，不，黑哥，我有眼不识泰山呐，原来你武功那么高强。
2: 是哪儿的武功？能不能教教我呀？哎，教你是不是？不行，这个呢是我陈家七十二路翻天覆地斧。哎呀，在马上面呢是用不到的，在陆地上呢你却见到他的威力了。不过，哎，你叫我一声干爹，<笑>我会教你的。哎，
1: 干爹？哎，不行，那我太吃亏了。能不能拜你为大哥呀？
2: 我本来就比你大，还叫大哥啊？哎，你自己想想吧。秦王。
1: 我已成功的打败罗成，希望你做个正人，叫尉迟恭遵守他的诺言。<笑>
2: 你呀，还在开这种玩笑？尉迟将军，你千万不要当真啊！
3: 怪就怪，我尉迟恭说话算数。
2: 喂，哎，现在呢，这是你第一个，还有两个。
1: 第二个呢，我要吃着羊腿看你哥；第三个，我要吃着猪腿看你哥。黑胖子，嗯嗯，算你黑。我，哎呀，
2: 受伤啊！哎，对不起啊，哎呀，受伤啊，受伤啊！
1: 哼，罗成，你在顾及着与程咬金的旧情，故意败阵。
2: 你是因私去攻，影响我军士气，你还有何脸来见本王？
4: 父王，
1: 罗成将军可能因前一战太过疲劳，所以才未曾打败程咬金。据臣所知，唐军第一个出战的尉迟恭元系刘武周帐下先锋勇猛异常，曾两天内连下唐兵三关十二寨，后来刘武周死后，
4: 你不要袒护他，你们是一路货色。罗成，我命你明天出战，必须取胜。
1: 否则，军法处置。是。此次之战，事关我国的存亡。你和单雄信顾及旧情啊，何时能打退唐兵啊？ 让本王怎么能安心呢？父皇，
4: 我已经说过，在阵前我不会顾及旧友之情。
1: 哎，不要再说了。我问你，你敢说现在当秦叔宝、程咬金不是朋友？我就知道信不过你们。下去吧。
5: 草根，臣在。准备厚礼，去请孟海公朱灿，叫二位将军派兵来助战，告诉二位反王，如果打退唐兵，所得的土地三国平分，快马加鞭不得有误。啊，你回来了。这王世充越来越过分了，想把我们囚禁起来不成？
6: 刚才新来的守卫居然拦着我不让我出门，就想上街，理由他们跟着，这是什么规矩啊？
5: 事情有变，今天我咬金在阵前大战，假意战败，让王世充看了出来。我想这一次他不会放过我们了。
6: 我又想起当初秦大哥的话了，这王世充心胸狭窄，我真后悔当初不应该叫你接受王世充的封官了。
5: 我当初怎么也没看出来呢？还不是为了二哥。 我当时才决定留在洛阳，不过我在也好。今天如果不是我在的话，那出兵的就是二哥。<笑>

0: 他跟咬金都是火爆脾气，到时候两人在阵前交战，免不了伤亡，可那事情就更加难办了。
1: 我现在就盼着二哥能够回心转意，和我们一起离开洛阳，就算不降唐也好，至少离开这夹缝的处境。
0: 绝对不可能。嫂子王莹现在有了身孕，单二哥他是绝对不会放弃妻子的。再说了，二哥的为人你不是不知道，他一向不负于人。王世充虽然人品低劣，但是对他都是高官厚禄。我想这一次，二哥是想与他生死与共了。
1: 那我们怎么办？
0: 王世充已经派人去找各路反王，让他们赶紧来援助，而且答应的条件也比较丰厚。我想，此时各路反王都已经派兵来这儿，到时候兵马一到，就是决战时刻。待那时阵前相迎，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

0: 相公，你为何事烦恼？
1: 哦，夫人，你来了。你有身孕，还是早些歇息吧。
0: 哦，我已经跟父王说过了，请他尽量不要让你出战，战事凶险，刀枪不长眼睛。我可不想让我们的孩子还没出生就没有爹。
1: 征战沙场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受过什么重伤，可见我是个福将。不抱到我重孙子，我是不会死的。
0: 可我还是有些担心。
1: 不怕，我答应，只要你不让我死，我是不会死的。
0: 夏叔，我怎么会让你死呢？
2: 二哥，嫂子，
0: 哦，
2: 找我有事吗？
1: 冰冰，夫人，你先回房休息吧，我和冰冰还有些事情要商量。
0: 好，那你们不要谈得太晚了，早点回房，我还等着你给孩子讲故事呢。
1: 好。
2: 二哥，你跟嫂子真幸福，我真羡慕啊。
1: 哼，今天见到你，我才想起我们兄妹俩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好好说话了。
2: 是啊。嗯，
1: 小时候你就跟你嫂子一样，整天缠着我给你讲故事。
2: 爹娘死得早，我是你跟大哥看着长大的。
1: 我记得你小的时候像一个男孩子，整天舞刀弄枪的，那时候我跟你大哥还担心你嫁不出去呢。
2: 都小时候的事儿了。
1: 现在你已经是罗家的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以后要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罗成的身上。二哥，你就不用挂念了。
2: 二哥，
1: 要是以后你有什么决定不了的事情，该怎么办，你就怎么办。
2: 二哥，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1: 看看你，刚才还夸你呢，现在怎么又成小孩子了？
2: 二哥，我不想离开你。
1: 我没事儿，我让人送你回去。
2: 你一定要保重身体。
1: 我还有你嫂子照顾，你要好好照顾罗成，照顾好自己。
2: 那我走了。

0: 启禀陛下，曹州孟海公已经回信答应出兵，援兵此时已经在路上了。
1: 今天唐兵叫阵如何是好？
2: 皇上，臣愿出战。
1: 驸马就免了吧。你要是有个闪失，我怎么向公主交代？罗成，你昨天败给程咬金，今天朕派你出战，要将功赎。

1: 一定要取胜，
2: 遵旨。朕要亲自督战，如果你要是战败的话，一定要军法处置。是，大不了死在战场上。哼，
1: 你敢敢反王无礼！
3: 我撑不住啦！快过来呀，救命啊！撤！撤！撤！哎呀！
1: 老成，我还想和你较量较量。黑胖子，你先回营，
4: 交给你了，我走了。这，哎呦！老成。 听说你是什么武状元，马上的功夫一定很厉害，不知道马下功夫如何？够不够胆较量较量？
2: 下来就下来，有何不敢？
4: 好啊！

0: 你不要找人帮了，你要是地上不行的话，咱们可以再比一次马上功夫。
1: 那我上马，你不能偷袭我。
0: 我不会偷袭你的，请。
2: 你等着吧，驾！撤兵！哎呀，罗将军危难时刻方见英雄本色呀，不愧是天下的武状元。今天罗将军打伤了唐营的两员大将，明天肯定会比秦叔宝出阵。贤婿，明天你亲自出马，趁着我军的胜利之势。
3: 杀夺
2: 那唐营，哎，不过今天的胜利多亏了罗将军的夫人观战，她鼓舞了我军的士气呀！哈哈哈哈哈！
1: 是吗？那我夫人呢？
2: 罗将军不要着急，草根
4: 在，
2: 请罗夫人。冰冰，
5: 哎呀，罗夫人，今天观战对尊夫。
4: 还买一把？如果大王实在没有可用的好汉，就派我这个女流之辈出战好了。
6: 哎，罗夫人不要生气，明天就不劳驾夫人观战了，在家静候佳音。回宫，
2: 起驾回宫。
6: 你没事吧？
4: 没事。
6: 妹夫，要好好照顾冰冰，在这种地方。
1: 没有人愿意看见亲人在战场厮杀，你们还是快点离开吧。秦王，哎，躺下。
7: 君师，
1: 尉迟将军伤势如何？
7: 只受了点皮外伤，不碍事儿。
1: 尉迟将军，这次多亏你救了程将军，阵前救将。 可是大功一件，
7: 要紧有难，我舍命相救，可是我有难，根本没人理我，幸亏我聪明，跑得快。
1: 哎，所以说你这黑弹头真够义气啊！好，快点好，我请你喝酒。
7: 哎，胖子，我不明白，你也挨了罗成一枪，你怎么没受伤啊？
1: 哎，这是我家传的绝招，传男不传女，嗯，不教你，
7: 小气鬼。
1: 嗯，
6: 啊，尉迟将军。 你今天的表现，叔宝真的很佩服。
7: 你如此顾全大局，深明大义，我徐茂公更觉得你是一条好汉。
1: 哎，你快点好起来，要不然每天只有我一个人跟谁斗嘴啊，好闷的。
7: 怎么，我只是一点皮外伤，弄得我像要死了似的。

0: 气死我了！王世充这个卑鄙小人，先是派人来监视我们，现在居然用我做人质来要挟你。还好，今天你是打赢了，要不然还不知道会怎么处置我们。
1: 其实你知道吗？今天这一仗，只是演了一场戏。
0: 什么？一场戏？

0: 是相公啊，我看今天这事儿，好像王世充也起了疑心。以后我们怎么办？
1: 其实王世充他早就该怀疑我了，这样诈降的方法，今天只能用最后一次。他今天跟我讲，明天让二哥跟我一起去出战，到时候兵荒马乱，那就没有办法控制了。
0: 那他这不是逼你们兄弟相残，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王世充这个王八蛋！相公啊！
1: 我看你还是离开这儿吧，明天交战的时候你可以趁乱逃走。至于我，你不用担心，有二哥在，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那怎么可以？要走的话，我今天在战场上已经走了。要我把你放置于不顾，我可做不到。冰冰，我一定要让你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如果你要是不在的话，我罗成是留是走，是生是死，还有什么意义啊？
0: 那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再这么下去，王世充一定会逼你们兄弟相残的。
1: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二哥。你知道他的脾气。其实如果他同意的话，我有办法带你离开这里。只是……
0: 相公啊，你还记得前两天二哥找我聊天吗？
1: 啊，对了，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0: 他跟我说了很多小时候的事情。 他说：“我已经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主见，也有了自己的归宿，以后的路该怎么走，由我选择，不用顾及他。”二哥真的这么说？既然二哥已经这么说了，我想，不管我们做什么决定，二哥也不会阻拦我们的。相公啊，王世充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二哥是驸马，他不会对他怎么样。可是我们就不同了，还不知以后他会用什么卑鄙的手段对付我们的。
1: 这个我知道。
0: 那岂不是让你们兄妹分开吗？相公啊，那天二哥跟我聊天的时候，他问我，如果当日他不同意我们的婚事，叫我在你们俩当中选一个，我会选谁？哼，
1: 你和你哥兄妹情深，你当然会选他了。
0: 错，我选的是你。
1: 我？
0: 所以啊，既然我选择了你，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跟随你，支持你。
2: 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
3: 当然是逃了。
2: 罗将军，皇上吩咐过，现在城中混乱，您没什么事儿，还是少走一些吧。
3: 怎么，连门都不让出吗？不敢不敢，罗将军您别误会了。
2: 那好，我告诉你，我不出城，只是找我的副将回来，跟我商量对策。
4: 敢问罗将军找谁呀？小的帮你找去。你，好，那也行啊。把我的八位副将请来，说我想出了新的战术，要找他们商量。
2: 行。
5: 怎么办？他每天派人守在这里，像守犯人一样。就是。
2: 今天居然还用扫夫人来胁迫罗将军，这种卑鄙的手段他都用得出来。
1: 没错，王世充这个人心胸狭窄，是有目共睹的。
2: 罗将军，这种人真不值得你为他去卖命。
5: 对，说的对。
2: 我早知道王世充不是一个明主，只是今天的事情，我才有所决定。
1: 罗将军，你就别说了，你今天叫我们来，我们已经知道要做什么了。
2: 真不愧是多年的兄弟，我有什么都瞒不过大家。 只是，此事有一定的危险，罗某怕连累大家。
5: 罗将军，这样你就见外了。你对我们情同手足，今天就是我们报恩的时候。别说危险，就是要赔上我们的性命，也在所不辞啊！各位的大恩，罗某在此先谢过了。如果以后各位有什么用得上罗某，罗某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来，我敬大家一杯。
6: 来，
7: 来。
2: 二哥，
8: 罗将军。

0: 表哥，冰冰一直在想，到底是你的剑快，还是我的枪快？今天在战场上，咱俩就痛痛快快来一次。
1: 好，
2: 炸，
1: 炸！
2: 好，
1: 干呀！
2: 呀呀！
1: 嗨，
2: 呀呀！
1: 好，
2: 呀，
1: 干！
2: 嗨，
1: 嗨
2: 呀！
1: 啊，
2: 嗨
1: 呀！
3: 哎呀！原来秦大哥的武功那么高啊，我今天算服了他了。
4: 三脚猫功夫而已，很容易对付的嘛。
3: 你看你看那个小白脸，跟脱胎换骨似的，今天武功那么高，要按这样的水平，我跟他打早死在枪下了。
4: 难得你有自知之明，输是肯定输了，就看你怎么输啊。
3: 哼。

0: 哦，炮权呢？弓架板！哎呀！炸！炸！上马！
1: 好！
0: 炸！炸！
2: 住手！
0: 你们谁是他的对手？
2: 炸！

0: 哨兵。
1: 你，
2: 父皇，
1: 罗成跑了，你为什么不追？是不是你放走的？还是你根本就跟他是一路同伙？秦琼是你的兄弟，你是个重义气的人，难道莹莹就不是你的亲人吗？你真的想做出抛妻弃子的行为吗？
3: 爹，相公怎么了？惹您生这么大气？
1: 莹莹，爹不是生气，爹爹是为你不值。你全心全意为了他，我看他将来要抛弃你们母子投靠唐军。
2: 我不会的，
1: 不会的。单雄信，我早就看透你了，你平时满口的仁义道德，到头来你还是自顾私利。你是不是看见唐军的势力大，担心我洛阳有一天会陷落？你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是不是？当初你投靠我，你是看着莹莹年轻漂亮，什么替兄报仇啊，全都是假话。
3: 您冤枉相公了，我知道相公是真心爱我，我也是真心爱相公，他不是您说的那种人。
1: 你还年轻，你太轻信他了。他们瓦岗人生下来就不忠，幸好我没有把兵权交给你和罗成，要不然你们会拱手让给唐军，以换取你们的荣华富贵。
2: 父皇，我说过我绝不会投降唐军。
1: 你要真是对我忠心不二，你敢在关帝老爷面前立誓吗？立誓你对洛阳跟我们王家共存亡。
2: 好，关帝爷在上，我单雄信誓与洛阳王家共存亡，如有二心，五雷轰顶，不得好死。
1: 哼，
3: 相公，

0: 是言归是言，那只不过是一句话，我不会轻信你的。你要想让我相信你，那就看你今后的表现。如果你敢对朕不忠，那我就把莹莹带走。我宁愿她腹中的孩子没有父亲，也不愿她有一个不忠的父亲而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1: 相公，相公。
2: 相公，为罗将军的到来，大家举杯。
3: 来，
4: 来，来，来，干，干，干！
2: 罗将军，您愿意投奔大唐，真是我李世民三生有幸。秦王殿下言过了，自从在扬州。
3: 听说殿下是以民治国、以民为本的抉择，在下就佩服不已。能为殿下效劳，三生有幸的应该是我罗成。哪里哪里哪里！哎，你们不要在这里谦虚了。总之，我们兄弟做在一起并肩作战，这才是最值得高兴的，是不是啊？
5: 哦，原来你们早就认识啊！吃喝果片吧。
3: 尉迟将军，这都是在下的主意。如果不让你战败受伤的话。
5: 王世充又怎么会相信罗将军呢？哎，嗯，军师，你干嘛跟我道歉呢？我不是那么小气的人，我是个粗人，秦王都愿意用一座城来换我，罗将军武功那么高，用我几处伤来换，那是最值得不过了。<笑><笑>说大话，我最不服气的是因为我以为这黑胖子能打败罗将军，还骗得我，又答应他条件，又给他磕头。
2: 想想，最冤枉不过。好了好了好了，现在有罗将军加入，我们就如虎添翼了。嗯。只可惜单将军不在，要不然这昔日的五虎将到齐，那我们五旗阵容就天衣无缝了。嗯。啊，对了，明天是端午佳节。
5: 我们不如休息一天，大家出去散散心，走一走。如果有什么要事，我再传召各位，如何？好，冰冰啊，罗成，我明天一起去玩寒暑堡，好不好？
2: 好，好，好，我也去。哎，关你什么事啊？我们去叙旧，你刚认识人家，去什么去啊？真是。
5: 我就去，秦王都说我是新五虎，我干嘛不去？
2: 你站起来了，我也能站呢，我说不让去就不让，
5: 我就去。
2: 不让啊！我就去，不让！别闹了，都这么大了，让人家笑话。来，大家共饮此杯。
3: 啊，秦王。
2: 啊，军师，今天休息，你为何不出去走走？
3: 啊，他们都出去了，我难得清静，出来走走。秦王，你怎么没出去啊？
2: 我想出去，也没人陪我。哦，对了，你我二人难得有时间。
5: 不如一起去御果园走走怎么样？是不是杨广下令建造的那个御果园啊？还没有完工，大隋就灭亡了。
2: 正是。
5: 好啊，我们正好出去走走。秦王，请。嗯。还是朋友呢，一起出去玩，也不带我去，真不讲义气。 水不错，哎，好久没洗澡了，洗个澡。哎呀，哎呀，哎呀。

果然名不虚传呐，处处精心堆砌，可以说是美轮美奂呐。可是为了杨广私欲，不知道会害死多少黎民百姓。 你看这里，和洛阳城不过一墙之隔，却是决然两个世界。

0: 是，是，是，单叔进来了，殿下你快走，我拖住他。快！可是，
1: 哎呀，可是什么呀？来不及了，我跟他是旧识，他不会杀我的。殿下你快走啊，快走啊，走！
2: 站住，站住，站住！
1: 二哥，马公，你给我让开！马公，
0: 你我是兄弟，我不想伤害你，让开！
1: 二哥，算我求你了，你放过殿下吧。
2: 二哥，你就放了他吧，放了他，绝不可能。李渊和我有杀兄之仇，今天想我先锋，我岂能放过他？让开，
3: 二哥，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念在贾家结义之情，你就放过他吧。
2: 老公你，你们快追！老公，你若再横加阻拦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了。要不是看在我俩兄弟的情分上，我早把你劈成两半了。今日在此，阿袍断义。
1: 二哥。
2: 爸，从此我们恩断义绝，他日相见，绝不留情。
1: 二哥，快来人呐！救二殿下！快来人呐！快来人呐！救秦王殿下！快快！快来人！
4: 军师。有事儿吗？啊，过来洗澡啊！
1: 快去，玉果园，单雄信要杀秦王，快去啊！
4: 什么？
1: 单雄信要杀秦王，快快，快去！

秦王，秦王。

往地前走。

0: 你别打了，都是朋友啊！
1: 又是朋友，咱们敌军中那么多朋友啊！
2: 二哥，二哥，你终于来了。

0: 二哥，作为良亲择木而栖，王世充他并非明主，实在不值得你舍命保他。小弟也并非一定要你归降，只是不忍我们兄弟有一天会相残。
1: 我已经反隋朝叛李密，如今再背叛我岳丈，我岂不是一辈子都背上不忠之名吗？就算我不计较，可我的孩子，他一生下来一辈子就会被人耻笑，有一个不忠的爹吗？叔宝，这种感受你以后会慢慢理解的。忠义两难全，如今我们各为其主，以后在战场上不用顾念旧情，现在我就跟大家击掌断义，来日相见我们便是敌人。

0: 哥。
1: 罗成，我就这一个妹妹，你一定要好好的待她。

0: 从此恩断义绝，告辞。
1: 二哥，
2: 孟海公，快请，请，请坐。哎呀，孟兄来得真快呀！
3: 王兄，洛阳之战如何？
2: 惭愧，洛阳之战难于启齿。我那兵马不成问题，只是唐军有几员虎将，实在是太厉害，很难取胜啊。
3: 王兄，据我所知，义薄云天小关羽单雄信是你的女婿吗？
2: 哦，属下只有这一员虎将。
4: 父王，父王，追杀李世民不成，请父王治罪。
2: 我就知道你功亏一篑，带那么点的兵马怎么能够取胜？
4: 我是怕打草惊蛇，所以我才……
2: 哎，好了，这也证明你对朕的忠心耿耿，快起来吧。
4: 谢父王。
2: 你这兵器怎么回事啊？
4: 小婿不才，是被尉迟恭打断的。
2: 尉迟恭，此人这么厉害？
4: 据臣所知，唐军的一个黑面神就如此厉害，我担心加上秦琼和罗成，那我们洛阳将会全无胜算啊。
2: 哎，坐。孟兄，你都听见了吧？
3: 孟兄，这一点你放心，我带了两名将军过来。
2: 哦，
5: 白牡丹，黑玫瑰，见过大王。
2: 哎呦，孟兄啊，这两位弱女子怎能挡得住唐军大将啊？
3: 王兄，你有所不知啊，这两名女将善知男将之心理，曾战败过许多敌将。
2: 哦，那这是？
5: 大王，我们姐妹一定会全力以赴，至少我们的兵器不会被人折断。
4: 你，
2: 既然二位女将夸下海口，好，那明天就请二位将军出战，迎战唐军。
6: 大王请放心，我们姐妹二人一定会竭尽全力，不负大王所托。
5: 大王，明日黑玫瑰愿请缨出战，大败唐军。
2: 好。

0: 对方阵中有一个女将叫阵。
1: 女将？

0: 知不知道是什么人？
1: 不知姓名，只知和尉迟将军有点相像，皮肤黝黑。
2: 跟我一样黑？不会吧？
3: 是不是你表妹啊？
2: 有没有那么神奇啊？那我出去会会她。喂，我叫尉迟恭，你叫什么？
4: 别人都叫我黑玫瑰。
2: 我说黑玫瑰，我劝你不要逞能，女人应该在家伺候丈夫，这是战场，不是你们女人该来的地方。
4: 呸！你这蛮汉，别看不起女人，我苦习武艺就是为了让你们这些男人看看，女人可以照样上战场杀敌，什么嫁人是夫，我黑玫瑰才看不上呢。
2: 还没嫁人呢？哎，那我更不能跟你打了，你这么漂亮，我不忍心下手啊。
4: 你敢取笑我，看招！这
2: 打就打，这我说的吧，你打不过我，还是别打了。
4: 你不跟我打，我叫其他伴娘跟你打。
2: 想走？我可舍不得你走。
4: 放开我，你这黑脸怪！放开我，你这个黑炭！
2: 我俩一样黑，是天生的一对儿。
4: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1: 报，尉迟将军战胜。以擒得对方女将回营。
5: 哦，既然擒得对方女将，为什么不送到帅帐里来？
1: 尉迟将军并未将那女将关押，而是将她抱入自己帐中，礼遇有加。
0: 你可曾看清尉迟将军将她抱入帐中是作何表现？
1: 天色太黑，看不到尉迟将军的表情，只听见他在唱歌。
5: 唱歌？
0: 程将军，
5: 哦，
0: 现在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来做。
5: 什么任务？
0: 说媒。
5: 说媒给谁啊？尉迟恭。
0: 正是。
5: 军师，这到底怎么回事？
0: 二殿下，据我推测，尉迟将军今天在镇上的反常举动一定是对那女将动了心。如果我们促成这段姻缘的话，一来可以打击对方的士气，二来又为我方争得一名女将，岂不是一举两得吗？
5: 哼，果然是件美事。程将军，那就麻烦你。
3: 又是我，
5: 这是命令。
3: 但是我没一次成功过，次次都失败，为什么总让我去啊？
0: 哎，正是因为你有失败的经验，所以才比别人更容易成功。你就放心去吧，如果成功了，算你大功一件。
5: 哎，
4: 放开我，放开，放开我。你这蛮汉，我既然被你擒来，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你把我关在这里算什么？
2: 我舍不得打你，更舍不得骂你，只要你高兴，怎么样都行。
4: 你说呢？放我下来。
2: 我不让你走，在我心中藏了十多年的话，今天也不知怎么了，我见到你我就特想跟你说。如果你想走的话，你也等我说完心里话再走行吗？
4: 你此话当真？
2: 当然当真了，我虽然黑，可我守信誉，你不信我可以发誓。
4: 我只是随口问问，你怎么紧张成这个样子？有什么话说吧。
6: 也不算很好啊。看你有什么本事这么厉害啊。
7: 你来干什么呀？
6: 我来看看是谁这么漂亮，可以让你这么春心荡漾的喽。哎，黑美人啊，很难得啊，这个世界上很难找一个和你这么一样黑的人了。你们两个很配的了啊。不如这样吧，黑美人，反正你现在已经走不掉了，是不是？不如你现在就嫁给他，一来呢你可以不用死，二来呢秦王又多了个大将。别商量了，我即刻回去交差，你说有多好啊。那我现在即刻回去准备了。
4: 放屁！

0: 妈，这个泼妇，你打人，
1: 你要干嘛？
0: 你现在跟他一起来欺负我是不是？
2: 欺负你不行啊！有种再骂一句试试，本姑娘不发威，你以为我是病猫啊？怎么不服气啊？不服气你再来，再来，本姑娘打得你满地找牙，连狗屎都啃不动！还不快滚，找打呀！
0: 你们可起来！我走。谢谢你帮我。
2: 我看你是好人，看不惯他这样欺负你，所以就帮你喽。
0: 对啊，我是好人，是好人。
2: 你刚才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吗？说吧，说完放我走。

0: 你知道吗？今天在战场上，我第一眼看到你，你那美丽的容貌，温柔的言语，端庄的举止。
1: 等一等，美丽的容貌，什么时候？
0: 就在战场上，你骑马要打人的时候。
1: 那温柔的言语呢？
0: 那就是你骂死胖子的时候。
1: 哼，还有端庄的举止。
0: 就是你刚才踹我的时候，我的心都陶醉了。真的，在战场上，我又不想跟你打。 又舍不得你走，我想把心里话跟你说。你知道吗？我没有念过什么书，我怕说错了让你讨厌我。
1: 你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我不讨厌你就是。
0: 哎，你知道，在我心里埋藏了十几年的对一个人的爱意，一直无处倾诉。今天见到你，我知道。 你是我一直苦等的，多希望我们天天在一起，一睁开眼睛就能看到你。无论你走到哪里，你可以不投降，但是你不能不和我做一对比翼鸳鸯。你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我今天才算知道，为什么会有人为了心中所爱。 连江山都可以放弃，只要你一句话，我可以为你付出一切。你嫁给我吧。真的？哎呀！<笑>我既然已经嫁给你，当然嫁鸡随鸡，归顺唐军。但是。
1: 我表姐白氏还在孟海恭迎，所以归顺之事千万要保密。
0: 嗯，
1: 否则他会有危险的。明日他定来救我，你千万不要伤害他，将他生擒回来，我自会有办法劝他归降。
0: 你怎么说怎么是，我听你的。你打了一天累了，
1: 嗯，
0: 先坐下来歇歇。我来给你捶捶背。
1: 嗯，看你这人五大三粗的，却比女人还温柔驯服。
2: 这样舒服点吗？嗯。哎，叫黑子，快快放我妹妹出来，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3: 你妹妹都答应嫁给我了，你乖乖的跟我回军营，省得呀她惦记你。
2: 胡说！你怎么也是一名大唐之将，说话竟然如此无礼！看招，叫！
3: 哎呀，又要打，叫！
1: 将军要帮忙吗？不用，没你们事儿了。啊，夫人，我把你表姐弄回来了。哇，哎呀，你怎么对我表姐这么粗鲁啊？我什么我？算了，没有关系的。表妹，听说你已经做了尉迟将军的夫人了。是啊，尉迟将军对我真心实意，我觉得呀，天底下再难找到像他这么一个体贴的男人了。哎，哎。
2: 表姐，你不如跟我一起投降大唐，那我们就不用分开了。嗯，投降是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你我二人从小就有床同睡，吃饭同桌，嗯，而且什么东西都是一人一半。现在你不说一句话就嫁人了，还找到的是。

0: 天下难得的好男人，你难道真的想把我留在一边不管吗？
1: 这也是啊，不过他人只有一个，总不能把他砍成两半吧？
0: 我们一直都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呀，为什么男人就不可以共享了呢？
1: 我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2: 我
1: 还不过来？
2: 夫人，
1: 相公，你说该怎么办吧？
2: 你们俩都嫁我啊？
1: 嗯，
0: 是不是我不够好啊？
2: 不，你很好。
1: 是不是我不够好？
2: 你也好啊。
1: 那就定了，一人一半，照规矩，表姐睡左边，我睡右边。
2: 就那么一张床，睡仨人？
1: 难道还分上半夜下半夜啊？你不依，我不嫁给你了。
2: 夫人，我依。夫人，我依呀，我依还不行吗？
1: 你能不依吗？
2: 我依。
0: 那你高兴吗？
2: 高兴。我做梦也没想到，我能娶到两个貌似天仙的美貌夫人。哎呀，我是天底下最幸福的男人了。
1: 相公，我忘了告诉你，表姐啊就有一点癖好，一开心啊就会掐人，我想你一定能够接受的，是吧？
2: 接受，请你以后稍微轻一点。
3: 各位，今天晚上在我们军营里为尉迟将军和两位黑白夫人举行大典，他们三人能在此兵荒马乱之中结此良缘，真是难能可贵啊。大家都是性情中人，就不要拘于世俗的礼节。来，大家举杯，今晚尽情的畅饮。
2: 来，喝酒。
4: 哇，你这黑弹头真厉害啊。哎，你笨头笨脑，想不到还娶到两个黑白双骄，这么厉害。
5: 好啊，你
6: 程兄弟，你们家那位也不错，一个顶俩。
4: 嘿，这叫福气呀，你懂什么呀？不懂。
3: 恩公，你看现在兄弟们已经成双成对了，而你还是一个孤家寡人，不如早点学学兄弟们吧。
7: 今天大家这么高兴，不如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5: 两位夫人，我们也一起去吧。
7: 好啊。

0: 来，坐。
1: 相公啊，你看人家黑白夫人都可以出战，为什么我不可以呢？为什么？
0: 我也是怕你有危险嘛。再说了，你的武功还真的没有达到可以出战的功力。
1: 哼，你就是不相信我，你不让我试试，怎么知道我不行啊？
2: 哎呀，你们小两口要聊回去再聊，现在呀，给我跳舞去，走。
1: 白夫人，你真厉害，你是怎么当上将军的？
2: 是这样，原来我们姐妹二人在曹州啊，好打抱不平，后来碰到了孟海公将军，他呀在营中竟然让我们跟一帮大男人比武，结果没有一个人能赢得了我们，就这样我们成了他的左右先锋了。

0: 如果我的武功和你不相伯仲，是不是我也就可以出战杀敌了呢？是吗？
1: 原来你也会武功啊。
0: 嗯，
1: 如果你的武功了得，当然可以出战杀敌了。这样啊，就没有男人敢瞧不起咱们了。表姐，你在干嘛呢？
2: 哎呀，你不知道啊，原来罗大嫂她也会武功，她也想作战呢。
3: 那好啊，你们组成一个秦营三女将，单凭你们的容貌，不用作战，敌军呢不战而败。
4: 你，
0: 相公啊，你听到没有？连尉迟将军都这么说。如果呀，我能和白夫人打成平手，你就应该答应让我上战场，可不许再找借口了。
5: 好，那还请白夫人手下留情。
1: 好说。
5: 哎，当心啊，冰冰。
1: 罗大嫂，
5: 快叫军医！哎呀，怎么样，大夫？
6: 罗将军，恭喜恭喜啊！尊夫人有喜了。
5: 冰冰，你听到了吗？咱俩有孩子了。
0: 可是，这下我就做不成唐营三女将了。
7: 嗨，这个孟海公，他手下有两名女将，夸下海口说利用男将的弱点可以取胜，你们猜结果怎么样？嘿，这回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连人都被人娶去做夫人了，你们说这能不败吗？
8: 我们准备了一种秘密武器，所以才来晚了。
7: 什么秘密武器？
9: 现在李世民帐下猛将如云，单打独斗必不是他对手，所以我们只有转而打阵型战，方有一分胜算，这样他们个别大将的优势便会消失殆尽。
7: 好，朱灿，告诉我听，

怎么没人敢出来打？投降啊！哼，这样。

0: 只受了点轻伤，可史将军他
1: 怎么了？
0: 史将军他阵亡了。
2: 没事吧？
1: 我没事。亲王，我……
2: 别说了，我都知道了，这完全不怪你。还是养伤要紧。
3: 程将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军何以大败至此？
1: 那个王世忠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支铁甲军队，我们的刀和剑根本伤不到他们。踏入我们的军营，犹如无人之境。
4: 我不信，哪有这么厉害？一定是你打了败仗，怕回来不好交代，故意渲染夸大。你们等着，我去会会铁甲军。
3: 御史将军，万万不可轻举妄动。依刚才程将军所述，此阵绝非你一人之力可破。如果贸然前去，只能白白送掉性命。
5: 军师，要不然让我一个人独闯敌阵，将敌阵引出，稍有不对的话，我可以马上撤退。

0: 你可在远处观望阵型，然后寻找破阵之策。
1: 看来这样也不失为一种破阵之策。嗯，不，军师，还是我去吧。冰冰她刚刚怀了身孕，罗成现在不适合去。
2: 表哥。

0: 这铁甲军果然厉害，那是当然。传令下去，立刻拔寨，退营五里。
1: 军师，我们并没有战败，为什么要退营？二殿下不知，此举可以远离对方马队，避免在其攻击范围之内，对方兵马负重。
2: 无法进行远程攻击，在没有办法破敌之前，只能先避其锋芒。可是我们退营之后，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呀。
1: 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先稳定下来，固守不失，再想计策吧。这样退营太窝囊了，我就不信真的无法可破。我不怕铁甲。
3: 让我出战，我一边把铁甲打破了。尉迟将军，我们都知道你天生神力，军营里要有100个人像你这样的话，敌阵早就破了。而现在敌人后甲，远可以挡箭，近可以挡普通兵刃，所以我们远攻不行，进攻也不能，只有挨打的份儿。
4: 王兄，唐军据我铁甲威力，已退兵五里。
5: 太好了！既然如此，为何不一直乘胜追击，直攻唐军中营，一举将其歼灭？
4: 你有所不知，铁甲虽然坚不可摧，但是重量比平时重了2倍，不宜长途进攻，而且士兵穿在身上，时间一长便会疲劳不堪。
5: 可是我们长此僵持也不是办法。
2: 我们若能将战线相应前移，便能直捣敌巢，全歼唐军。只可惜时间太短，我们只筑了十几套的重甲，而且铁甲军所用马匹也需十分健壮才行。
6: 我马上下令，制造1000套铁甲，从各地征集2马千匹。就凭我们的势力，可以直捣长安，一统天下。到时候，我们可以平分土地，各自为王。

0: 罗将军。
1: 啊，
0: 你在这儿发什么呆呀？
1: 没什么。
0: 哎呀，太热了，这盔甲呀。罗将军小心中暑。哎呀，我不陪你了。哎呀，热死了吧。
2: 已经僵持大半个月了，再这样下去，不但粮草不济，连军心也会不稳。
3: 我更担心的是，敌人也闭门不出，再赶住更多的铁甲，增加雄师的人数，等他们准备好了以后，一定是步步紧逼，将阵线不断前移。到时候无论我们怎么退营，也于事无补了。
2: 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可想吗？
3: 臣倒是有法可守，但是无法可攻啊。
2: 我有方法

0: 破阵了。诸位将士，明日一战对我们关系重大，如果失败，那收复中原将会无望，之前努力会功亏一篑，所以我们必须得胜，明白吗？
1: 明白。
0: 军师，下令吧。
2: 是。程咬金、尉迟恭听令。
3: 末将在。
2: 命你二人明日率领刀斧手，在洛阳城外一里布阵。
1: 是。
2: 贾抚顺。
4: 末将在。
2: 你率兵带同砍下的尖木，在刀斧手后面，另派四名副将率领步兵准备攻城。
4: 是。
2: 明日一战，以我挥旗为号，不可妄动。
1: 是。
2: 另外，明日大暑，让你们的士兵每人背一袋梨子，以备解渴之用。
1: 是。
5: 一袋不够吗？
6: 够了。

0: 第一队退兵，第二队上。
1: 撤！
2: 撤！

于师兄，你看看他们，一个个。

0: 将军，天气这么热，不如让铁甲军分批喝水吧。
1: 好，传令下去，把水分给铁甲兵。
2: 来来来，喝水了，喝水了，来，来来来，
3: 冲！
4: 杀！
3: 炸！
4: 冲！
3: 大家冲进洛阳城！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皇，儿臣愿意请缨出战。
1: 你一个人出战又有什么用？不是白白送死吗？
0: 为了洛阳，我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1: 不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快快备马，咱们一块逃走。
0: 那莹莹怎么办？
1: 哎呀，我的贤婿，莹莹我早就派人把她送走了，你还等什么？快走走啊！哦，
2: 战！
0: 你先走，我在这儿等着。
1: 那你怎么办？
0: 没事，
1: 走，
0: 快走！
3: 阿哥，你别再执迷不悟了。王世充大势已去，你何苦再保他呢？不如归向我们大唐吧。
0: 你们少废话，想抓王世充，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过去。来吧，
3: 二哥，既然如此，那我就得罪了。你们冲过去，切记不可伤害单将军。

0: 你们两个在地上，你快追王师兄，这里我来对付。
1: 是。
2: 二哥，委屈你了。
3: 王世充，还不向我束手就擒？劝你不要做无谓的抵抗了。
4: 王世充，谢秦王不杀之恩。
0: 朱粲，谢秦王不杀之恩。孟海公，谢秦王不杀之恩。
4: 好了，你们退下吧。
0: 船，单雄信。

0: 见到秦王还不下跪，单雄信，你这么大人了，还懂不懂好坏？秦王对你礼贤下士，你还不尊不敬的？
1: 你少废话！
0: 哎呀，二哥，你的王室众都归顺了，我们现在归顺不算背叛呐。
1: 如今天下大势已明，秦王殿下的确是一位明主。如果你归降的话，我以性命担保，秦王一定会不计前嫌，对你委以重任。

0: 单二哥，秦王殿下，以民为本，以仁德治天下，这不正是你希望看到的吗？那你还犹豫什么？
1: 我并非犹豫，我意已决，你们不用再劝了。
2: 相公。

0: 女儿，你来这儿干什么？还不快走啊！
1: 爹，我生是单家的人，死是单家的鬼。您让我走到哪儿去？哎，
2: 嫂子，你还是劝二哥归降大唐吧。

0: 相公，大局已定，为了我腹中的骨肉，你就听我一句，降唐吧。
1: 但是我在关帝神面前立下誓，我不报杀兄之仇，我誓不为人。如今被俘，要杀要剐随便，但让我归降李渊这个狗贼，我怎么对得起我死去的兄长？

0: 秦王，
1: 单将军，市民替家父为误杀令兄之事向你赔罪了，希望你大人大量，不要固执于此事而弃天下于不顾。难道你就真的忍心为了一点误会抛弃夫妻之爱、兄妹之情、兄弟之义吗？
2: 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我能败死在众兄弟手中，我单雄信，死而无憾。

0: 相公，你不能死啊，你还要教我们的孩子做一个忠义两全的男子汉呢，降唐吧。
1: 莹莹，我这一降就会对洛阳不忠，对兄弟不义，还怎么教孩子？李世民，我的头在这儿，要拿便拿，否则终有一天我会到长安要你付李渊的狗命。

我惜你是个人才，一心想留你。可是你还是执迷不悟的话，我就只有把你军法处置。

0: 王殿下开恩。
1: 求秦王殿下开恩呢，来世我愿做牛做马来报答你。
2: 秦王殿下，他绝不会再起反叛之心，末将愿以性命担保。
0: 臣等愿以性命担保。多谢秦王殿下。
3: 单雄信，你走吧。
4: 雄信，快走啊。
3: 诸位兄弟，谢了。我单雄信已是一个忠义不全之人，也有愧。

0: 再见各位，今日之别，兄弟之情，等来生再续吧。
1: 山二哥，你千万别这么说，我们一日为兄弟，这一生我们都是好兄弟。
2: 二哥，如果你回心转意的话，我相信大唐的门永远都会为你打开。
3: 哎，嫂子，你回去劝劝二哥。
4: 我会的，谢各位不杀之恩。
0: 好兄弟，再见了，走。明阳，你先行一步。
4: 为什么？
0: 这样逃避不是办法，要了结的终要了结。
4: 你想好了，投降了。
0: 我不想让孩子会被人瞧不起，我知道该怎么做。

0: 诉我的孩子，他有一个忠心的父亲，他没有背叛洛阳。
1: 小主，
2: 二哥，二哥，
3: 忠义两难全，做人太难了。
2: 哥，
3: 盈盈母子俩。

0: 二嫂，进来吧。
1: 二哥，
0: 二嫂，你节哀顺变吧。起码，我等于二哥，出生入死，情同手足。如今，他已仙逝，请允许我们为他立祠纪念。
2: 单将军的确是难得的忠义之将，但是他宁死不降的气节，就足以让后人敬仰。
3: 嫂子，你和我们一起回长安吧，让我们来照顾你。
4: 是啊，嫂子。
5: 你二哥死都要守住洛阳，我怎么能走？再说，洛阳是我和你二哥的家，我要守在你二哥的灵祠旁，永远陪着他。
2: 秦将军，多谢你和众兄弟鼎力相助，回长安后我一定禀告父皇，给众兄弟加官进爵。
0: 二殿下，你深明大义，处处为百姓着想，能够协助你平定天下也是我们的荣幸。
2: 过奖了，我李世民能得到这么多兄弟的帮助，真是三生有幸。
6: 王兄，这样做行吗？
7: 行不行就看咱们的造化。咱们今天晚上就行动，请李世民喝酒，然后我挟持他逃出去。
6: 可是别说我们抓不到李世民，就是抓到李世民，我们逃到哪儿去啊？
7: 哎呀，这
8: 哎，有了。我手下的元帅刘黑塔就住在明州，不如我们先逃往明州再做打算。
7: 明州好，就先在明州落脚，

0: 多亏这次，我没有倾巢而出啊！喂，小兄弟，
1: 有事吗？
0: 你去叫一下二殿下，我有话要说。
1: 请稍等。
0: 报告秦王。
1: 讲，王世生有事相告。
0: 是这样，二殿下，今天晚上我们三个请您月圆之下诚信对人，学习您的治国方法，为以后的大唐效我们犬马之劳。是否请二殿下今晚赏光？
1: 好啊，难得三位前辈这么为我们大唐着想，我李世民今晚一定到。
0: 好，那多谢二殿下赏光，咱们今晚见。
1: 好，
0: 走。
1: 秦王，你真的要去吗？是啊。 怎么，你觉得有什么不妥吗？秦王，据我所知，王世充心机颇重，我怕他居心不良。要不今天晚上我陪你过去，以防不测。
2: 这您误会了，现在三王的势力已经瓦解了。再说，我看他们也是诚心诚意投靠我们大唐，帐外还有士兵把守，谅他们不敢乱来。

0: 二殿下，我们几个早就听说您治国有方，今晚能有幸跟您在一起喝酒聊天，真乃我们几个的荣幸也。
1: 哪里，三位前辈过奖了。
2: 哎，二殿下，你就别谦虚了，给我们几个讲一讲这个治国之道吧。
1: 我哪有什么特别的治国之道啊，只是我心里一直常记着一句话，就是以民为天。
0: 当时的气氛不知道有多紧张啊，项庄几次舞剑直逼沛公，沛公继任天相当然没事了，不然哪儿来的几百年的汉朝历史啊。他手下马上跳出来和项庄对着干，像只老鹰张开翅膀似的护住沛公，这个就叫做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不过这个宴会呢，不记得了。
3: 鸿门宴，
1: 来，三位，再干一杯。
2: 来，干，
4: 干。
2: 蓉蓉下落，
5: 你说什么？
2: 我找到了蓉蓉的尸体。

0: 秦王真守仁爱戴，快看，百姓多热情啊！是啊，天下太平，百姓自然高兴。哎，秦大哥，你别老是愁眉苦脸的，我看你一路上好像一句话也没有说。是啊，表哥，我知道你还为蓉蓉的事伤心，可事情毕竟发生了，你一定要面对现实，振作起来。
1: 当年我与波打兄弟，大闹灯会，铩羽文至极。
2: 如今朋友一个个离开我们，要得到一个太平盛世，还要多少人付出性命？
3: 是啊，一想到这些，我心里也不是个滋味。
2: 娘，
3: 我回来了。
2: 叔宝，
3: 啊，
2: 什么时候回来的？
3: 刚刚回来，我听说您身体一直不好，为什么不休息啊？
2: 哎，躺了一天了，还休息什么呀？
3: 娘，坐。

0: 叔宝啊，
1: 啊，
0: 我都好久没有看到你了，来，让您好好看看。
1: 哎，
0: 哎呀，都瘦了一圈了。这段日子把你们辛苦坏了吧？
1: 娘，我没事。我听翠云说，您离开洛阳以后就一直身体不好，有没有看太医啊？
0: 哎，人老了都这样，太医也看不好了。看娘这老胳膊老腿的，这越来越不中用了。看来呀，是离大去之期不远了。
1: 娘，您胡说什么呀？
0: 娘不说了，娘啊，怎么也得再活几年，我得看着我们家叔宝啊结婚生子呢。怎么了，啊？脸色这么难看，军队大获全胜，你应该高兴才是啊！为什么愁眉苦脸的？
1: 娘，蓉蓉她……
0: 蓉蓉，她怎么了？你有她的下落了？
1: 蓉蓉，她死了。
0: 蓉蓉，她死了。
1: 来，啊，看看。怎么样，
2: 这房子布置得真不错。相公啊，我们终于有个安定的家了。
3: 是啊，从今往后我罗成每天一回家都可以吃到夫人做的香喷喷的米饭了。
2: 看把你美的，我才不给你做呢。
3: 哎，你这什么话，你要不给我做饭吃，那难道你让我去军营里露宿喝西北风去？
2: 嗯，
3: 哎，你
2: 好了好了，不跟你闹了。这太平盛世的，我哪能让你去喝西北风啊？
3: 这才像话嘛！如今啊，都太平盛世了，大家越过越好。你不给我做饭吃，那我还不如不活了，我死了我。
2: 哎，别乱说话，乌鸦嘴！大好的日子提什么死啊？你不想想看？有多少人想活着看到这太平盛世，像我二哥。
3: 好了好了，我不说了，乖，别这样啊。
2: 其实我也不是要说你，只是想起二哥和那些死去的人，我只是……
3: 好了，对啊，要建立这样一个太平盛世，不知要断送多少人的性命。哎，对了，冰冰，回头你安排一下，把你二哥和家里的灵位和我爹娘的放在一起，我们要天天拜祭，永远记着他们。
2: 嗯，好了好了，我们再也不提这伤心之事了。我说相公，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3: 问题？
2: 嗯，
3: 夫人尽管问。
2: 你有份参与平定天下，心中是不是特别自豪啊？
3: 啊，自豪，嗯，我当然自豪，但是这不是我罗成今生最自豪的事情。
2: 哦，这都不是，那你最自豪的事情是什么啊？
3: 是娶了你为妻。冰冰，你知道吗？其实我罗成不像秦王、表哥他们那些人，他们都胸怀大志。我的期望就是能跟你白头到老，子孙满堂。再说了，你现在不是马上要给我生个小罗成了吗？
2: 哎，啊，相公，我想我们还是回冀州去。因为那里才是你的家乡，才是我们的根呢。
3: 好，我答应你。啊，不过你现在怀孕在身，不宜过度疲劳，要好好休息。
2: 嗯。
3: 等过了一段时间，你分娩以后，我们去向秦王辞行，到时啊，我们就回冀州。
2: 嗯。
4: 谢主隆恩。
5: 程咬金，
4: 程咬金在。
5: 你在白壁关鲁莽留下秦王和尉迟恭独处，本应受罚。

0: 但因为你护主受伤，一片忠心，朕先封你为国管一职，日后再有功劳另行赏赐。
1: 谢皇上。
0: 尉迟恭，
2: 臣尉迟恭在。
0: 你先我朝三关十六寨，追杀我干将17名，在白壁关还追杀秦王，理应处斩。
1: 哎，皇上，我当时还没有跪下。
0: 各为欺主，我做错什么？
3: 皇上，黑旦都说的对啊，他说什么都在东都御果园里救过秦王一命，没功也有劳，这还不算吗？
0: 求皇上开恩！
4: 哼，真放肆！你以为是买菜啊？朝廷上父皇的话就是圣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来人呐，将尉迟恭拖出午门斩喽！
1: 黄毛小子，你算什么东西？要斩，有轮不到你！
0: 皇上，罗成情愿什么也不要，只求你放过尉迟恭。
1: 我也是，求皇上开恩。
0: 各位，等父皇把话说完，再求也不迟啊。
5: 啊，
0: 众爱卿平身。
5: 谢皇上。
0: 朕早就听说瓦岗的英雄以义为主，今日一见。 才知所言非虚呀！朕一向是奖罚分明，尉迟将军虽然有犯天朝之过，但念在其御果园赤身护主，可见得赤胆忠心。朕暂且封你为国管一职，等以后再立战功，另加封赏。
5: 谢皇上。

0: 秦将军。
1: 啊，皇上。
0: 啊，恩公啊，到了我李家的恩人了。秦将军，单凭潼关救驾一功，朕就不知道该如何来报答你。你说，朝廷的文武官员的位置，我任你选择，甚至我可以赐地封王。从今日起，我保证你只在朕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1: 谢皇上，只是皇上，叔宝还想回家照顾病重的母亲，所以还请皇上准我接驾归田。
2: 恩公，我们大唐能有今天，你功不可没，为什么不受封呢？
0: 市民说的有道理啊，秦恩公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1: 谢皇上器重，叔宝投靠大唐全是因为二殿下以民为天的理想，全没有想过官禄之事。
2: 父皇，恩公既懂孝义又有胸怀，乃是当之无愧的大英雄。儿臣恳请父皇遵从恩公的意愿，毕竟照顾老母是恩公现在最想做的事情。
1: 求皇上成全。
0: 也好，朕就不再为难你了。既然你不愿意在朝中做官，那么朕就要封你为护国公。
2: 这，恩公，你对我们家有恩，护国公非你莫属。恩公，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3: 二殿下说的是啊，你就不要再辜负皇上的一番美意了。
1: 谢主隆恩。
0: 啊，起来，快快起来。
3: 皇上，臣徐茂公还有一事奏请。
0: 好，军师请讲。
3: 臣以为各武将均是草莽英雄，不懂朝中规矩，臣恳请皇上准许他们不用上朝，不用参政，有事传召即可。
2: 父皇，军师说的有道理，二弟手下各武将常年参战，已经是劳苦不堪，也应该有更多的时间闲赋在家，享受天伦之乐。
0: 好，就这样，朕准奏。
4: 谢皇上。
5: 皇上，
1: 大哥，今天在早朝上，你怎么处处为了那个秦叔宝啊？你。

0: 可别忘了，他可是市民的人。三弟，你先不要着急嘛，来，坐下陪我喝杯茶。啊，喝茶？大哥，你现在还有这种雅兴啊？你看李世民那得意的样子，你就不怕他夺走了你的太子之位？<笑>三弟啊，我这么做正是为了保住我的太子之位。来来来，先坐下，听我慢慢跟你说。市民这次立了大功。 父皇和满朝文武对他都赞赏有加，我自然怕他夺我太子之位。但是我们不能直接对他本人下手，你想想看，他手下虎将众多，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恐怕都对我们不利呀。所以，我们一定要一个一个的除掉他。
1: 大哥是想他们一个个远离朝廷？
0: 正是。
1: 还是大哥心有城府啊！不过，市民素来与我们不和，我们还是早日把他除掉。

0: 大师，成功的灵位怎么会在这里？
1: 哦，这个在这儿已经很久了，自从前朝覆亡以后才敢正式改为成功名讳，以前都叫成魂的称号。
0: 那么是谁把他的灵位放在这里的呢？
1: 这个老大就不清楚了，也许是有人仰慕他的气节，也许有人不忍心他全家被抄斩，在此为他立的灵位吧，好让后人供养。
0: 大师，这位就是成功的女儿，能不能把他们父女的灵位合并在一起，让他们父女在九泉之下团聚呢？
1: 那当然可以了，
0: 多谢大师。
2: 公子，公子，大事不好了，夫人她不行了。
0: 你说什么？娘，你一定要坚持住，坚持住啊！
3: 叔宝，人都有这一天的。娘能够看到天下太平，有你这样一个好儿子，我就死而无憾了。
0: 娘，
3: 成儿。跟叔宝虽然是表兄弟，可你们像亲兄弟一样，你们一定要互相照顾啊。
0: 舅母放心，成儿知道。
3: 叔宝，
0: 娘，娘，
3: 叔宝，娘一生信佛，死后你要按佛教仪式将娘安葬，把骨灰放在法门寺，让娘常伴佛祖左右。好孩子，好好照顾自己，千万别
0: 娘，娘，娘，娘。

0: 各位兄弟，我娘亲的后事已经办完了，我要回去替我爹爹扫墓。
1: 表哥，我说你用不着这么着急，你看孩子要出生了，不如等冰冰把孩子生了以后你再走也不迟啊。
2: 对呀，秦大哥，再怎么说你也应该看看你的侄儿再走啊。
3: 是啊，大家都不叫你走，你就多留一阵子。
2: 嗯嗯。
0: 好。
4: 罗将军呐、啊，哎呦，恭喜你呀、啊，生了个儿子！哎，你快看看。
5: 哎呦，
6: 哎呦，
5: 看呐。
6: 嗯。
5: 哎呦，看呐。
1: 你没事吧，冰冰？我们有孩子了，是个儿子。
7: 喂，罗成啊，你没理由一个人在那干，抱过来给大家看看呐、
8: 啊！是啊是啊，
9: 抱过来
8: 看看嘛！哎，小心点啊、哦！小心点！
5: 哎，你慢点！哎，
8: 哇！哎呦呦呦呦呦呦！孩子真漂亮啊，跟他爹一模一样啊！
10: 对对对，说不定啊，以后也是个武将
8: 啊！对对对！
7: 哎，帮他起名字没有啊？
1: 表哥，你是我唯一的长辈，这孩子的名字啊，还得你取。
0: 嗯，哦，这孩子可是单大哥的外甥，单大哥单命一个通字，我想就叫这孩子罗通吧。
1: 哦，罗通，嗯，
7: 好、哦，通啊，
8: 对，好啊，嗯。
1: 冰冰啊，我们的孩子叫罗通，你看，我们看到他，就好像看到二哥了。
8: 对，真好听。真好听。
7: 喂，他们呢现在有个罗通啊，我们呢又有太平啊、
8: 嗯、
7: 你有两个夫人呢、啊、但是一个儿子都没有哦。哎，
10: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要给我努力，两年要生四个孩子。
8: 四个。
7: 、啊、哎，两位嫂子啊，不关你们的事啊。我不是怕两个嫂子不行啊，我是怕你不行。
0: 行了，姚金，别闹了。表弟，孩子我看过了，名字我也起了，所以我也该去冀州了。
1: 哦，再等等吧，等吃完通儿的满月酒再走也不迟啊。
0: 等吃完通儿的满月酒，说不定尉迟将军的两位夫人又要生孩子了，这样我岂不是永远都走不了了？
7: 哎呀，这一点你不用怕，他生儿子恐怕十年八年都没有啊。
0: 行了行了，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再说了。
1: 嗯，好，表哥，那你什么时候走？我们大家给你送行。
0: 再过两天就是清明节，我上法门寺拜祭我娘亲和蓉蓉之后立刻就走。
10: 秦大哥，
0: 嗯，
10: 你办完事后一定要回长安，到时候我就有孩子了，我要让你看看我的孩子肯定比陈友金的要棒。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不许给我丢脸。

0: 是我家小姐灵位，你还说没有，这不就是我家小姐的灵位吗？
1: 阿弥陀佛，这是护国公立的。
0: 什么护国公啊？谁是护国公啊？
1: 这个嘛，
2: 方丈。哦，
1: 护国公，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你就是护国公？
2: 你家小姐是谁呀？
0: 我家小姐就是李蓉蓉，李蓉蓉就是我家小姐。
2: 姑娘，你可能误会了，我是你家小姐的朋友，供奉她的灵位，只是希望她过世以后受到香火的供奉。
0: 过世？我家小姐还没死呢，供什么奉啊？供奉？
2: 你说什么？
0: 怎么了？
2: 你家小姐没死吗？
0: 你才死了呢。

0: 我，你，
1: 干嘛？来我家喝茶啊？
2: 不是啊，找你当然有事了。哎，看见书宝没有啊？
1: 对了，这两天我也去过他房里，可是他什么东西也没动过，但人却不知去哪儿了。
0: 没拿行李，奇怪，他去哪里啊？
2: 秦大哥应该不会是个不辞而别的人呐。
1: 我想他不会那么做。
3: 这。

0: 到了吗？
1: 到了，到了。哦，终于到了。你看，春花，
2: 喂，干娘对你好不好啊？
3: 嗯，好。哎，
2: 来。呀，
3: 好玩。

0: 没想到我走的这些日子竟然发生这么多事情。
1: 也许天意如此吧。蓉蓉，你不要太伤心了。
0: 可惜我都没能见大娘最后一面，她待我像亲生女儿一样，我竟不能给她老人家送信。
1: 哎，蓉蓉，后来你又怎么返回客栈的？
0: 自从我离开金庸以后，只觉得天大地大，无处可去，于是想去长安拜祭一下我的父亲。路经客栈时，顺便想过来看一下。
2: 宝贝儿，转
3: 转
2: 转
3: 了转
2: 了，转了
3: 转了转了，
2: 来转了转了转了转了。
3: 好了好了好，哎，好了好了，哎，别哭了。
4: 春花，
5: 小姐，春花，春花，真的是你？
4: 是我，小姐。
5: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说来话长，那个时候我在法门寺治好灵位以后，我看见客栈已经易手，可是我的盘缠已经用尽，便祈求店主收留我，于是我便留了下来。后来我便和店主的儿子成了亲，还生了一个儿子。
0: 反正那时我已经是无处容身，便听春花的意见留了下来，一起打理客店。哼，没想到他竟遇到你。
1: 是啊，一定是娘亲在冥冥之中保佑着我，要不是他老人家让我在灵堂为你设立一个灵位，我就碰不到春花，也许我这一辈子都见不到你了。
0: 是啊，记得刚回到客店的时候，一想起被羞辱的事情，我每晚都会做噩梦，但是常梦到大娘对我说，为什么不想想黑暗之后就是黎明呢？不知不觉的，噩梦竟然消失了。
1: 真的吗？
0: 嗯。
1: 怎么说，全都好了？嗯。
0: 对了，秦大哥，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1: 能够让我再遇到你，这是上天给我最大的恩赐。从现在开始，这一辈子我都不会再离开你，其他什么事情我都不管了。
0: 那岂不是太浪费你的才能了？
1: 怎么会呢？
0: 和你一起打天下的兄弟呢，你不管他们了吗？
1: 以前我情书不好，只是为了自己的朋友，为了理想而活着，

差点就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蓉蓉，我现在把我交给你，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再离开你。

0: 我了，
1: 讨厌。走，
2: 走，
3: 走，
1: 快点嘛，
4: 快点。
1: 你们怎么才来呀、啊？
3: 怎么想我了吧，宝贝？
1: 去你的，讨厌！
5: 父皇今天找我们有事儿，我们是趁机溜出来的。
1: 哎，那皇上呢？他现在在哪儿？
3: 哎，你们放心吧。哎，父皇啊，正和刘文静谈事情呢，今晚是不会来了。
1: 讨厌！
5: 哎，对了，你这儿准备的怎么样？
1: 还用你说呀？嗯，所有的宫女都被我撵走了，今晚我们就在这里尽情的玩乐吧。
5: 你真坏啊！
1: 好不好？
3: 好。
5: 来呀，真坏啊！
1: 你才坏！来，我们喝一杯吧，
4: 凉酒吧。
1: 来来来，咱们干杯吧！
3: 来喝酒，
5: 来
3: 干！
5: 好了好了，咱们俩呀，喝一个交杯酒。
6: 我不能这样做，如果丑事揭发，这两个人必定是性命难保，就给他们

0: 哥，哥，起床了。
1: 这才什么时候啊？
0: 什么时候？天都亮了，快点。
1: 什么？天都亮了？
2: 干嘛那么着急啊？
1: 美人啊，我得去上朝了，再不去啊，父皇又会骂我了啊。
2: 瞧你怕的。
1: 哎，等我登基之日，亏待不了你的。
2: 元吉啊，
0: 嗯，
2: 今天晚上你来吗？
0: 来呀，来来。
3: 大哥，大哥，你看这是什么？
4: 这好像是市民的。
3: 市民，
4: 这一定是他的。这可怎么办呢？大哥，我有办法。
2: 皇上，皇上，你一定要替臣妾做主
5: 啊。太妃，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2: 昨天晚上二殿下他到臣妾房间侵犯臣妾。
5: 此事当真？
2: 臣妾有这条玉带作证，皇上你一定要替臣妾做主啊。
5: 好主啊。来呀，把二殿下给我抓起来，带到御书房来。
6: 儿臣参见父皇。
5: 朕赐你的腰带现在何处啊？
6: 回父皇，儿臣的腰带留在皇妹宫中。
5: 胡说，你这个逆子，做了亏心事还敢骗朕？这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到彩霞的宫外？
4: 儿臣无话可说。

0: 来呀，
1: 在，
0: 推到午门外，斩首。
1: 是，皇上开恩。
2: 皇上，请您念在父子之情。
1: 二殿下评论有功，任何大罪都可免其一死。
0: 你们知道他犯的是什么罪吗？

0: 皇上息怒，要不然将二殿下先收押在天牢，日后将功补过。
1: 看在二位爱卿说情的面子上，免你一死，我把你送入天牢，你自己去反省。
2: 谢皇上。
1: 押下去。
3: 是。

0: 父皇，敢问二弟犯的是什么罪，让您气成这样？
1: 不要再问了，简直是大逆不道的畜生。
0: 父皇息怒，请您多保重身体。儿臣虽然不知二弟因犯何事被打入天牢，但是儿臣担心这以后必然会有些麻烦。
1: 什么麻烦？
0: 父皇您想，二弟手下的忠心良将都在长安，如果他们不服您对二弟的处置，兴兵劫狱怎么办？所以父皇您不得不防啊。
2: 太子言重了，朝中各武将对朝廷都是忠心耿耿，绝无造反之意啊。
3: 众将都是草莽之人，讲求义气，不懂得归顺朝廷。父皇，以儿臣看来，为了以防不测，还不如赏给他们一些金帛，让他们回乡吧。
1: 也好，传令下去，把众干将革职，重赏回家。
2: 兄弟们，实在对不起，没能留住你们。
4: 茂公兄弟真是客气，说不定咱们分开并不是一件坏事。正所谓离开了朝廷的是是非非，咱们大家刚好落一个无关一身轻嘛。
5: 哎，我觉得你说这句话是最对的了，况且我们现在在长安已经没什么好做。
6: 嗯，
5: 我和罗成兄弟已经收拾好行李，明天就走了。
2: 尉迟兄弟，
7: 嗯，
2: 你和两位夫人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呢？
7: 他们俩明天到长安买点东西，我们晚一天就走了。
2: 兄弟们回乡之后都有什么打算吗？
5: 啊，我和贾抚顺呢已经说好的了，回到老乡呢，我们就开一间食店，凭我和我夫人和他三个人的经验来讲，一定可以客似云来的喽。
7: 哎呀，那你的客人可惨了，个个吃的跟你一样，那以后怎么办？
5: 嗯，怎么比你好啊？像你这样，如果你开啊，个个吃的像堆炭一样，更严重啊。
6: 就是。
2: 罗成兄弟
4: 啊，
2: 你回冀州之后有什么打算吗？
4: 我跟冰冰已经商量好了，到了冀州，我会把弯刀刀法和罗家枪法融合在一起，自创出弯刀枪法，到时候呢，好给通儿用。还有，

0: 我想把冰冰的双枪加以改造，说不定将来有了女儿，就传给女儿用嘛。
1: 罗兄弟，这是时刻不忘研究武学啊。嗯，玉池兄弟，你呢？
2: 哦，那我只有回家开一个铁匠铺，打点好的兵器。凭我的本领和招牌，吃饭应该没问题。为以后多养点小孩做准备嘛。啊，
1: 那就祝你们早生贵子。
2: 谢谢，谢谢啊。
3: 哎，老道士，别光说我们，你有什么打算呢？
1: 我是文官，不在革职之内，所以我打算留下来保护二殿下。再说以后兄弟们来长安也好有个地方落脚啊。啊，
0: 说得对，来举杯。来
4: 来
2: 来
4: 来，
0: 好，咱们以后不管在哪里都平平安安。干了。
1: 干
3: 干。
0: 各位兄弟，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5: 后会有期。
3: 喂，我先走了，以后呢比比我们谁生的儿子多。
2: 胖子，你放心，我生的儿子肯定比你多。嘿嘿，
3: 不一定。
2: 一定。
3: 嗯，走了。
2: 再会。
0: 嗯，再会。
2: 嗯，再会。
6: 人都走光了，这将军府越来越冷清了。哎，
7: 就是啊，还有一天咱们也该走了。哎，姐姐，嗯，不如咱们去买东西吧。
6: 好啊，相公，你也一起去吧。
2: 哦，我就不去了，我准备到狱中看看二殿下。你们买完东西赶快回来，我在家等你们。
7: 哎，相公，那天牢里是随随便便可以去的吗？你怎么办啊？
2: 哎呀，只要有钱没有办不了的事儿。好好，你们赶快去吧。啊，
7: 走吧，走，
2: 快快，快点回来
7: 啊。
8: 哎呦，哎，王哥，这位
9: 拿去喝酒啊。
8: 谢谢王哥。

0: 秦王，快点啊！
1: 爸，兄弟，麻烦你帮我看着点啊，有事叫我。
0: 臣尉迟恭看望秦王来了，
1: 请起。
0: 弟兄们被免去官职，回家去了。我也准备明天走，特意来向你辞行。都是因为我连累了大家。
1: 秦王，我就不明白，你是因为什么事儿被关在这鬼地方，
0: 还不是因为那条玉带？
1: 玉带？
0: 算了算了，不提也罢。
2: 将军，将军，请快走吧，时候不早了。
3: 我还没听他说完呢。有人来了，
0: 尉迟将军，你还是先走吧，不要让做兄弟的为难。
3: 好，我走了。给我出去！出去！你出去！你们两个给我出去！
4: 走走走走，
3: 你过来。
5: 出去！李元吉，他来干什么？看什么看？快快！还看？快快！二哥，当兄弟的。 来看你了，二哥，后宫张飞、尹妃的事儿，还多谢您替我认了罪。哦，还有我家还元霸的事儿，也多谢您替我隐瞒了。
0: 亏你说得出口，
5: 这没什么的，二哥。不过还真的要感谢你，所以当兄弟的今天特意带来。

0: 出美酒来表达我对您的敬意。来人呐，
1: 在
0: 拿酒来。
1: 是。
2: 三弟，
0: 二哥，你别怪我。
2: 你就真的下得了手吗？
0: 二哥，你真的机敏过人，只要你喝下那杯酒，做兄弟的我祝你直上西天。

0: 大哥，啊，怎么？你不肯喝？来人呐！
1: 在，给我伺候秦王。
0: 秦王，请。
1: 御史将军，
0: 畜生，竟敢害秦王！
1: 御史将军，饶命啊！御史将军，
0: 饶你！
1: 将军，
0: 饶了他吧。 饶了他也可以，把你的罪状写出来。
1: 罪状，怎么写啊？
0: 我教你怎么写。嗯，说，把你的罪状写出来，否则我砍了你。

0: 写好了吗？金王，你看看，我不太认识字。
1: 我齐王元吉，因皇兄市民遭禁在牢，我不念手足之情，反生谋害之意，假以敬酒之名内藏毒药，不想天理昭彰，呼风总管尉迟恭识破奸计，日后秦王若有不测，俱系元吉承担，所供事实。

0: 还有呢？
1: 这我
0: 对，把你害死李元霸，还有和张飞、尹飞乱搞的事都写上，快点写。
1: 写哪儿啊？
0: 写刚才那块布上。

0: 秦王，你看。
1: 我除了上述罪行之外，还加害兄弟袁霸，和后宫张妃隐妃行为不轨，天理难容。袁吉，
0: 秦王没拉什么吧？还算你小子聪明，还不快滚！
2: 尉迟将军，多谢救命之恩。
0: 秦王，你这是哪里话呀？我现在才知道事情真相，原来你们兄弟之间也自相残杀。

0: 这还不是权力之事吗？我大哥认为我功劳过大，会篡夺他太子之位，所以才会这么做。不过这样也好，我在牢里可以避过兄弟之争，也不能重蹈之前隋朝之覆辙。
1: 齐王，在朝廷里办事那么麻烦吗？

0: 的命。
1: 将军，将军，时间不早了，您赶快走吧，要不然我可就麻烦了。
0: 秦王，我先走了，你多保重。
2: 将军多保重。

0: 看什么看？走吧。
1: 小兄弟，谢谢你啊，回去歇着吧。
2: 尉迟将军，
3: 刚才您入天牢之事已经被皇上知道了，军师派我们请您到府上商量。

0: 尉迟将军，请。请您在这里稍等片刻，我现在马上就去通知军师。
1: 啊，那谢谢你了。
0: 好。
1: 好你个牛鼻子老道啊！没想到你平时穿的那么寒酸，家里却这么豪华，还吃的这么好。牛鼻子，我不客气了。 酒也不错嘛。

0: 这个死东西让咱们在家里等他，自己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1: 是啊，会不会是借去天牢的名义跑到别处鬼混去了？
0: 他敢，反了他了。
2: 两位夫人，
1: 尉迟
2: 大人呢？我有事找他。
0: 他说去天牢见过二殿下，但是都已经好长时间了，居然还不见人回来。
1: 是啊，会不会出了什么事了？徐大哥，麻烦你去天牢看一下，我家相公是不是跟二殿下在一起？
2: 两位夫人不要着急，我现在马上去看一下，告辞了。
3: 这天事他可办不了。
2: 二位大哥，尉迟将军还在里面吗？
4: 军师，您刚才不是派四个人把他接走了吗？
5: 对呀、
2: 我派人把他接走了。往哪个方向走的？
4: 好像是去了那个方向。
5: 是。
2: 多谢多谢，告辞了。

0: 这位大哥，请问一下，这是何人的府邸啊？
1: 你问这事儿干什么？
0: 贫道随便问问。
1: 这是太子府的后门。哦，别在这晃来晃去的。
0: 好好好，多谢多谢。殿下，尉迟将军来过没有？
2: 来过，不过已经走很久了。
0: 已经走了很久了。殿下，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2: 只是一些家事而已。
0: 家事跟尉迟将军有什么关系？肯定是大事，要不然太子不会抓走尉迟将军的。
2: 什么？尉迟将军被我大哥抓走了？
0: 正是，殿下，请你赶快告诉我实情，要不然尉迟将军随时都有性命之危啊。
2: 不瞒军师说，刚才原籍他想用毒酒来害我，幸亏尉迟将军及时赶到，救了我的性命，还逼他写了罪状书。
0: 原来是这样。殿下，能不能把罪状书给我看看？

0: 殿下，要好好保存这张罪状书，岳池将军的生死就全靠他了。我先告辞。
1: 老实说，罪状在哪儿？
2: 兔崽子，有种杀了我！
1: 你三弟，我看尉迟将军是王八之秤砣铁了心了，甭给他。

0: 废话，那该怎么办？干脆杀了他！对啊，你们杀了我，省得我把你们的丑事告诉天下人。好，尉迟恭，我今天了了你这心愿。门外有两个女人，还有书信一封，快打开！啊，是他，就是他！快去把这二人请到堂内等候。
1: 我请了，
0: 可是他们说怕进太子府。 还是请两位去门外高谈。看见了吧，天下的人都不相信你们。谁家的女子这样聪明啊？哎呀，真气死我了！哥，出去看看吧。出去，你让我这太子府的颜面往哪儿搁呀？哥，行，出去看看。
2: 太子殿下，
3: 请你快放我家相公出来。你们两个女流之辈，凭什么跟我讲条件？你以为我这太子府是什么地方？说放就放。哼！我齐王元吉因王兄市民遭禁在牢，不念手足之情，反生谋害之心，假以敬酒为名，内藏毒药。
2: 你说什么？你快给我住口！
0: 你们刚才念的那封信，现在在哪儿？
3: 您猜猜看呢？我们姐妹俩可从来没念过这么好听的信。你们，哎，暂停。两位夫人，我们商量商量，你们若是把这信的原稿交出来，我就立刻放了尉迟将军。
4: 好，原稿会给你，但是你要先把我家相公放出来。
2: 你们两个凭什么和我讲条件？
3: 那又怎么样？不然这状纸就交给皇上过目了。啊，
2: 你，
3: 大哥，来人，
2: 快把尉迟将军带出来。是。
3: 相公，相公，
2: 放他们过去。
3: 相公，相公，你没事吧？你们这群混蛋，竟然把他折磨成这个样。
2: 现在人已经放了，那信在哪儿？
3: 信。
4: 什么信？我们没有，
2: 没有。
3: 刚才说的好好的，你们怎么？三殿下，亏你还是王族之人，难道你没听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句名言吗？
2: 大胆！识相的话，快把罪状交出来，不然你们休想离开。
3: 罪状在恒安全的地方，若你们二人安分守己，罪证便可永不见天日。
2: 若你们再敢加害二殿下，罪证就会出现在皇上的面前，到时相信你们太子殿下的位子就保不住了。来人，把他们通通给我围住，一个都别想跑。是。
5: 我齐王元吉因王兄市民遭禁在牢，不念手足之情，反生谋害之心，假以敬酒之名，内藏毒药。
2: 住口！你们快给我住口！你们为什么加害秦王啊？
6: 让开，让开，让开！
2: 安静，安静！
6: 臣等向太子三殿下请安。
7: 免礼。
6: 哎，尉迟将军，你不是说已经回乡下了吗？怎么还在这儿啊？
2: 我们这就回去，这就回去。
6: 你没事吧？
7: 没事，没事。
6: 那我送你回去吧。
2: 好，好。
6: 太子三殿下，臣等告退。
3: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
0: 么黑暗，那我不如回家当铁匠生孩子去啊。
1: 启禀皇上，后汉王刘黑闼犯境，已连破数关，现在攻下榆林。

0: 榆林关守将现在急书求救。
1: 皇上，形势危急，臣认为应立即放秦王殿下出来领兵作战，正好让他将功补过。
2: 父皇，儿臣认为不妥，朝中又不是只有他一人能够领兵打仗。
3: 就是啊，军师，你以为除了市民之外我们都是吃干饭的吗？
1: 臣不敢。
2: 不敢？我看你分明是小瞧我们的本事。
4: 好，建成的勇气可嘉，真不愧是身为太子。父皇就派你去领兵作战，元吉，你陪着皇兄一同去作战。二位皇儿，看你们能力的时候到了，千万不要让朕失望啊！不要让朝中的文武百官只认为市民才能打仗啊！
5: 遵旨。

0: 对面的人听着，有种的派你们的人马上出来应战，不然的话别怪我的兵器不长眼睛。
1: 死的还不一定是谁呢。
0: 好，有胆量，呀
2: 驾驾。
3: 把他们甩掉了，哥，现在榆林关又失掉了，那该怎么办啊？
4: 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办？
3: 要不，咱们先去紫金关避一避，再向父皇求救。
4: 好，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
3: 这征战沙场，还真不是人干的。
4: 谁说不是呢？
5: 哎，
4: 快起来，快起来！
1: 哎，快起来吧！哎呀，
4: 哎，大成，怎么了？
1: 他们都是外乡逃难的难民，好久没吃东西了，好可怜呐！
4: 大家跟我进来吧。
6: 哎，谢谢，
4: 快快快！
7: 你们真是好人呐！你们随便拿点剩饭、馒头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都没有银子的。
8: 没关系，你放心，你们只管吃吧。至于银子，你们不用担心。
7: 那么多谢，多谢了。我们以后做牛做马都会报答你们大恩大德的。
4: 老婆，千万别这么说。只是天下太平，你们为何还要逃难呢？
7: 现在后汉士兵犯境，早已连破数关，到处抢夺，死的死，逃的逃，现在到处都是难民呐。
4: 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朝廷不管吗？
7: 哎，你还说朝廷？现在朝廷不知道在做什么，连那些猛将啊，一个个都不知道走到哪儿去了。
9: 朝廷哪有心思管我们这些受苦百姓啊？他们一个个加官进爵之后，只知道贪图享乐，早把武功给荒废了。
7: 原来那个皇帝和将军个个都是这样，打仗的时候呢，就是为了百姓好。打完仗以后呢，个个贪图享乐，不理我们这些老百姓的死活的。
6: 是啊，
10: 是这样啊。
11: 哎，你好好认识徐伯父吗？来，徐伯父抱抱，抱抱。哎，哎呦，我的真伶俐啊，都长这么大了。
4: 是啊，
11: 时间过得真快啊。
12: 相公啊。

0: 我看通儿也饿了，不如我和奶娘带她去吃点东西。
1: 好啊，那你们下去吧。
0: 好。
2: 罗兄
1: 啊，
2: 你不在冀州，来到京城，如果让皇上知道了，违抗圣旨，私自进京，一定会不依不饶的。
1: 我是偷偷来的，他们不会知道。再说了，我到京城来是看望朋友的，我想皇上他也不会那么不讲理吧。
2: 话虽如此，还是不要让太子他们知道的好，就在我家住下，不要招摇。来，
1: 嗯，
2: 坐坐啊，请。
1: 嗯，好吧，那我在长安住上几天，一定会离开。对了，秦王怎么样？
2: 还关在天牢里。我数次奏请皇上释放秦王，可都被太子一伙人阻拦，非置秦王于死地不可。
1: 难道他们就一点兄弟之情都不讲吗？
2: 皇位面前哪里顾得上什么兄弟之情啊！想不到世事轮回，历史重演，长安城内又将发生因争夺皇位兄弟相残的事情，前隋就是因此而灭亡的。
1: 茂公兄，我想见秦王，可不可以？
2: 需要费点周折，我来安排吧。
1: 嗯，
3: 秦王就在天子一号房，二位有话尽快说吧。耽搁时间长了，上面知道，小的可担待不起啊。

0: 秦王，骆将军，快快请起。不好意思，这里也没有一个像样地方可以坐。秦王受苦了，哪里受苦？这是福气。这牢房虽然太小，不过。 我也可以避开朝里琐碎的事物，还可以专心的念书，有什么不好？这几天我重温孔子之言，顿时茅塞顿开呀！也只有秦王才有这样的胸怀。
1: 我看不见的吧，是为了避免兄弟自相残杀，才忍辱负重吧。
0: 军师，你就别再说了，又犯大忌。对了，军师。
2: 这几天前方战事如何？
1: 什么战事？
2: 你在冀州潜心学武，想尽天伦，当然不知道了。自从你们被贬之后，后汉王刘黑闼率军入侵我国，没有你们出战，如今已经打到紫金关外了。
0: 只可惜现在朝廷连一个有用的大将都没有，这眼睁睁看着后汉大军长驱直入。
2: 唉，这又能怪得了谁呢？
1: 当初大江山的大将，一个个不是被贬往边疆，就是发回原籍居住。哼！想不到太子为了皇位，他可以不念兄弟之情，你也可以不顾国运，置之不理。秦王，我真的不能想象，他若真登了基的话，会怎么样对待天下百姓？
0: 只是大哥嫉妒心实在太重。
1: 他难道也不想一想，我做弟弟的怎么会去篡夺他的皇位呢？
0: 军师，请你把三弟的罪状还给他吧。
1: 好，
0: 什么罪状？
2: 这是太子和三殿下淫乱后宫，把罪名推到秦王身上的罪证啊！
0: 不成，秦王。
1: 这是你平反的机会，若是你真的把罪状还给他们，他们将更加肆无忌惮，到时秦王你的处境将更加危险。
0: 只要天下苍生能躲过战乱，我李世民的性命算得了什么？将军，我有个不情之请，求你抛开对大哥的偏见，领兵出征，保我大唐的疆土。

0: 不是我不愿意，只是我罗成不是那种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人。当年时间级贬我的是李建成，如今让我成他帐下为将，那是万万不可能的。除非秦王你亲自领兵，罗成万死不辞。将军，求你看在天下百姓和李世民的情面上，你就答应了吧。求你答应吧，秦王请起。 如果你不答应的话，为大唐的兴衰，我就跪死在这里。秦王恩重如山，好，我罗成答应你。今日紫金观又派人告急。 说南敌刘黑闼苏定方的攻势，众位爱卿，有什么破敌的妙计吗？平日高官厚禄的养着你们，到了该用人的时候，一个个装聋作哑。
1: 臣等罪该万死。
2: 皇上，臣徐茂公推举一猛将，不知皇上愿不愿意启用？
3: 如果能抵挡后汉，有什么不能启用？他是谁？
0: 皇上，请看。

0: 臣罗成见过皇上。
1: 大胆罗成，胆敢违抗圣旨擅自回京，你想造反吗？
0: 皇上息怒，臣只是听说前方战事紧急，担心国家安危，故此不等传召，擅自来到长安请缨出战。
1: 有罗将军忠心保国，朕怎么会生气呢？好，我准你官复原职，火速前去到紫禁关助太子守关退敌。
0: 遵旨。皇上，守住紫禁关不难，不过罗成有一个请求。
1: 说，只要能解紫禁关之围，朕能答应的一定会答应。
0: 浩瀚兵强马壮，以罗成一个人的能力，顶多只能守住紫禁关，若是想完胜大敌，皇上必须放了秦王李世民，召回秦叔宝等一些旧将，保家卫国。

0: 看来我若不答应你，就难击退刘黑闼之军了。好，朕答应你，只要能解紫金关之围，朕就释放秦王，召回被贬之将。
1: 谢皇上。
2: 啊，冰冰，这是弯刀枪谱，由今天开始你来保存。
3: 相公啊，你不要吓唬我，你又不是一去不回，干嘛把枪谱留下？还是留在自己身边吧。
2: 这套枪谱啊，本来就是为了纪念先父所创，打算你交给通儿。我已经练得很熟练了，已经不再需要了。此去紫金关，前途未卜，我怕在战场上兵荒马乱，丢失了枪谱，所以啊，还是交给你好好保管。
3: 你一定要小心，我和通儿在长安等你凯旋回来。
2: 此去紫金关，我随时都会想着你和通儿的。冰冰，我答应你，一定会回来。
4: 唐军听着，又不想战了，不想打就乖乖下来投降。后汉又在叫阵了，这次派谁出征啊？
5: 我军已经连死三员猛将，

0: 连一直高挂免战牌，如果今日再无人出战的话，我怕刘黑他明日会大举攻城。
1: 可是我们紫禁关的可用战将飞伤即死啊，已经没人可用了。
0: 哎，三弟，要不这样，你先出去应付一下。
2: 哎，
1: 哥，你不是开玩笑吧？我这三脚猫的功夫出去，不是送死吗？
0: 启禀太子殿下，长安派了援兵到来，冀州罗成将军领军。
3: 罗成来了，好啊！这下有救了。
4: 是，
3: 快吩咐厨房准备酒席为罗将军接风。
0: 是。
3: 臣罗成参见太子殿下。哎呀，罗将军，快快请起，一路辛苦了，我已经备好了酒席为您接风。
0: 罗将军路上劳累了，等明天休整兵马再出城迎战吧。
5: 多谢二位好意，罗成今天来不是喝酒吃饭的，而是来退敌的。现在后汉大军正在城门叫阵，如果再挂免战牌，一定会影响我军士气。马上开城门，我马上迎战。
6: 好，
0: 哼。
7: 快有请！快有请！

0: 你们四个是一起来吃这个烤豆腐？啊，他是老板，他烤给你们吃，
1: 他烤给我们吃。
2: 我们是消费者，
1: 我们是消费者，
0: 你们是消费者，
1: 都是东家，都是东家。啊，
0: 那他怎么知道你吃了几个豆腐嘞？
3: 那，
1: 这是不是啊？那个苞米记错了，是哪个苞米？
0: 你夹一个，他就摆一个苞米是吧？
1: 我倒一个出来，他就寄一个，扔一个到里面。
0: 那他万一要摆了两个怎么办？
1: 啊，一般不会，
2: 不会，
1: 那是诚信标准。诚信交易
0: ，
1: 一般不会有那个，你不用管他。
0: 不会，你吃了五个，结果他摆了八个，不会？
1: 不会，
0: 没这回事是吧？
1: 没事，他这开了个老店，没事这个。啊，这里你放心了，你这样吃就行了。
0: 哦，今天是专程到这办事，顺便来吃是吧？
1: 对，家里面都不回去了。
2: 慕年来的，
1: 慕年来到的。
0: 只要一到建水来，一定要吃个烧豆腐。
1: 到建水肯定要吃这个烧豆腐，
0: 不吃受不了啊。
1: 对，不吃就没到过建水，
2: 后悔一辈子。哦，
0: 后悔一辈子。
1: 真后悔。
0: 那云南别的地方没有这个烧豆腐吗？
1: 有，
4: 都有，
1: 但没有在这个地方那么出名。
4: 没有这个好吃。
1: 不是，好吃就看你了，个人有个人的那个口味。你看，石屏那个地方也有口。

0: 那10平那个豆腐呢，它不是那么小的，它那种长条的那么大，
1: 是
0: 那么长那么宽，它那个吃法呢跟它那个是一块一块烤的。

0: 个什么是最最白白？说明呢，什么与这个干木的区别在于什么地方呢？什么业余的时候必须低温，那个干木呢，必须高温穿插，这样的好多产法都涉及到了普化，因为高温嘛了嘛，给他这个普化一个呢，所以说，等你啊，你运三塔或运之一份那个啊，你那个干木皮提升吧。
1: 你做豆腐做了多少年了？
0: 我就修了三大站了，都是用这个石磨。
1: 都是用石磨。
0: 对。

0: 食品的豆腐为什么那么好吃？就是用这个井水自己给淋鱼儿啊。他们说食品这个井水不能喝是吧？喝起来很涩是吧？
1: 对，也酸也涩。
0: 不好喝就是，但是拿来做豆腐刚刚好。
1: 对，
0: 哦，
1: 做得好吃。 这个井水放进去的时候不能一下倒进去是吧？不是，要慢慢的。哦，越慢越好。
0: 越慢越好。
1: 对。哦，
0: 这都是跟你父亲学的。
1: 对。如果你煮你颠豆腐颠垮了以后呢，豆腐就不会穿透，不会穿一倒透一倒透的，放下个火了，你颠垮了以后呢，都始终都那个豆腐是生的。
0: 这样点的话，豆腐比较结实。他们说这个食品这样，豆腐拿起来都不会碎掉，不会裂掉，是吧？
1: 是的。啊，
0: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对。它不会晃。

0: 适配就是行动随军事。适配在历史上行令正式很多，在征战里边当官的很多，所以的呢就到了一些钢品，无意间到了一些钢品到工程里边去吃。吃的当中无意间比刺些塔克发现了。 一般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对不对？味道不通的，你说是食品的征税金大夫，实际上也是哎，我还没有听见过嘛。啊，这个你在生产里面当官的时候，这个是我们食品特有的专利啊，特有的专利啊，是征税金大夫，许多地方都没得，这是我的身份证件。
1: 到地上去了，这些。所以每天晚上是掏黄豆，
2: 对，
1: 然后泡，这个黄豆是已经打碎了。
2: 你看，反正凉吧，这个豆可能我还有一部分没有去得掉。
1: 哦。
2: 必须要给它透洗干净。
1: 哦。
2: 这个黄豆里面，这本来是农村民生产的嘛，嘎。长久来一个呢，都还有一定的杂质。 你要锁啊、涂啊，对不对？灰尘啊等等这些细菌的东西呢，你就必须把它去掉。

0: 所以一旦淘气干净一下，到第二天要拿个什么馍，馍它的豆腐，昨天的豆腐呢比较稀。
1: 你们这三代的一直都是这样做？
0: 对，三代一直都是这样做。哦，
1: 绝不偷懒。
0: 绝不偷懒。嗯。你看，我都偷了，也就是偷袭了四十五公斤的，就那么多的豆皮。
1: 那如果这一篓这个豆皮做豆腐的话，能做多少块豆腐来？
0: 最起码可以做10条豆腐。
1: 但是你就是为了让这个口感好一点。
0: 对，
1: 这个豆皮吃了会很涩，是吧？啊，
0: 涩，比较涩，还带一点 Q。
1: 你们每天这个晚上弄黄豆？
0: 都是这样，
1: 晚上泡黄豆，
0: 对，
1: 凌晨就开始磨豆浆，
0: 对，哦，
1: 真辛苦哎，
0: 辛苦的很。
1: 那下辈子还要不要做豆腐来？
0: 做，
1: 还做？
0: 还做，因为这个是
1: 不是那么辛苦还做？
0: 对吧？这个是祖传的，
1: 祖传的，
0: 对。

0: 这个豆腐都是做成这个小的豆腐干是吧？是啊，一直都是这样子啊。嗯。你们每天早上从几点钟开始做？
1: 早上5点。5点，
0: 做到几点？
1: 可能做到12点了，晚上。
0: 做到中午12点是吧？
1: 嗯。
0: 做这个豆腐最难的是什么？
1: 哦，起早睡晚。
0: 起早睡晚，嗯，最累是吧？嗯，然后这个一年要做几天呢？
1: 一年？哎，哦，天天的走，
0: 天天做，嗯，过年也不休息，
1: 最多休息2-3日。
0: 那这个建水豆腐怎么吃最好吃呢？
1: 豆腐一般来说像粮食一样，像大米一样哈，烤的也可以是，
0: 啊，
1: 冬瓜吃的也可以，
0: 啊。

0: 你这一餐可以吃几个豆腐？好，你今天晚上吃了几个
1: 豆腐啊？啊，一包能吃几个？
2: 50个。
0: 50个啊？你一个吹牛。
2: 太好吃了。
0: 太好吃了。
3: 来帮你吃个冰淇淋
0: 啊。你是本地人吗？
1: 对，我是本地人。啊，
0: 建水。
1: 建水本地
0: 人。每天晚上都要吃？
1: 每天天都吃。
0: 一天不吃就受不了。
2: 不是，一天不吃的时候就是没有机会吃的。走远了没机会吃到。
0: 你这做豆腐是跟谁学的？
4: 哦，这大姐传下来了。
0: 哦，就传下来的。你爸爸就做豆腐的。啊。那现在整个建水有多少这个豆腐做法？
4: 可能也40多家。
0: 40多家。嗯。
4: 一些走的多点，一些走的少点。哦，
0: 有的大，有的小就是了，是吧？嗯。那你每天要用掉多少斤黄豆呢？
4: 2000来斤。
0: 一天要2000来斤。嗯。那这个建水的豆腐是用什么来点卤呢？
4: 酸浆。
0: 用酸浆。嗯。这个建水豆腐为什么那么好吃呢？啊，所以。

0: 打水是吧？
1: 哎，多水。哦，
0: 你们喝的都是这个井水是吧？
1: 是。
0: 不喝自来水。
1: 啊，不好喝。
0: 不喝。那做豆腐也是用这个井水？
1: 哎，是。
0: 那这样不是比较麻烦吗？
1: 啊，没法带不好带。
0: 没办法。嗯。你小的时候就都是喝这个水了。嗯。那去打水要不要给钱呢？
1: 不给。
0: 不用。
1: 不要。啊。呀，他们是拿车拉开那些就要钱了。
0: 哦，用车子去拉就要给电费是吧？
1: 电费他们拿泵车。哦。

0: 每天几点钟来？
1: 啊？
0: 几点钟来脱水？
1: 早上这个时候了。
0: 就这个时候。
1: 这个时候了
0: 吗？啊，天还没亮就要来了。
1: 天不亮知道啊。
0: 哦，有多少人跟你订水嘞？
1: 有十多家。
0: 十多家。
1: 哎，十多家就
0: 是。你送完之后就休息了。
1: 哎，送完之后就休息哇。
0: 那这个家家户户不是都有自来水吗？他们不喝。
1: 哎，自来水不好吃啊。
0: 不好吃。
1: 啊，他妈吃自来水吧，你知道。
0: 那你这样卖水卖了多少年了？
1: 啊，卖给四六年还在。
0: 哦，这个水很重哦。
1: 怎么回事？
0: 很重，嗯。
1: 对，辛苦。
0: 那你一天就来拉一趟而已。
1: 一天就拉一趟。
0: 就拉一趟。
1: 哎。
0: 那为什么不多拉几趟呢？多赚点钱。
1: 那你挺苦逼的，你信得吗？
0: 就那十几个人跟你，就是一桶就够了。
1: 一桶就够啊。
0: 就两天来一次。
1: 哎，两天来一次嘛。
0: 嗯，通常他们两天就把这个水喝光了，是吧？
1: 两天就喝光了这个水。
0: 哦。
1: 那个对这个慢点好啊，给他带干了洗好干吗？洗干吗？不洗啊。
2: 哎，
1: 请给他倒点来。
2: 哎呀，你嘛，你倒水的，看着
0: 你们不是都有自来水吗？为什么不喝自来水呢？
2: 旧社会因为都是没得自来水吧。
0: 哦，旧社会没有自来水。
2: 哎，所以到处都是吃这个井。
0: 到处都是井。
2: 哎，
0: 哦，那建水哪两口井的井这个水最好呢？
2: 从目前来说就是我们大板井这个比较甜。
0: 大板井比较甜。
2: 哎，下边大板井下边的小节井吃了比较凉。
0: 哦，小节井比较凉。
2: 所以我们老百姓就喜欢吃这两口井的。
0: 就是只有这两口井是吧？
2: 哎，但是以我们这儿来说，我们以城西这边来说是这样。
0: 哦。那建水还有什么？还有豆腐很有名是吧？
2: 是吗？西门豆腐是出名的了。
0: 为什么？
2: 这个认为是，一是认为用这两口井的水做出来的豆腐比较好吃。

0: 哦，那我们就要订豆腐是吧？哦，订了多少箱啊？
1: 六箱。
0: 几点钟要送到？
1: 2点钟送到那边装车。

0: 对，真有。这张亮给俺给一起。
1: 要送货是吧？
0: 是啊，送大夫啊。哦。
1: 有两个不同的地方是吧？
0: 嗯。

0: 这个送到哪里来？
1: 昆明。
0: 每天都要这样送吗？
1: 每天都要送。这个菜要装吗？
0: 他这车装满了，能装多少箱豆腐？
1: 可能两百多箱。
0: 200多箱。每天这样做豆腐烦不烦？
1: 烦吗？
0: 烦啊！
1: 没办法了。
0: 但你不是什么都会吗？你看你又会焊铁工，又会焊，那为什么一定要做豆腐嘞？
1: 水电我都干过。
0: 水电也干过。
1: 干过，捞不到钱。
0: 老板娘做豆腐辛不辛苦啊？
2: 辛苦。
0: 辛苦啊！你们每天早上几点钟开始做豆腐来？
2: 4点，然后晚上饭每天都吃。
0: 那过年休不休息？
2: 休息一天吧，
0: 就休息一天呢、啊。
2: 是的。
0: 那你自己是老板，为什么不多休息几天嘞？你不是说休息就休息了吗？
2: 生活逼迫的。
0: 生活逼迫啊！赚这么多钱干什么？少赚一点钱不是就好了吗？
2: 少一点不行啊。
0: 人家订货订的多是吧？啊，所以没办法。
3: 哦，再讲一讲。
0: 你们家的豆腐是用什么来点嘞？
2: 全
0: 家。那你有没有吃过用石膏点的豆腐嘞？吃过。好不好吃？
2: 好不上，这些。
0: 哦，没有这个酸浆点的好吃是吧？那你这个不是自己吹捧自己吗？
2: 全家点出来是原汁原味。
0: 原汁原味。

0: 那这个建水的豆腐为什么好吃嘞？
1: 因为西门的水是主要的。哦，
0: 因为是西门的这个水，这个井水好是吧？
1: 嗯。
0: 您也是这个土生土长的建水人吗？
1: 是的。
0: 啊，你们小时候就是喝这个井水？
1: 就是在这里学长大的。
0: 到现在还要喝这个水？
1: 是的。
0: 啊，
1: 不可能。
0: 喝不惯是吧？
1: 嗯，不可能。

0: 干的嘛，炒的。这豆腐都你做的？什么？是啊。<笑>吃你自己做的豆腐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1: 好吃啊，好吃啊。好吃啊。<笑>新买水做的豆腐好吃啊。<笑>好吃啊。啊。大骨头觉得真的不好吃，那真的吃好吃啊。
0: 你这一餐可以吃几个豆腐？
1: 50个有没有？啊，吃不到。
0: 吃不到。
1: 吃到一二十。
0: 一二十个，嗯。

0: 的吃的有很有趣的时候都会带去的，
1: 都会带去，
0: 或者有直达的车都会叫家里人在车上带去，
1: 要不然受不了是吧？
0: 对，
1: 去久了就会想是吧？
0: 对。

0: 有一点，也搞，但是我听说是一个传说，
1: 是一个传说啊，
0: 是一个传说。也就这两口子那是忙豆浆呢，山里的豆浆给他，他把个豆浆呢放到倒起来叫五鱼水呢，包以前的话没得自来水，倒到那三湖用水都是用这个井水，五鱼水呢把个井。
1: 就是一不小心把这个井水弄到豆浆里头去了。啊，
0: 对。哦。等到会把这个豆浆忙完就回来，可能。哦，就尝尝了豆花。哦，
1: 本来要回来喝豆浆的，结果发现豆浆变豆花了。
0: 啊，对。发现一豆花，给它就在说这个东西的话呢，可以点出豆花。哦，
1: 就发现说这个井水可以拿来点豆浆了。
0: 啊。这个是。
2: 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传说，
3: 就是一个传说。
2: 是你谁告诉你的？你父亲告诉你的？
0: 对，
2: 你父亲告诉你的。方是老一辈老一代的人都是这样传说。豆腐呢是一句手货手，是的，不是豆腐，而食品豆腐呢，比外地的豆腐。
3: 从那里蛋白质的含量，它比牛肉的高成4倍，啊，包括的鸡肉高成7倍，比这个猪肉高成8倍，所以蛋白质的含量非常好。食品上吃豆腐百吃不厌，我们基本上不愁天天，正常都要吃。
1: 抽水烟有什么好处啊？
0: 抽水烟的好处呢，这咋意思？这个水是和过滤尼古丁。
1: 那这个水是不是也要放井水了？要不要？
0: 这个呢，你得拿一口放井水，一口放自来水。啊，
1: 都可以，就没有影响了。
0: 啊，对啊，对，没有影响。
1: 放井水味道好一点，不会。那这个没有了啊。
0: 没有，
1: 井水自来水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啊，
0: 放水都可以。认为呢，
1: 那你别抽烟，不是一点尼古丁都没有，不是就好了吗？对吧？
0: 对。
1: 啊，
0: 习惯了，
1: 改不掉了，是吧？

0: 高和平出生在密云县的松树峪村，儿时山那边的长城让他常常痴痴地向往。后来他种过地，当过广播站的编播员，自修了电视大学的中文专业，又干过建筑工程。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高和平也逐渐有了些积蓄。
1: 我第一笔钱呢，挣了29万呢、啊，自个儿啊，天天啊吃吃喝喝呀、啊，血压慢慢的就高了，身体也不好了。我静下来一想啊，我这心呐、啊、可都是空的了，我干什么呀？后来我就买了相机了，这一发不可收拾啊，我就去拍长城。
0: 然而，高和平开始拍照，欣喜并没保持多久。看着冲洗出来的照片，他越看越觉得缺了些什么。刚开始拍摄时的那股激情，慢慢变成了郁闷困惑。怎么办？他干脆停了下来，闭关，足足3个月的时间没再动相机，而是一门心思做起研究来。
1: 后来我们就改变了方法了，经过研究改变了方法，就是用4张底片表现一个画面。
0: 4个春夏秋冬，一次次的兴奋与期待，失望与振作。

0: 终于，经过130多次的拍摄，高和平如愿以偿，4张底片连接成一幅画面的作品出炉了。
1: 这张长城的摄影作品长6米，高1米5，是用4张底片啊把它连接起来拍摄完成的。这样呢，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就是长城的宏伟气势和长城长的特点，把它表现得非常到位。
0: 正是这张名为《云海长城》的4幅连照，连同其他8张长城照片，让高和平在2005年9月举行的平遥国际摄影展上，第一次品尝到了受追捧的感觉。
1: 当时在大会上展出以后啊，非常受欢迎，啊，好多的新闻媒介啊，包括报纸的，包括平遥的，包括山西卫视的，还有山西省档案馆的人员都去了，跟我索要了这张照片的小样，作为档案馆的留存。
0: 备受瞩目，接受电视台采访，还有人索要签名，这一切让高和平在突然间有了一种成为明星的感觉。
1: 那些老外们专门的到这个我的展区，很多很多人，每天都人特别多的来观看。
0: 都说人过30不学艺，高和平是在45岁才第一次拿起相机的。8年后，当他在平遥这个摄影界的戛纳、奥斯卡首次登场时，早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高和平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拍摄的长城竟然能在这个国际大舞台上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好评。而这一切又仿佛是一场美梦，让他有了一种梦想照进现实的兴奋。

0: 只是一个就是说我感觉他像是一个什么呢，那他炼丹嘛，我感觉他应该是一个非常着迷的那种，像一种疯子一样，有点疯，对吗？在八公山嘛，侏儒开始炼丹，召集那个八个人炼丹嘛，本来是想炼那个长生不老那种药。有的说是不小心弄错了，把那个石膏点在那个豆浆里，然后凝结成那个软的固体，成豆腐。我们这边1980年的时候出土了一个古石墨，是好像是经那个考古专家鉴定，说是汉代的。
1: 汉代的
0: 、所以就推断就是做豆腐在汉代的时候呀，就已经在我们这个地方比较普遍了。就是说这样推算呢，好像是做豆腐在我们寿县这个地方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

0: 那咱们这个豆腐村现在还有多少户人家在做豆腐？
1: 还有几十户。
0: 还有几十户。哦，那以前最多的时候有多少户？
1: 以前的话有200多。
0: 以前有200多户，那现在为啥都不做了呢？
1: 赚钱少了。
0: 哦，赚不到钱了。
1: 没有打工挣的钱多。
0: 哦，打工反而赚的钱多。
1: 哎，

0: 吃，说他给你们做，是不是你们买单？
1: 对呀、啊，我们买单。
0: 你们买单。
1: 对呀、啊。
0: 那可以，我就。那一桌豆腐宴多少钱呢？
1: 是吧？你一桌豆腐宴多少钱？
0: 我也不知道。
1: 你也没吃过。
0: 我没吃过。
1: 那你中午请我吃饺子，啊，晚上我请你吃豆腐宴，那好不好？咱们交换一下。
0: 交换一下，养我早钱啊！开玩笑。
1: 没关系，你一起来嘛你。啊。
0: 搞屁。
1: 每天就你们俩夫妻做豆腐是吧？
0: 嗯。
1: 啊，你也会做。
0: 我当下手，
1: 好，你当下手。那每天早上他去卖豆腐。那你们一天要做多少斤豆腐呢？
0: 我今年是豆腐100多斤。

0: 今天要包饺子是吧？
1: 嗯，对。哦，
0: 为什么？
1: 因为今天是过小年嘛。
0: 哦，今天是小年。
1: 吃饺子。
0: 啊，都吃饺子啊。那你会不会做？
1: 我不会。
0: 你不会？
1: 嗯。
0: 也不想学。
1: 嗯。
0: 为什么嘞？
1: 我不想学。
0: 那咱们这地方不是是豆腐的发源地吗？为什么不学了？那你以后接不接你爸爸的这个豆腐来？
2: 以后能赚到钱我就接。
0: 哦，以前能，以后能赚到钱就接，赚不到钱就不接了。
2: 赚不到钱怎么接啊？
0: 嗯，
2: 人怎么样生活？
0: 天天这样送烦不烦？
3: 也还好，就是工作对接触的人多，早晨泡一早晨，下午没事。
0: 你每天送过去还帮我切好是吧？
3: 那切好，切好就切这么大，
0: 就切这么大就行了。
3: 对，
0: 啊，那他们自己切不行吗？
3: 自己切也可以，对，也可以，这比较好换一点。

0: 这道是皮蛋豆腐。
1: 皮蛋豆腐，
0: 最传统的皮蛋豆腐。
2: 就你知道这个寿县这个地方的豆腐宴已经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发展
0: 豆腐宴，寿县这地方的豆腐宴有200多年的历史吧。
2: 200多年的历史，
0: 两百多年。
2: 但是有豆腐是有2000多年的历史。
0: 对对对对。

0: 他们现在年轻人都不学做豆腐了，真
1: 都不愿意学，
0: 都不愿意学了，就是因为赚不到钱啊。那咱们这八公山豆腐不是挺有名的吗？怎么会赚不到钱了？
1: 那蒋方太什么时候都能吃得到？哦，他说不稀奇，
0: 就不稀奇，
1: 一年四季都有。
0: 所以这个价钱就没办法提高，就是了。
1: 对。啊。
0: 但是做豆腐又挺费劲的，是吧？
1: 对，费劲，年轻的嫌麻烦。
0: 所以当时都不愿意学了。
1: 对。
0: 都到外头去打工去了。

0: 切豆腐丝，对，这个刀要下得很快，是吧？对。要不然豆腐就碎掉了。切成丝，这个烧出来比较细嫩，比较化口，爽滑。
1: 这道菜叫什么？
0: 叫银鱼豆腐羹。
1: 哦，银鱼豆腐羹。
0: 哎，对，就是用银鱼这一块烧的。

0: 像那个地方最有名的就是那个豆腐饺子，就是用豆腐皮包饺子。
1: 家里吃这个
0: 吗？啊，家里没办法那样弄。
1: 嗯，没有。
0: 为什么？
1: 那太难了。
0: 太难了。
1: 嗯，豆腐太嫩，抓不住。
0: 哦，那只有那个大饭店才能弄啊。那这个豆腐怎么可能做成饺子皮呢？它不是那么嫩，不是一下就破掉了吗？
1: 在水里煮一下吧。
0: 在水里煮一下。
1: 我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那你吃过没有？
1: 没有。
0: 也没吃过啊。

现在切成薄薄的片。用布包，然后压成饺子。

0: 那如果不包布的话，它这个豆腐就容易碎掉，是吧？
1: 容易碎，拿不起来。
0: 所以那这个跟这个豆腐作坊在订这个豆腐的时候，就要跟他这个要求很高了。
1: 要求很高。

0: 那你先做豆腐做了多少年了？
1: 我？
0: 你先生？
1: 我先生。嗯。有30多年
0: 了。有30多年了。那他做豆腐是跟谁学的？
1: 跟他父亲。
0: 跟他父亲。那他们家做豆腐一共做了多少代了？
1: 那据我所知有2-3代。
0: 有2-3代了。就你嫁过来的时候，他们家已经做豆腐了。
1: 对，二十。
0: 所以你嫁过来30几年了。
1: 20几年。
0: 20几年。
1: 我没嫁过来，他就是卖豆腐。
0: 是吧？那你是哪个村的？
1: 就在这个村。
0: 那你们家做豆腐吗？
1: 我爸以前做的。
0: 哦，现在不做了。
1: 现在出去打工了。哦。他做豆腐，他辛苦。他又挑担子，又不开车。
0: 是。
1: 以前不都挑担子吗？
0: 对。那他现在不做了。嗯，
1: 现在出去打工。
0: 出去打工了。
2: 以前这里全都是卖豆腐的，
0: 是。
2: 现在人家卖豆腐还不如卖菜的，然后慢慢的就豆腐减少，把菜提上去，
0: 是。
2: 卖那个菜多样化，卖的好一点。

0: 这道菜叫什么名字？
1: 叫锦龙鲍玉柱。
0: 就是你在这个豆腐上头，它挑掏一个洞是吧？
1: 对，掏个洞。
0: 这菜挺整人的啊，这么费工，一口就吃掉了。
1: 饺子和豆腐搭配起来更有营养。

0: 这个地方豆腐好吃，但就是黄豆腐好，这个水也好，是吧？
1: 主要是水源。
0: 主要是水源是吧？那你们也都喝那个泉水？
1: 对，我们吃喝都是用那水，那家里水都不行。
2: 都不行。嗯

0: 那这个村子里头的人做豆腐都是用那个水？
1: 原来每个村子都要井的话，就偷20年，有大县城房子占一半，半个村都是使用这个井的水。
0: 每天要去挑是吧？
1: 是车拉的，
0: 用车子拉过来。
1: 对，

0: 今天下午开始做豆腐。对。啊，先从磨黄豆开始。对，简单打浆。
1: 你说这个豆子越大越好是吧？是的。啊，为什么呢？它这个大皮少，浆少，
0: 对，
1: 浆就好，
0: 浆多。啊，
1: 它好处在，它出浆率高，它皮少呢出色，豆腐的色彩也好些。
2: 豆渣再抹一下，
1: 不要抹了，
2: 不抹了，
1: 就这么弄，
2: 就这样弄，
1: 对。

0: 我们两夫妻就一起做豆腐，做了二十几年了，是吧？
1: 三十几年了。
0: 对。
1: 以前啥？你也搞一开始劈柴，都忙的和咱一搞一开始劈柴。
0: 煮这一大铁锅要多久时间才煮得开？
2: 半个小时，
0: 要半个小时。
1: 对，那你老婆就得在那儿一直烧火。
0: 对。
1: 你刚开始做豆腐的时候是用石磨，
0: 石磨。小的时候就用石磨。
2: 对。
0: 我
2: 那时候还用呢。
0: 你那时候还用石磨。
1: 对，
0: 还用石磨。
1: 原来就是做豆腐就用石磨，后来卖给他了。
0: 对。
1: 那就
0: 是
1: 他不知道是在农场来的。

0: 高工本，反正他都睡台椅啊。
1: 就是烘熟豆腐，把这个边角料制作成馅，啊肉和肉馅在一块制作成豆腐馅，成豆腐泥。加葱姜，肉末、虾仁在一块。

0: 是鱼子是吧？
1: 鱼子酱。
0: 那这道菜叫什么？
1: 叫鱼子豆腐。

0: 阿公山这个地方豆腐一直都是用石膏点弄的，
1: 对对，
0: 没有用过别的，
1: 没有啊，
0: 一直就是用这个刘安，
1: 对，他就是他传下来的，就是他传下来的，
2: 对啊。这是他哪里传的？
3: 他的墓在这里，
1: 他的墓，还有一个墓，他的坟墓在这边。啊，那你们逢年过节会去给他上香吗？
3: 那个原来和去，现在叫管理起来了。
1: 哦，原来没有管理之前，你们都会去
3: 玩，
1: 去玩，去看看他。现在管理起来就不去了。
3: 对，
1: 现在知道你们是卖票是吧？
3: 对，
1: 要收门票。
3: 对，收门票。
0: 哦，他那个做豆腐院的豆腐跟一般豆腐还不一样是吧？
3: 对，他要是质量好一点，
1: 他质量要好，
3: 质量也好，嗯，还要细，还要老的能保得成有结链。你有些豆腐一老了，它就不细嫩了，嗯，它还要细嫩，还要得老能保成。
0: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吃起来口感要很嫩，但是他在做的时候这个豆腐又不能散掉，你是这个意思吧？
3: 对。
0: 啊，那价钱会不会高一点呢？
3: 一样的，
0: 一样的。哦，那你干嘛还送呢？
4: 我们都说，世上最累，撑船打铁卖豆腐。
0: 撑船打铁卖豆腐，
4: 赚不到钱又很辛苦。

0: 哦，所以你现在是一个木盒一个木盒冲，是吧？
1: 对，
0: 这就是专门做这个豆腐馅的豆腐，就一定要这样做。
1: 对，也不能讲这么确定，一定也可以找旁边样的，反正
0: 就是这样做比较好弄就是了。
1: 对，啊。

0: 为什么要抹油？
1: 它斩豆腐，你要不磨它，把豆腐就斩到那皮子了，这皮子还是要去掉的，斩子就不光滑了。

0: 就是把表面再刮得光滑一点，是吧？
1: 对，哦，把这里先磨死，
0: 就是完全是为了美观。
1: 对，啊，
0: 就他们制作这个豆腐宴的要求挺高的。
1: 对对对，
0: 除了好吃，还要好看。
1: 对，
0: 所以你就增加了很多工序，是吧？
1: 对。

0: 这道是什么？
1: 刘安点单。
0: 刘安点单，
1: 对，
0: 就是最招牌的。
1: 对，招牌的，对。啊、就是
0: 他当年就是这样发明豆腐的。
1: 对，制作豆腐的过程嘛。
0: 就是你们这是把什么？把豆浆煮开。
1: 煮开。
0: 然后上桌之后。
1: 上桌。
0: 然后加点石灰、石膏。
1: 石膏粉，对、哦。然后就变成了豆腐。
0: 它就变豆腐了，就最新鲜的豆腐。一般客人到餐厅来，一定会点这道。所以你们这个餐厅里头主厨其实也都可以去做豆腐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除了饺子，还有元宵，是吧？
1: 对。
0: 这是这个地方的习俗，是吧？
1: 对。
0: 就是过小年夜一定要吃饺子跟元宵。
1: 对。

0: 这就是小年夜，
1: 对，
0: 这正好是家里元宵，
1: 对，
0: 啊，这个一直是这个地方的习俗，
1: 是吧？习俗，对，
0: 小年夜要吃。

这种木桶在蒙古语中叫库府。桶中部有一块挡板通向桶外，在木桶上方再放一口小铁锅，锅沿用布条和粘片堵沿，是防止蒸汽外漏。20分钟后，锅里的酸奶烧开了，蒸汽上行，遇冷凝成液体，顺倾斜的挡板和细麻绳流出蒸馏桶，滴落到外面承接的容器里。这种清澈透明的液体就是奶酒。25公斤酸奶通常能蒸馏出3至4公斤奶酒。新鲜出炉的奶酒需要家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者来品尝第一口。在草原上，只有妇女才能参与酿造奶酒，而制作奶酒的副产品也反映出蒙古族妇女的智慧。这种类似饼圈的面食在蒙语中叫粗纳克。相传从前蒙古大军征战时就以粗纳克为干粮，不发酵的面粉加上高脂肪含量的奶油，既容易饱腹又方便携带，是骑兵补充体力的最佳选择。另一种奶酒副

产品叫叶利米克。用过的蒸馏桶内壁里会残留很多奶渣，曾格勒将奶渣子细扫出来，加入奶油搅拌即成，奶香浓郁，口感醇厚。达瓦达尔轰一家老小各自穿戴整齐，齐聚一堂，庆祝今年夏天第一桶奶酒的诞生。第一杯酒要敬给德高望重的人，敬酒时一定要配上洁白的哈达和优美的旋律。达尔达瓦轰家年轻的女儿那英深情地唱起了祝酒歌。

0: 卫生宝宝的爸爸们。悠悠快来，我们一起看照片吧。你还记得我们上次去南极救小企鹅吗？海豹居然要吃掉小企鹅。
1: 快跑进来，快跑进来。
0: 还好企鹅妈妈来得及时，再加上悠悠你的帮忙，我们才得以逃脱。不知道小企鹅过得怎么样啦？不如我们去探望他们吧。走。
1: 乐比悠悠，欢迎你们。
0: 谢谢你邀请我们去你家玩。
1: 我们到了。
0: 哇，好多企鹅呀。
1: 看，企鹅妈妈生蛋了，企鹅爸爸多开心啊。
0: 下蛋啦，
1: 马上就有企鹅宝宝了。
0: 企鹅妈妈怎么走了？企鹅爸爸，等一等。
2: 你们有什么事吗？
0: 企鹅妈妈们为什么要离开？他们不要宝宝了吗？
2: 哈哈哈，你们误会了，不是这样的。其实妈妈们是要去很远的地方。

0: 捕鱼，给宝宝寻找食物，爸爸们就在原地等待孵蛋。我们会围成一个圈来相互取暖，等小企鹅出生，妈妈也带着食物回来了。
1: 哦，原来是这样，我还第一次见到爸爸来孵蛋的动物呢。
0: 是啊，我们雄性企鹅也可以孵蛋，只要把蛋放在肚子下面保温，小企鹅就能孵出来了。
1: 哇，好厉害。哦，
0: 暴风雪快来了，你们快躲起来。
1: 哇，那企鹅爸爸你们怎么办？
0: 不用担心，我们不会有事的。快躲起来。
1: 我有办法啦。我们去帮忙。这样应该没问题了。
2: 哎，风好像变小了。
3: 对呀，好像是的。
1: 哇，好累呀。

0: 小企鹅，
1: 孩子们都出生了。
2: 小企鹅都孵出来了。
0: 好可爱呀。
3: 多亏你们挡住了暴风雪，小宝宝们才能安全出生。
4: 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
0: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企鹅妈妈们回来了，看他们终于一家团聚了，我们也该回家啦。妈妈，我们今天去探望企鹅，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5: 哦，什么事？
0: 之前我以为孵蛋的都是小动物的妈妈，可是小企鹅却是企鹅爸爸孵出来的，你说是不是很神奇？
5: 哦，这是企鹅的天性，企鹅妈妈在下蛋后耗费了太多精力，他们只有把孵蛋的任务交给企鹅爸爸。
0: 哦，
5: 其实在动物世界里，不止企鹅爸爸会孵蛋，在海洋里还有会生宝宝的爸爸哦。
0: 哦，那是什么动物啊？
5: 这个就让你们自己去海洋里寻找答案吧。
0: 好，我马上找爸爸拿问号球去。
5: 好的，记得注意安全哦。
0: 嗯嗯。海洋探险队出发。你看，他们在玩毽子游戏，玩得好开心呐、悠悠，你说谁才是会生宝宝的爸爸呀？你真头疼。悠悠，你看，你这海马肚子好大呀。
1: 哎呀，肚子好疼啊，疼死我了。
0: 阿姨您怎么了？
1: 我的肚子好疼啊。
0: 阿姨您是不是吃坏肚子了？看您的肚子鼓得这么大。
1: 不许叫我阿姨。
0: 为什么？
1: 我才不是阿姨。我可是英俊帅气的爸爸。
6: 海马属鱼类，头部像马头，生活在海草丛，利用海草躲避天敌，是由雄性海马孕育后代。
1: 我的肚子里有我的海马宝宝们，而我就是他们的爸爸。我的肚子上有个育儿袋，海马妈妈把还是卵形态的海马宝宝放进我的育儿袋里，等卵形态的海马宝宝在育儿袋里发育成小海马的样子，

0: 我们就把小宝宝们从育儿袋里放出来，让他们在大海里生活。
1: 原来您就是那个会生宝宝的爸爸呀！太好了，我们长大喽！
0: 哎呀呀，肚子痛了！
1: 不会要生宝宝了吧？
0: 啊，怎么办？我好慌张啊！
1: 快来人呐！谁来帮帮我们？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2: 是孩子又出来了。
3: 别紧张，先把他扶到岩石后面。
2: 小朋友们都在岩石前面等着，可不能过来添乱哦。
4: 好，
5: 加油，加油，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0: 谢谢你们大家，可真不容易呀、啊！
1: 孩子他爸，孩子他爸，我来晚了，我来晚了。你还好吗？我们的孩子还好吗？
0: 很好，很好。你看我们的孩子多可爱呀！
1: 哦，他们真可爱。
2: 好啦，我们已经找到答案啦，我们快回家告诉妈妈吧。妈妈，我和悠悠已经去海洋中寻找到答案啦。
1: 是吗？
2: 原来慧霜宝宝的爸爸是海马，我们还亲眼看见海马爸爸霜宝宝呢。
1: 不错，这是个难得的经历。所以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需要我们去大自然中寻找哦。
2: 哦，我懂了。
1: 好了，我们准备吃饭了。

0: 不做自私鬼。
1: 嗯，立马。

你们给我站住！

0: 我也想玩你玩手上的气球。让我玩呗。
1: 可是大家都只有一个。
2: 对呀，这是熊叔叔给我们的，他应该还没走远。
0: 哇，你们怎么不早说？熊叔叔，等等我。熊叔叔，我也想玩气球。哇，谢谢你熊叔叔。你们看，我也有气球了。
2: 吹起来。这个气球好像小草莓呀，
0: 还能吹更大，比你们的都大。
2: 小草莓别吹了，哎呀，太大了。都让你别吹了，非不听。
1: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不管他了，我们自己去玩吧。
0: 别呀！让你们不跟我玩，抢你们的气球吧！
1: 小草莓，你怎么能这样？好多星星啊！小草莓，你还给我！小草莓，你真自私！那比，小草莓把我的气球抢走了。
2: 他怎么能这样？他人呢？
1: 他往那边跑了。
2: 红绿灯，我去帮你把气球要回来。是谁？我们的气球怎么不见了？原来是小草莓搞的鬼。悠悠，快去追他。
0: 姐姐，
1: 大草莓小心，
2: 他怎么连自己姐姐的气球也抢呢？
1: 小草莓站住。
0: 你们看，我飞起来了。
2: 怎么办？小草莓飞走了，这下怎么办？他还能回来吗？
1: 我们快去告诉他妈妈。
0: 越飞越高。哇，这是宇宙星球吗？这也太有意思了吧。
2: 阿姨，小草莓就是在这里飞走的。
0: 这个居然被吸住了。真有趣。你们快看，这个神不神奇？
2: 真有意思。
0: 怎么消失了？
1: 小草莓，这实在是太好玩了。
0: 狐狸灯，悠悠，
2: 小草莓，你个自私鬼，怎么能抢大家的气球呢？
0: 其实大家对我挺好的，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3: 小草莓，快来玩呀！
0: 我有点想他们了，我的朋友们啊。不行，我要下去跟他们道歉。
3: 乖，别哭。
0: 妈妈，姐姐，
1: 是小草莓。
0: 小伙伴们，
2: 小草莓，你吓死我们了，我们可担心你了。
0: 对不起，没想到你们不怪我拿走你们气球，反而担心我。妈妈，
3: 回来就好。
0: 对不起，我不应该那么自私的拿走你们的气球。
1: 没关系，
0: 为了补偿你们，明天给你们惊喜。
2: 太好了，你最喜欢惊喜了。小草莓，把你藏了。
0: 哇，我的惊喜化掉了。
3: 弟弟，这么热的天，巧克力不能放太久。原来这个就是你的惊喜呀，可惜了。弟弟没事的，我帮你跟他们解释。
0: 早知道乐比昨天想吃，我就应该分享的。

0: 熬夜真可怕！
1: 哥，别看，最新款游戏机，里面有好多游戏呢。
0: 玩这个，哇！能给我玩一下吗？我要玩打地鼠。他打中了，又打中，再打中。
1: 戈比，既然你这么喜欢，那我把游戏机借你玩一天。
0: 耶！我可以玩游戏机啦，谢谢你，你人最好了，小火车。
1: 戈比，我们要不要先玩一会儿别的？戈比。戈比，你别玩了。
0: 我不嘛，我要玩。
1: 你都不陪我玩，那我回家了。
0: 好的，小火车。
1: 我真的要走了。
0: 再见。

0: 啊，终于都打扫干净了。哇，已经很晚了，去加乐比睡觉。
1: 哎呀，好累呀、啊。
0: 乐比，你又玩游戏机，眼睛要瞎了，快去睡觉。
2: 不要，
0: 把游戏机放下，睡觉去。
2: 哦，妈妈，你别生气，我现在马上就去睡觉。哎呀，睡不着，刚刚差点通关了。要不去玩会？反正妈妈肯定睡着了。啊啊、不行，我得小点声。

0: 让我再睡2分钟。好吧，都怪我，昨天晚上玩太晚，早上才起不来的。我们快点进去吧，希望老师不要生气。
1: 乐比悠悠，你们今天怎么迟到啦？
0: 都怪我，玩游戏机玩太晚了。

0: 早上起不来才导致迟到的，跟悠悠没有关系。
1: 乐比晚上不要玩游戏机，要早点睡。
2: 红绿灯说的对，乐比不要熬夜玩游戏机。
3: 乐比，等放学了我就去你家拿游戏机。
0: 好，会还给你的。
2: 好啦，乐比，下次记得起早点。
0: 老师，我知道了，下次一定早起，不会再迟到了。
2: 只要及时改正都是好孩子。乐比，快点回座位上课吧。
0: 好的，老师。
2: 同学们，放学，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4: 好的，老师，
5: 我们知道了。
2: 再见。
4: 老师，您辛苦了。
5: 再见。
3: 乐比，你快点，去你家拿游戏机。
0: 我知道了，你别催。
3: 乐比，快给我吧。
0: 哎呀，小火车，我还想玩。
3: 乐比，快给我，你再玩下去又会熬夜，熬夜可不好。
0: 那你等着，我去拿。没有了游戏机，一点也睡不着。睡不着啊，好无聊啊。反正也睡不着，我去看会电视。
6: 嘿！观众有赏，将士们冲啊！
0: 将士们，给我冲！别吵，不要吵我，我还没有睡好。走开，别烦我。好痒啊！哎呦，别闹了，悠悠。Mm-hmm.

0: 师，对不起，我又迟到了。我昨天看电视，因为很喜欢，就看到停不下来，所以很晚很晚才睡着的。早上我根本起不来。
1: 乐比，你实话实说，并没有找借口。老师表扬你，但是老师也要惩罚你。为了让你长记性，不敢再迟到，你要帮红绿灯整理书架上的书，整理完才能回家。
0: 知道了。
1: 乐比，以后不要睡太晚，熬夜是很伤身体的行为。快点去帮红绿灯吧，他在教室等你呢。
0: 知道了，我保证完成任务。啊，这么多，看着就累。
2: 乐比，别抱怨了，谁让你最近老是迟到。
0: 我也想早起呀，可是我晚上舍不得睡，就想玩。
2: 你不要熬夜嘛，熬夜对身体不好，熬夜会让皮肤变差，脾气也会变得暴躁易怒，是一种很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0: 好啦，知道了，还是赶快整理完，赶快回家吧。
2: 那我们开始干活吧。
0: 红绿灯，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你先把书放进书架，我来把箱子搬进来，然后一起整理。
2: 哦，好呀，分工合作，这样速度更快。
0: 红绿灯，你速度好快呀。我也要加快速度。终于都搬完了，我都没力气了。
2: 乐比，你别睡呀。
0: 红绿灯，你别摇，别摇，摇了我不舒服。
2: 我知道了，肯定是你熬夜没休息好导致的。乐比，要不你先回家，剩下的我来。
0: 虽然我很想这样，可是我答应了老师，我可以再坚持一会儿。
2: 那好吧，乐比，你以后可千万不要再熬夜了。你看，就只干了一点活。

0: 活就累成这样。
1: 好啦，赶快整理吧。
0: 哇，终于整理好了，我们真是太棒了。乐比，你快看，
1: 红绿灯，我实在受不了，我要睡觉。
0: 乐比，你别在这儿睡呀，我送你回家。

0: 现在你知道熬夜不好了吧？刚才红绿灯送你回来，你的精神可差了。乐比，快起来，你再继续睡，晚上该睡不着了，白天又起不来，这样就成恶性循环了。
1: 那好吧，妈妈，我晚上再也不熬夜了。他害我迟到，受到老师惩罚，还让我做事注意力不集中，还会无缘无故的对身边的人发火，熬夜真可怕。
0: 看来只有亲身经历过才会知道熬夜的可怕。乐比，你要把熬夜的习惯改正过来，早睡早起，身体素质才会更好。
1: 我以后再也不熬夜了。
0: 妈妈也会监督你的，绝不留情。
1: 对了，悠悠，对不起，我不应该向你发脾气。
0: 主动道歉是乖孩子哦。
1: 那当然，我最乖了。

0: 深海危机，啦啦啦啦啦！今天天气真好，
1: 悠悠，
0: 对吧，悠悠？
1: 悠悠，
0: 好久没出来了，森林里的空气真棒。哇，是大海，悠悠，这可真是个野餐的好地方。开动！没关系，悠悠，等会儿再来收拾好啦。啊，对了，悠悠，我们不如去海里玩吧。跟悠悠抓贝壳，把零食都吃光，不然肯定和我抢。啊！好吃，好吃，
1: 好吃！
0: 哈哈！啊！还得收拾干净，要是悠悠看到这些垃圾，一定会生气的。啊！是垃圾丢哪儿呢？等等，这不就是丢垃圾的好地方吗？
2: 你这个坏家伙！

0: 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吗？
1: 原来就是你在乱丢垃圾，跟我来看看。
0: 这里怎么那么多垃圾？
1: 没错，我们的家园到处是你们人类的垃圾。因为这些垃圾，我们无法正常呼吸。我们的同伴在垃圾污染下死亡，现在你还要乱丢垃圾吗？
0: 不好，小姨。对不起，我现在就去收拾掉。
2: 小鱼，别怕，小海龟，我来了。
0: 嘿，总算收拾干净了。悠悠，你回来啦！
1: 谢谢你帮我清理海底垃圾。
0: 悠悠，你看没有垃圾多好，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乱丢垃圾了。小鱼再见，下次再来找你玩。铲子用来挖宝藏，望远镜用来观察地形，绳子用来捆绑东西。你看到了吗？一道黑影嗖的一下钻过去了。小偷！海洋里居然还有小偷！我们的工具都不见了。可恶的小偷，你快出来！原来是只小虎鲸。
3: 虎鲸，鲜明的黑白两色图案，是海豚科中体型最大的，现已被列为中国二级保护动物。
4: 快放开我！快放开我！
0: 你这个小偷，把东西还我！
4: 什么东西？我才不知道！快点放开我！
0: 都抓到你了，还想抵赖？
4: 我才没偷东西呢！
0: 还想狡辩，那我们就要来搜喽。
4: 都说了，
0: 我的铲子。
4: 我的肚子好痛啊。
0: 我们先帮他把绳子解开吧。是我们的绳子，你怎么样了？还好吗？天哪！你怎么吃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4: 我实在是太饿了。海洋污染越来越严重，人类总是来抓我们。我的妈妈还被人抓走了，只好自己出来找吃的了。
0: 什么？怎么会这样？
4: 真是对不起。
0: 小虎鲸，你怎么又乱吃了？
4: 下次不会了。
0: 那你下次可一定要记住了，东西不能乱吃。
5: 希望下次还能再见到小虎鲸。
0: 好像有什么东西撞击的声音。

0: 鲸鲨虽然是世界上最大的鱼类，但性情温和，不吃人也不会攻击其他大型海洋动物。
1: 它这是怎么了？
2: 它看起来真可怕。

0: 不准欺负小鱼！嘿，不，请你帮帮我！我的尾巴被人类的渔网缠住了，根本动不了。被缠住了？
1: 没错，都是因为人类乱丢垃圾，导致大量海洋生物死亡。我也不得不离开我原来住的海域，搬到这片新的海域来。
0: 谁知道路上被他们的渔网给缠住了，你们能帮帮我吗？大功告成！哦，太好了，我又能动了。哦，谢谢你。
2: 不客气，没想到海洋垃圾污染竟然这么严重。
0: 哎，我还是先送你们上去吧，孩子们。
2: 好耶！

生命蓬勃，万物可爱。电视剧加纪录片，携手共展生态长卷。

0: 与剧同行同提共达，八集纪录片《生命树》，纪录频道精彩呈现。
1: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1: 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来，货运量增加近20倍，有力促进青藏两省区经济社会发展。
0: 青海开展装配式圈舍成套设备纳入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范围试点工作，助力农牧民降本增收。
1: 上半年，我省粮油种植面积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0: 青海省最美交通人物发布活动举行，下面请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如果把西部发展比作一盘棋局，那么青藏铁路就是关键落子。通车20年来，这条雪域天路彻底重塑青藏交通格局，依托强大货运能力，打通高原经济大动脉，书写着新时代天路的使命与担当。
2: 一条铁路连接的不只是青海和西藏，更是内地与边疆、资源与市场。青藏铁路就像一条粗壮的主动脉，将血液输送到祖国的机体之中，生动诠释了全国一盘棋、各民族一家亲的深刻内涵。
3: 双寨铁路货场是青海唯一的铁路2级物流基地，也是进藏核心转运枢纽。来自全国各地的物资在这里集结，奔波运往西藏各地，
4: 48小时内直达拉萨，大幅度压缩高原运输时效，降低物流成本，是支撑青藏地区生产生活、建设保障物资供应的重要物流节点。
3: 铁路货运运量大、成本低、安全准时，市场优势持续凸显。
5: 青藏铁路通车20年呢，给我们整个社会物流提供了非常大的这个运输时效和保证。
2: 我身旁的这些饮食品即将被送往1900多公里外的拉萨。经过了30多个小时的铁路运输，这些货物就到达了我现在所在的拉萨西站铁路货场，随后他们就会被发往西藏的各个地区。
6: 货场货物到发量从2006年通车时的32.9万吨，增加到了2025年的642.9万吨了，货物品名从最初的10余种增加到如今的50多种，进出藏货物种类更加多元化，包括化工、建材、石油、汽车、副食、百货和钢材等。货场面积从最初的32万平方米增加到现在的67万平方米，货物装卸线也从最初的4条增加到现在的11条，日均到发量较扩建前增加了2000吨左右，极大提升了货物的到发能力。
3: 天路运送物资，更输送发展机遇。格尔木鹿港园区是入藏入疆的中转站，便捷的铁路物流吸引大批企业落地，带动群众就近就业。
7: 带动就业1万余人，年货物吞吐量达680多万吨，日平均车流量5000余辆，累计产值达150多亿元。
3: 从资源输出到开放前沿，从物流通道到经济走廊，青藏铁路将边疆与全国

0: 紧密连结。
1: 独行快，重行远。20年来，青藏铁路蜿蜒在雪域之上，列车往来运送着八方物资，也流淌着彼此守望、携手同行的温暖与力量。正是这份团结与坚守，让高原大地始终回荡着奋进的乐章。
0: 针对青海省气温低、温差大，传统圈舍保温采光差，牛羊出栏周期长等问题，2024年我省在全国率先开展装配式圈舍成套设备纳入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范围试点工作，先后汇集全省农牧区7个县市的群众。2年来，我省各级农机部门扎实推动政策落地，一座座无需红砖水泥、可循环利用的装配式圈舍在农牧区落地生根，以实干担当铺就出一条生态优先、群众增收的新路子，搭建起农牧民增收致富的暖心棚。
2: 黄南州尖扎县当顺乡拉德村海拔2900多米，这座云端村落四周群山连绵，草场开阔，是一个典型的牧业村落。这两天，村民斗本家一边跟工人搭手干活，一边交代着自家这座150平方米装配式圈舍的安装要求。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的帮助下，这座原本造价18万元的装配式圈舍，斗本家只需个人支付3万元，用5到7天就能建成。
3: 3万块钱的话，直接我又划算。
4: 里面的温度好。
2: 目前，黄南州尖扎县正在陆续建设43座装配式圈舍，仅当顺乡拉德村就有6座。在青海省农业农村厅的统筹部署和严格技术标准把关下，4家具备资质的企业纳入补贴系统，实行企业一标生产，部门对标验收，确保建一座成一座。这种圈舍的建造方式很特别，没有挖地基的水泥砂石，也没有传统的红砖砌墙，所有构件都在工厂预制好后，像搭积木一样现场拼装即可，具备建设速度快、迁移灵活、综合成本低等优点。
5: 这是这么长的一个钉子吗？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6: 这是一个我们牛棚用在牛棚上打基础的一个螺旋桩，我们建在这个草原上，抗风性能比较好，有一个保护那个耕作层的作用，它可以循环利用，到时候这个牛棚要拆要回收的时候，可以把这些都拔出来，不会对草地或生态产生破坏。
2: 在海东市循化县，装配式圈舍已经让当地群众实现增收。在白庄镇的养殖园区里，2025年12月搭建的装配式圈舍帮助当地养殖户的牛羊实现更早出栏。
7: 今年我育肥了80多头，一个月在差不多甚至在1万多块钱。去年我出了2次，今年打算出3次，多买80多头。这个畜棚里面在热得很，现在这个过道里面在饲料喂的话方便一点。
8: 循化县2025年装配式圈舍总面积是10400平米，建了26栋装配式圈舍。2026年报名的有32家，大部分是500平米的。
2: 目前，青海已将装配式圈舍成套设备纳入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采取中央补贴、地方配套、群众自筹，并以工代赈减免相结合的方式实施。目前，试点工作在玉树州海东市落地的基础上，已经推广到海南州、果洛州、黄南州等地。截至今年5月，已有近100栋2万平米装配式圈舍开工建设，50余栋已完工交付。
9: 我省也是在全国率先开展农机购置补贴装配式圈舍试点工作，我们严格执行我省农机补贴直达机制，养殖户完成圈舍备案、安装验收后，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核公示无异议，中央财政补贴资金直接足额发放至养殖户一卡通账户，全程直达，闭环运行。
0: 近日，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成立40周年研讨会暨2026年年会在西宁召开。与会专家学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并围绕相关前沿议题做报告。大家结合自身研究方向，分享了最新研究成果，对两大主题涉及的核心问题展开思想碰撞，进一步厘清相关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与发展方向。与会专家表示，

0: 此次会议既是对专业委员会40年学术传承的回顾，也是对新征程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有力推动，将为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服务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力量。近日，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文艺讲习堂：行走的无限与文学的边界”思政教育课在青海美术馆开讲。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徐建做专题授课，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文联干部职工及青海省作协会员代表等70多人聆听授课。授课中，徐建结合多年高原采访创作经历，深度解读青藏铁路精神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他以文艺工作者如何增强四力为切入点，阐释文艺工作者要以脚力丈量高原山河，以眼力捕捉广大建设者的家国情怀，以脑力提炼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精神，以笔力书写时代巨变，描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图景。
1: 专题报告让我对报告文学作家终其一生的价值追求，以及中国共产党人一脉相承的精神品质，都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体悟。
2: 作为文学创作者，我们要以双脚丈量高原山河，深挖民族团结、生态保护、时代奋进的鲜活故事，为青海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文艺力量。
3: 近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省交通运输厅、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青海省最美交通人物发布活动在青海广播电视台举行。
0: 本次活动以"天路20载，星火耀高原"为主题，旨在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以先进典型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激励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实干奋进、担当作为，持续汇聚建设现代化新青海的强大力量。活动通过视频展播、人物访谈、情景演绎等丰富形式，生动再现青藏铁路一线从业者扎根高原、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全面展现新时代高原交通人爱岗敬业、追求卓越、久久为功的优良作风与精神风貌。
4: 我的内心满怀激动与感恩。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一个人，是组织长期的培养和同事们并肩作战的成果。最美不在于惊天动地的实绩，而在于平凡的岗位上持之以恒的坚守。
5: 继续立足岗位，精益求精做好本职工作，用心保障天路的畅通安全，同时发挥好榜样带头作用，立足一线，担当作为，用青春和汗水维护好天路。
6: 我会擦亮天路格桑花服务品牌，立足客运乘务岗位，优化列车暖心服务，勤学高原应急处置，带头履职担当，用实际行动守护旅客平安出行。
0: 此次选述的10名最美交通人物，涵盖列车乘务、生产调度、机车驾驶、电力通信、工程管理、铁路安保、护路值守等岗位。多年来，他们坚守雪域天路一线，不畏艰苦，默默坚守，全力保障青藏铁路安全稳定运行。用平凡坚守书写不凡担当，生动践行和传承伟大的青藏铁路精神。
5: 身边坚守雪域天路的同事都是我的榜样，今后我将追随榜样的脚步，传承青藏铁路精神，用心服务旅客，坚守岗位，履职尽责。
7: 今后我会以他们为标杆，立足乘务岗位，勤学苦练，精进业务，学习弘扬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
0: 微光成炬，星火燎原。此次先进典型选述发布，进一步擦亮了青藏铁路精神时代底色，将持续引导全社会见贤思齐、奋勇争先，为奋力谱写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新篇章提供坚实精神支撑。活动由青海广播电视台全程策划录制，以榜样力量致敬天路坚守，礼赞时代担当。
8: 通过他们以点带面呈现出在这条天路上铁路职工们的风采，所以我们也特意在这场晚会当中呢，采用了沉浸式的舞台，代入感很强，来感受到我们这些铁路的职工奉献的精神，也想通过这样一台节目为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做一个献礼的作品。
9: 近日，记者从青海省民政厅了解到，为切实便利群众了解社会救助办理进程，近期，省民政厅在全省全面推行社会救助业务免费短信提醒服务，把救助进度、审核结果、资金到账等。

0: 关键信息，第一时间送到群众手中，让困难群众心中有本、明白账。
1: 近日，国道 G315 小柴旦湖至老芒崖公路项目顺利开展沥青下面层摊铺作业，标志着项目全面进入路面施工阶段，为全线通车筑牢关键基础。
2: G315 小柴旦湖至老芒崖公路全长396.83公里，是青海连通新疆的重要国道干线。中铁五局承建路段全长37公里，涵盖路基、路面、交安、机电等工程内容。建设期间，项目部坚守品质与绿色施工标准，在全线率先完成沥青混合料配比试办，同时优化高原施工工艺，严控路面施工核心参数，全力保障工程质量。
3: 目前，我们这个标段水稳基层摊铺任务已经完成过半，沥青下面层试验段顺利通过验收，项目整体已进入沥青面层铺设、交安设施安装的冲刺施工阶段。
2: 该项目是国道315线重要组成路段，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南通道的关键环节。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我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畅通青、新、藏三省区的交通运输网络，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区域优势资源开发具有重大意义。
4: 项目部采用了信息化办核站集中供料，并依托现场试验检测，对压实度、平整度、厚度等关键指标进行了实时动态监测。我们将持续紧盯施工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守牢安全底线，高标准、高效率推进项目后续建设，助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0: 7月5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海东赛区平安专场比赛在海东市体育中心举行。经过95分钟的对抗，海东天佑德队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主场1-1与果洛格萨尔队握手言和。
5: 当晚7点，随着主裁判哨声响起，双方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拼抢激烈，互有攻守。上半场两队僵持不下，下半场双方不断调整战术，轮换球员，比赛对抗持续升级。第75分钟时，果洛格萨尔队打出流畅进攻配合，率先进球。随后，海东天佑德队全力反扑，中场前1分钟凭借一记角球完成破门，成功扳平比分。
6: 我在被球场上球员们拼搏的精神所深深打动，置身现场，我也被现场球迷的氛围所感动，让我真切感受到足球的魅力所在。
7: 然后我们继续回去总结这场比赛的不足，希望到后面的比赛为大家奉献出来更精彩的比赛。
5: 赛场外特色展销市集同步对外开放，浓厚烟火气烘托赛事氛围，让体育赛事成为展示本土特色农畜产业、助推文旅融合的优质窗口。
1: 近日，海北州海晏县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一批涵盖民生保障、生态治理、基础设施提升的重点工程加速推进。
2: 总投资2320万元的海晏县三角城片区供热管网建设项目1期，聚焦县城老旧供热管网痛点难点，对全县多处换热站进行升级改造。
8: 项目完工后，将有效优化三角城片区供热管网布局，大幅提升供热稳定性和覆盖面，降低能源消耗，切实提升居民供暖质量。
2: 在2026年国土绿化生态修复治理项目建设现场，补植复绿、围栏修缮、林地抚育等各项工作同步启动。项目总治理面积达4405.7亩，通过实施网围栏新建、更换、维修及旧围栏拆除工程，全方位完善生态管护设施，筑牢县域生态安全屏障。
9: 项目建成后，不仅能大幅提升县域绿化覆盖率和生态涵养能力，还能美化城镇人居环境，提升城镇颜值。
2: 同时，海晏牦牛繁育养殖、青稞标准化基地和包糊涂水库城镇供水等工程马力全开。项目全部建成投用后，将有效补齐县城供热基础设施短板，全域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畅通乡村交通路网体系，全方位优化城镇人居环境，完善城乡功能配套，助力海晏县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城镇。
0: 立足高原特色资源，深耕民族传统文化，果洛州久治县深挖本地闲置畜牧资源价值，依托传统骨雕技艺，以特

0: 特色小微产业为抓手，持续激活牧区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1: 在久治县雅克工作室，一块块原本被闲置丢弃的牦牛骨、牦牛角，经工匠巧手打磨、雕刻、塑形、抛光，渐渐显露出清晰纹路，成为一件件具有浓郁民族文化气息的手工艺品。
2: 把这些狐狸的骨头角利用起来，做成有文化、有市场的东西。这不是做工艺品，是想给牧区、给乡亲们，谋求一条稳定的新出路。
1: 通过青年创业创新与政府精准赋能，废弃的牦牛骨、牦牛角得以变废为宝。这一件件小巧的非遗骨雕工艺品，不仅让古老的民族手艺焕发新生，推动生态循环发展，更搭建起牧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致富平台。
3: 这手艺让牦牛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也让我们牧民多了一份收入。
1: 特色小微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精准扶持。雅克工作室2024年7月初步建成投用，在久治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2025年8月完成标准化生产厂房建设，实现从小作坊到规范化生产的提档升级。
4: 我们支持这种立足本地资源、传承民族文化的创新，为牧区产业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5: 近日，西宁市大通县巽让乡迎来最美时节，漫山遍野的马莲花绚烂绽放，青山绿野间成片的紫蓝色花朵随风摇曳，勾勒出一幅清新雅致、生机盎然的高原生态画卷。优美的自然生态美景吸引众多游客慕名前来赏花观景、休闲踏青，沉浸式感受高原乡村的清新与静谧。
6: 每年的这四天，这个大同村上的马莲花开着花火，风景好，山清水秀，老着的人多。
5: 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与特色花海景观，巽让乡走出一条生态美化、文旅提质、乡村增收的绿色发展之路。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8: 今年上半年，我省种植业生产呈现面积稳增、结构优化、苗情向好、科技增效的良好态势。截至目前，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完成年度目标的106.24%，超国家下达我省粮食播种面积目标任务27.76万亩；有料作物种植面积完成年度目标的102.18%，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为全年丰产丰收奠定坚实基础。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青海东部城市群凭借独特的避暑气候禀赋脱颖而出。最新气候分析表明，该区域夏季平均气温、湿度、风速、夜雨率及人体舒适度等多项避暑康养指标均居全国前列，跻身全球凉爽城市第一梯队。
1: 近日，海北州冈察县组团赴新疆，开展农体文旅商推荐交流活动。活动通过搭建两地合作平台，以民族团结文化交流、绿色农畜产品展销、文旅资源推介、商贸合作签约的方式，现场签订3项意向合作协议，有效拓宽冈察特色产业市场，深化两地经贸文旅协同发展。
7: 清晨登上达里加山之巅，群山薄雾缭绕，一轮红日缓缓跃出山峦，金色霞光洒满高原大地，尽显海东山水灵秀之美。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高原大地、山宗水源、江河汇流，汉、回、土、藏等各族儿女世代相守，同心耕耘，逐梦前行。从明和四治蝶变的奋进答卷，到洪水全江以文育人的团结课堂，再到昂拉千户府薪火相传的红色初心，三地故事三重底色，一脉同心，生动展现青海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筑梦的壮美画卷。
1: 风起冬雨，四至春华秋实，河黄旧貌换新颜。作为青海东大门的海东市明和回族土族自治县，自建制以来，40年风雨兼程，砥砺奋进。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各族群众同心同德，并肩耕耘，共同书写了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答卷。在明和县的许多社区，一张小小的象棋桌、一次次挥洒汗水的趣味运动会，成为了各族群众打破隔阂、增进情谊的连心桥。在一来一往的切磋中，在欢声笑语中，大家从点头之交变成了一家人。如今的明和，各族群众携手劳作，共谋发展，在社区网格、乡村院落、邻里之间，不分民族，互帮互助。
2: 西社区在2022年获评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多年来，我们始终珍惜这份荣誉，用心维系各族邻里情谊。我们社区经常组织共建活动，开展写春联、包粽子、趣味运动会等各类活动，在热闹的氛围里拉近邻里的彼此距离。民族团结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蕴含在日复一日的烟火相处里。
1: 山河藏文脉，初心育新芽。如果说明和40年是团结奋进的时代答卷，那么海东市平安区民族团结教育基地便是滋养童心、更续薪火的育人课堂。
3: 欢迎大家来到海东市平安区民族团结教育基地，下面请大家随我一起参观。
1: 基地内一幅幅珍贵史料、一件件岁月实物、一段段温情故事，串联起各族先民深耕沃土、互通有无、守望相助的千年历程。在这里，古建筑中的雕花纹样更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生动见证。
3: 百花墙呢，它是总共有255朵各特色各异的这样的花卉以及纹样所组成的。在这里呢，除了可以看到我们道教的这样的一个图案，还可以看到像我们佛教的福寿纹，还有在最下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万字纹呢，也是佛教的这样总个三教融合、民族交融的象征。大家可以往前看一下，这里有个狮子，然后它这个爪子底下呢是一个绣球的这样的一个图案。
1: 在讲解员的娓娓讲述中，同学们深切感受多元文化兼容并蓄、彼此成就的魅力。
4: 餐馆里的老物件、老照片让我明白了我们乡汉族回族一直以来都在互相帮助、和睦相处，让我明白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
5: 今后我会和班里各族同学友好相处，尊重彼此习惯，主动互帮互助，好好学习，长大守护民族团结，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小小宣传员。
1: 这座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洪水泉清真寺打造的教育基地，坐落于青山古邑之间的洪水泉乡，自古便是多民族聚居共生之地。丝路古道的千年交融，百年古建的文脉沉淀，让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兼容并蓄、和睦共生的印记。
6: 洪水泉乡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依托民族团结教育基地，深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坚持党建引领民族团结，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洪水泉故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盘活特色阵地资源，深耕民族团结沃土，以团结之基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

0: 一脉和黄情，百年红色魂，从温润育人的平安沃土到初心滚烫的尖扎大地，昂拉千户府静静矗立在黄河之畔，以百年沧桑见证民族团结的赤诚初心，镌刻着各民族拥护团结、心系家国、奔赴光明的红色史诗。
1: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昂拉乡千户府。这个建筑呢，它刚开始是建于清代，然后1941年重建，1949年竣工。千户府邸也是我们这个安多藏区保存比较完整的藏式贵族庄园，也是一个藏汉混合式的建筑，总共是有97件，然后比我们这个西藏的帕拉庄园还多了40件。
0: 上世纪50年代初，昂拉部落地处偏远，情势复杂。民族工作开展面临重重考验，面对复杂局面，我党始终坚守民族团结初心，秉持包容相待、真诚沟通的原则，先后17次派员奔走沟通、耐心劝导，以最大诚意争取民族上层人士凝聚民心民意。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昂拉千户，然后它的一个历史。昂拉千户呢，它是一个清代千百户制度的产物。那刚开始呢，它这个先祖叫嘎依西达姐，因为当时征税来到了青海，就成为了这个尖扎黄河两岸的头人。再到元代呢，本雅家他就延续其址，统领昂拉。最后再到清代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云美他就接任第一任千户长。那么从云美开始，这个千户长的职位就家族实习，一直实习到第七代千户长，也就是末代千户长杭迁东至。那杭迁东至呢，刚开始受到马方残匪的蛊惑，他就发动了武装叛乱。那经过徐忠训同志17次的和平争取下，还有最后一次武力震慑，最后呢他就归顺人民政府。
0: 这段广为流传的往事，比千古佳话七擒猛获更显赤诚担当，成为西北民族统战工作的经典范例。如今漫步千户府内，老旧的屋舍、斑驳的木窗、珍贵的史料，无声诉说着过往岁月。这里见证着党尊重民族传统、团结各族群众的初心坚守，诠释着民族团结是生命线的深刻内涵。岁月流转，初心不改，昂拉千户府早已化作一座精神丰碑，让相互包容、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精神深深根植于尖扎的山水大地与各族群众心中。千百年来，乡缘同源，人心同向，从黄河沿岸的红色故事到乡野村落的温情相伴，从团结和睦的民族底蕴到研学课堂的星火更续，民族团结早已融入高原的山川肌理、烟火日常。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文化互鉴互通，生活相融共生，在耕耘中携手奋进，在风雨中彼此守护，把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真挚情怀写遍河黄大地的每一寸山河。

山河铸魂，初心如磐，岁月如歌，星火永续。新时代新征程，青海以团结为底色，以同心向未来。阵地育人润心，交融聚力暖心，少年传承守心。各族儿女如16子般紧紧相拥，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筑梦，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雪域高原常开常盛，为奋力谱写现代化青海建设新篇章，凝聚起绵绵不绝的磅礴力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吉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相关。抗日战争爆发后，当时旅居南洋各地的800万华侨，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冲破重重阻挠和限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南洋是刘海粟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驿站，在他的生命轨迹中落下了与其相伴一生的声誉、爱情和友谊的印记。

0: 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是东南亚华人华侨聚集最多的城市。刘海粟在这里有过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1940年1月，在著名爱国侨领范小石的力邀和印尼华侨工会的帮助下，刘海粟主办的中国现代名家筹赈展览会在这里隆重开幕。当时正值国内的抗战局势艰苦卓绝，这个倡导爱国救亡精神的画展一经展开，便得到了广大侨胞的鼎力支持。
1: 因为当时战争，华侨都很希望有中国过去派的人过去讲讲国内的情况，讲讲国内的这些艺术，所以他们都会很热情地来买画捐款，解决那些苦难的公民们。
0: 雅加达首展大获成功之后，筹赈展览会又先后赴南洋多地巡回展出。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展览所筹集的大笔捐款被直接送往抗日前线。在得到筹赈画展举办成功的消息后，刘海粟的好友，当时正在《星洲日报》任职的著名作家郁达夫，立即写信邀请他到新加坡举办画展。
2: The end of 1940, he came to Singapore. So then Liu Kang and Chen Renhao also helped him to arrange his program. He held the exhibition here in Singapore, where there's a larg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0: 作为当时新加坡文艺界抗日宣传活动的核心人物，郁达夫为画展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并发表在《星洲日报》的副刊上。在这篇题为《刘海粟大师新华双镇画展目录序》的文章中，郁达夫写道：“艺术大师刘海粟此次南来，为国家筹得赈款达数百万元，是实实在在已经很有效的尽了他报国的责任了。”但是不久后，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东南亚各地很快被疯狂的日军相继攻陷。新加坡这个充满交锋揶揄的美丽岛屿也被践踏在铁蹄之下。而正在这里举办抗日救亡画展的刘海粟随即成为了日军搜捕的目标。
2: When the Japanese came in February of 1942, they went sort of underground, pretended to be, you know, coffee stall, you know, running so that they did not draw attention to themselves because the Japanese were looking for educated Chinese, and you know, it was a very tense situation.
0: 危急关头，刘海粟不得不选择逃离新加坡。然而当他想方设法弄到一张飞往印尼的机票，并顺利登上飞机时，机场却遭到了日军战机的狂轰滥炸。
3: 坐好了都突然呢拉警报了，他真的从飞机上下来到防空洞里去，日本人的飞机炸得很厉害，炸好了以后呢，一看他们坐的那架飞机还在，那些英国人呢就上了这飞机呢飞走了。我父亲呢想想不行，是不是日本人的什么诡计是吧？

0: 所以他就坚决不走了。第二天的早上，报纸登出来了，碰上了那些日本飞机，把他打掉了。
1: 此时，大难不死的刘海粟已经无法继续在新加坡藏身，于是他只好乔装改扮，跟随逃难的人流，辗转回到印尼，隐姓埋名，躲在乡下。但是，在饱尝了担惊受怕的一段日子之后，他最终还是没有逃过日本特务的搜捕。
2: 改了一个名字没用，你这个报纸登了这么多年，你这个脸一看就是刘海粟的脸，你再改名也改不了，所以就找到他了，找到他了就要把他就是送回上海。
1: 被日军押送回国的刘海粟，在上海又陷入了日本特务和汪伪政府的纠缠中。尽管这段历史至今在学术界仍然有不同的说法，甚至有人认为刘海粟是汉奸，但是今天看来，当时的他既没有与日本人合作，也没有担任过汪伪政府的任何职务。经过两年的颠沛流离，从海外回到自己家中的刘海粟，却发现等待他的竟然是一场婚变。他的妻子程家和早已经移情别恋，人去楼空。
3: 程家和当时跟他结为夫妇，只是崇拜他的名望，但是你真正跟艺术家在一起生活，有很多的磨难，也可能也会有，特别是又是在战争年代嘛。海朗是到新加坡去办展义卖，这个期间程家和啊就委托给在那个上海的朋友，那么在照顾之后，他们最后结婚了嘛。
1: 此时心中疲惫的刘海粟倍感孤独无助，痛苦之中，他随手给一位侨居印尼并曾经拜自己为师的女弟子写了一封信，向远隔重洋的他倾诉自己的无奈与哀愁。让刘海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位一直倾慕他的女弟子，却在他毫无预感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在他的身边，让他喜出望外。他叫夏一桥，是刘海粟的最后一位妻子。
4: 夏英桥他那个是在南洋认识的，他也是华侨的子女，他跟哥哥是五四大王啊，就是过去灯泡里的那个五四人。刘海粟南洋回来以后，陈家和一从家里搬出去了，又加上日伪的专门来找他麻烦，他心里很郁闷很惆怅，也心里很不快活。夏英桥大概是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吧，同情吧，同情吧，大概是出于这么一个心理。
1: 1944年，刘海粟与夏一桥在上海举办了隆重的婚礼。然而此时沉浸在幸福之中的夏一桥一定不会想到，从嫁给刘海粟的这一刻起，她不仅要替刘海粟支撑起破碎的家，更要陪伴他一起挽救濒临灭绝的事业，等待他的将是一生的艰难与磨难。
3: 你看，在我们刘海粟夏一桥艺术馆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夏一桥的作品是不完整的，我们保持了它的不完整，比如说还没画完，比如说没有落款，没有盖章，还没画完要去照顾海老，他刚刚画完了我还没提款，要去照顾海老。1944年到1994年嘛，整整半个世纪，相濡以沫50年，风雨同舟，真不简单。
1: 对于刘海粟来说，夏一桥的到来是幸运的，正是在他的陪伴和支持下，刘海粟才得以度过了解放前夕的那一段兵荒马乱的动荡时期。

0: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刘海粟和他一手创办的上海美专，也从此进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崭新时代。有着百年历史的南京艺术学院，坐落在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的南京老城区。如今，它正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来自各地的艺术学子们。这所学校之所以能够在全国林立的名校中间享有赫赫盛名，正是与当年刘海粟等人创办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
1: 谈到南京艺术学院追溯它的历史的话呢，我们是一直追溯到1912年刘海粟先生在上海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刘海粟的话呢，怀揣着艺术之梦，怀揣着艺术救国的一种理想，他凭着他的这种定力，把这个学校的辉煌一直延续到21世纪。所以我觉得这在中国的现代美术教育史上呢，是一个奇迹。
0: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实行院系调整，当时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和山东大学艺术系合并成立华东艺术专科学校，刘海粟担任首任校长。1959年，学校又更名为南京艺术学院，一直沿用至今。从1912年创立到1952年合并，刘海粟带领上海美专走过了整整40年的风雨历程。期间经历了西方的新思潮、新观念与本土新意识的觉醒与融合，开一代风气之先。上海美专不仅是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美术学院，同时也是依靠个人力量生存时间最久的一所私立学校。今天看来，不管纷杂的历史制造了多少误读，而过去的人与事又演绎了多少迷雾。逝去浮沉，刘海粟那一段拓荒者的历程始终闪耀着理性与进步的光芒。他是中国早期现代美术教育与美术运动的一位卓有成效的实践者。1957年，已经61岁的刘海粟显得异常忙碌。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他每日笔耕不断，在艺术创作上也开始有了新的追求。然而，就在他绘画艺术即将迎来全新突破的时候，他却在6月的一天猝然倒下了。
2: 他的半边全中风，不能动了，对他的打击有多重？你说他全靠这么一手，你说你半边不能动，不是完了吗？
0: 中风对一个画家来说意味着艺术生命的结束。这个突如其来的灾难让刘海粟几乎陷入了绝境。然而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夏一桥这位坚强的女性却勇敢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对刘海粟精心照料，不离不弃。
2: 我母亲就帮助她推拿针灸啊，还有营养啊，一直陪伴在她身边。
3: 夏一桥天天拿了2票去换鸡蛋，把自己就是结婚陪嫁的所有的啊，他那个妈妈给他的啊带过来的一些金条啊，一些什么全部去卖掉，啊，换小鱼啊、小虾啊来给他激活他的啊神经系统。
0: 夏一桥长期无微不至的关怀，不仅让刘海粟奇迹般的恢复了知觉，也激发了他对生命的信念。为了能够重新拿起画笔，刘海粟 已超。

0: 乎寻常的毅力，强忍病痛，每天坚持恢复训练。
1: 恢复的时候呢，但是这手不行，那他就课图上上课，就是用这个方法来练自己这个手。
2: 他有这个决心，他一定要把自己要搞好。他后来的手写小字都会抖，但是他的笔力像钢筋一样的，精神力量强得不得了。
3: 然后呢，身体刚刚有点好的时候，海老就半坐在床上，把所有的古画名画天天在上面就看，在吗？什么时候都不放弃对艺术的追求。
1: 后来他去刻了个图章，就叫真手不坏，啊，真的手啊不会坏的，真手不坏。所以有些那个时期创作的话呢，上面刻了那个图章，就是真手不坏。
0: 从1957年到1978年，刘海粟曾先后三次中风，都在夏一桥无微不至的照料下得以恢复。而刘海粟也凭借着自己坚韧的意志力，与病魔抗争，发奋创作，从而延续了他愈老弥坚的艺术生涯。1979年，在经历了10年动乱的艰难岁月后，沉寂多年的刘海粟再次复出，不仅出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同时还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耄耋之年的他，精力充沛，童心未泯，在题画时开始用方字冠于岁数，作为心我心画的祭文，以示丹青未老，对美的追求，方心未艾。今天看来，或许正是因为这段20多年的特殊经历，让刘海粟怀着对生命的感悟，对艺术的执着，磨砺了他博大精湛的绘画技艺，并将中西艺术有机结合，最终成为中国近代美术史上融合中西的一位绘画大家。

0: 黄山，在刘海粟的艺术生命中，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他一生最爱黄山，而最重要的作品也多以黄山为题。可以说，黄山是刘海粟的心灵圣地。
1: 他对黄山情有独钟，他在黄山找到了他创作的灵感。我们从他刻的那个章上面就能看到，昨日黄山是我师，今日黄山是我友。那夏雨乔在边上说，黄山是你妻啊，是他的妻子。你说说看，他跟黄山是一个什么缘分？
0: 刘海粟对黄山的描绘长达70年，可以说，这里的每一座山峰、每道沟壑，甚至一草一木，都融入了他的生命中。
2: 他说黄山的松，它是从岩石缝里钻出来的，很倔强的一种性格。它的石头非常惊险，但是它永不倒。它的云是海纳百川，变化多得不得了。中国的文化千变万化的内涵都在这个黄山里，所以他说他画黄山，画不完的黄山。
0: 1918年，23岁的刘海粟第一次登临黄山。雄奇险峻的风光，变幻莫测的云海，令他心潮激荡。从此，他与黄山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数十年间，每逢外出写生，他都会首选黄山。一次次的登临，使刘海粟寻找到了自己内心深处与之共鸣的强烈回声。这座奇山常常令他魂牵梦萦，仿佛是师长，是朋友，是情人。